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
7: 夏天出汗多，补水很重要，但是光靠猛灌水效果并不好，甚至这样喝身体也留不住所需的水分。专家建议的黄金方案是白开水补得快，瓜果汤粥补得稳，两者配合才最有效。首先千万别等渴了再喝，那时候身体已经缺水了，建议每隔1到2小时主动喝100到200毫升接近室温的白开水，少喝高糖饮料，避免越喝越渴。其次，吃对食物才能把水锁在体内，食物中的结合水吸收更平缓，还能补充流失的电解质。推荐3类食物，一是西瓜、黄瓜等高水分蔬果，二是紫菜蛋花汤、温热的绿豆汤，能快速补钾散热，三是蒸红薯、豆腐等含水主食，每餐安排1/3，既饱腹又补水。记住，喝水补得快，吃饭补得稳，双管齐下才是夏天补水的正确打开方式。您平常都喜欢喝什么水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先来关注一下广州，国铁广州局开行了红棉号研学旅游专列，重点串联长三角闽东南五大历史名城，以传承海上丝绸之路、普及非遗为核心定位。餐车还打造了地域美食体验空间，沿途供应多地特色小吃。
2: 继续来关注成都方面，成都开发了夜行昼玩避暑模式，西发朝至动物加开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线路，尤其受到银发族的青睐，并且新增成都到荔波和昆明等夜间的避暑线路。另外呢，成冠铁路的短途避暑专线在青城山和都江堰站的日均发送超过了40,000人次，车站呢还提供了景区直通车的预约，凭车票可以免排队直接换乘接驳车。
1: 目光转向沈阳，国铁沈阳局倾力打造沈铁假日旅游专列品牌，采用昼间游览、夜间行车的固定卧铺模式，今夏紧扣避暑纳凉、边境探秘、滨海休闲、民俗体验四大出游热潮，开行了霍林郭勒阿尔山草原森林专列、延吉民俗风情专列、大林海滨度假专列等四条差异化线路。
3: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4: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1: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君君。
2: 向快乐出发，欢迎朋友们来收听收看我们直播中的节目。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君君和韩磊。
1: 对，今天是代课的，就是代班的两位客人啊。我看到朋友们，哎，为什么磊哥他们都知道大明老师是去看核磁了呀？
2: 是吗？
1: 好厉害啊！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有人还说让我透露，你们透露一下吧，你们怎么知道的？
2: 你们这透透了都已经。
1: 对对，大明老师是病假，确实是他这个腿啊，好像是就是膝盖有一点不太舒服。
2: 嗯，
1: 然后去看了一下，然后问遵医嘱，就是他今天就非得来，我俩给他摁住了，我俩说别，这身体更重要，身体更重要。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说身体重要就得研究研究早餐，是我们好多人会忽视，有的人就叼个油条就上班了，
2: 没错，
1: 就觉得说我快点这垫吧一口吧。但是也有好多非常健康的早餐，你看手绘这位朋友就发了说，今天早晨是虾仁儿、全蛋、鸡蛋白、菠菜、猕猴桃做的减脂的自制早餐。
2: 嗯，这个吃法还是非常健康的啊。这个虾仁的话呢是优质蛋白，全蛋的话呢包括蛋白和蛋清蛋黄啊。这个鸡蛋白和菠菜，菠菜的话这个是优质的，但是菠菜要水焯一下，降低它的那个草酸的问题。
1: 嗯，
2: 猕猴桃的话的这个是可以直接切吃就可以了啊。
1: Chocolate 这个确实是看
2: 猕猴桃自己制的减脂早餐，搭配点那什么，搭配点谷物啊。谷物的话呢，这个补充
1: 顶饿
2: B 族，主要是补充B 族。
1: 不要补充B 族，
2: 因为吃谷物的话防止掉头发。嗯，
1: 哎呀，这个得遵守啊，这个
2: 不吃谷物，就是不吃这种那个谷物类的食物就容易掉头发。
1: 你看，就需要这样的长辈。
2: 啊，嗯，
1: 对于有些小朋友来说，
2: 全搭上。
1: 对，对我说这磊哥真的是，就是他说，你看有些人跟我说吃B 族怎么怎么地的，可能我不上心。嗯，你一说掉头发，我得吃。
2: 一个是掉头发，一个是黏膜会出问题。
1: 哦，
2: 啊，就比如说有脚气啊，或者是手上脱皮啊，这或者是其他这些黏膜位置啊。
1: 你说黏膜，我就
2: 补充B 族维生素嘛。
1: 我就是啊，嗯，但你说掉头发，我就啊，就还是很上心的。
2: 包括像口腔溃疡什么的，也是缺乏B 族。
1: 哦，对对
2: 对，
1: 对
2: 吧？这个大家其实都知道，
1: 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
2: 对B 族，
1: 油条说的这个呢，说是吃全麦面包加鸡蛋加坚果加蓝莓加酸奶。
2: 哎，这个非常好，蓝莓有大量花青素啊，保护我们这个身体 然后对于身体也是益处的。酸奶的话呢，选无糖酸奶或者是干椰酸奶啊，就是希腊酸奶那样的。
1: 嗯，
2: 希腊酸奶的话，直接蓝莓果配在里边一搅就行了。
1: 哎，我真吃过那希腊酸奶。
2: 哎，希腊酸奶行，我特喜欢喝那种，就是吃干椰的，
1: 真没味儿啊。
2: 干椰的挺好，那个口感特别清淡，
1: 哦、
2: 特别清爽。
1: 对对对。
2: 坚果的话呢是优质的，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有好处，嗯、但是坚果要注意热量啊。
1: 是，
2: 注意热量。同时的话，有些坚果的话，注意皮儿，有这皮儿它容易糊嗓子啊。
1: 比如呢？
2: 碧根果啊。
1: 碧根果还好吧。
2: 上面就有那小硬皮儿啊。
1: 哦，可能有的时候我会搓掉的。
2: 类似于像核桃那样的
1: 啊。是是是是。
2: 小硬皮儿，小硬皮儿有时候会卡嗓子这儿，
1: 很难受。
2: 它那个就是咱们就所谓就是食用的体验不好，
1: 对
2: 吧？
1: 尤其早上如果这样，我这一天心情都不好。
2: 对，稍稍注意啊。
1: 对，我们重点是要吃到心情美丽且状态良好。CC 在公众号说的是，早餐我喜欢吃烧饼加鸡蛋。配一杯美式，好消化，吃完刚刚吃完倍儿幸福啊！
2: 哎呀，这个烧饼还是挺顶事儿的啊、但是烧饼也是注意它的这个精细碳水的这个量啊。
1: 对，
2: 一般一个烧饼问题不大。
1: 是这个咱能理解。

0: 能加的
1: 牺牲菜求生菜是吧，这个其实不麻烦。如果说您说我实在没时间啊，到某些啊这个那个叫便利店
0: 啊，便利店
1: 买一个三四块钱的一个那个蔬菜包就行了，
0: 也行。我带个黄瓜行吗？
1: 也行，但是叶儿菜它这个效果不一样。
0: 对，
1: 叶儿菜相当于给肠道先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
0: 哦，
1: 然后你在吃这些主食的时候要注意顺序啊，先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啊，就是先吃菜，再吃蛋白质，再吃主食，最后再喝饮品啊。
0: 好，
1: 这样
0: 学到了，
1: 让它的那个肠道有一层先保护。菜一进去以后形成一层菜膜、然后这个碳水进去以后它不会快速的吸收
0: 哦，就我给它接住了、
1: 对，它不会快速吸收，
0: 不会马上就被我的胃给吸掉，
1: 血糖波动、哎、
0: 怪不得人医生都说先吃菜、
1: 对，先吃菜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这个主食。
0: 是、
1: 啊、
0: 我们可能当时都不知道为什么知其然，但是今天听磊哥我就知其所以然了、
1: 这我也是听这个专家跟我讲的、
0: 而且我感觉呢，就是磊哥说这个呢，其实很多人是啥呢，他其实像比如说今天早间我吃的就是外卖的早餐、我们就在外卖的早餐里面找尽量健康的，
1: 可以
0: 像艾尔说了、他来不及做早饭，跟我一样叫外卖，吃的是麦当劳的麦满分早餐，一个猪柳蛋满分，一个薯饼，一个美式，这个不用磊哥我都能说，
1: 你给他讲讲吧，
0: 我觉得都挺好的、但就是那个薯饼啊油炸的咱慎重，因为我有时候也点麦当劳，
1: 反式脂肪比较多，
0: 对，我有时候点麦当劳、我就单点，比如说他的那个就是芝士鸡蛋的那个，就我今天早上吃的，它就是两片全麦的小面包，中间它是它那个皮儿吧，就是麦满分嘛、在我们东北小时候叫杠头，就那个
1: 有、这个、
0: 那个东西，
1: 对，
0: 它就非常的全麦，给我的感觉特别顶饿、中间它是夹的一个鸡蛋，然后它是很少的青菜，就它不多，但是确实有一点点，上面给你挤的番茄酱，还有个芝士片、你可以配一个黑咖啡来喝，我个人觉得呢相对好一点吧，那我可能是你点的外卖里面相对它已经算是健康一点的了，
1: 这也算不容易了，选出来
0: 对啊，那你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好像这个点儿没有什么，
1: 然后可以让它免酱是吧，就是告它免酱、
0: 行，下回知道了免酱，
1: 下次让它别抹酱是吧，你就正常的那个就是里边所谓加的那个肉片的它的那个咸度就可以了、不要让它再单独加酱，有时候它会给你再单独呜挤一股的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这种连锁店有一点好处，他可能真的还就是他们是一个一个工序嘛，所以你跟他说免的他会看，他真的会看，
1: 真的操作，
0: 对，真的这么操作挺好的、
1: 那不是说有些饭店说免辣咔咔一条子还是辣椒是吧，
0: 不是根本没看就有的店他确实是
1: 炒得太投入了根本就不管这事儿了、
0: 是像身边有朋友是做餐饮嘛，咱自己那种小店、哪顾得上看备注啊，就是他这个太多了在中间那个量，但是很多连锁店啊，他不是服务态度问题，是他们是太规范了，就做大了嘛、就这个人干嘛，这个人就是挤酱的，他一看不用我干活他就不弄了，他是一个这真没办法，所以有的店是可以做到的、大力飞飞飞说我的早餐一般都是三四个包子，
1: 呦呵、
0: 以素包子为主、两个鸡蛋，喝的要以黑米粥为主，偶尔会喝个牛奶豆浆调剂一下、吃的相当丰富，就是一定要吃鸡蛋，到了工位之后再来一杯咖啡开启我快乐的一天。我先温馨提示一下，这是个前行啊，他健身
1: 啊、这是一个有一个健身的，
0: 他
1: 运动量比较大的、
0: 他健身，所以我刚才看磊哥一说说啊，然后但是我
1: 三四个包子是吧，
0: 对，他健身、会不会相对，
1: 他这个首先说咱们就说人首先你得有肌肉，肌肉是我们作为身体代谢和就是能量消耗的最有底气的这样的一个王牌，
0: 对，
1: 你看现在咱们说从这个卫健委的这个角度上讲都是让大家要存肌肉嘛，因为咱们到了这个岁数之后的话呢、每年的肌肉会有流失的一个固定率的、
0: 是
1: 百分之几的这个流失，
0: 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流失、
1: 对，你存肌肉相当于存钱嘛，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真着急了以后、你的肌肉对于你的身体来说基础代谢也好，或者说咱们就讲这个身体支撑也好，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啊，所以他这个食物一个人一个情况，他这个碳水，他这碳水其实不少，三四个包子碳水挺高的了，
0: 对，
1: 但是你要如果放在他这个健身的角度上讲，对他来说能消耗掉，
0: 是
1: 啊，这个没问题，
0: 是，你看有的人啊、早上吃这个三四个包子他可能高兴，但是他这一天都难受、就窝在那个
1: 就拽得慌嘛，
0: 对
1: 对
0: 对对、这个
1: 词
0: 这字儿你会写吗拽得慌，
1: 一个提手旁一个拽
0: 这有这拽是什么字儿，拽自己哎呀
1: 上字典查去吧、
0: 哎、你跟大明老师气我的点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各有一气、
0: 哎、各有一气，拽得慌就会窝在你的那个脾胃那个地方很难受就下不去、但是他可以，这位朋友他做得到， 嗯，我还看到有朋友说让我心情美丽的早饭。
1: 小叶说呢，
0: 嗯，
1: 我是早上起来两个蛋白，半根红薯，两颗核桃，一小勺黑芝麻酱和一杯牛奶啊。
0: 哇，
1: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红薯的话呢，就是注意让它那个

0: 吃尽量吃蒸的，别吃烤的啊。蒸的红薯
1: 早上还有时间烤红薯、
0: 因为有的朋友会提前烤好以后放在那儿、
1: 哦，
0: 然后吃那个凉的。
1: 烤红薯多好吃啊！
0: 哎，有这个，但是烤红薯的话糖太高，糖化太高。
1: 我一直不明白，就是同样的一个原材料嘛。
0: 嗯。
1: 那烤就为啥就糖那么多啊？
0: 对，因为烤的话，它相当于有美拉蒂反应，它就是相当于温度变化以后，它里边的糖给它催化出来。
1: 哦，就跟我煎牛排那个刺啦。
0: 对，那叫美拉德反应嘛、
1: 哦，
0: 就是类似于这样，就是它是相当于明火给它作用的。
1: 是。
0: 但是你蒸的话呢，它是水进去以后啊，给它水蒸气给它透。所以蒸的食物吧，在过去古代的时候，蒸它是最高级的做法。
1: 对对对，
0: 因为
1: 那个鼎嘛。
0: 对，因为它能够保证食物、食材的完整。啊，过去的时候你要逮住一个完整的可不容易，
1: 是也是、哦，
0: 然后你再完完整整把它做好了就很难。因为
1: 人家有那个上层，那当时的皇权、
0: 天子、
1: 封建王朝，
0: 对，
1: 我得知道我吃的是啥呀。
0: 对，关键是什么？就是它还是个身份的象征。
1: 嗯，是。
0: 另外呢，就是很多食物呢，它不是说上来人就吃，它是要祭祀祖先的。
1: 哦，对对对对，
0: 全全整整的是吧？全牛全羊这个。往那儿一放，
1: 对，
0: 你祖先看着也高兴，
1: 不然祖先也什么玩意儿？
0: 对，你是不是糊弄我呢？
1: 你糊弄我拿什么玩意儿？
0: 所以说，它这个是蒸的这个食，这个加工方式呢是最高级的、
1: 哦。
0: 那从我们现在营养学角度上讲的，蒸这种食物啊，它的是对食材的这个保护和营养价值的保存是最好的。
1: 我之前看就这个位置啊、
0: 嗯，
1: 做了个医生，当时好像是跟刘康老师聊这个。健康饮食、
0: 哎，
1: 他说他家只有蒸锅，就只有蒸和煮，家没有炒锅。
0: 是的，
1: 旁边提我说天哪、
0: 啊，他就是比较这个讲究。你看我是因为有蒸箱嘛，啊，
1: 哦、
0: 有蒸箱的话呢，就是它是能够很精确的控制时间、控制温度、控制它那个蒸的那个力量，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加热的这个程度的啊。
1: 是我还挺建议家里啊，就如果你不是那种就是一直在家里做饭。啊，或者是你有时间盯着的，还是电器多一点好。像蒸箱，我家有蒸烤箱和那种专门就正常的一个小煮锅，然后你可以定时。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可能有时候一忙起来忘的人太重要了。
0: 嗯，
1: 你拿那个煤气做呀，你还行，但你就怕他说超过20分钟，你一出去你忘了。好吓人啊！
0: 我教大家一个特简单的方法，就是我自己研制的懒人早餐方法。
1: 你说，快快说，快说。
0: 这个煮蛋器啊。煮蛋器买了两层的、下边一颗鸡蛋，上面以后放上你的小南瓜，放上你的那个什么小东西就行了，
1: 哎、
0: 一锅出，然后它就一定是一杯水下去以后，两样食物都能熟，啊，或者三样食物。如果你说早上起来我又有心情、煮一块金枪鱼，或蒸一块金枪鱼或三文鱼，或者是蒸一块那个小那个白虾仁都可以。
1: 那这只能你自己用，腥的，我就不跟你一起用。
0: 不是，它是有那个碗儿。
1: 哦，对对对，
0: 你放在碗里边，
1: 你看我就
0: 不用直接放在上面。
1: 哎，我小时候可爱用煮蛋器了，而且我发现啊，现在可好了。以前我们做煮蛋器，很多人觉得那个大不方便带。
0: 嗯，
1: 现在有那种两个的煮蛋器，
0: 对，
1: 和一个的煮蛋器。
0: 是的，单个的、双个的。
1: 对，单个的、双个的。
0: 我买那种是七孔，就是。那个七孔的
1: 比较标准的、
0: 对，就是它那个常规的、但是它分两层、带一个 T
1: 现在都有两层了，
0: 带一个桶，
1: 你直接整个锅不好吗？
0: 不是，锅的话你相当于你还得是再开次火，如果你要吃单人食、或者两个人的简单早餐，你就有这一个就够了、
1: 行
0: 妥妥的够。
1: 这个如果你们单位有那个茶水间方便的话、你在家来不及，你去单位做吗？
0: 对，去工位上也
1: 来，去工位上
0: 整。但是就是它有点味儿，就是
1: 只鸡蛋还行，
0: 一掀锅以后
1: 虾仁鸡枪鱼你只是玉米和鸡蛋应该还好。
0: 旁边同事来了，有包子吗？开锅了，刚上屉的是吧？
1: 对啊，就听着不错。哎，可以卖吗？在工位上就卖一份一份的。陆宇说让我觉得心情美丽又状态良好的早餐没有固定的，不管是食堂还是外面还是家里，喜欢吃什么哎咱就吃什么。这
0: 首先要高兴，这个其实保持心情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心情美丽，这是很重要的前提，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尽量的吃的让它安全一些，咱都不说健康，就说的是安全一些。大家呢就不用说，你看那谁谁谁天天都怎么吃是吧？都活的那个叫幸存者效应。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有些人家天生就是那个好基因
1: 哦，就是
0: 吃什么都没事儿，
1: 你怎么吃人都能活到那个岁数。
0: 你说腌肉不行，人家天天吃腌肉，
1: 是
0: 你说火腿不行，人家天天吃火腿，
1: 是
0: 精精神神的，就甚至都能活到100多还不失能。但是呢，你要说按我去那么吃，可能我都盯不到60岁，对吧？就是说每个人有差异，体质有差异，咱们只能说不能拿自己去做试验去看我是不是那个幸存者，但是我们尽量让自己吃的稍微安全一些。
1: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让你心情美丽且又状态良好的早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四川绵阳一个男子最近在监控下光明正大的表演了一场电缆搬运秀，更绝的是男子作案后将户口本等证件遗失在现场，反恐特警依据证件信息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第二天上门将其抓获并找回了被盗电缆，目前陈某已经被行政拘留。
1: 要说把最不该丢的东西就是留在了这个最不该留的地方，户口本上他写着家庭住址身份证号，妥妥当当的，这叫实名制的去偷东西了。这咱们就明白，有的这个小时候竟看过一个就恐怖片嘛，叫小鬼当家嘛，你都会想怎么会有这么笨的贼呢？
0: 那个是恐怖片，
1: 对，鬼吗？小鬼当家嘛，是吧？就著名鬼片。
0: 好冷的笑话。
1: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真的有这么笨的贼，是吧？
0: 是是，这个我当时看的时候，第一反应谁出门随身带着户口本啊？
1: 嗯，要不然说呢？
0: 就奇奇怪怪的。
1: 有些人你就。
0: 就别干坏事，
1: 就没那个能力，是吧？
0: 对，
1: 你
0: 有那个能力也别干坏事，
1: 就更不要去做坏事。
0: 是的，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少免费小众秘境随手出大片儿这样的宣传语呢，在暑期很多社交平台都能见到，社交平台上推荐小众探险攻略也是越来越多了，比如一些未开发的区域反而变成了户外圣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奔赴。滤镜背后呢，暗流山洪、湿滑崖壁、通信盲区这样的风险呢，却往往不被他们所提及。近年来，这些秘境的变险境这样的事故屡屡发生。根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去年我国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次，同比增长了41.2%，其中山地事故379起，山地活动成为事故最集中的领域。
1: 嗯，其实这些数字背后，其实让我们感觉到的是心惊动魄嘛，是吧？
0: 对。
1: 从这样的法律和管理角度来说呢，未开发的区域为什么叫未开发？就是因为很危险。
0: 嗯，
1: 如果说明明知道未开发了，还要强行进去，一旦出事以后，这个不仅仅说是自己将自己设于险地，关键是救援的难度和成本都是极高的。
0: 对，
1: 而且也是强行的将救援人员也拽入到了巨大的危险之中。虽然说法律上没有说禁止野游，但是我们根据呢旅游法里面，游客对于自身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就跟健康一样，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每个人出去旅游，就作为游客，对于自身安全也是第一责任人。
0: 嗯，
1: 出了事儿以后，组织和发布攻略的平台也是难辞其咎的。如果说在内容里面明显存在着误导或者隐瞒风险，那作为组织和发布平台的相关负责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是逃不掉的。
0: 你看，我们去一些正规的，像有一些带一点野外探险或者野趣的一些风景区，你就算你去个密室逃脱，你看过那个风险单吗？
1: 嗯，
0: 特别长，
1: 周周全全都给你说明
0: 了。对，周周全全，而且他会正规的，他会给你念一遍，告诉你说，首先到没到这个年龄，第二有没有什么慢性心脏病之类的疾病，第三我告诉你啊，这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啊，你要注意一下里面怎么怎么样。像他说的这个野外探险，我今年暑期特别火的两个啊，一个是攀岩，一个是掉崖，不知道磊哥知不知道，就是他从上面往下跳，
1: 这是往其实叫速降嘛？
0: 啊，不，对对，他现在是慢降，因为大家都很怂嘛。
1: 这个其实是脱胎于那种救援项目了。这个救援项目我是曾经去就是练习过的，原来在咱们做应急节目的时候，
0: 哦啊、对对对对对，
1: 应急节目的时候，当时我和谁呢？和李琦老师一起去采访，
0: 哦、做的那个速降，
1: 哎、还有大招啊、
0: 哦，对对 对, 对，
1: 我们三个人当时组成了一个采访小分队，然后呢去专业的这个救援部门去学习的。
0: 嗯，
1: 就是人家训练的时候让我们也体验了，我们身上捆着这个，就是从这个大腿上，
0: 对对对，大腿
1: 这样勒住了以后，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腰部的腰带，
0: 是，
1: 然后用绳索和那个滑轮组，
0: 对，
1: 和滑轮组从最顶上的大概10米高的地方慢慢降下来啊，那还是其实挺吓人的。
0: 对，是挺吓人的、
1: 啊、我第一个上来呢是先扮演一个就是被困群众啊，就是我是在
0: 困在底下，
1: 在中间，在十米台，
0: 怎么会有人困在中间？
1: 十米台的那个中间的位置，
0: 哦、
1: 大概5米左右，所以专业人员先从上面降下来，把我就系好了，然后
0: 再往上吊，
1: 吊上去或者放下去、
0: 哦、
1: 都可以、
0: 哦哦。
1: 然后第二次呢，我是体验的就是救援人员啊，就上了一课嘛，那样、嗯、
0: 这个确实我，
1: 但是那个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的。
0: 对，其实他有专业的，就很多他是有，但是现在有一些呢，为了赚那块钱他没有。像我当时是他，我知道的是在瀑布那儿。其实还挺危险，你像本来就高，它又是瀑布，所以它这个崖壁很滑， 专业人士，你看像刚刚磊哥提到了吧，他得绑得很专业，而且上下都得有保护人员。你重点是你摔下来这下，你平时咱训练地方他有垫子，但是你的崖壁可没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1: 嗯，
0: 再来关注最近售价300到799的折射手机壳在电商平台是突然间热销了。这款产品的外观和普通手机壳没有什么差异，仅凭一枚低成本的棱镜就能够利用反光折射实行了侧方拍摄，并且搭配软件还能完成息屏录像，隐蔽性
1: 就屏幕不亮是吧，
0: 啊，我就我不知道你在录像，
1: 嗯，
0: 隐蔽性极强，商家销售话术很模糊，说懂的都懂，这种暗示偷拍牌局作弊的灰色用途，销售方式隐晦，规避监管。
1: 这种其实我们知道到偷拍工具啊，大家呢对于这个事儿越想越害怕，有个成语叫细思极恐。
0: 对呀，
1: 但是我们要科普一下，无论是生产销售还是使用这种偷拍工具，明确告诉大家就是违法行为。
0: 嗯，
1: 然后在这儿呢也给我们的朋友们提个醒，像是公共场合这种隐私保护的，光靠法律啊这是一方面，然而在更衣室、洗手间、试衣间这一类明显的就属于敏感场所，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警惕，留意周围有没有异常放置的手机，是吧？咱们就讲现在这手机人手都不离，你看那手机就放在那儿，还拿毛巾垫着一个特殊的角度，
0: 有点怪。甚至他有的，他刚说是棱镜嘛，低成本棱镜，我刚念错了，他是棱镜，他这个是侧着放。
1: 哎，
0: 就是它都不用立起来，它这个边那个地方就能录。
1: 我明白意思，就跟那种潜望镜的那种角度似的。
0: 对对对，
1: 你看着它是朝上的，实际上它侧着能
0: 拍到。对对对，
1: 是吧？所以那你就得看一看了。现在手机谁都不离手，
0: 你这个放这是什么意思？
1: 对，不是放兜里就是放包里。
0: 他是不是他要么他就是想录我，要么他就想就是说、
1: 他想干点嘛？
0: 不
1: 是
0: 说我偷他手机，对吧？反正我这肯定我马上我就要告诉他们，
1: 我
0: 要
1: 发现这个就拿毛巾给他盖上，
0: 盖上，咱就不能告诉店员你给我拿走，
1: 果断看就拿毛巾给他盖上。这样
0: 再来关注一下，前不久呢，黑龙江鸡西一条国道上竟然有好几个驾驶着电动轮椅在车流中穿行。您没听错，不是人行道，不是公园，而是大货车、小汽车飞驰而过的国道啊！交警部门开始劝说他们，并且回应说，这种普通的电动轮椅呢是不允许上国道的，要加强管理，一经发现是会依法处理或者劝离的。
1: 嗯，
0: 你别说国道了，它好像有些城市道路，它也不是让这些随便上吧？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这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这种啊就是适用于啊。我们讲出行不便人群，包括呢像银发族的有些电动轮椅设计的确实越来越高级了，包括能够自主爬楼、包括呢能够以很快的速度的进行这个穿行。但是电动轮椅现在这个速度啊，上个60-70甚至70-80，在这样的一个国道速度上来穿行，那真的是太危险了。
0: 电动轮椅可以到80、
1: 不是，我说它这个
0: 在那个速度，
1: 在这个速度环境
0: 吓我一跳
1: 啊。它要那么快的话，那就不是电动轮椅。
0: 对呀、我说这就不是电动，
1: 那就是电动摩托了。
0: 这
1: 就
0: 不是电动轮椅、对对对，只说别人开的那么快。
1: 对，因为你这个轮椅相当于在这样的一个交通环境里边，那你就跟静止的没有什么区别。
0: 对，而且你还矮。
1: 对，所以太危险了，
0: 太危险。
1: 安全无小事，尤其是对于咱们出行不便的朋友们，大家更要谨慎小心，选择安全的道路，不要冒生命危险去抄近道。
0: 嗯，今天韩磊和君君陪伴大家向快乐出发，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那些让你吃得开心且状态良好的早餐。同时呢，想获得我们山药粉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山药就能够获得。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 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交广听天下。来关注交广天天下，国航将于9月4日起新开北京到布加勒斯特勒萨格勒布国际航客运航线，每周一、三、五执行三个往返航线。该航线开通将进一步丰富在中东欧航空市场的网络布局，大幅缩短中国与中东欧腹地的时空距离。
1: 再来关注京港珠澳大桥通关的车辆突破2500万。根据海关相应统计，自港珠澳大桥开通以来，截至到今年8月10日，经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然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
0: 遭遇台风强降雨，各地开启民生物资应急调运。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国多地发生了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的地区加大生活必备必需品货源的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度及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1: 再来关注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在今年6月起，上海市的相应的网信办就会同多部门，针对于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4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整治和清理，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0: 再来关注网络平台数据更新，截止到8月12日17:19，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票房突破3亿元。有网友评论说：“暑期档的硬菜终于来了。”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今年在夏天的饮料市场出现了旺季不旺的现象。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饮料的产量同比下降0.5%，为近五年来首次半年度下滑。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买饮料呢先看配料表，但是专家提醒呢，零糖不等于可以放心畅饮，部分无糖饮料依然含有甜味剂。
2: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3: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陪伴大家的是君君还有韩磊。
1: 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直播中的节目啊，也向我们广播端的和直播间的朋友们都问一声早上好。
0: 早上好。刚刚还有人给我就问说啊，这没见过，这是主持人吗？是啊，我俩都是持证上岗的主持人。
1: 哎，对对，都是有健康证的主持人。
0: 对，都是有证的主持人。
1: 都是有健康证的主持人，
0: 也有主持证的主持人，我们证可全了呢。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关于早餐这个事儿，大家对于早餐呢，怎么能够吃得开心，且又能吃得状态满满、状态良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且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物呢，是我们的山药粉，也是非常优质的碳水，来自温县的铁棍山药原材料做的山药粉。像铁棍山药呢，是为数不多可以直接作为药食同源的一个就是山药，而且这个山药粉呢，它做的时候是把头和尾去掉，就是比较糙的地方给您去掉，只留中间三分之二最软糯、最粉糯、最好吃的那一段，所以很适合大家作为早餐或者中间有的时候代餐。之前磊哥，我有一个那个教练跟我说，也想跟你求教一下。
1: 妹子，别客气，咱们探讨。
0: 对，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因为我可能习惯就是早上吃完之后中间空一空。到下班回去我再做我的那顿饭，他就会说，那你做那顿饭的时候，如果你吃的特别全，你到晚上的时候我又睡得早，就很难受。他说你可以把像晚上那顿饭中间的碳水提出来在中午吃，你哪怕中午啃个馒头呢。我后来想说，哦，那我就晚上那顿我就不吃碳水，我就在纠结什么样的优质碳水，我就发现了这个山药粉，它又没有压力那么大。就我如果中午啃顿馒头，下午可能我吃顿饭我就吃不下去了。
1: 他就拽得慌，
0: 对对，
1: 就是拽得慌，是吧？刚我给那拽字都告诉你了。
0: 那还累搜了一下，拽得慌，就是
1: 那个是我们的朋友已经发过来了
0: 就是一个方言啊。行，我明白了，
1: 我们友这个韩雪朋友啊，这是我的本家，在这个开友之家的九号群发过来的，所以我就转给你了。
0: 是是是，
1: 谢谢雪雪啊，
0: 谢谢雪雪，我们的听众五湖四海，而且我真的发现咱听众卧虎藏龙。
1: 是的，就是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能给我找着。
0: 对，都能给你圆回来。
1: 证据上支持我，
0: 真的吗？我真怀疑大家是不是给你 P 的呀？
1: 你说就是宠爱嘛，宠爱现在他们有点溺爱，
0: 懂，
1: 太溺爱。
0: 哎呀，知道你这喜欢你，
1: 我有点骄傲了，
0: 是小骄傲，明白。哎呀，我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骄傲？对我们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对我们太好了，太宠爱了。刚说到哪儿？
1: 所以我们要回馈大家。
0: 对啊，对，回馈大家，说这个山药粉
1: 滴水不漏，回馈大家。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给你夸的，把我夸出去了。
1: 回馈大家呢，是我们
0: 山药粉，
1: 温县铁棍山药粉。
0: 哎，是我们这个山药粉呢，其实刚说到它是取中间三分之二，就头和尾比较不好吃的地方就给大家去掉了。这一段呢，它其实做成山药粉之后，配料表也很干净。同时呢，它其实啊，70度以上的水就不用很烫的水。我之前跟妞妞在中午十一点的节目做好物分享。还说了这一点，你知道我们在外打工的人啊，包括我上高中大学都是住校的人啊，他其实呢就家长会给你带好多好吃的，你不好存，不好放，不好就是操作的食物我是不太愿意吃的，
1: 没错，
0: 但这种就很适合，对吧？我们可以在单位或者是在哪儿，我拿出来一倒，你甭管你会不会做饭吧，它就很容易实现，而且70度的水我也不用等烧非常滚烫才能去喝，很适合大家在家里放着。
1: 一般呢，咱们就有一个小的调温杯就可以使用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调温杯就是很方便。如果说呢，您这个旁边找一个就是有一个热水的地方啊，好歹有一口，就是咱们俗话讲的，好歹有口热乎水，它就能够把它解决了，是吧？而且呢，这个它搭配起来可以说百搭。可以和咖啡搭着喝，也可以和麦片搭着喝、也可以呢就是自己单独来饮都没问题。
0: 是
1: 早上起来来不及做饭，咱们有一杯这个早餐，基本上的热量能量也都够了。中午的时候呢，咱们加班了感觉饿了，到这个下午茶的这个时间呢，来一包，咱们享受一下这个片刻的悠闲时光啊，叫做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吧？
0: 对对。
1: 那到了这个今天感觉，哎呀，我这个最近怕长肉肉，是吧？尤其是换季时候，咱们就是想贴秋膘、但是有朋友又担心说，我这一下要是膘贴得太猛怎么办呢？拿这个作为减肥代餐也来进行合理控制，
0: 是
1: 吧？是非常适宜的。
0: 视频端的朋友也说了，像张弛有道说，哎，这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最好的，我们这原材料就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同时奇葩他妈也说了，君君你光说山药粉了，你没提大名的沉香呢。说到这个沉香啊，不得不说这个沉香是心灵的疗愈 SPA。
1: 对，
0: 我以前对沉香确实，我这个年龄是吧，再加上我就这个太高端了，这些东西、我也就平时
1: 咱们就是有点够不着，是吧？
0: 对，我平时我就摸摸树撞撞树，我还能盘沉香。结果大明老师那天带了一个他自己买的一个毕业款，他就给我看，确实跟我们天天在直播间展示的它其实是一款，但由于他买回去啊，他保养的很好，
1: 他得盘，对吧？
0: 对，可光润了。
1: 关键大老师盘的好，
0: 而且它好香啊！就是它那个是拿一个布兜包着的，
1: 对，
0: 它那个布兜就把那个沉香拿出去，都是一种淡淡的沉香味儿。
1: 上面有这个，
0: 是、
1: 啊、
0: 大明老师还说呢，说这个沉香你放在卧室，然后你出去回来一推开门，它就是那种沉香的香气。
1: 是啊，就是为什么说中国人喜欢沉香？沉香其实我们从历史的这种渊源之上，包括在唐诗宋词之中啊，都有大量的关于沉香的诗文。
0: 哦，
1: 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会喜欢这个？因为有两个词，一个叫做温润如玉啊，一个叫宁折不弯。
0: 哎，
1: 其实这两个词语、都是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德，但
0: 是
1: 沉香能够在一个物上体现这两种美德。首先，
0: 宁折不弯，
1: 哎，宁折不弯就是沉。

0: 沉香的这个成因了。
1: 哦，
0: 因为我们知道沉香有些朋友呢，不了解的朋友会认为是沉香树，是吧？
1: 啊，那不是，
0: 从这树上抠下来，它就是沉香，
1: 就以为它是有原材料
0: 啊。对，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它真正的体现的是宁折不弯，
1: 结树上外面结的那一块
0: 是虫咬，或者说
1: 受伤
0: 砍伐，或者说呢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树断裂折断，是吧？它折了以后呢，在这地方受伤以后，它分泌出来的树枝来进行保护，树枝在经过时间的陈化纯化之后形成的沉香。所以为什么叫可遇不可求，就在
1: 确实
0: 温润如玉和宁折不弯两大美德于沉香之上，在它的身上都能够体现出来，
1: 而且又体现在了是我们中国人的那种气节的感觉。
0: 对，就是说了，面临艰难困苦的时候你能够向内而生，而且在越困难越遭受打击的时候，你越能焕发出自己的这种醇厚和美丽。所以说这种美德，我们说它一个是它本身这个材质，另外呢它所蕴含的这些意义也让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
1: 磊哥今天这么一说完，我觉得有些人都不光应该是给自己买，应该是老板买一批送给自己的员工，
0: 大家都得有这个精神。
1: 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公司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拿出这样的精神和公司共进退。你说你天天说你发点沉香啊，
0: 对待客户温润如玉，
1: 温润如玉，
0: 面对事业上的困难宁折不弯
1: 、是吧？就这个谈不下来，咱们一定要努力谈下去。
0: 哎，
1: 是不是各位领导们？
0: 对吧？他就有一种什么，就有种寓意，就是这叫精神气场的加持。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我们经常讲的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啊，似乎看起来有点这个违心，是吧？但实际上你要细细一分析，我们吃的东西、接触的物品，然后你所接到的人、看的书、阅读的这些内容，都在内化成你的精神气质。
1: 你看磊哥，我要有这样的家长，你人这
0: 是吧？
1: 哀金似金是吧？
0: 哀玉似玉。
1: 我小时候听都是，你别跟这坏孩子玩。
0: 这个其实是什么？他就强调了什么？强调的是你选择的物品就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
1: 有道理。
0: 你所吃的食物就决定了你的健康状态。
1: 是。
0: 你用的这些物品就决定了你生命的上限。
1: 就像有的人说，
0: 对吧，就是
1: 戴那种耳环，就古代人戴耳环、耳当，或者戴那种配饰，它其实就限制你别甩。
0: 哎，它有这个作用，
1: 仪式感。所以就可能你一戴上，你一下就觉得自己哎很不错，
0: 你就得板正起来，
1: 板正起来，
0: 对吧？就不能叮了当啷的，
1: 就不能像我似的咋咋呼呼的。但是你要是戴上沉香呢，就每天就想刚磊哥那句。温润如玉，
0: 宁折不弯。
1: 你别只记住后面这句啊，跟自己老板宁折不弯啊，重点是温润如玉。
0: 遭遇困难和艰难的时候，向内而生。
1: 对，不开心的时候你稳一稳，
0: 有这个作用。
1: 真的是，你看你有的时候把这个大明老师气的自己他就稳一稳，我就感觉他整个脸就没那么黑了。
0: 哎呀，
1: 很有用，很有用啊！这家长不行也买一个吧。我知道这个暑期啊。很多家长不容易啊，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
0: 尤其是要到了补作业的时候了。
1: 哎呀，尤其家里二胎啊，就两个年龄差不多的时候，我觉得家长都就有这样的朋友，就要疯了在家里。所以你要不你买一串沉香，你闻一闻，家里都有这样的香气，是不是情绪都能好一点？
0: 而且沉香的这个功效在于什么呢？能够静心静身。静心呢，就是让心里边非常的慰藉
1: 啊，
0: 很舒服，
1: 很舒服。
0: 然后进身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香气，有理疗的作用，是吧？你心情愉悦以后，你的身体也感觉特别干净，特别通透，是吧？
1: 所以大家在公众号上回复沉香呢，在那链接里啊，我看了，就像磊哥说的，它要静心静身，它不光是有串，我看到一专区里还有线香。这个呢，就如果可能我不太喜欢带着串，有人手上不愿意有东西，那你燃个线香在家里也不错。
0: 没错，这个其实我们知道，从《本草纲目》上讲的话呢，沉香本来也是入药的啊，是一味药物。它的这个沉香呢，在顶级的这种香道之中啊，可以说呢是这种香韵十足，同时又清新宜人这种状态。
1: 哎呀，
0: 是吧？你想这过去的时候，瑞脑消金兽，是吧？这得是什么样的家庭烧得起这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呢，让大家真真切切的就能够啊，很近距离的来把玩、来盘玩这个顶级品质的这个沉香。
1: 对，我们可以让大家把这个沉香能够更平价，相对平价的价格，大家多多少少都能够去了解和得到它，想要咱就得到这个。看到这个沉香专区呢，它其实有稍微价格贵一点的，大明老师说这个叫毕业款，就可能是很多人已经对沉香有所了解了，还有一些入门款，就百元级别的也能啊去了解一下。就我没有那么多预算嘛，
0: 先接触上。
1: 对，先接我不我刚了解你就给我整这么老贵的，我这不太行啊。百元级别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0: 有时候咱们讲也讲究一个眼缘、是吧，也讲究一个就是说人和物之间也有一个缘分，这个缘分的话呢，咱们说一上来以后你没必要说上来奔着最顶去，是吧，当然说一步到位其实他不糟践钱
1: 也可以，也可以，
0: 因为一步到位不糟践钱，
1: 是的，
0: 不浪费钱，
1: 你说的真的是，真的是，就像我买那个网球拍，就是、一开始买了入门级，你打了一年发现不行，但是是得换，
0: 因为你看比如说像我骑摩托，我骑摩托我就知道这个、你上来以后你就觉得哎呀那个有点贵，是吧，
1: 对、
0: 那个、
1: 我这刚开始
0: 超我的预算，
1: 我能不能坚持下去还不好说呢、
0: 我先骑个便宜的吧，结果你一骑你就发现不行啊，你还得把它卖了，再换一个排量大的、再换个功能全的，结果你发现你还不如一步到位就买这个，是吧，
1: 是啊，
0: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一步到位最省钱，
1: 一步到位最省钱，
0: 是吧，
1: 就看大家吧，
0: 当然说了我就是想的是我就这个预算，我就想的是哎，接触挺喜欢你们的这个推荐和风格的，哎，支持支持你们，那我们也很欢迎，
1: 是，谢谢大家，
0: 感谢，
1: 谢谢大家、
0: 哎，所以根据大家的这个咱们讲的预算的情况以及呢各位的这个盘玩的喜欢程度、丰俭由人啊，多样款式适合大家。
1: 我看到视频端这位江云鹏说哪儿买呀、这得劳驾您一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沉香，有一个沉香专区就能够买。还有朋友在说哎呀这听磊哥的节目啊，我就得焚香沏茶正襟危坐，
0: 焚上的就是我们的沉香，
1: 对，焚上我们的沉香馅儿香，旁边放着一个山药粉冲的茶、也是很不错嘛，
0: 感觉一下这个全身心的这样我们给您搭建的这种健康康养生活方式，是吧，
1: 对，今天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我们的大明老师，甚至还有人在问大迪老师，大迪老师这个但凡你上礼拜多听两期节目，大明老师举个牌在那儿，我今天都一直在找那个牌在那儿，
0: 是吧，回头我们就手写一个，
1: 手写一个、大明老师确实是一个休息，稍微休息一下，明天应该就可以恢复正常了，这个腿部啊稍微有一点点受伤，这个健身你看就不能健太多，
0: 小三招是吧，
1: 四天
0: 小三招，他这一下练得太猛了，
1: 太猛了，
0: 其实这儿我们跟大家说呀、就是马上就是到了，你看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嘛，是吧、转眼周五就是到六日，其实到了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会进行突击式健身，这个其实风险是非常大的，
1: 突击式健身、
0: 就是周六周日两天猛练两天，
1: 猛练，
0: 然后周一到周五正常上班，
1: 那你周一还起得来吗、浑身酸，
0: 关键你说起得来是一方面，它关键很容易受伤，
1: 哎，是 是
0: 突击式锻炼很容易受伤，
1: 给你自己肌肉吓一跳，
0: 哎，对对，这个就是咱们讲身体也不耐受，然后肌肉也不耐受，
1: 对对对，
0: 这个都是要小心的、所以我们讲的是这个运动啊，让大家就跟这个咱们吃饭喝水一样的，要小剂量多频次啊，
1: 是的，
0: 逮这个空咱就练一练、
1: 逮这个空，
0: 逮个空就练一练，
1: 我看到咱们央视总台的这个很多微博呀、包括他好像客户端发了很多小视频，他有好多都是教着你坐着怎么锻炼，
0: 没错，
1: 你在工位起不来嘛、坐着怎么锻炼，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做点八段锦呐、之类的、
0: 可以做五禽戏也可以、
1: 五禽、
0: 我经常做是熊晃啊，
1: 这就是
0: 熊晃，对，熊晃，这招叫熊晃，其实它对于我们这个肩颈的特别好处
1: 哦、
0: 尤其是像司机和久坐的人群，就是你做这个熊晃这个动作，
1: 这个第一次做的人慢点晃、我怕你扭着脖子、
0: 熊晃这个动作就
1: 是
0: 你这两肩一下打开了，脖子跟后背的这个脊椎就全都能活动到，而且它强度不大，对吧，它强度不大，喝还会很舒服，
1: 哎呀咔咔响啊，我这儿、
0: 但是你上来别动那么快，你像你要没我那么灵活，你别动那么快，你可以稍微慢一点，
1: 这个我这听着就不认输了 怎么就没那么灵活了对，所以大家就看个人，
0: 一下子勾起了胜负心，
1: 对，一下子胜负心就起来，刚怎么说宁折不弯我们
0: 还是奔着温润如玉去吧，
1: 行奔着温润如玉去今天还跟大家聊的是早餐，除了大家在公众号上回复沉香或者想得到山药粉回复山药，就看您啊，自己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回复开车就不要了，再来说说让我们吃得开心且状态满满的早餐、傻妞碎碎念说早餐对于人一天起的重要作用，而且碳水呀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消化完，蛋白质呢是2个小时，优质脂肪是4个小时，所以他认为早餐的最优搭配，如果鸡蛋耐受的话，要吃点鸡蛋、玉米、牛油果，或者把玉米换成红薯、南瓜，都是非常优质的早餐。
0: 哎，这个很好，这个吃法非常的这个咱们叫全面
1: 专业、
0: 很全面、这个吃法也是我一直践行的，刚才我说有机会给大家晒晒我吃的饭，
1: 快说说
0: 早上起来，其实我今天早上起来的饭非常简单啊， 今天早上的饭可以说呢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完成的一个饭。
1: 嗯
0: 啊，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菜，安排了一个主食。
1: 对，我刚替大家看过了。
0: 啊，因为这个今天的菜的话呢是丝瓜豆腐。
1: 嗯，
0: 丝瓜豆腐呢，丝瓜简单切成滚刀块或者是切片都可以。
1: 嗯，
0: 用热水焯一下，焯到什么程度？微微起绿沫就可以了。
1: 那，
0: 就是去一下丝瓜的土腥味。
1: 哦， 哦， 哦，
0: 啊，有些朋友怕这个，然后我主要是为了便于消化。
1: 有的人不喜欢那个黏的那种。啊，
0: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豆腐呢，做成那个竖条刀花就行了，不用将太多的这个所谓的刀工。
1: 嗯，
0: 就是给它整豆腐切一半，然后咔咔咔横横横竖竖竖来几道就可以。
1: 对，比麻将大点。
0: 等到那个丝瓜煮出绿沫的时候，把豆腐下进去。
1: 嗯，
0: 下进去以后呢，给豆腐微微焯一焯，其实就焯到它的表面就行。
1: 对，
0: 买生食即食豆腐就行。
1: 嗯，
0: 然后这两个出来以后沥掉水，所有的水都不要。
1: 哦，
0: 啊，沥掉水以后装盘儿，微微点一点蒸鱼豉油。
1: 哦，蒸鱼，你是放蒸鱼豉油？
0: 对，我喜欢用蒸鱼豉油。
1: 啊，
0: 就是
1: 李
0: 某记的。
1: 哦，
0: 蒸鱼豉油放一点，因为微微点一点，因为它是可以，
1: 不然没有味儿啊。
0: 啊，它提鲜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点一点醋，
1: 点一点醋，
0: 啊，老陈醋就点一点就行了。
1: 行。
0: 那个酸度在60左右的就行。
1: 我这么严谨。
0: 啊，对，它有不同的酸度。
1: 哦。
0: 然后的话呢，就是在6左右的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我喜欢放那个什么花椒油，啊。就是金某鱼的那个花椒鱼。
1: 嗯，
0: 花椒油的话有
1: 打钱啊，各个金主们啊，
0: 有一勺就可以了，
1: 就可以。
0: 啊，因为我喜欢吃那种马口的，在上面那勺的时候拎的时候呢是什么呢？勺背冲上啊，那个因为我们勺不是这样的嘛，
1: 哦，
0: 把它翻过来往这个底儿上倒，
1: 更均匀的撒。
0: 哎，对，一边倒一边晃。
1: 哎呦，
0: 啊，这样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就给它晕开了。
1: 行。
0: 啊，晕开了以后的话呢，你还好控制量。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这个早餐的这个主菜。然后主食的话呢，就是贝贝南瓜去皮儿去籽儿，只要它那层瓤啊，把这瓤呢放在这儿，这个和燕麦放在一起搭在一起。
1: 嗯，
0: 燕麦粥。
1: 嗯，
0: 两个说那皮儿干什么去呢？皮儿也不用扔啊，进空气炸锅微微烤干了以后当饼干吃啊。就是一定要过日子，然后南瓜籽洗干净了嗑着吃。
1: 哎呦，可以，磊哥可以呀。啊！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燕麦呢，
0: 啊，
1: 上面什么都没放，就放这个瓤，它就微微的甜。
0: 对，它就带点这南瓜本有的这个甜口味儿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就用南瓜的多糖。
1: 你把南瓜籽扔进去，不就坚果了吗？
0: 南瓜籽不行，南瓜籽它有皮儿，会卡嗓子。
1: 你把晒干的那个。
0: 晒干就是我喝茶时候嗑呢。
1: 行，这感觉这个磊哥做的呢，
0: 过日子。
1: 你别看磊哥说的呢，你觉得时间有点长。但其实他说的特别细，但总体来说这都没有十分钟，
0: 特别简单，
1: 特别简单。
0: 啊，就是十分钟一定让你都差不多能吃完，因为这些好东西都是提前都做好的。你像燕麦就是一杯冲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就是做那个菜去就可以了。 对，
1: 对
0: 吧，
1: 回来了呢。嗯，它就凉了。
0: 哎，
1: 就没有那么烫嘴了。
0: 对，因为南瓜呢你这是提前蒸好的。
1: 对 对， 对，
0: 昨天晚上就是前天蒸好的，因为可以放在冰箱里，你拿饭盒封好的，然后每次打开以后呢直接切下一部分，用多少切多少，剩下不了还要给它封回去。
1: 可以，
0: 这
1: 太细了。
0: 啊，
1: 说的视频号。
0: 哎，
1: 对，视频号上还有朋友在说他爱吃的早餐。平凡的世界说，我一般早上会吃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150克西兰花，一个鸡蛋，一杯拿铁和一个全麦面包。
0: 嗯，这个很讲究，非常好。
1: 哦，很讲究。
0: 啊，对。
1: 还有朋友在说我早餐是吃家乡的擀面皮。
0: 嗯，
1: 热米皮蒸面，豆花泡馍，肉夹馍，心情美丽了，状态自然良好。不过现在有点吃不到了。
0: 哎，这个还是说呢，家乡的味道是咱的胃底子嘛，是吧？
1: 嗯，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我还看到有朋友刚刚晒粉儿。
0: 啊，
1: 不知道是不是湖南的朋友。嗯，我当时在湖南出差的时候，对那个粉儿啊，这就是早餐呢。我觉得印象深刻，
0: 非常好。
1: 哎，特别好。
0: 啊，
1: 特别。但出了湖南，好像又没有这种感觉了。
0: 是，一定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嘛，是吧？
1: 嗯，
0: 而且这一方水土的养一方食材，一方风物啊。
1: 是，
0: 今天我们在早间的时候跟大家说了相应的一些推荐好物啊。大家呢，如果说呢想获得我们的沉香的这个链接和了解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发"沉香"两个字。想了解我们的山药粉的话呢，可以直接发"山药"两个字来进行相应的这个下单和相应的支持。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啊！
1: 我是君君，旁边是韩磊，感谢您的陪伴，拜拜，
0: 再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上汽集团和美国通用汽车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合资合作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而通用汽车旗下的雪佛兰品牌，其金领结标志将逐步从国内新车市场消失。通用汽车已确认雪佛兰品牌停止在华的新车零售业务，但不会停产，工厂将转为专攻海外出口。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九十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在九十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九月份装，等到九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
1: 那
2: 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九月份的活一定是七月份。八月底至七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看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七八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十一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五十户，我多了不做，
1: 不是越多越好吗？
2: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五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两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十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这个最多才让他干了二十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即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根本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未来。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五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六户、七户、八户、九户、十户，也不会让他超十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一百户，我
1: 都敢
2: 做，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对，我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2: 我们是从一六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四八快装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自有工人，
2: 自有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再施工工地。 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课程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您看能不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2: 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真的就是博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刚才介绍了。

0: 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1: 确实是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两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跟他讲、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他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订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换着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
0: 的
1: 服务，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0: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1: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
0: 哦，
1: 很多人是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
0: 哦哦
1: 所以。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0: 最贵的，
1: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装修公司真的10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10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0: 这还是毛利，
1: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你看刚才那60个点吧，10个点再加上是70个点。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3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4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 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0: 嗯，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1: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0: 嗯，
1: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2-3个环保等级。
0: 嗯，
1: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

0: 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1: 嗯，
0: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让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的价来跟我们四八扩张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四八扩张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
1: 嗯，
0: 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
1: 嗯，
0: 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
1: 嗯，
0: 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两万八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工价
0: ，
1: 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0: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两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2016、2017、2018，
1: 嗯，
0: 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
1: 嗯，
0: 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
1: 嗯，
0: 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四八扩张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四八扩张，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
1: 嗯，
0: 啊，就让业主找我们四八扩张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嗯，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0: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
1: 哦，
0: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0: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0: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介意的。嗯，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于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
1: 嗯，
0: 要兑现，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务实，
0: 而且花
1: 务实的这个路线，
0: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
1: 嗯，
0: 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嗯，宽敞明亮。
0: 啊，所以四八扩张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
1: 嗯，
0: 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
1: 嗯嗯，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扩张更多，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扩张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扩张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哈，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两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嗯，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 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嗯、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
0: 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
0: 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
1: 嗯、
0: 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
1: 嗯，
0: 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
1: 嗯，
0: 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四八快修、四八快装、四八工装、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0: 掰手指头，
1: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0: 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1: 亲力亲为，
0: 都要去看一下。
1: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0: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
1: 嗯，
0: 这4天的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
1: 嗯，
0: 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1: 全国各地跑
0: 啊，各个门店在。穿梭吧，啊，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1: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直营门店，所以直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想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儿干好，只有直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口碑做烂了，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四八快装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切业。啊，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4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切仪式。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快装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啊！所以举办乔切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切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切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四八快装之所以能办乔切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切业主在这个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快装，真的，我们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1/4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切业之后的转介绍啊，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 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迁业我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四八困难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迁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困难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现场的，
1: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等等。
0: 能啊，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 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瞬间呛鼻的，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0: 比一下，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四八困难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那这个分解甲醛的事业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入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瓷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0: 是的，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啊。这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不需要我去描述，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其实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息层峦叠翠， 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了。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脸部操，锻炼嘴部肌肉，让空气充满口腔。哇，拧紧嘴巴，来左右移动，向左一二，向右二二，向左向右三二三四，轻轻按压，来鼻翼两侧凹陷处三次一组，重复五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按压嘴角两侧，用画圈方式，从下往上按压，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常做脸部运动，减少法令纹，皮肤紧致，生活真美好。哟哈哈哈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舒心重要。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来到了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我们每天的节目呢，会和大家聊到跟车生活相关的一系列的话题，像是这个新车市场啊，最近关注到的一些新车上市啊，包括一些政策的改动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啊。如果说您想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呢，也都是可以的，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因为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这个官方群聊当中。咱们每天线上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线下的时间，在这个节目之外，在咱们的官方群聊当中，我们也是可以来随时聊天、随时探讨、随时互动的。而且咱们这个是官方群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入哈，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关注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哈，8月份已经来了，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成都车展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全新的车型，包括一些中期改款换代的这个车型啊，也要即将上市。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些车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一起来关注关注。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和咱们一起来探讨哈。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欢迎杨帆老师。
2: Hello，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杨帆老师，这个成都车展马上就要到来了，然后我也看了一些这个在成都车展上即将要上的这些车，然后包括什么比亚迪的大汉、海狮的08，还有这个全新的宝马 i3、iX3，啊，包括上汽大众的那个 ID 的 IRA 5S 啊等等，就这些关注度非常高的车型都会集中的亮相。成都老杨帆老师有关注到这些车型吗？
2: 其实这个都是大家最近
1: 热点
2: 关注度，
1: 对，
2: 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车型，
1: 嗯嗯，
2: 对，或者说关注度比较高的几个车型，
1: 嗯嗯嗯，
2: 包括这个其实从宝马从上一届车展来说就开始大家就关注度就比较高，
1: 嗯，
2: 然后现在呢大汉呢很多人也是在等着，往期的节目中也老有那个听众朋友在问，
1: 对，
2: 是不是要等一等啊，看一看这个大汉和现在的这个汉 L 的这个整体的区别，
1: 嗯，
2: 对吧，然后还有其实很多的像大众的之前的这个 iX8 对吧，
1: 嗯，
2: 卖的还可以，
1: 对，
2: 但是
1: 包括9S，
2: 对，9X
1: 对
2: 吧，包括他马上又出了8X 和5X，
1: 嗯，
2: 对吧，就是全面转向那个增程动力，或者说是说，
1: 嗯，
2: 叫什么，全面跟上那个国产新势力的这个动力布局，
1: 对，必须转型了，不转型也受不了。然后包括你看，就是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最近媒体也是在报道，就是现在的车企合作已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包括前两天这个上汽和通用的一个续约啊，续约了是20年，然后包括之前广汽和本田的一个续约，然后包括上汽啊，然后上汽大众啊，然后北京奔驰啊，东风啊，包括那个斯特兰蒂斯啊，就一系列的续约在近期都是顺利完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能侧方面的体现出很多问题，比如说就像这些跨国的车企对中国汽车市场的一个长期看好，另一方面就是这些中外的车企已经开启了这种合资合作的新模式，就是在中国生产制造这些新能源的车型，然后再把在中国生产的这些新能源车型推向全球市场。
2: 对，就是咱们现在确实在这个某些车型上有比较好的一个优势，相对来说成熟一点的技术，成熟一些的技术。那么其实这些和咱们合作的这些国外的这些汽车厂家也好，或者说是国外的一些工作室也好，就是他们合作完了以后可以快速拿到一款成熟的产品。
1: 嗯，
2: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对于现金来说，确实可以为很多大厂节省掉很多的这个开发的这个
1: 走捷径嘛，相当于
2: 对，包括一些前期的一些这个很多的投入，其实都会被大大的缩短，包括又整第一是这个时间，第二个是整个的这个资金，
1: 嗯
2: 啊，压力会小很多，所以你会发现大家有很多车都在，或者说有很多车企都在互相的输出，
1: 嗯，
2: 比如说他们合资的时候，他会输出你相对比他比较成熟的这套燃油系统的，就是燃油平台的这些技术和一些这个方案。对吧，那么咱们给出来的呢，就是更多的是这种，比如说我这个增程平台啊，插混平台或者智能座舱平台的一些 啊成熟的技术和一些方案，
1: 嗯，
2: 这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
1: 嗯，
2: 而且这个合作的这个力度和深度啊，已经和之前没有办法比了。之前基本上就是很多车型都是国外企业一言堂说了算，
1: 嗯，
2: 说这个车我什么时候要上啊，
1: 嗯，
2: 具体做什么优化。
1: 燃油机的时代可能确实是这样，
2: 对，可能就是很难，中方在这方面很难在车型定位上啊，或者说车型的动力选择上，
1: 嗯，
2: 啊，目前来说，之前咱们可能很难有这个话语权，
1: 对。
2: 但是现在其实对从这个车型的这个开发设计，包括车型的定位，
1: 嗯，
2: 那么现在中国团队很多车企里的中国团队都给了非常多的一个啊这个方案和一些成熟的一个啊设计，
1: 嗯，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你会发现合资品牌现在它是不得不转型，它也必须的转型。然后包括最近在这个汽车圈当中，探讨的比较多的，可能也是这个通用旗下的这个雪佛兰退出中国市场，就是在华不再销售了，但是会生产车的这么一个新闻。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作为美系品牌的这些经典代表，像雪佛兰现在已经退出了，但是像通用旗下的这个凯迪拉克呀，然后包括这个别克呀，他们都是在努力转型的。然后我最近也看了这个凯迪拉克最近是有一款PHEV 的新能源的这个 SUV 车型，然后通用呢是它的那个，就是别克呢它是它那一系列的轿车，什么致敬的 L7 啊等等这一系列车型，其实这全部都是和中国市场就是想越来越贴近嘛。
2: 对，它已经深度的这个绑定了这个市场的一些产品，
1: 嗯，
2: 对，
1: 嗯，
2: 而且就是其实就是说到这儿，咱多说一句，就是这个关于这个雪佛兰这个问题，其实雪佛兰在当时进入中国的时候，和别克的车型就是从车型上来说啊，就是有很多车型是这个重复的，
1: 嗯，
2: 只不过是在这个价位区间上啊有所这个区别。你比如说当年君越

0: 价格红利，在当年。
1: 嗯，
0: 那么现在来说呢，整个的这个价格战呀，大家也就是非常了解了，基本上已经是这个刺刀见红了，进入白刃战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其实这个雪佛兰并不说这个品牌不好，只不过说它有一些产品，和这个通用的别克的旗下的一些其他产品会有比较深度的一个重合，而且这个价格上它现在也没有优势。
1: 嗯，当年是以价格取胜。
0: 对，别克的车整其实现在也不贵，整体价格上也下来，其实就是当年雪佛兰的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就是正常的一个叫什么，就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调整，车型或者是叫品牌战略的一个调整。
1: 对，也是市场行为，然后最终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0: 对，就是因为他要把这一部分这个从集团来说吧，就是这个部分，这个品牌在可能在这个区域确实没有什么这个优势了。那么我可能这个品牌就没有什么在这个区域销售的必要了，因为确实还是它和其他不一样，它没有合到一起卖，对吧？它是分着卖的，对吧？那么它两套系统啊，其实这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一个负担。那么所以就是基于这些考虑吧，
1: 对
0: 啊，可能他暂时的就把这个品牌就关掉。其实很多车型和别克是重叠的。
1: 嗯，雪佛兰退出的这个事情呢，最近就炒的还是比较热门，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我看目前中国它有一组数据，大概有700多万雪佛兰的这个车主，可能这些车主会更加的关心一些，比如说他退出了之后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维修保养售后啊，然后包括我在二手车当中的一个保值情况啊，这个流通情况会不会受到影响？其实呢，可能这部分朋友并不用特别的担忧，因为人家官方已经说了，人毕竟这个背靠上汽，背靠通用，维修保养方面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你说二手车的这个保值率方面、流通方面呢，其实这几年呢，本来它也没有处在一个很巅峰的状态。
0: 对，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关于这个维修保养，刚才主持人也说了，确实是上海。因为它是上汽通用雪佛兰，对吧？有这个通用这套整个上汽这套体系的，包括修啊、维修啊，很都是没有问题。而且它这个整个平台其实和别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1: 嗯，
0: 基本上修别克的这个维修的这个技师或者这些人员都能修雪佛兰，对吧？这从技术角度上没有什么任何难度。
1: 这些不用担心。
0: 零配件上呢，有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都是通用的。那么外观件上这些东西呢，本身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对吧？你不光能买到这个原厂的，还能买到这种就是这个品牌厂的这些件。其实是在维修保养上，就大可不必担心，这个东西一点问题没有。
1: 即使你不去这个人家的4S店修，很多的维修这个维修店啊等等的，你只要不太涉及到，比如说就必须得是品牌去给你解决的这类的问题，通用型的这种问题，通用类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解决的。
0: 对，都是可以解决的。就在燃油车的时候，这几款车型嘛，雪佛兰现金的这几款车型，除了个别的它后两年上市的这个轻混啊，或者说是插混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技术指导需求。那么其他的这些基础燃油车型，维修上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关于就是保值率这事儿，主持人刚才也说，确实它之前也不是靠保值率取胜的品牌，对，它之前就是个量大管饱、走量的品牌，
1: 性价比，
0: 就是说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啊。那么其实，在二手车上呢，多多少少会受影响，因为首先你这个品牌从中国就是撤出了以后，就关注度就低了，因为没有新的车型，虽然它原本的关注度可能也没有之前那么火爆，没有当年变形金刚的时候，那就 IP 的时候那么火爆，但是现在呢，就是它整个的，车型确实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在当今这个车型推陈出新的这个阶段，整体的价格，二手车流通的价格来说，我觉得影响不大。
1: 是的，所以这个雪佛兰的车主朋友们，就是对于这个事儿呢，咱只是做到了解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对您的这个用车生活呀，影响的并不是特别大。这咱是这个聊到这儿了。其实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的是这个成都车展，因为确实有很多的新车备受关注。然后咱再说回刚才聊的这个成都车展吧，就是这么多款新车即将要亮相，并且是集中亮相，而且又赶在就是90月份这么一波。以前咱们叫金九银十哈，就是这么一波这个消费热潮的这个窗口期，所以杨帆老师觉得有想买新车的朋友们，是不是应该等一等，至少等成都车展结束之后，然后再去选车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在每届车展上大家
1: 都会
0: 遇到，
1: 对
0: 对，都会遇到，这是一个就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博弈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首先呢

0: 那就是看你的真正的用车需求。如果你是换购或者增购，那么确实可以观察一下，对吧？如果说你有一些受政策影响，或者说你确实是实际使用影响啊，那么我觉得，如果你关注的不是它的最新车型，可能这些朋友可能也不会太关注它最新车型，因为最新车型从上市到交付啊，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和你这个当地的经销商的销售
1: 去
0: 聊一聊这个价格，
1: 嗯，
0: 对，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成都车展同级别竞品的车型，对吧？会对你在价格上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帮助。那么就是该买的时候有用咱就买，说我只是喜欢或者说是我是增购，那么可以多看看。
1: 增购的话其实没有那么的刚需，时间上啊要求上没有那么的迫切。那你如果是刚需的话，比如说我这个月我们家这个添丁了，或者是我这个现在上班实在没办法了，那这种就没有必要去等。而且现在即使是你不等成都车展，你现在去买车的话，终端的优惠也是不小的。
0: 对，
1: 嗯，
0: 基本上这个优惠很多，然后呢，就是成都车展还是有几个就是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车型，那么这些车型上市以后，它的整体销售的定价，对吧，或者叫预售价，对于同级别的车型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
1: 咱就拿比亚迪的这个大汉来举例子，就是今年四五月份北京车展的时候，它上了这个大唐嘛，当时是在北京车展当中展出的，然后北京车展结束了之后，它才陆续的上市，然后公布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然后到了现在七八月份、八月份左右，它有这个终端的优惠啊等等。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这个步骤和流程，还有它的这个价格的变动，是不是可以，让大汉的一部分潜在的消费者去进行一个衡量和参考，可以参照吗？
0: 可以等，可以等一等，只不过是可以等一等，对，可以参考一下吧。
1: 嗯，
0: 它整个的价格体系，应该是一个范围，
1: 嗯，
0: 但是具体的这个参考的度，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看它整体的，
1: 还是有区别哈，因为
0: 对还是有区别，
1: 因为大家关注这些车型，我觉得最关注的肯定还是价格。
0: 对，其实现在来说呢，更多的是在价格上这个。讨论这个车型，那么其实之前咱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在价格上覆盖车型呢，现在能覆盖很多，也能覆盖，第一能覆盖很多品牌，第二能覆盖很多种类，对吧，第三也可以覆盖很多动力形式，那么在一个价格区间里，现在之所以大家说不好挑，就是说在一个价格区间里选择太多，所以就是确实说大家在买的时候，我经常说就是还是要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最重要的三个需求吧，我觉得从后这三个需求以后再开发出来的需求就是你的附加需求，那么在同等这个比较的时候，你可以再看看你附加需求，但是主要的三个需求确实是你下选车型的
1: 最重要的这三个需求，
0: 必须要对抉择的一些东西，
1: 能满足前三位自己需求的同时，然后再能满足点附加要求，这种是比较完美的。但你如果说想每一个都占，那可能要付出更多钱，说白了，对吧，
0: 就是成本会上升，
1: 对，成本会更高一些。
0: 企业开发一款车型一样，它在开发之初就有车型定位，对吧，比如说我是经济型轿车啊，是我是运动型轿车，对吧，我是性能轿车，这些东西就是对我的开发整个的这个方向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1: 包括这一次成都车展还会有这个宝马的 i3， 就是全新一代新时代的这个，然后包括这个 iX3， 其实这个在北京车展当中已经展出了，然后当时热度也挺高的，因为是全新换代嘛，就怎么到了这个成都车展，这次应该可以这个正式销售了吧，快正式上市了吧。
0: 说的是可以上市，对吧，而且其实在近期吧，也有很多的，其实有一些店里会有展车，就是之前的预售的一个展车，或者说是一些我相对来说活动，但是我觉得应该在成都车展出价格了。对，
1: 最终还是得看价格。
0: 对它下半年的销量很重要。因为在这个节点再不出因为它的，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体的生产导入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吧，那么 它应该是可以马上上量的车型。
1: 是的，尤其到了90月份了，然后包括到了这个今年第四季度，还有很多的这个车型，我觉得还是会上的。虽然8、9月份是一个时间节点，但是到了这个年底前，我觉得还会有一波这个新车的上市。我觉得这个节奏可能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不会停，脚步不会停止。
0: 嗯，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很难停止的、
1: 嗯、
0: 以目前的这个趋势来说
1: 是不可能停止的，
0: 对啊、但是可能说有一些车型会调整调整政策呀、
1: 嗯、
0: 我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上、
1: 嗯、
0: 啊什么时候定啊、这个东西还是有这个不一样的整体的计划的、
1: 嗯、
0: 对，但是说你要说完全停下来，这现在这个状态可能大家还是要啊百花齐放一阵，还是要百家争鸣一个阶段，然后来有更多的新车型啊，新技术的迭代，包括价格上可能也很少有车能坚挺得住，对吧、
1: 嗯、
0: 就价格坚挺这事儿已经整个体系就是坚持不住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可能后几年来说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1: 嗯，
0: 但是还是一个向下调整的一趋势，或者叫震荡调整的一个趋势。
1: 是，所以国人对目前中国汽车市场肯定还是要充满信心的，而且这个信心是有据可依的，而且相信在未来的这个汽车市场一定可以给大家提供越来越好的产品。当然这些汽车的产品不仅服务于咱们国内的这个老百姓，而进一步的这个有国全球的一个出口啊，你会发现各大企业做的这个全球出口，我们每个月都会看到相应的一些数据，其实这些数据全部都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0: 对，其实现在对中国车企有很多的车企啊、
1: 嗯、
0: 对国外输出的车型在当地还是比较受欢迎
1: 的、嗯、
0: 对对，
1: 只不过和国内的这个用车的需求和喜好确实不太一样啊。
0: 对，整体的其实国外人对车的需求目前来说就是对基础的这个需求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是我的工具属性要更高一点，当然也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玩乐属性，但是说从基础的大众化车型来说，第一要务还是这个实用性，和这个整体的一个可靠性，这两大是外国人比较看重的，至于这个车载娱乐系统啊，或者说这个一些智驾系统啊，这些系统它确实是外国人在外国人眼里这东西是
1: 辅助
0: 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
1: 嗯、是
0: 的，对，他不说有更好，但是我不是我选车的唯一的一个
1: 标准
0: 点。
1: 对，
0: 嗯，
1: 大家有任何关于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今天的新车板块咱们一起来探讨。尤其是到了这个8、9月份即将要到来的成都车展，这个时间前后您有没有想购车的计划或者打算，或者说您现在锁定了某一款车型正在纠结哪些配置啊，这类的问题啊，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咱们一起来探讨。然后刚才后台有两位朋友同时问到了一款车型，他们问的都是长城的 H10 这款车。这个央六是他说最近关注到的就是长城的 H10，说这车怎么样，想开个10年往上。另一位曹操这位朋友呢，他说他关注的也是就是长城 H10这台车，他说他这个车呢是和魏牌一样都是4档 DHT 的，所以他想问一下这台车和市面上现在比较主流的单档和增程相比起来有哪些优劣势。还有呢，他就是想问长城 H10 会不会有 2.0T 以上的车型，或者是其他的结构版本，比如说油混呢。
0: 这个要看它后期的这个整体的车型规划了。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会上 2.0T， 然后油混的话，因为它有现在这种路线的话，可能油混上的概率会小一点，
1: 嗯、
0: 相对来说会比较重叠，它这叫插混，其实基本上可以覆盖很多这个油混的一些优势。
1: 嗯，
0: 那么后期的这个产品线呢，确实还要有所调整，但是。2.0T 这个发动机我觉得可能也不会马上上，它要看它的整体的一个销售政策，
1: 然后包括也得看车型定位。
0: 对，这么大车如果是配 2.0T 的，经济性啊动力性啊其实都是考虑的重要指标，
1: 尤其是它这个价位段也在这儿呢。
0: 对，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档位多有什么优势，那档位多其实是优势就是在这个经济性动力性还有这个 高速行驶的这个经济性上，它表现会更好。
1: 嗯，
0: 啊，就像你之前咱们开这个手动挡呢，说这个最早咱开四速手动挡、五速手动挡、六速手动挡，从这个自动挡也是四速自动、五速自动、六速自动、七速自动、八速自动，对吧？一档一档升起来。那么其实你在开的过程中呢，就会发现一个是呢，它对这个动力的承接会更好，第一个就是你可能开四档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换挡那个落差会非常大，整个动力衔接有这个中断，然后换挡落差也大，然后这个换挡也会这个相对来说油耗经济性啊都会增加，尤其在频繁换挡的时候会增加这些东西。那么档位越绵密呢，它的齿比相对来说整个舒适曲线就
1: 更丝滑更流畅，
0: 对，哎，那么整体来说对这个车的这个舒适性啊驾驶性经济性这些东西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的。
1: 明白。这车您觉得适合长期持有吗？因为刚才这位朋友问的是这个开十年以上怎么样。
0: 我觉得开十年没有问题，就是十年其实对于一个车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属于这个青年时期，十年的车
1: 不算什么
0: 啊，对，不算，真的不算什么。如果你正常的这个维修保养的话，整体来说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之前咱们也聊的就是说很多车型出口，我们之前也了解过，就是很多国外的用户对于这个车型的这个持有都是15年以上，或者说是更长时间啊。那么其实十年来说，对一个车来说，还是如果你使用得当，没有一些事故或者维修啊，正常的这个周期去维修和保养的话，十年来说对车没有什么问题。
1: 也正是当打之年。
0: 对，十年的车基本上是巅峰状态，就没有什么。它这个东西就是这种可靠性，它对于这个车来说，十年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儿，不像以前了。
1: 十年想换车，可能都是因为自己开腻了，或者
0: 想
1: 换新了。对
0: 对，都是因为自己想换。这就像，其实之前在早些年，就是汽车进入咱们国家的初期阶段，其实10万公里，有很多老司机说你这车开10万公里了，那基本上发动机大修了。那么当年受制于技术啊、维修啊、保养配件什么这些东西，可能会造成这些问题。但是你现在你看，基本上很多车都跑个10多万、20万公里，除了一些正常的磨损痕迹来说，从发动机、变速箱的这个状态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你这正常的磨损，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你穿衣服，你穿年头多了，它还变旧呢，但不代表这衣服不好看了。
0: 对，就是款式和这个新旧其实是两码事。
1: 哎，是的。行，那杨文老师，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聊，一会儿见。
0: 好，一会儿见。
1: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聊到的是新车选买，有任何关于新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互动。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在节目线下的时间，如果说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在官方群聊随时提问，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当中，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也会在群聊当中。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

0: 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来详细了解一下。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武清南联络线天津方向 K17至K12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因交通管制，京津高速双向无法转往京济高速济州方向，北塘站入口限流放行，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咱们的探讨当中哈，我们今天主要是来关注新车市场，那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来上线，欢迎杨帆老师。
4: Hello，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杨帆老师，你看上半段还有一个朋友在问哈，这个他说，请问一下杨老师，能不能说一说 B40 增程这款车，它这款车的三电技术有没有优势呢？然后包括这台车整体的质量啊、可靠性啊、包括能耗啊，都分别怎么样呢？
4: 首先咱们说从这个可靠性上来说啊，B40 增程呢，它是。其实它是油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动力总成的一个变化，
1: 嗯，
4: 相对来说整体的可靠性，其实在硬派越野车来说，这个圈子里啊，比如 B40 的这个可靠性还是有很多很大的这个用户认可的，
1: 嗯，
4: 就对这个车的整体的能力，
1: 嗯，市场口碑，
4: 这个，
1: 对
4: 也是可以认可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车呢，我觉得有几个比较值得这个越野人关注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它有这个内嵌式的这个防滚架。
1: 嗯，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越野车来说啊，或者说是长途穿越来说，或者说一些进入一些大地形的这些做一些大地形的动作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个是对车身强度的一个补强，
1: 嗯，
4: 一个是对这个成员防护的一个提升，这个东西我觉得从越野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1: 很有必要的。
4: 内嵌式防滚架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对吧？就是有防滚架的车型，目前来说就是相对来说很少。已知的可能牧马人有，对吧？然后 B40 有，其他的一些车型可能这个东西都被简化掉了，因为它确实是占用一些这个车内的空间。那 B40 这回提升了以后，它把这防滚架做的这个车体里了，所以其实。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在这个价格价位段里，那么咱们老说这个不能抛开这个价格，不能抛开这个价格，B40在这个价位段里非常有这个竞争
1: 优势。
4: 对，现在基本上价格在15万左右。
1: 嗯，
4: 那么虽然说它可能说这个在一些舒适性上来说啊，可能不及一些对于舒适性取向的这个SUV，
1: 嗯，
4: 对吧？或者说一些增程的一些 SUV， 可能配置上没有那个那些那么丰富的一些配置，但是我觉得这些配置，第一它够用，第二它实用，而且呢，它的这个综合能力在这个15万里，我觉得是比较突出的。
1: 对，要看综合能力。
4: 对，确实是能满足一家人的这个出行需求。说，而且现在对于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亲近大自然的需求比较高，所以你说你也可以看到。 类似于比格斯林啊这些车型，这些偏这个硬派的这个增程车型，其实在这两年的销售一直比较火爆。
1: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型在这个价位段里现在没有竞争对手，因为价格的问题没有竞争。你看那个坦克呀，目前来说整体
1: 都比它高一些，对
4: 对，还是比它贵一点，对吧？你还剩下的你说，这个捷星旅行者啊，这些车它又不带大梁，对吧？你说太这个整体来说，我觉得它在这个小的这个品质线上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其实从月销量上，大家也能看出来，这个车大概每月也能卖个3000-4000辆，这个价，这个销量来，对于一个这个带大梁的越野车来，对，就是带大梁的越野车型来说，我觉得确实是可以表明大家对它的一个喜爱程度。
1: 嗯，是没错。然后他也提到了就是关于三电技术有没有优势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怎么看待目前市场当中这些新能源车企啊，他们的这个三电技术的。杨文老师认为目前三电技术做得非常好的有哪些，咱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
4: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三电技术其实大家来说啊，就是头部就是特斯拉，
1: 对，这个肯定毋庸置疑，
4: 这是毋庸置疑的，大家认可的。之后呢，其实大家的水平啊，从三电这块来说呢，基本上很相近或者很相同，
1: 大差不差吧。
4: 你要说你要说非得说我挨个配件来比，说我这个从电池比，那肯定就是首先很多人认为那么宁德时代的就很好，
1: 得靠前，
4: 对吧？对，肯定很靠前。但是其他一些电池品牌呢，其实整体来做下来的性能可能也不差。对，
1: 有时候你不能单看这单一的一个电池，对，这个不，这个看的有点不够全面。
4: 对，然后呢，就是我了解的迪格斯林的新款应该是上了这个带低四的这个分动箱，就是后边在它虽然是个增程车，但是后边现在给了这个低四的一个能力，对于它的这个通过性和这个低速的这个这个动力输出性有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三电的可靠性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看很少这个增程车会在三电可靠性上出问题，因为整体来说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配件它不参与这个驱动，比如说发动机，它不参与直列驱动，它都是在它那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区间来进行工作的。电池也是，它的电池的，就比如说整体的这个保电能力啊，包括这个电池电量，我觉得在这个同级别车里，这个电池电量也是值得那什么的，值得关注的。相对来说它这回出了这个叫大电池版的嘛，我说大电池版的就是整体来说有200公里的一个续航，有40多度电。我觉得对于这个说偶尔出去野一下，平常在这个城市里的用户来说呢，这个40多度电续航也是没有问题的。对，
1: 现在但凡新一点的这个带增程这种驱动模式的车型，你要说你配个小电池感觉都拿不出手你必须至少也得上个30-40吧。
4: 对，就现基本上现在没有说像原来是20多度电的增程，很少啊。当然跟车型也有关系，相对来说我车体更结构更大，那么我相对来说电池肯定会配得更大。现在
1: 配得更大，反正它自重也会更沉。
4: 对，基本上都是40度起，对吧？
1: 咱刚才聊三电技术，说这个大家比较认可的，这个毋庸置疑的，其实做的比较好的还是特斯拉。那国内的目前的这些车企，杨文老师，就是您个人觉得三电做的不错的还有哪些，咱可以给大家这个罗列一下子。
4: 我觉得其实主流的这些汽车集团的三电技术都可以，因为你可以从这样反向的看一下，就是当然你看一眼它这个能耗，整体的这个能耗来说，它其实各家都不高。这个其实有同于燃油车也一样，你其实现在看燃油车的这个能耗，大家现在其实也都不是很高。整体都在一个时代水平之内。比如说可能这一时代的这个燃油车和这一时代的这个增程车，它都是这么个电控水平，因为技术需求和这个整个技术方案的体现是在这方面来能直观的感受到的，对吧？你看这一批车可能都是这个油耗，或者都是这个
1: 电耗。
4: 对，那么对你说是非在这个这一批里选最优呢，那确实特斯拉的 电耗的优势是有的。
1: 第一咱能说得出来，但你要非得排个第二、第三、第四吧，这事儿确实比较难。就目前的这个技术发展速度来讲，
4: 对，就是大家很有，第一它有很多的这个技术风格，第二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技术配比，对吧？比如说我这电池稍微大一点，配一个小一点的电机，可能动力性上稍微差一点，但是我在续航上，对吧？
1: 我
4: 在这个
1: 电耗低，
4: 对，我在这。就我在整体功耗上，对吧？
1: 嗯、
4: 有比较好的一个需求。那有些车型可能需要我大动力输出，
1: 嗯、
4: 那么我正常配一个大一点的电机，
1: 嗯、
4: 那么可能反映在续航上
1: 就
4: 可能
1: 对它
4: 就
1: 会低。
4: 对，这个东西是一个车型定位方向的这个选型，那、
1: 嗯、
4: 并不能证明它这套技术方案不好，
1: 嗯、
4: 或者说谁的更好。
1: 对，
4: 那你要说非找出头部，那现在特斯拉。在这个能耗里它现在不错，但是因为特斯拉、
1: 这些年头都不错，主要是
4: 对这些年，但是其实优势也在
1: 缩小，
4: 大家也在追，
1: 对
4: 对，大家也在追啊，特斯拉也在自己的不断的这个迭代更新、
1: 嗯、
4: 来保持它这个优势，
1: 嗯，
4: 这个东西还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有头部，然后剩下的就是大家在跟上，
1: 奋力追赶的这么个过程。
4: 对，跟其他几个这个行，其他很多工业产业的这个产品来说一样。你比如说显示器，
1: 嗯，
4: 对吧？谁是第一名？那么就这几个品牌。
1: 嗯、
4: 那么还你要说非说第一呢，就是销量第一，
1: 嗯、
4: 但是不一定是啊、这个其他的东西它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技术上有优势，对吧？你比如说其他一些手机啊，这咱们常用的这些东西都是它第一好找。你说后边正常排。排数，这就我觉得就相当于当年的这个给这个武林人士排一下这个排行榜、
1: 嗯、
4: 战力排行榜、
1: 嗯、
4: 对吧，第一很好排，后面呢就是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争议，对，所以这是他在一个能力范围之内、
1: 嗯、
4: 就是一个梯队，就是说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他在这个梯队里边看就是代表了它的技术能力。
1: 是，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拿同一批的车型去进行对比，你不能拿这个不同批次的不同批的这个车型去对比。
4: 对，
1: 不同年份。
4: 对，不同年份的，就是不同技术方案的，你不能这么比。
1: 对，是的。然后继续来看后台的问题哈、啊，这个刚才流年就在问，他说吉利星越和领跑的 A10 这两款车哪一个更适合家用呢？他的诉求是希望故障率能够少一点，电池能够耐用一点，性价比能够高一点。
4: 如果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和耐用度你挑一个，
1: 嗯，
4: 就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多多少少有这个方向性的差别的、
1: 嗯、
4: 对吧，可能性价比高一点，那么可能对整体的这个设计需求、
1: 嗯、
4: 啊，那价格低了嘛，肯定有一些这个设计需求就是相对来说会有变化，
1: 嗯
4: 看你整体要使用的强度，如果说真的就是每天上下班啊，接孩子啊，这种强度来说，对于一个电车来说，这俩车都没有问题。
1: 是的，日常的通勤代步肯定没
4: 正常的强度，对，根本就达到不了它的这个探索不了它的边界。
1: 嗯，
4: 对，
1: 明白。
4: 所以就是这俩车，如果说你有可靠性上都能选，然后这个你说从这个整体的这个新旧，对吧？
1: 嗯、
4: 那么肯定是领跑现在。
1: 更新一点，
4: 对，包括造型啊、
1: 嗯、
4: 对吧，内饰空间的一些设计啊、
1: 嗯、
4: 包括一些配置上可能都有优势，
1: 尤其是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上给你的这个配备的可能也稍有差别、
4: 嗯、
1: 这个就是这两款车目前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别。但至于你说销量上，这个星越从这个它上市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这个销量一直都是霸榜的一个状态，永远都是第一名，这个销量还是比较靠前的。但是你说 A10 卖的其实也还不错。
4: 对，其实你看就是整体来说大家卖的都不差、
1: 嗯、
4: 对吧，你说呢，这个说具体有多少可能销量上有区域上的区别、
1: 嗯、对，
4: 然后
1: 区域上的区别，
4: 但是基本上又变成咱们刚才说那个排行榜、
1: 嗯、
4: 对吧，这个前三名一二三、
1: 嗯、
4: 然后可能它差不了太多。
1: 是的，他说他一年大概跑个3-4万公里左右，那这类车型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4: 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吧？这个10年你才跑30-40万公里，
1: 嗯嗯
4: 啊，
1: 他如果一定要从这个电池耐用度去推荐的话，杨文老师更推荐这两款车的哪一个？
4: 我觉得这在耐用度上真的都没有什么太大、啊
1: 嗯嗯、
4: 这个方，因为这个其实就等同于当年咱们说发动机油耗，对吧？不同的驾驶方式、不同的充电方式，耐用度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
1: 嗯，
4: 但你要说我就正常使，这东西跑个30-40万公里都没有问题，但是。 就是电车其实也要注意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你的这个充放电的这个周期啊，就是电池不让使得太狠，这个是所有电池啊都通用的一个
1: 充电的习惯啊。
4: 对，还有一个就是电车呢，其实你也不要太过于频繁的这个涉水，
1: 嗯，
4: 对吧？因为它虽然说具备这种能力，但是你不能频繁的试探它这种能力，
1: 嗯，
4: 啊，就是说你赶上了你可以正常使，但是你不要说我这个。啊，我想试试这车在水里什么状态，这个东西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寿命的这个
1: 伤害的
4: 对，就是你不要说我现在看很多朋友就是看我开这电车，好像因为我没有发动机了，我也不怕进水，那么我就杀下去了，对吧？但是其实是有些水压到了一定强度以后，它的有一些空气还是会受影响的，对吧？
1: 嗯，
4: 那可能当时检验不出来，那么可能过了很多年以后，它就逐步的会有一些问题。
1: 嗯，
4: 啊，这个还是要根据正常使用方式来使的。
1: 嗯、
4: 但是如果你说你一年使3-4万公里，我建议你买一个蓄水里程大的。
1: 嗯，
4: 对，这样可以
1: 降低你的充电
4: 频率。
1: 对，一年3-4万，说实话，在这个公里数上不算低。不算低了，
4: 对，在代步、
1: 嗯、
4: 说家用代步，
1: 嗯，
4: 就不算低。正常来说，家用代步，正常上下班加一年几个小长假的一个长途出行，可能在2万多公里左右，
1: 嗯，
4: 对吧？你要说上3-4万公里，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小车里，你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1: 嗯、
4: 啊。我就优先挑一个电池度数大或者能量续航低的，
1: 嗯。
4: 啊，这样可以确实能减低你的充电次数。
1: 嗯嗯，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最终的这个终端售价 ，A10目前大概指导价吧，就是65000差不多。然后这不算终端优惠啊。然后这个刚才我看那个星愿，它26款有一个低版本的，就是310公里的这一版，大概也是65000。差不多指导价，所以这两个车的这个整体的价格是差不多。但我觉得基于像刚才那位朋友他说他想要电池耐用一点，然后包括他一年跑3-4公里的这么一个基本的需求，我觉得他如果想买星愿的话，更建议他买一个配置高一点，就是电池大一点的这个版本。
4: 对，就是你一定要买这个配置高的，对吧？你这个或者说是在电三电配置高点，或者咱再说一步，就是电池度数大，
1: 嗯，
4: 对吧？你电池现在搁的度数大，对于你这种长里程行驶或者说大里程行驶的朋友，你可以减少很多次充电次数。
1: 嗯嗯，是。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子，这个领跑现在用的电池呢是这个国轩高科的，然后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但是这个星愿这么多年一直使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那还是那句话，你不能单靠这个然后去辨别哪个电池更好，哪个能耗更好，这个还是有点片面。
4: 对，还是就是、
1: 嗯，
4: 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
1: 对，
4: 对吧？就是其实那个，很多咱们说的之前的在这个燃油车，它调教，它调、
1: 嗯、
4: 这个东西还调很重要、
1: 嗯，
4: 对，就是你虽然说可能，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体技术参数都差不多，但是各家调的方法还是对这个、
1: 嗯、
4: 使用方法不太一样。然后，如果你真的是买领跑，我就建议你。买它那个550的，
1: 嗯，
4: 对吧？就是
1: 大功率数，
4: 大概是50多度电，
1: 嗯，
4: 啊、对于你来说，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友好，对吧？
1: 嗯、
4: 尤其不知道你在哪个区域，如果你在北方区域来说，这个还是更友好一些的，
1: 嗯、是的。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符号这位朋友问的，他说：“各位老师，请问一下，奇瑞旗下的7座的星途揽月，纯油版，他说这车怎么样？现在可以入手吗？”
4: 嗯，可以，就是
1: 没有不能买的，
4: 可以买，但是你真的不看看其他的嘛、
1: 嗯？
4: 就是这个价格里，嗯，其实有很多有竞争对手的，其实包括他自己的，对吧？他的奇瑞的风云系列呀、啊，这些其实对都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 嗯，
4: 而且现在你说，嗯，这个合资品牌，对吧？和这个。就是进口品牌的一些旗下的一些品牌，就本田、丰田呀，这是别克，其实这个在这个价位段里都有很多车可以选，
1: 嗯，
4: 对吧？就是你说我星途揽月就打动我了，我就是想买，但是我建议你，你找一个这个就是竞品，对吧？你说20多万，这个价格，你甭管是15万多，
1: 嗯，
4: 还是20多万，都相对来说都有很多的这个。竞争对手，
1: 对，因为不知道他看的是哪一个配置的，即使是低配，其实说实话现在也得是10，
4: 落地也得18了，
1: 对，差不多18，
4: 对， 落地也得18，就是这个东西18万，你现在可以选的车
1: 太多了。
4: 太多了。
1: 对，如果你认可奇瑞的话，真的就在这个奇瑞旗下去看一看也可以。
4: 对，就是这么说吧。如果你买它的高配，对吧？两驱的高配，现在就是它官方是指导价22万多的那个，那基本上你可以看看陆放啊、汉兰达这种车
1: 都可以了，
4: 对。
1: 然后它包括它的风云，
4: 对，包括它，你说你看它自己的还会更便宜，因为揽月相对来说。这个品牌呢，就是星途是它当年比较向上的一个品牌。
1: 对，
4: 那么其实它整体的售价来说，包括车型定位上都是一个向上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个价格来到这个价格了，基本上合资品牌的车你也可以横着调了。
1: 是的，去看看风云的那个 T10，其实这个也是更新一点的这个车型，这车也还是不错的。哎，还是那句话，就像杨帆老师说的，这个价格位段区间可以横向对比的车型真的闭眼挑太多了。不管你是想侧重哪一方面的，就是都可以去看一看。就有的时候如果说你锁定一款车型了之后，你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它，你就去看一看跟它同级别的其他的车，然后你一对比，你马上就能感受到这台车的优缺点。
4: 给你一个这个相对来说现在小众点的啊，就是它卖的不好的，其实这个
1: 卖的不好，
4: 这个日产的探路，你可以去看看2.0T 的，对吧？现在基本上两驱也就卖个18、19万，
1: 那有终端优惠啊，这玩意儿。
4: 对，还有终端优惠。这个车型我觉得首先从发动机变速箱上来说，包括这个车型尺寸来说，跟你这个星途揽月来说都没差太多，
1: 都可以重合。
4: 那么对，可以重合，而且它这个你也有你需要的6座、7座，它的这个高配。7座现在也定价就20多万，所以
1: 他说他基本就是跑一跑高速，用车这个一年非常少，也就能跑个5000-6000公里吧。因为是家用，需要大7座的，而且特别看重第三排的空间，第三排空间一定要大一点，
4: 一定要大一点，一定要大一点。你去买那什么，去买途昂，就是在这个价格里，途昂的第三排空间
1: 绝对有优势
4: 的，
1: 对。
4: 对，你去买它现在也不贵，途昂的380基本上也就22万多。如果你要买22万多的这个版本啊，就真的就是那什么。但是
1: 看中第三排，什么汉兰达那些就别看了。
4: 对，看第三排汉兰达别看，但是你其实看中第三排，就这老生常谈啊，就是其实应该买 MPV。对吧？但是你确实还觉得有些 MPV 不太符合你的心理预期，但是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合资品牌的这些车，对吧？途昂啊。揽境啊，这些车其实都能聊，价格都能聊，而且现在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因为不是他们辉煌的那个年代，
1: 对吧？再一个，他这个一年这公里数也确实小，一年就跑个5000-6000公里，可能用车的次数也不会特别多。
4: 你要是这样的话，不知道你在哪城市啊？如果你租车方便，大可不必买车。
1: 买车到手赔的钱还真是。
4: 对，你买车到手赔的钱，第一比你打车不少。对吧？第二，可能这个比你租一个车，可能也差不了太多。
1: 对，相比于你这换代的速度啊，整个汽车市场的发展啊，你这个到手赔的这个，钱，我觉得还真是去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真的要买一台车？
4: 因为你这个合到每个月可能也就400多公里，合到每周你可能也就几十公里，那几十公里你还得上保险，你还得做保养，你还得养着它，
1: 还
4: 得
1: 停车呢。对，
4: 你还瞧，那你不如出门打车。真的就是，如果是这种没有强烈需求，就是想节假日带家人出去玩玩，其实你租一个大7座，对，都
1: 成本更划算，
4: 大概在500-600块钱。你租一个价一个周期，可能也就5000-6000块钱，对吧？其实这相当于也就花了你一半的保险钱。
1: 对，
4: 现在你说买20多万的车，你上个保险也得新车保险也得10000多块钱，购置税20000多块钱，对吧？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你都要考虑，
1: 是
4: 吧？
1: 给您一个这个建议吧，可以作为参考啊。当然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家庭结构啊，包括用车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单从我们角度，就是您给我们的这些信息来看，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建议。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 ZXH 在问，他说老师好，请问一下捷途旅行车旅行者这车怎么样？加长版家庭出行经济性如何呢？
4: 捷途旅行者就是可以，就是可以买，但是就是因为捷途旅行者它整体的这个价位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是变化段非常多，对吧？那么你看你要买哪个区域的，但是捷途旅行者更适合穿越，就是基础的穿越，但是你不能拿它当这个 越野车来使。
1: 嗯，
4: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比较清晰的，毕竟整体车身结构啊，包括这个东西在这儿，它虽然电控四驱能力很强，但是这个东西你就是当这个穿越车型来使，对吧？或者
1: 是
4: 基础的穿越车型，对。
1: 他看的是旅行者的什么呀？是旅行者七还是说这个旅行者他是哪一版本？不知道啊，因为有些车型现在还没有公布售价呢，还没有正式上呢。
4: 对，我觉得他可能就看到这正常正式版的这个捷途旅行者，他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车身尺寸大一点的那个，征服吧，应该是七座征服是吧？这2.0T 的15万多左右，我觉得你也可以看看。如果你没有对这个七座那么有需求，我觉得你看看 BJ40。
1: 我刚想说，咱今天讨论了半天 BQ40 可以看看。
4: 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大需求，在 BJ40 在越野强度上来说，确实可以达到一个比捷途旅行者更大的一个强度，因为毕竟
1: 是城市还是短途的这种越野，就是都是那车完全没有问题。刚才咱也分析了这么多，想听的话也可以这个云听 APP 下载这个APP， 然后在手机里面进行回听。那杨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新车板块来和大家接着聊，我们下周再见。
4: 好，下周见。
1: 哎，那今天咱们的汽车节目也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哈，明天上午的10点，咱们在汽车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胎噪、风噪、发动机异响，车里一有怪声音就开始担心是不是要修车了。这种焦虑叫监测性注意力，你越注意那个声音，它就越被放大。下次试试，打开音乐或广播，把注意力从听噪音转到听内容。车是机械，有点声响正常，不是每一声都是警报。你的耳朵也需要放松，不是所有声音都需要回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中午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是的，我们今天依旧呢在十一点的时候陪伴着大家，和大家呢分享一些关于生活中那些比较好的物品，让自己心情开开心心的。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有点意思，首先要跟大家有一个帖子分享一下，昨天看到的这个题目叫做建议你多做积极的自我对话，这样人生就顺极了。
1: 哎，
0: 啊，太适合比如说工作呀上班啊，这个大脑懵懵的我们呢就很适合这个帖子。
1: 尤其是大家伙在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可能会习惯性的产生比较负面的想法。
0: 对，
1: 比方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个坎儿好像过不去了。那其实这些念头或者是口头禅，它大多数情况下是下意识出现的。
0: 是，
1: 但是在大脑当中你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它也会被大脑捕捉到，而且神奇的是呢，大脑很可能会做出与它相匹配的一个反应，并且带来相应的一个结果。
0: 你说为什么呀，
1: 这也属于心理暗示了。
0: 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大脑说你想要你得到。相反呢，如果能够采取一些积极的自我对话，比如说我愿意尝试，我能行，能够激发我们的潜能，随之带来很多的积极行为。这就是有一些家长小时候会教育孩子，你别老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我们遇到点什么事，比如说奶洒了，第一时间都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有些家长就会说别老这么说话不好。如果你是一些积极的行为，会促进一些积极的结果，这种积极的暗示给我们的大脑心里传递的是一些正能量，让我们下意识的能看到事物的积极面，一种理性的客观和乐观。
1: 没错、所以我们就要做自己的这个积极的关注者，
0: 是
1: 把心理暗示给利用起来。
0: 对，
1: 而且重复也是有力量的，比方说你信念的改变其实虽然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你确实经常可以对自己说一些鼓励呀、认可的话啊，包括也可以做一些想象嘛，做一些正面的幻想，能够减少就是自己吓自己的这种暗示。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当你内心一旦出现自我打击的这种时候的时候，那个你可以立马用这个比较积极的语言覆盖。就一句话怎么说，叫相信相信的力量，就凡事咱们都往好处想。
0: 哎，妞妞你听没听过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好像有段时间还挺火的，叫墨菲定律。
1: 哦，对，
0: 就我担心什么事发生，我担心我今天早上哎呀就可能是本来腿脚就有点难受崴了，我说慢点走千万别摔，结果啪叽就摔那儿了。人有时候就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但是你可能向往积极一点，天天说我有钱来钱来财，可能就有积极的效果。比如说此时此刻我戴的这个墨桑钻，
1: 君君脖子上现在特别闪。
0: 哎，我的脖子老沉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墨桑钻
1: 这得好几克拉。
0: 是，戴着它呢我就会暗示自己，我有钱，我很有钱，我将来越来越有钱。
1: 戴上你就是女明星
0: 啊。是，那肯定的，谁戴上我觉得大家能不能看，
1: 小气质一下就上来
0: 了。哎，能不能看，我这是正面不
1: 啊，你这是正面。
0: 正面哈，我给大家看一眼，这大的我摸着感觉都不像钻石。
1: 墨桑钻
0: 不像墨桑钻。
1: 墨桑钻确实最诱人的就是它的火彩。其实决定这个石头闪不闪啊，就我们说不管是钻石也好其他宝石也好，归根到底它都是石头嘛。那这个石头闪不闪其实关键就在于它的折射率和色散。然后墨桑钻呢这两个指标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火彩其实要比钻石还要闪耀了，但跟钻石一眼就能看出区别。
0: 对对，它毕竟它不是那种说我们在地壳啊经过变迁呀、几百年上千年存在下来的钻石，它其实跟这种天然像钻石玉石包括我们的沉香这种纯天然的肯定是有一定区别的，的价格也有一定的区别嘛，
1: 价格区别太大
0: 太大了，所以这个其实就很适合。我之前看过有人聊到墨桑钻，就是说我想要这种闪耀，但是我又不想花那么多钱，我只是想体验一下，我也没想说留着让它像买黄金那样升值，没有这种想法。
1: 而且钻石现在基本你买到手里就是赔。
0: 但是有些人可能喜欢就是诉求，但是我可能没有升值或者是保存传代的这样的概念，我就是觉得好看
1: 想做个装饰品。
0: 对，然后或者有的人呢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戴它，但又怕到时候一忙起来丢。你看我看有时候有些人的订婚宴结婚礼戴的可能都是一些偏培育钻呀、墨桑钻啊、人造钻石啊，就是担心忙起来别掉了。
1: 对，婚礼的时候很忙嘛。
0: 对，很忙，
1: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一些平替的品。
0: 是，钻石啊更多的是偏白光的反射，而墨桑钻在强光下它是那种丰富的 彩色闪光，是可以闪到让我眼睛哎呀太晃了太晃了那种灿烂的光。
1: 嗯，我现在手上戴了俩钻戒，一个就是我的真钻，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莫桑钻。
0: 是，
1: 哎呦，我现在拿到这个莫桑钻的时候，我这个后悔呀，这就是一对比，确实真的钻石它是确实有点白光发白。
0: 对对对，
1: 就是莫桑钻的话它的火彩非常明显，
0: 但你真的钻石它是那种时间沉淀的颜色，
1: 对
0: 吧？对，
1: 感觉不
0: 一
1: 样。
0: 你可以举下给大家看一下，但你可以把真钻石拿下来，不知道大家哪不知道哪个是
1: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比较大个的就是咱们的莫桑钻，
0: 是
1: 在我的食指上啊。现在广播端的朋友们方便的话可以到咱们视频直播间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一看我手上给大家展示的真钻和莫桑钻。
0: 它这个其实在我们直播间的灯光下呢，我俩离得近能看清，可能我们跟这个摄像机还是有一定距离，大家还看不出来它这种五颜六色的闪光，但是大家到手里就可以啊。怎么得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莫桑钻就可以了，
1: 或者回复钻石，
0: 对，简单一点，回复钻石吧，大家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
1: 没错，
0: 进去看一看它长面。
1: 是的，这些年其实莫桑钻的价格虽然就是一路的下滑下来了，但是它的工艺在一直往上，这个处于上升的这么个状态。
0: 你发现没有，我们国家做好多东西啊，就做精了都是这样。比如说物流，早些年啊，我有时候发货就很早很早之前，就刚刚开始吧，价格还是挺贵的。
1: 寄快递的时候基本都是两位数起。
0: 哎呀，可心疼了。但是现在就连顺丰啊，就这种就是我们印象里应该有点小贵的物流，它其实价格也没有那么贵了。就我是说在同等的那个程度下，其实起价呢都差不多，只是以前呢我寄个沉的东西我会很心疼。现在我发现其实随着物流的精进。还有包括现在都有无人机送快递等等等等，那价格其实在慢慢的往下降，是因为它这个科技没有那么的少了，大家都开始丰富了，都开始做了，变得产业化了，所以大家可以很相信现在莫桑钻的漂亮程度，
1: 是性价比越来越高。
0: 对，
1: 以前的莫桑钻它在颜色啊净度上这种切割可能还不算特别稳定，
0: 是，
1: 但是现在即便是百元的这种莫桑钻在这几个维度上都特别优秀。

0: 宣传上或者是它的样子上让消费者能够满意。莫桑蒜呢，注意事项是它本身呀耐磨性很好，无论您是在别地儿买的还是今天通过我们公众号上回复莫桑蒜这个链接得到的，先提示一下您，莫桑蒜本身耐性很好，但是戒指长期佩戴后如果变得不闪了，通常不是石头坏了，而是底部有什么呢，有护手霜、皮脂、洗发水、灰尘，就是在我们没有摘过的情况下可能会有这些东西的存。那怎么办？隔一段时间你发现它不闪，可以用温水加少量中性的清洁剂来浸泡，用那种软毛刷，软毛刷，软毛就跟牙刷一样的软毛，轻轻的刷它主石底部和香爪，就是你看比如这项链就能看到啊，它是用几个小爪子把这个项链抓在这儿嘛，就这个缝隙轻轻的刷完之后，冲洗后用柔软的布擦干就可以了。这是一个莫桑钻维系它这么闪的一个办法。
1: 嗯，没错。其实莫桑钻的硬度确实算是比较高了，就是在所有的宝石类里边，我们都知道钻石它的硬度是最高的。
0: 对 对
1: 那排第二的就是莫桑钻了。
0: 对，因为人家钻石本来叫金刚钻嘛。
1: 对
0: 对，人家所以就刮玻璃那个你知道吧，它才硬度高嘛。
1: 是，但是呢确实就像君君说的，你包括戒托呀还有香爪以及其他的一些配饰，可能会因为你碰撞啊或者挤压变形，所以说还是建议朋友们在搬重物啊、健身啊包括做家务的时候，尽量是先把戒指摘取下来。
0: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寸劲儿，你不知道哪个回身可能哪就碰一下了。你要是碰到一个普通的还行，你要稍微那个寸劲儿一大，它可能就是会受损伤，本来应该可能没事，因为它硬度强，但你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寸劲儿就很
1: 是
0: 就很神奇，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1: 是的，尤其是金属部分可能会受到一些磨损，就不像原来的那么光滑了，看起来。
0: 虽然说莫桑钻没有那么贵，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舍得它，花了钱嘛，不舍得它有任何的磨损。所以重物挤压这种场景最好摘下来。人类呢为什么都喜欢这种闪闪亮亮的东西呢？我们小时候买的那种小鞋上面有那种塑料宝石，我们都很喜欢。
1: 哎呦，特别亮，小朋友特别喜欢那种风格。
0: 对，男生打游戏那个键盘
1: 闪着光，
0: 也闪着光，对吧？人类为什么都喜欢这种闪闪的东西呢？也是我们今天稍后小科普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同时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聊一聊生活里啊身边的小惊喜。
1: 哎
0: 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文字回复莫桑钻或者钻石，也能得到今天就我们俩带的这种同款链接。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今天的科普呢，我们来说说人类为什么总喜欢那种亮闪闪的东西。同时微信公众平台上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生活里啊，身边的那些小惊喜，曾经给到的，最近给到的，将要给到的，
4: 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
3: 是的，快七夕了，也该准备点小惊喜了。有的人呢是送给自己，有的人送给爱人，送给长辈，我觉得都可以。七夕啊，传统节日，咱们国家的就应该是一个表达爱意，我觉得哪怕送给宠物都可以。
4: 这个爱意其实不仅局限于是
3: 爱情，
4: 爱情了，对，你可以表达亲情啊，或者友情啊，都是可以的。其实就是借着节日的由头，整点小惊喜嘛。
3: 对，你平时冷不丁给人送个礼，人可能都是你啥意思？但是你这种节日呢，给无论是给爸爸妈妈、长辈，哪怕是晚辈，哪怕给家里的猫猫狗狗、小宠物，你给他买个这个挂那儿，我觉得也是很酷的一种。我们说到亮闪闪，你看宝石啊。总是好像能给人特别的漂亮开心，买到手的可能得有点价值。宝石的颜色重要，有的人喜欢红宝石、蓝宝石，或者像我们黑糯玉米那样颜色的紫黑宝石。
4: 你该说不说咱那黑糯玉米挺亮的，
3: 像宝石
4: 一样，灯光
3: 一打，对对对对对，回复玉米啊，咱们公众号上就能看到链接。但是它闪不闪这点也很重要，影响宝石的闪耀程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折射和色散。就是它怎么折射的光和这个色散很重要。
4: 其实折射率指的就是光线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候这个光线偏折的一个程度。比方说我们说到这个莫桑钻，那可能就是这个光啊从空气当中进入到了我们的莫桑钻当中，折射出来那个光其实就是它呈现出来的话就是火彩。
3: 对，
4: 而且每种宝石的它的折射率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其实折射率也是判断这个宝石的品质啊和真伪的一个参考依据。
3: 经常去买钻石的人一定了解，就你在一些专柜上买钻石买宝石，可能人家都会给你提到这个折射率、色散、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验证真伪的方式。折射率越高意味着光线在宝石中的传播速度越慢，受到的阻力越大，因此呢反射光的能力就越强，宝石呢也就会越闪耀。白光穿过宝石时，由于不同颜色的长波，就光波的长短不同，被折射的角度也不同，使得白光呢被分解成了这种七彩的光谱，也就是我们说的色散现象，就是那个七彩的光谱。色散现象在生活中其实也挺常见的，你比如说有些水坑你细看它就有色散，彩虹就是天然的色散现象，有一些那个清洁剂，你刷碗那个沫突然间崩到瓷砖上，
4: 有个小泡泡，
3: 对，你过会儿一看它也是五彩斑斓的，也是色散。它就是太阳光在雨滴中发生反射和折射后形成的，就是彩虹。
4: 对，然后说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闪耀的宝石，钻石肯定是名列前茅。
3: 对，
4: 就作为最坚硬的宝石啊，钻石的这种美丽肯定是不容忽视的嘛。虽然说钻石本身它是无色透明的，但是凭借极高的这种折射率和色散值，无时不刻都在散发着光芒，尤其是灯光一打的时候真的非常闪。
3: 就很吸引人。宝石、金属、釉面这些闪闪发光的物体呢，对我们人类好像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早在罗马时期，宝石就被认为是众神的眼泪、流星的碎片，就他们觉得这东西存在肯定是有道理的，
4: 不像是自然界自然产生的一个东西，是不是？
3: 对，但它其实是，这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山海经》，我们看很多古代我国的神话故事是一样的，他就不相信太阳真的能天然出现吗？它一定是一些神给我们的，这就是当时我们对现代科学不了解嘛。甚至呢，很多当时的宝石被赋予了神圣、超自然的含义，而我们人类对金属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像那种反射着耀眼的黄色光彩的单质金属黄金，就是10000年前就已经有人发现又好看又能用， 从自然界中把它捡出来，我们就发现让人着迷。其实你细想，跟黄金同时出现的那种天然的物体挺多的，但为什么黄金，唯独黄金被人类喜欢延续了万年呢？还不是因为它好看，
4: 一个好看，再一个少，物以稀为贵嘛。
3: 对对对、嗯。
4: 然后目前的研究呢，可能认为我们对这类物质的喜欢是源于对水体的需求和生存的一个冲动。
3: 哦，也是啊，它那种闪、就跟那个水面反光有点像，
4: 波光粼粼那个感觉嘛。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4: 所以科学家们曾经呢，也在不同的实验当中啊，分析了我们对这些亮晶晶的产品喜爱的缘由。
3: 嗯。
4: 比方说，让不同年龄的这个儿童啊，或者是成人啊，选择使用光面纸和哑光面的纸印刷的广告，结果呢表明，大家普遍是对于这种闪亮物质的偏爱是比较自然的。
3: 嗯，
4: 那和物体本身的这个价值昂贵没关系，
3: 嗯，
4: 更多的它是偏向于还是亮面闪闪的这种东西。
3: 妞妞，你小时候收藏过那种亮亮的糖果纸吗？嗯，
4: 当然收藏过。
3: 还有那种小时候写的，无论是同学录啊，哎呀，年轻小孩都没听过这个吧，也不好说，说不定这个时尚是个循回，
4: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一翻面打开以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哦，你说的是立体，不是，我说的是写那个，无论是写给，我就说还有书友还有笔友还写同学录，它有的信纸一打开它就是带闪粉的。
4: 对，就我刚说的
3: 那个
4: 贺卡上面也会粘了一些闪粉。
3: 哦，立体的那种是吧？
4: 对对对对，
3: 我后来买这种闪粉是不买这种贺卡少了，因为它那个歌啊它不停，就我有点烦了。后来，嗯，它那种信纸真的，一打开闪粉特别漂亮，我还收藏。
4: 而且咱小时候还有一种笔，它写出来彩色的，就彩色的笔里边它是含有那种亮闪粉的。
3: 哎，对，你这说让我想到了，有的时候咱们之前不是有人会买那个口红。它也是带闪粉，
4: 带一点闪粉。
3: 对对，大家都有喜欢的成因所在。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生活里那些小惊喜，别人给你的，你给别人的，将要给别人的。同时呢，今天聊的科普呢，是关于人类为什么都喜欢那种闪闪亮亮的东西呢？半点之后还会聊起来。说到这个话题，就是因为今天跟大家推荐了这个好物，就是莫桑钻，妞妞和君君分别佩戴，妞妞手里的是
4: 我这是五克拉的一个钻戒，然后君君脖子上佩戴的是三克拉的一个项链，而且款式非常经典，价格很给力。我这个咱俩都是399。
3: 哦，都这个价格。
4: 对对对，
3: 哦，
4: 但是因为你那个
3: 是项链吗？
4: 对，金属部分咱们这是纯银。
3: 嗯，
4: 因为你那项链可能用到的这个材质会比较多，所以价格都是一样的。
3: 嗯，
4: 还有200多的，最高好像是也没超过1000块吧。
3: 哦，就克拉数不同。
4: 对，算是一个专区，但是款式都是非常经典的，朋友们可以上去看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会弹出链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6: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3: 大家好，我是妞妞。
6: 哎呀，抬起我这有点沉的手，哎呀，好沉好沉。
3: 君君现在脖子到手非常之闪，
6: 非常之闪亮啊。今天戴的都是莫桑钻，想获得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公众号上直接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到同款的链接了。它是个专区啊，还有其他的大小不同，价格不同，有比这个再大的，有比这个再小的，
3: 基本都是百元，然后款式是非常经典的。
6: 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莫桑钻的首饰呢，像我们的脖子、手腕带点首饰做点点缀，无论是通勤、约会、逛街、上班、日常出门，其实都很出彩。如果今天穿的是稍微深色的颜色的衣服，你戴上它就更明显了。
3: 是，我是觉得就日常我们佩戴点首饰的话，确实可以给你的这个穿搭来加分。
6: 对，
3: 就像之前我们说到这个墨镜似的，
6: 对，
3: 它其实就是一种时尚单品嘛。
6: 嗯，
3: 就你点缀上去以后，哎呀，那个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给别人呈现出来的感觉就一看就是热爱生活，愿意去打扮自己，而且又有气质的这么一个感觉。
6: 我总觉得妞妞，就这个钻石之于穿搭，就像软装之于装修。
3: 哎呀，你这个比喻太棒了，
6: 有些
3: 非常恰当。
6: 对，有些家啊，同样的装修，我可能都是在后米找的装修团队啊，一模一样的装修都很不错，硬件都很强，但你就觉得他家比另外一家好看，可能就人家在软装上面费了点心思。
3: 是，其实就是这种小巧思嘛，点缀一下，搭配一下，就很亮眼。
6: 是。
3: 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莫桑钻呢，价格也是，其实我们给大家推的都是一些物美价廉的一些产品，都是百元。像我手上这个是5克拉的一个钻戒，只要399。然后包括君君脖子上现在佩戴的是3克拉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牛头款式的，也是
6: 项链，
3: 对，项链也是399。然后金属部分都是纯银的，
6: 对，
3: 包括我们的专区还有其他的一些经典的款式，今年特别爆火的那个网球的手链啊，包括还有原来就是某部电视剧带火的一个人鱼款的那个项链也是非常棒的。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6: 我要把我的椅子调高一点，不然大家都看不到我脖子
3: 的。更好的给大家展示，是不是？
6: 对对，更好的给大家展示。而且今天妞妞在说那个钻石的时候，来说到首饰的时候，我感觉大家其实能看得再仔细一点。这个项链啊，你看做高一点放在这儿，如果你这是一个就是这么微型的领子，其实这个钻石会显得更明显一点。大家就看喜欢什么样的。我个人觉得莫桑钻呢很适合，我就想要个装饰，但是呢我又觉得花那么多钱我有点舍不得，莫桑钻就可以完美的符合您的要求。
3: 顺便也跟大家伙科普一下，就首先啊，莫桑钻它不是假钻，也不是锆石，人家就是莫桑钻。莫桑钻的母体呢是陨石。是1893年的时候，一位法国的科学家在陨石坑里边发现了这种碳化硅晶体，后来才被实验室培育出来的。换句话说，咱们佩戴的可是来自星辰的矿物。
6: 这刚那个怎么说，这古希腊人会以为这个叫做
3: 神的眼泪，
6: 对，星辰的碎片啊，就是这种感觉。
3: 对，
6: 懂行的人呢，买莫桑钻其实它就冲一个字，火彩。火彩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就像那个，色散是吧？色散，然后就说这个光打上去之后，拆解成七彩的光谱，你戴在手上呢，稍微有点光，你就满手彩虹。
3: 还真是，我不知道现在直播间里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6: 我能看清楚，
3: 直播间里灯光一打，巨闪。
6: 大家离得太远了
3: 啊！
6: 我是能看清楚。你知道这种白光打是一种闪，暖光打更好看。
3: 对，暖光打就是卫生间里边那个灯
6: 啊！对对对对，你说太对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爱在卫生间拍照了，真的特别好看。
3: 甚至说你在卫生间里就那个暖光一打，你拍照的时候选那个实况，你都能拍出来捕捉到它那个色散出来的那种 火彩，
6: 就是你感觉
3: 漂亮，
6: 这个钻石的那个彩虹印你脸上了那种，嗯，很漂亮。
3: 所以尤其是比方说你要出去跟小姐妹闺蜜约个会啊，或者说跟自己的 crush 去约个会，就是吃晚餐的时候戴手上真的特别闪。包括咱们这个戒指啊，它是一个开口的设计，朋友们不用担心自己的手围啊、量啊什么的就挺麻烦的，您就可以直接下单回去自己调节就行。你知道其实我刚开始是比较抗拒这种开口设计的，因为好多开口设计它不好看，就是它这个地方衔接的吧，就是看起来怪怪的，对，假手。但咱们这款设计的真的是挺不错的，就它这个地方就是衔接的时候它是给它包进去的，所以说很方便调节的同时，从视觉向上来讲它看不太出来它是有这个调节扣的。
6: 这我证明我刚才就是没看出来，我还说哎呀这个要不给戴在无名指上或者小拇指上吧。妞妞说这个是开口设计，我说这是开口设计啊。
3: 看了一下人家从这个钻石的切割，包括到这个金属戒托呀，这个圈口的设计都是有很多小巧思在的。
6: 对，
3: 其实像这种小小的这种钻石它更考验你的设计，你说大一点吧设计出来大差不差，但这种小东西小物件精不精致啊，一上手你就知道了。好，我们再说回到这个莫桑钻，就真的钻石它是冷白的那种高级感，
6: 对，
3: 但是莫桑钻的火彩非常闪耀，你可以理解为它像那个移动的 disco
6: 那个大灯球，
3: 也就是说它俩是风格不一样了，看朋友们更爱哪一种。我是觉得如果说想带个款式对吧，然后性价比又高的话，直接盲冲莫桑钻就可以。
6: 是，我感觉这个莫桑钻呀，大家戴在手上呢它其实还有点重量。我刚才那个妞妞反复提到的开口设计呢，它其实如果妞妞转过来，如果大家能看清，我觉得可能有点远啊，如果大家能看清它那个开口的地方衔接的非常好，人家就是干这个的嘛，钻石都能给你割明白，何况这个开口，它就是真的是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你得拿手这么一摸你可能才知道，哦，这个地方
3: 对
6: 有一个分割，对对对，还是挺是，它是分上面分割下面分割，它给它搭在一起，所以就不存在假手这种情况。
3: 对，也就是说给它设计包进去了，反正价格也不高，朋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买一单回去试一试嘛，如果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的话咱可以直接退回，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6: 莫桑钻的硬度呢是仅仅次于钻石的，相当于排行在所有宝石中第二把交椅在硬度上，日常佩戴、上班打字、做家务，甚至不小心磕到门把手呢，它目前都是可以扛得住的。但如果咱们真的是比如说要抬重物，或者是你去玩一些什么游戏需要一些挤压冲撞，暂时先把它摔下来。我刚上半段提到了嘛，就怕有那种寸劲儿，很尴尬。而且它这个东西因为它很硬，挤到你自己也不舒服。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耐，就是
3: 比较耐造的，
6: 对，耐造的，就看大家平时的使用场景。关键是这个价格呀，真坏了我也没有那么心疼，还
3: 是
6: 很适合的。
3: 没错，那价格问题呢，这个可能买过钻石的朋友们都知道，你比方说一克拉的地色的天然钻，裸钻的话你单买一个裸钻可能就得几万起步了，但是同级别的莫桑钻那得去个零再减掉一部分价格了。
6: 对，
3: 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款的性价比也非常高，像我手上的这个戒指它是五克拉的，只要399，款式非常经典，不挑年龄，懂行的朋友们你去详情页扒拉扒拉就一看就知道它是谁家的一个同款的设计了，
6: 是
3: 非常经典。
6: 我这项链也是399啊，它是三克拉，但是我觉得脖子上再戴再往大戴是不是有点尴尬，但反正这个有比它大的，就是看你要是特别喜欢那种闪的，有的人就喜欢裸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设计，但是它要个大，这个可以的，
3: 也可以，
6: 对，这个可以的。
3: 君君脖子上这款就是虽然说它做到了三克拉，其实挺大的了，但是很精致，为什么呢？它是非常经典的牛头的那个设计，这个在小某书上
6: 、
3: 对，
6: 某站上、某音上都有，
3: 很爆的一个款，也是不挑年龄。就这两个款式，就我们给大家选择佩戴的都是非常经典的款式了。就莫桑钻啊，我觉得价格已经是这么优惠了，大家就冲那个大克拉的买就完事儿了。
6: 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中国交通广播上直接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到了。除此之外，视频号有朋友在问歌单，不是我们这个时段的，但是确实是这个我们放歌时段的歌单是给大家提前排好的，歌太多了。他说那个我不太记得，但是我有个招，我之前用过， 就你可以拿
3: 录屏录下来，用另一个手机来
6: 摇一摇
3: 听歌识别。
6: 对
3: 对
6: 对,
3: 对，
6: 就你在云听，比如说云听上现在是有回听的，我们公众号上也可以有回听，你可以调到那个时间段去找一下这个歌曲，这样的话可能更快也更准确。
3: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墨桑钻都是有权威的鉴定证书的，所有墨桑钻都是一物一证，然后国检认证，支持复检，假一赔三，然后也是支持7天无理由的一个退换的。现在下单的话还可以得到专属的这个首饰盒，这个首饰盒也很漂亮啊，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体是白色的，挺有质感的那种。
6: 它摸上去就有点像什么呢？摸上去就有点像那种特别贵的沙发，就它那个质感。
3: 君君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然后打开以后，它其实是有个小灯的，就是小灯一亮，是正好打在了这个首饰上。
6: 对对对。
3: 但我们这个为什么没有灯了呢？因为放太久了，主要是我们每个人主持人，尤其女性的这个主持人来
6: 了就看，来
3: 了就
6: 看，
3: 反复的开盒开盒，给他把电耗没了。
6: 对对，但是、但是大家就是自己买到的时候，他那个灯一打开，正好是在这个闪耀的地方，特别特别的亮，
3: 就那个火彩的那个感觉扑面而来。
6: 墨桑钻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那句话，花小钱办大事儿、喜欢的朋友在公众号上回复钻石就可以了。
0: 聊点什么吧。
1: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0: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大家午安啊，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直播端来看我们的节目，看到君君和妞妞为大家佩戴了今天的好物分享莫桑蒜。有朋友说午安午安，你好你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今天说的是身边的小惊喜。萌说，下雨天跑着躲雨，刚站定就听见后面有人喊，我一回头是便利店的老板递过来了一把伞，他说下次要是再忘带伞随时来拿。雨雾里的这份善意比晴天还让人舒服呀，
1: 非常的暖心。而且大家伙之间都有这种互相的信任，就是我递给你这把伞，也就是记得，就可能你还会再还回来。
0: 对，我之前看过一个短视频，后来好多人都在底下评论说自己也做过类似的事儿，就是在外面呀，我们可能吃饭现在都是扫码支付，好多餐厅甚至连菜单都没有，就我们觉得很方便，但是有些上了岁数的爷爷奶奶们可能未必觉得方便，他们不习惯，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来招呼我。他们的认知里就是，包括我小时候去餐厅也是有人招呼我的，现在服务员也挨，就大家都是挨人，他呢就会看，悄悄的去看旁边的，
1: 去观察。
0: 哎，你有的年轻人就看发现之后就会特别大声说，是扫这个嘛是吧，是扫这儿就可以点菜是吧，然后他说，哎，老板扫这儿，扫完这儿就说，是不是前面那个小菜可以随便拿呀，然后他的伙伴
1: 说，哦，他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指引这位老人。
0: 对，你要是直接说呢，哦，可能人家这个爷爷奶奶不好意思，但你这样说爷爷奶奶就明白啊，这个餐具是不是要自取呀，啊，对对对对，他就去拿。然后当时那个短片拍完之后就让我心里看的人心软软的，
1: 很暖。
0: 对，底下人就会说其实我们在外面这么帮助别人的父母爷爷奶奶，也是希望我们的爷爷奶奶父母在外面也有一些年轻人互帮互助。
1: 网上不是还发起一个活动吗，就是说异地父母什么互帮互助，大概意思呢，就比方说我在北京工作，我可能就看到了在路边需要帮助的长辈，
0: 对
1: 啊，爷爷奶奶啊什么的，我会主动上前去帮忙，然后在另一个城市看到其他的老人也会主动去帮忙，就发起了一个非常暖心的活动。
0: 是，就像这个雨雾里突然间有人回头，一个陌生人送来的一把伞，还是让人心里非常舒心的。
1: 对，然后天骄也说了，花9.9块买了店里最后两杯饮料，结果抽中了一台空调，
0: 哎呦，
1: 算不算被击中了？这不是小惊喜了，这大惊喜。
0: 这是诈骗吗？这是，我真的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我都得想一下，
1: 合计一下。
0: 对，但如果是品牌方的活动问题应该不大，给你送上空调真的很好很好，很值得。Aris 说了，被喜悦和小惊喜冲击的瞬间应该就是自驾去惠州那一趟了，路上呢堵了2个小时，以为到了肯定是大晚上了，结果没想到赶上了绝美的晚霞，惊喜满足啊。
1: 这就有点像是旅途当中的小惊喜了。然后小兔子也说了，我们这大超市开业，我带着娃去了，上一秒我还在问广播里说谁中奖了，这是怎么弄啊，抽奖吗，然后下一秒就有俩人朝他奔来了，说那个你中奖了，虽然只有100元，但是很开心。
0: 只有100元？
1: 100元挺多了，
0: 100元挺多了。我之前参加有一个商场的活动，他就是瞬间把钱和代金券吹起来，然后你去拿抢。
1: 哦，这个活动还挺好的，
0: 我到手最后折腾半天才2块钱。
1: 哦，那他是不是给的那个面值也不是很大呀？
0: 面值倒不是很大，就1块嘛。然后但是你想，就挺，但是看着特别多呀，只是确实是不太会，就是你折腾半天
1: 你
0: 感觉拿了很多，
1: 别人
0: 对，
1: 是不是
0: 不自己，就是他一人一个，但你以为你能抓，但其实人家都一直在飞那个钱。
1: 哦，你商家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测了，
0: 不然能
1: 就是调那个锋利的大小。
0: 对对对对，
1: 就调到你让工作人员先试，能抓到5块钱以下了 OK， 5块钱以上不行，这锋利还得调。
0: 我累成那样我才抓2块，你这中了一把，很厉害了，
1: 而且从天而降，
0: 百事从欢。
1: 是，然后小熊也说了，被喜悦击中的瞬间呢，就是儿子中考考到了理想的学校，这也是大惊喜了。
0: 对，这是大惊喜，就是我的努力和我的报的我喜欢的院校同时得到了，是很难得的，这是有一定概率的。
1: 是的，
0: 小句号说，被喜悦击中和惊喜的瞬间就是刚回家暴雨倾盆而下，最近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触，快迟到的时候呢电梯刚好开，我最后回到家，他是不是打错了，应该是去上班吧，就电梯刚好到，结果我是卡在最后一秒打上的卡，能卡在最后一秒打卡的人那可只是惊喜啊，
1: 这太幸运
0: 了，
1: 你看他一切都是刚刚好，哪怕这电梯再晚个1分钟，哪怕再晚个1秒都不行。
0: 对对对，
1: 然后娜娜也说了，长这么大唯一一次中奖就是去年的年会头等奖，
0: 可以可以
1: 哦，挺幸运的，
0: 挺幸运。
1: 而且很多公司它的头等奖其实设计的奖品还就是那个
0: 很值得，
1: 很值得的。
0: 一般都是某果当季的新款嘛，有的是直接发钱，有的是年假，
1: 基本也都是万元左右了。
0: 对的，其实都基本上老板的这时候都很大方，所以很划算了。丹宁说呢，说你要是说呀，这种感觉是什么呢？身边的小惊喜，就是有一种啊，你走在路上突然被阳光裹住，前一秒还在想晚上吃什么，对着手机发愣，下一秒可能就会被熟悉的声音拽回门。比如说啊，推开家门发现好久不见的朋友全在你的沙发，手里举着你最爱的奶茶，吸管都给你插好了。真的吗？
1: 这朋友看来是挺到位了，都知道你们家房门的密码，
0: 都知道给你弄好了，或者
1: 知道你最爱的奶茶。
0: 哎，或者加班到深夜打开抽屉想找纸巾，却摸到了一个包装好的小盒子，是同事记得你说过的那支钢笔，便签上还写着夸我眼光好。
1: 哦，这个很暖心。
0: 对，他说那个时候呀，脑子会先空个半秒，然后笑意从嘴角往眼睛里跑，连带着耳尖都有点热，可能会语无伦次的说你怎么来啦，或者反复确认这真的是给我的吗，手都有点抖啊，去接东西，心呢就会被温水泡着，又软又暖，原来自己的小心思被人家给悄悄的发现了。
1: 嗯，其实所以你看，生活当中的惊喜也好，温暖也好，它不在于说什么事儿就是啊惊天动地的非常大的事儿，就是这种小小的细节，很柔软的心灵之间的这种碰撞，真的是非常的暖心。
0: 也不一定花多少钱，你可能就花个399买一个项链，或者买一个5克拉的戒指，
1: 转挺快呀，
0: 就可以给别人带来一些生活里的小惊喜。
1: 嗯，
0: 对吧，就可以不经意的，比如说你要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儿，想送给自己妈妈一个惊喜，你买这个也挺不错，妈妈刚一打开怎么回事，花这么多钱，结果你一跟她说这399，妈妈说啊还行还行还行，
1: 妈妈瞬间被种草了，孩儿啊有没有其他款式，
0: 你把链接
1: 看一看，
0: 链接发我看看专区。
1: 嗯，
0: 对，可以的。就是这个惊喜呢，不一定一定是爱人之间、友情之间、长辈晚辈之间等等，
1: 亲情之间，
0: 送给自己也可以啊。
1: 对，
0: 只要你喜欢。
1: 是的，然后这次的款式也都是非常经典，就基本上我们给大家选的品，这些配饰啊什么的都是经典款，而且性价比非常高。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对，再次提醒大家，在大家在视频端是没有办法发这个链接，给您发链接的，就是我们回不了，但是我们能看见。所以提示刚刚在视频端向我们的薛勇回复的钻石，得劳驾您一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才可以。
1: 是的，然后这次价格确实非常给力，都是399啊，200多呀，都是基本都是千元以下了，就可以拿到非常性价比、高性价比的这种莫桑钻，非常经典的款式了。
0: 有火彩的钻石，我脖子上这是3克拉，妞妞手里的是5克拉。当然，这个专区啊，有比这俩贵的，也有比这俩便宜的。399只是一个就好展示是吧？这个东西，大家去看看，有这个手链嘛，
1: 还有手链啊，还
0: 有
1: 耳
0: 饰，
1: 对，
0: 只是这俩都不好展示，这多好展示，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根据自己的预算和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买。杨洋说了，我看直播的时候抽中了一个华为的蓝牙耳机，这怎么不是被小惊喜所击中了呢？
1: 哦，虽然说东西不是说很贵重，但是确实挺惊喜的，你说好多人都抽，然后唯一幸运到落到了这个人头上，
0: 白来的怎么不高兴？我每次看到一些抽中的我都是这么想的。
1: 是，
0: 嗯，
1: 然后还有藏师也说了，点外卖的时候刚好有券，而且免配送。嗯，这确实也是小惊喜。
0: 我说句我不该说的话，你说免配送不是应该的吗？但是我现在真的发现有些商家没有免配送了。
1: 我发现刚开始那会儿有免配送，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商家
0: 不能免配送了。
1: 对对对，都有。
0: 但是我有时候也理解，就他有的时候啊，这个价格可能控制的太低了。就是它确实是，
1: 还有一个是平台的抽成，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平台应该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机制出来，就是你也让这个商家有的赚嘛，对不对？
0: 对呀，大家才能更好，它是个良性的嘛。
1: 对，
0: 嗯，大家听那个平台听见了吗？你让 AI 帮你算一算，咱们公平、客观、合理的研究一下，怎么能让大家更好的，就3方都高兴。
1: 是的，
0: 是的，
1: 而且你要是把配送费提上来了，就是这样的话，可能商家的利润稍微他觉得可观一些，这个事儿他有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但是你相当于把这个成本又转嫁给了消费者。
0: 嗯，而且物流小哥也是需要一定合理的休息时间和合理的这个单的叫什么收益啊，
1: 对，
0: 大家都需要有个合理性。 哎呀，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钻石啊，继续来看看大家根据生活里的小惊喜。程程说了，孩子马上要开学了，我终于可以得到自由了，这应该算是生活里的小惊喜了。
1: 这挺大了，这惊喜。
0: 快开学了吗？这才8月13号，
1: 神兽就要归笼了。
0: 才13号，他可能小的太早了啊！但是现在很多孩子开始补作业了，就安静很多。
1: 嗯，开始这个旅游结束了，差不多也开始补课了。
0: 哎呀，我们这个迎波正在前方带团，这些孩子回来是不是也应该开始写观后游后感？
1: 游后感，这作文素材是有了，
0: 是有了，是有了。
1: 最后再说说我和君君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我们的莫桑钻。然后这个莫桑钻呢，其实之前有一波朋友已经买过了，咱们早晚高峰也都给大家伙上架过了。
0: 是，
1: 已经有朋友在这个产品下方进行了买家秀的这种评论了。他还发了这个实物的照片，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小小的，价格又不高又很闪，搭配起来的话对整个的气质啊什么的还是很加分的。
0: 是，
1: 自己买来佩戴或者说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刚刚那个朋友就是问我们那个歌的朋友，再次跟你说一下，旗开得胜。就我知道大家有的时候想回听，它有两个方式，一个呢就是你现在回复的这个地儿不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吗？你回到首页，回到首页它有个服务，就底下有几个字儿，什么服务啊，央品会啊等等，你点服务里面就有个广播节目，点进去就能回听。如果这个你操作起来不方便，你下一个 app 它叫做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是我们总台唯一专属指定的一个收音的软件，所以你在那个上面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个上面回听的日子可以多一点啊，就看您自己的选择。同时呢，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钻石就可以获得莫桑钻的链接，它有一个钻石专区，视频端没法给大家发链接啊，再次提醒大家。以上呢就是君君和妞妞陪伴大家的一小时，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3: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1: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康姐说健康，
11: 大家好，我是刘康。
10: 天气热想吃冷饮又怕不健康，营养专家给出四个适度原则，让你清凉不伤身。第一是适时，千万别大汗淋漓或刚运动完时就猛灌冷饮，饭前饭后也得避开，最佳时机是饭后一小时或者午睡醒来后的半小时，这时候吃最舒服。第二是适量，贪多嚼不烂，冰棍一次别超过2只，喝冷饮每次200毫升左右刚好，瓶装饮料最好控制在半瓶以内。第三是适度，刚拿出来的冷饮别急着咽，先在室温下放个5分钟，吃的时候细品慢饮，嘴里多含一会儿，让温度接近体温再咽下，这样对肠胃和血管的刺激最小。第四是适合，这几类人一定特别当心，6个月以下的婴儿绝对禁食，老人、肠胃病、心血管疾病、牙口不好的人群要慎吃，另外经期和孕期的女性也最好对冷饮说不。您在夏天喜欢吃冷饮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3: 开学三件套全线暴涨，手机、电脑、平板涨价1000元起，最高达50%。最贵装机季来了吗？
1: 电费为宝，江苏多地解锁低碳供冷新模式。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
4: 汽车出口方面则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陈世华表示，
5: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汽车行业平稳运行。
3: 盛夏酷暑，中国铁路太原局太原机务段机车中修库内高温袭人，库内温度超35摄氏度，在10余米高空不足2平方米的天车驾驶室中，24岁的女天车工高锦瑶顶着高温精准操控设备，稳稳完成32吨重机车柴油机吊装归位作业。
6: 午后是检修库一天中最热的时段，高空驾驶室温度更高。高锦瑶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衣衫被汗水彻底浸透，但全程凝神专注，一丝不苟，严守作业标准。高锦瑶是太原检修车间起运组8朵金花中最年轻的成员。该女子班组平均年龄不足27岁，在男性居多的机车检修一线，这支年轻女工队伍本领过硬，身兼多职，负责5个作业库区值守，熟练操控多台桥式起重机、叉车及电瓶车，凭借女性的细腻与坚韧，扛起机车核心部件吊装运输重任。高锦瑶，
7: 高空吊装视野受限，作业难度大，对专注力要求极高，班组作业零部件最重达数10吨，下方人员密集，风险极高。为此，我们上岗前严格排查作业环境，8小时作业全程高度戒备，始终坚守零失误的作业底线。
6: 不惧高温酷暑，恪守精益求精初心， 这群年轻女工反复完成高难度空中穿针吊装作业，同时灵活开展重型零部件转运工作，在热浪滚滚的检修一线，用坚守与专业筑牢铁路机车检修安全防线。
0: 听热点。
1: 距离各大高校开学日渐临近，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进入选购旺季。不过今年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数码产品售价普遍大幅上扬，多数套装涨价千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五成，往年丰富的开学降价优惠也大幅缩减。最贵装机季真的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9: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8: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10: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你像这个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它今年确实低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3: 不少准大学生面临购置数码装备的刚需，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也让很多家长在选购时精打细算。到底是什么推高了开学三件套的价格呢？未来的行情怎么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

0: 架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啊，它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被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0: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八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主流型号同样未能幸免， RTX 5070从5000元档升至近8000元， RTX 5060也从2300元涨至3100元。
2: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上万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1000多一点。
0: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3: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于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0: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3: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0: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理性消费，创新蓄力，我们也期待技术突破早日带来更加普惠的数码产品。
4: 盛夏时节，传统分户空调能耗高，噪音大，还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立足差异化资源禀赋，江苏徐州、常州、苏州三地因地制宜，盘活废弃矿井、再生中水、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城市低碳转型提供鲜活样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5: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井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57，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6: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这身上一点汗没有。
5: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当地热力集团联合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创新研发供冷技术，复用小区原有地暖管网，实现夏季辐射供冷，冬季热泵供暖，真正让矿山黑色遗产变身绿色民生资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负责运维的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7: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

0: 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1: 依托五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维持稳定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至9月，前两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突出。张涛，
0: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1: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级综合功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业主王先生，
2: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1: 片区功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至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某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3: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1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1: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供冷、4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2氧化碳超12.7万吨。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功能，江苏3地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功能的单一模式。在护航双碳目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切实降低民生成本，提升城市人居品质，为全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方案。
4: 听出行，
5: 继多条特色文旅专列成功落地后，兰州铁路局铁路加文旅产品矩阵再添优质线路。8月10号21时30分，由692、691次陕北红色人文旅游专列从武威站平稳发车，载着来自武威、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河西5地市的372名游客，踏上为期6天的红色人文与塞上风光深度之旅。本次专列以延安红色圣地加榆林大漠风光双线并行模式，搭配全程空调卧铺、一价全包、纯玩无购物的产品标准，为游客打造省心省力的一站式出行方案。旅游线路串联壶口瀑布、南泥湾、杨家岭、枣园革命旧址等标志性点位，配备专业讲解随行，让游客在实地寻访中重温革命历史，感悟延安精神。塞上风光线则将红碱闹、靖边波浪谷、红石峡、镇北台、耳灵兔草原、赤牛瓜民俗古村尽数囊括，通过游船观光、草原篝火、民俗实景演出等多元体验，全景展现黄土高原的雄浑地貌与陕北民俗的独特魅力。
6: 相较于常规旅游产品，本次专列在服务品质与惠民力度上持续升级，景区首道门票、特色体验项目全部纳入一价全包范围，全程无隐性消费、无强制自费，切实保障游客出行权益。 该线路的开行进一步串联起河西走廊与陕北地区的文旅资源，拓宽了两地游客互送的便捷通道，成为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的鲜活纽带。近年来，兰州铁路局持续深化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铁路运输安全直达、运力充足的优势，立足河西五市客源基础，不断丰富生态观光、红色研学、民俗休闲等专列产品线，逐步形成覆盖多元客群、服务标准完善的文旅产品体系。
5: 午后的烈日将呼吸机车入库整备厂变成了大蒸笼，14时整，呼和浩特电务段呼和车载设备车间呼吸检测工区工长石润生、信号工吕雪婷进入整备厂，为入库机车更换冗余屏显示器。冗余屏显示器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情况，是帮助机车乘务员防范列车运行险情的重要车载信号设备。暑运期间，客运机车开行次数多，呼和车载设备车间及时组织职工全面更换管内机车冗余屏显示器，保障设备以最佳状态守护旅客旅途平安。
6: 登上机车，被烈日烤熟的空气在密封的驾驶室内来回打转，温度直逼50摄氏度。石润生拿螺丝刀拧下设备固定螺丝后，稳稳地拖出待更换的冗余屏显示器。吕雪婷顺势俯身，将手探入安装槽，逐一卸下显示器与机车的连接线缆。随后，两人合力将新冗余屏显示器接入驾驶室操作台，在热浪的侵袭下，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滚落。
5: 更换完成，接上设备电源，石润生点开显示器操作界面，在吕雪婷的协助下详细核对设备参数，测试键盘灵敏度。狭小的作业空间内，两人有条不紊地完成标准化试验流程，确保显示器运行良好。14时40分，完成这台机车设备的更换后，两人马不停蹄奔向下一台机车，开始新一轮的操作。
6: 18点55分，作业结束，石润生和吕雪婷顺利完成了9台设备的更换作业，新安装的冗余屏显示器全部试验良好。两人收拾工具返回，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紧贴在身上。西斜的阳光下，一列列客运机车静静停在整备厂内，等待迎接新一天工作。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4: 气象信息。
7: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睿。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关注东部地区暑热缩减。那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3天，我国东部地区多地的气温有所下滑，炎热区域呢整体缩减。像昨天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华北一带降温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北京前一天的最高气温33.3度，昨天呢才27.1度，而东北地区多地昨天还比较的炎热，今天呢也将普遍会迎来4到8度的降温。那么像哈尔滨、长春，昨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今天呢会降到25度上下，凉快不少。此外呢，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昨天普遍还有高温，而今天开始呢，高温也将逐渐减少。像南宁、广州今天或明天都会暂时退出高温行列，福州是本周末开始高温也会暂停。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天气系统异常活跃。七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3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新疆、四川、重庆平均气温均创历史同期最高。全国平均降水量略偏多，南方暴雨过程强，落区重叠，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七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5个台风生成，3个登陆我国，均较常年同期偏多。进入八月，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背景下，暴雨、高温、台风呈现偏多态势。日前，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对相关趋势进行了研判分析。预计八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将有4轮明显高温过程贯穿全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6至7个台风生成，2至3个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降水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西北地区则有持续干旱风险。此外，预计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8月8号起，台风白海豚便给中东部多地带来持续性大范围强降水。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北上台风容易引发哪些连锁灾害？如何来做好重点防范呢？我们来听一听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的介绍。
1: 北上台风易诱发多重灾害，一是暴雨洪涝、城市内涝，极端情况下还会出现流域性洪水；二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三是沿海风暴潮、海水倒灌；四是大范围大风，局地可能出现龙卷风、雷暴大风。在台风防范方面，相关部门需做好以下防范：强化海上风险管控，组织渔船回港避风，人员转移上岸，加固海堤等设施，做好城市排涝和隐患整治，排查高空坠物风险，停止室外集会和高空作业，必要时停工停课，严防山区地质灾害与流域汛情，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水库调度、堤防巡查及蓄滞洪区预案。气象部门也将加强监测与跨部门联动，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对于广大的公众而言，要密切关注官方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高大构筑物，不要进山、河边游玩。雨后持续防范地质灾害，收到转移通知，请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
0: 八月正值秋粮灌浆、经济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气象部门针对夏伏旱、农田自涝、病虫害推出哪些精细化的喂农服务？如何联动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旱涝急转风险？
1: 针对八月作物生长关键期，气象部门在精细化喂农服务方面，一是强化高影响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延长服务时效，滚动制作并发布农田土壤水分监测及预报、水稻玉米高温热害、农田自涝等灾害监测预报与风险预警，以及病虫害发生发展气象等级预估等产品。基于智能网格预报和气象大模型技术，将预报时效由10天延伸至30天。二是加强伤情、苗情监测评估，增强服务针对性，综合农业气象实时自动观测、卫星遥感等手段，分区域、分作物、分阶段动态监测分析苗情、伤情、灾情，并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方式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农民朋友推送预警信息及建议，推动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中国气象局加强与其他有关部门的联动，一是加强联合会商，在常规巡阅会商基础上，针对关键过程及时开展加密会商，滚动研判天气形势对作物生长的影响。二是加强信息共享，建立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和农业生产信息共享机制，推动气象风险研判与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的有效衔接。三是联合发布预警和农田伤情预报，针对重大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联合发布风险预警及土壤伤情预报，并通过多渠道直达生产主体，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0: 在暑假期间，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需要注意哪些灾害性天气？从出行安全的角度，又有哪些建议？
1: 的确，暑期是出游的高峰，也是灾害性天气多发的时段。出游需重点防范四类风险：一是台风及伴随的强风暴、风暴潮；二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三是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及滑坡、泥石流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四是持续性的高温天气。的确呢，暑假外出，特别是到了气候条件陌生的环境里，公众出行前应关注路线及其目的地的天气预报信息，避开台风、强降雨影响区域，沿海游玩遵守景区管控，不到未开放的海域戏水，遇到预警时及时撤离上岸，山区、 峡谷游玩避开降雨时段，不在沟谷、河道、陡坡逗留，遇险情及时向两侧的高地转移。自驾不强行涉水，控制车速，注意交通安全。高温时段呢，做好防暑防晒，减少正午时分的外出时长。
0: 厄尔尼诺最新监测预报结论如何？我国夏秋季节会有哪些影响？如何做好防范？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的介绍。
2: 目前最新的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六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5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7月第2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的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8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这个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那么根据目前这次厄尔尼诺状态的这个实际监测和未来的这个预测呢，我们还是要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的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极端天气频发，七月全国气温创下历史同期第二高纪录，南北多地暴雨台风接连登场，叠加持续发展的强厄尔尼诺，八月高温暴雨台风风险持续走高。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气候形势，气象防灾减灾的监测预警能力迎来更高考验。下半段节目聚焦气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气象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国家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了2026至2030年全国精密气象监测体系建设任务。该规划出台于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持续发展，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从七月第二后起稳定高于2.0摄氏度，已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监测行列，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持续增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维持在历史高位。面对严峻的气候挑战，规划明确不搞大拆大建，重在存量提质升级，未来五年将加快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多行业协同、智能高效精准的现代化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动气象观测能力实现质的跃升，为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提供坚实支撑。规划如何落地，重点突破方向在哪里，核心成效目标是什么，这时间我们与您共同关注。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在当前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本次规划出台有怎样的考量？整体的发展思路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司长方翔的解读。
1: 经过14我建设呢，我国已建成陆海空天一体化的气象观测网络，有效支撑了各类服务需求。但各行业部门独立布局建设的气象观测站点，数据标准不统一，布局协同不充分，资源利用效率偏低。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以及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业态的发展，经济社会对多圈层覆盖、高时空分辨率、跨行业共享的气象观测数据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规划提出了三个拓展、三个提升、五个统一的发展路径。三个拓展就是上网布局，从部门自行设计向全行业协同布局拓展。观测体系从单一大气观测向地球系统多圈层观测拓展。业务形态从单要素观监测向全场景综合监测拓展。三个提升就是全面提升全域协同监测，重点区域高分辨率立体探测，多元数据快速服务三大核心能力。五个统一，也就是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数据汇交、统一运维规范、统一资源共享，构建跨行业协同共建的气象观测发展格局。
0: 那么未来五年气象观测能力提升的重点突破方向和核心成效目标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1: 15气象观测建设坚持依托存量、迭代升级、补短板、强弱项，不搞重复建设，重点从三个方面实现能力跃升。第一，织密立体精密监测网络，持续优化天气、气候及气候变化、专业气象、空间气象四大观测网络，重点加密极端天气高发区、地质灾害风险区，补齐垂直观测、深带多圈层观测短板，实现陆海空天全域无缝隙监测。第二，全面推进观测业务智能化提质，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全流程智能指控体系，解决多元行业数据标准不统一、异常信息难辨等痛点，完善全国统一计量标校体系，实现所有来源的观测数据精准、连续、可比，全面提升观测数据质量。第三，深化观测及服务应用落地，建立常态化跨部门协同观测和应急机动观测机制，遇到重大灾害性天气可快速组网实时联动，实现监测数据即采即传即用，直达一线。同时规范社会化观测，拓宽数据来源，构建行业为主、社会补充的多元观测体系。通过五年系统建设，我国将全面建成陆海空天一体化、多行业协同、智能高效精准的现代化综合气象观测体系，为气象防灾减灾、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普惠服务提供坚实可靠的观测支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1: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0: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2: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警戒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0: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1: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3: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1: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3: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1: 就是双闪吧？
3: 对。
1: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3: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1: 哎，好的。
3: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9字法则来做。
1: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1: 啊，还没有。
3: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1: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3: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3: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比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暨首座第5代换电站在福建泉州侨乡体育馆落成。同日，蔚来首批第5代换电站在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座城市投入运营，而 Firefly 萤火虫品牌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体系。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5: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4: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此大此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指操，把车停好。哇哦，伸出双手，坐弹琴正，从拇指开始弹向掌心，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想象陡然咪发，逐渐加快速度，三二三四，四二三四，锻炼手部灵活性就是这样。再来，五二三四，对，六二三四，好。从鼠标手到键盘手，哇哦！从爱码字到刷手机，要增强手指韧性，缓解手部安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不？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0: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9: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1: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2: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3: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4: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很多人都在找一条真正适合夏天去游玩的线路啊。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定制化的小团，9天8晚的定制旅游。那一家一团2到8人都是可以来出发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啊都说，哎呀，目前呢这个都是跟着大巴团30多个人。之前有一个咱们的老听友就说了，就是有的那个朋友啊，就他经常会迟到，比如说规定了1个小时之后来集合，但总有那么人啊就是迟到15到20分钟。然后有的呢导游会选择一直等着，但有的导游就说，那我们提前走吧，下一站的话这个朋友就自己打车过去吧。哎，这类的是也有的。所以就觉得人比较多嘛，行动起来并没有那么的方便，而一家一团呢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旅游节奏来了。所以咱们近期也是上线了一系列的定制化旅游的小包团，首先都是高端纯玩的，另外是一家一团2人即可出发，比如说2口子啊，或者是闺蜜2个人，哎呀都可以。另外的话呢，如果3、5个好友完全可以啊，大家呢一起来出发。我们全程选择的是 SUV 或者是商务车啊，都是由经验比较丰富的高原司机来带队啊，全程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把大家呢都是每一项非常透明玩的明明白白的。像其实提到了川西，大家马上想到了稻城亚丁，还有今天我们的背景音乐听到的就是丁真的歌曲啊，他的家乡理塘，还有像隔聂之眼、四姑娘山这些比较精华的目的地，哎，一次玩到位。咱们呢是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直接呢选择在成都落地集合就可以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成都啊，或者直接回复川西，川呢是四川的川，西啊也是东南西北的西，回复川西2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啊，怎么来玩啊，上面都写得很细的，有一个海报，上面也有日期啊，包括呢扫码添加可以来进行咨询了。

0: 这次线路我们都是统一在成都来集合出发的，可以来走上咱们最受欢迎的434省道。这条线路其实它的视野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开阔的，比如说沿途呢，大家可以看到像贡嘎雪山的身影，中途呢我们还会看到红海子，这个湖水啊非常的清澈，雪山的影子可以完完整整的映在湖面上，湖边呢还有很多盛开的野花，站在那边吹吹风啊拍拍照也是相当的治愈的。到了傍晚之后，我们就会前往到鱼子溪了，可以在山顶平台上等上一场日落落金山，来看阳光把雪山一点一点的染成那种金色，真的只有亲身实地哈、啊，去到现场的时候才会感受得到。其实我们说到川西的话，很多朋友可能有一点点的害怕高反，但是呢它只是分阶段的。我曾经也是带队咱们的听友去到川西了，然后我大概就是在稻城亚丁那一块的时候感觉有一点高反啊，但是是因为前一天自己呢就有刚好是洗澡洗头了。然后很多人说你如果首次去到高原地区，那一两天不要特别特别的爱干净啊，要稳一稳缓一缓，然后再来洗澡洗头啊。所以其实有一些小妙招哈。那说到了高城理塘，也是丁真的家乡，很多人就是因为那张照片对丁真特别印象深刻。然后我们还会前往去到香格里拉镇，这里也是稻城亚丁最为舒服的落脚点，然后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亚丁之旅。我们这回其实它住宿吧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都是海拔相对会比较低一点的，然后呢像景区的话可能它有高海拔，但是我们马上会给大家晚间的时候有一个调整，会缓过来，住的地方的话海拔就会对大家呢身心会比较好。刚好就是不要让大家这个一下子忽高忽低的这种感觉，就是相对来讲呢是走得比较顺。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可以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定制旅游团。定制旅游的话呢，我们这回是商务车哈，有专车司机的，2到8人即可以出发了。如果您是2个人也是可以的，那团里面可能还会有另外的6个，或者呢也有可能只有3、4个哈，反正2个人都是可以来出发的。说到稻城亚丁，很多人想到那一部剧集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然后当中也讲了那个电台的故事，还有男主人公向女主人公在稻城亚丁来求婚的。说到这儿的话，真的被电影带火了，之前的话还没有那么的知名。然后不管是长线和短线的话呢都比较好拍，短线的话可以去到珍珠海呀，还有呢仙乃日雪山，比较平缓的这些步道走起来是很轻松的。长线的话呢像有牛奶海和五色海，我是尝试想要去长线，但是因为不是有一点高反嘛，实在是走不到牛奶海了，我就买了一罐牛奶，然后在那稻城亚丁拍了个照啊，就觉得自己反正也算是心里的这个执念吧，牛奶海咱们也去到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同样可以抢位报名，扫码添加客服可以来进行咨询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

0: 录和信息，好欢乐。
1: 记得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2: 回复旅游。
3: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灿灿子舅，一个逗趣的旅游博主，游走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入驻全网20多个平台，粉丝200万加。
5: 大家好，我是豆豆，我是一个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野生旅行博主，去过73。

0: 全国知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啦！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来足不出户听风景，耳朵也能旅行了。接下来呢，马上要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啊。于露你好。
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这一趟线呢，给大家安排两个比较核心的目的地，也是非常非常在网络当中比较知名的，就很多朋友说我可能没有去过，但是我绝对知道，我也看到过。首先第一个就是稻城亚丁哈、这是因为有电影啊，让它真的是比较出名。第二个就是丁真的家乡礼堂，大家因为骑着那个小马的少年啊，包括他也参加了一些综艺的节目啊，代表了甘孜，代表自己的家乡，然后大家知道高城礼堂，那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目的地了。想问一下于露，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第一次去到川西哈，可能很向往，但是心里面有点打怵，有点小担心。像礼堂呢，也是一座世界高城，当你实地走上一圈的话，整个体验感怎么样啊？
1: 我觉得礼堂给我的感受真的是和在视频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只有站在那片土地上，吹着高原的风，才能体会到的真实震撼感。首先就是它的海拔有4000多米嘛，比拉萨还要高一点，所以一到这里最明显的就是天特别的低，然后云特别的近，好像伸手就能碰到一样，整个小城都非常的干净，街道也很开阔，就是没有密密麻麻的那种商铺，然后也没有嘈杂的叫卖声，更多的是当地人慢悠悠生活的样子，真的就是我们在理塘城区慢慢的去感受。这里也是丁真的家乡嘛，所以它的街道真的是干净又开阔，随处都能感受到最淳朴的藏地生活气息，也会给我们留出充足的时间去慢慢的逛，然后慢慢的感受，而不是匆匆忙忙打卡就走的。而且理塘的视野真的特别的好，不管是站在城里哪个位置，抬头就是几乎能看到远处连绵的山，然后那种开阔又安静的氛围感真的是会让人一下子静下心来。而且很多人是因为丁真知道这里的嘛，所以最后但是都会被礼堂的本身所打动，这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我觉得。
0: 很多人确实是因为丁真哈，然后在川西的路上把礼堂加上了一站，或者本来呢可能就在礼堂玩一天，但是一下子就多了两三天哈。其实这就是咱们说去到目的地当中的话，大家的印象啊、前期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啊，然后也有的说哎，我一定要去高城礼堂去看一看啊。那其实一听到海拔4000多米，有的朋友马上心里就有点小担心，哎呀，也会担心这个高反的情况。那咱们在礼堂的安排，让大家这个舒适度怎么样呢？
1: 大家真的完全就不用紧张，因为我们的安排非常的舒适，大家在礼堂是白天慢慢的去停留，然后慢慢的适应，不会安排那种剧烈的运动，也不会让大家长时间待在高海拔的地区，所以逛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前往香格里拉镇，然后这里的海拔一下子就会降下来许多，身体的不适感也会明显的去减轻，而且晚上也能睡得很安稳。就算是第一次上高原，然后平时不太爱出门的朋友跟着我们的节奏走，真的是基本上是可以轻松去适应的。
0: 所以其实只要慢慢的来跟着节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还给大家有送随身携带的这个氧气瓶，所以说大家呢在车里面的时候啊，也可以这个吸氧啊等等啊，相对来讲呢也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咱们住的地方不会选择海拔很高的。那礼堂其实刚才咱们也了解的差不多，很多人说哎，这个条线路当中有自己的一个心中的旅行胜地白月光稻城亚丁啊，这条线路当你走完之后，你觉得值不值得大家来稻城呢？
1: 我真的可以很负责的去说，只要是喜欢自然风光，稻城亚丁真的特别值得来。首先就是它不是那种轻轻松松逛公园的地方，它确实是需要走一些路，需要一些体力的，但是眼前的风景绝对是对得起你付出的每一步的。而且景区最核心的就是三座雪山和三大海子，首先是仙乃日、央迈勇还有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并排，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尤其是仙乃日雪山，它真的是我第一眼看到就忘不掉的景色。首先它的山形特别的舒展圆润，雪线下面是岩石和草甸相互交错着，然后白雪和青山也是一层层的过渡，越往上的就是越纯净。而且山顶的积雪不管是晴天还是薄雾还是傍晚时分都有不一样的美，还有珍珠海、牛奶海还有五色海，真的是每一个海子的颜色都不一样，干净的就是让人舍不得移开的眼。
0: 所以其实

0: 当我们去到这个稻城的时候，你会发现可玩的非常的多，因为它是基本上一个景区的话，大景区啊有2天通用的这样的一个门票，然后有的朋友会选择住在稻城里面，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给大家来安排，选择呢相对来讲海拔会比较低的香格里拉镇，让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呢休息的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是整个的那个高反的压力会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这个是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直接回川西，直接回川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抢位报名。其实大家也比较好奇啊，说这些海子到底有多美，刚才说了珍珠海、牛奶海、五色海，哎呀，牛奶海其实是很多朋友心中的一个小遗憾，一直特别想要去的啊。但是其实到现场的时候，当然一定要因自己的这个就是体力而行嘛，就是量力而行啊。我当时还找的是当地的向导过去，但是也确实体力没有走得了长线啊，反而就是短线是比较适合的。那我想问一下余露，你自己也走过了嘛？你最推荐大家去的是怎么走？走哪条线呢？
1: 那我就给大家说的细一点嘛，听完就知道该怎么玩了。就是首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珍珠海，它的水面是特别平静的，仙乃日雪山完整的就倒映在水里，而且晴天的时候连山上的纹理都看得清清楚楚，坐在湖边发呆就整个人都会被治愈，而且它也是最不累最出片的一个，就算是体力一般的朋友也能轻松的去走到，完全没有压力。再往上就是牛奶海，它在雪山正中间嘛，湖水是淡淡的蓝绿色，然后边缘一圈就是乳白色，就像一块宝石在雪山中间似的。而且虽然上来就是路稍微陡一点，但是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真的会忍不住去惊叹，就是所有疲惫感都会瞬间消失。然后最高的就是五色海嘛，它在牛奶海的旁边再走一小段，它的颜色就特别有层次感，就是阳光一照然后水面就会泛出蓝色啊、绿色、青色好几种颜色，不同角度看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站在上边还能看到整个山谷，就是视野特别的开阔，那种震撼感真的是完全拍不出来的。如果大家时间和体力有限的话，其实我最推荐的就是先去珍珠海，真的是惊艳又轻松，而且体力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再把牛奶海和五色海一起走完，真的是三个海子真的是各有各样的美。
0: 所以其实啊，如果体力要是 OK 的话，肯定是建议大家把牛奶海走了。如果要是平时的话，运动也没有那么多啊，然后呢就想着说我就达到一个及格就好，咱们去走短线，身体会比较舒适一点。长线、短线其实都比较欢迎大家哈，咱们有专业的高原领队来给大家进行指导，这一点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想问一下，就是余露，大家在去玩的时候，尤其川西这条线嘛，很多朋友说这个不太敢自由行，而是因为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也会有一些坑啊，因为毕竟还会有一点小高反之类的嘛，有没有什么给大家比较实用的干货技巧分享啊？
1: 首先就是一定要早去，越早人越少嘛，风景就看着也越来越干净，拍照也更好看。其次就是观光车和电瓶车真的是该坐就坐，别跟自己的体力去较劲，尤其是冲谷到洛绒牛场这一段，坐电瓶车就是能省下很多的体力，而且把力气用在看风景上真的是更值得的。还有穿衣一定要灵活，高原天气变化特别快，太阳底下又热，然后阴凉地方又有风，所以最实用的就是里面穿一件短袖，然后中间搭一件薄抓绒，外面再套一件防风的这个外套，热了就脱，然后冷了就穿上，特别的方便。防晒也一定要做到位，就是高原紫外线很强，它不只是晒黑还容易晒伤，所以这个墨镜啊、帽子、防晒霜都要戴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反千万不要去硬扛，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停下来歇一歇，而且我们的车上都是准备的氧气的，如果实在不行就去慢慢的往下撤嘛，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这句话说的很好，就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川西哈，就是我们说是稍微有点海拔的这个目的地啊，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因为是去过这个西藏了，但是呢想弥补一下在川西这边的一个风景啊，弥补一下这一段的就是遗憾吧，所以呢就很多朋友义无反顾就报名了，因为觉得好像哎自己在西藏都没有问题呀，所以说我们这趟线儿的话也比较欢迎那些曾经去过比如说318走318自驾游去过呀，但是又没有好好的去把川藏线上尤其川西这一段去玩透的朋友，我们会带领大家呢一家一团的这种方式会玩得非常的细致啊。官方的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川西，直接回川西就 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想问一下余露，就是后台有朋友问啊，如果说体力一般不怎么运动，然后去稻城亚丁的话，能不能玩得好？
1: 当然是可以的了，而且照样玩得很开心。就是我们不会要求所有人都去爬长线，因为体力一般的朋友就走我们推荐的短线就好。珍珠海、仙乃日、雪山全程都是平缓的木栈道嘛，所以走起来就是非常的轻松和舒适的，风景一点都不差。而且仙乃日、雪山、珍珠海倒影还有冲谷草甸这些最出片最经典的地方全都能走到的，就是不用去硬撑，也不用去透支体力，照样也能去感受到这个稻城亚丁的美丽。
0: 其实我们把礼堂啊、稻城亚丁啊放在一条线上，而且我们是小车队然后慢旅行的那种方式，你觉得咱们这条线路跟整个旅游市场上来比的话，它最不可替代、最打动大家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走完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才是川西该有的旅行方式。首先它就是很不赶嘛，我们不用一大早匆忙的出发，更不是那种拍照打卡就走的。而且在理塘也可以去慢慢的去逛，然后感受当地的生活，在稻城亚丁也是有足够的时间想慢下来去体验这里的生活都是可以的。其次就是它很真实，理塘就不是那种网红的布景，稻城亚丁也不是那种照片，我们感受到的都是这里最原始的风光，就是完全没有套路。还有就是舒服，2到8人的这个小车队 SUV 和商务车空间都很宽松，想停就停，想拍就拍，而且专业司机负责路线和路况，大家就只需要安静的看风景享受旅程就够了。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它非常的纯粹，全程都没有纯玩，然后全程都是纯玩无购物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自费项目，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雪山啊、湖泊还有草原星空，就是把川西最精华最治愈的部分完完整整的去带给大家。而且第一次来川西能玩到这个版本的真的是不会留遗憾的。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跟着 SUV 的这整个商务车去坐的时候，会有那种叫尊享感哈。好，这个排山倒海问说，今天说的这个亮点比较多，那么自己呢第一回去到高原，还想带着妈妈去，想问一下适不适合啊，就首次去高原的朋友们，这个门槛高不高？
1: 门槛真的不高，而且全程节奏是慢的，而且不折腾，司机和领队都是很有经验的，会随时提醒大家注意高反或者是注意保暖，而且住宿也会尽量安排到海拔低然后条件舒适的这个地方，再加上随车有氧气嘛，然后全程陪同，第一次来川西第一次上高原的朋友真的完全去不用害怕的，跟着我们走就能玩得很开心，而且还很舒服。
0: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如果大家有去川西的这样的之前的话一直有这么一个念头的话，真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为什么呢？我们不是那种30-40人的大巴团，而是咱们专车司机哈，旅游的节奏都是由您来说了算了。像成都啊、康定啊、434的省道、红海子、鱼子西，包括天路18弯、高城理塘、稻城亚丁，还有巴塘、莫石公园等等啊，这些目的地的话都给大家囊括在其中。2到8人，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也没有任何的自费，这点大家放心。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川西，回川西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抢位报名了。好，今天非常感谢余露的上线哈，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扫码添加客服进行咨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罗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3: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4: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5: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6: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马上来刷新互动平台，爱旅游的阿浩啊，他说今天又被种草了。这个今天讲的李唐，真的是之前因为丁真啊开始认识的。如果要是小包团的话，确实啊就是比大巴团要好很多。小包团是这样的，它是有一种尊享感在里面啊，两人到六人或两人到八人就可以来出发了。有的团的话刚好一家一团啊，就是直接服务您一家两口。因为比如说30个人的大巴团，导游他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呢就是30个朋友都照顾到位嘛。但如果要是一家一团，导游就可以完全的为您来定制啊，直接服务您一家，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呐、或者直接呢就服务这么一个小包团，就6-7个人基本上都可以来照顾得到位啊，所以体验感就会好很多了。还有川西小齐哈，他说这是我在川西拍的照片哈，他说我去了牛奶海了。其实我还想再去一次川西，就是再走一次稻城亚丁，我觉得这回呢我有经验了，我自己有信心可以走到牛奶海哈。我们刚才说了有长线有短线嘛，就是去之前的话是可以有一些提前的准备的。比如说呢这回最起码我肯定不会洗头洗澡啊，这样的话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能力和耐力方面来讲的话，尤其刚刚比如说我们从北京过去的话，打个比方哈，去到那儿一下子哈，这个前一天洗头洗澡，第二天再去亚丁的话就感觉不舒适。有的会到了那边的话这个温差会比较大嘛，一下子就感冒了，高原地区感冒的话也是挺不得了的。所以呢我们在提前在出发之前会大家都跟大家来说好啊这些一些问题。有的朋友会提前比如说几天来吃这个红景天啊，还是有一定的效应的。当然大部分我们看到报这个川西的朋友都会跟我们讲说自己呢也是去过了这个西藏了，然后也走过自驾游的318国道了，但就是什么呢当时没有特别注意啊，说这个川西上面还有这么多的精华，然后就想着有朝一日的话再回过头来把川西好好的去逛一下，整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就说哎呀我参加了这种定制化旅游，你再让我回到大巴团有点难就是你参加了好的你很难就是再来再回过头去哈，再给他降维打击了，很难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川西，回川西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我们是9天8晚的一个行程啊，有4钻酒店3钻酒店，然后呢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的。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去过无数次川西，在我心中风景 top one 的存在依旧是这条拥有雪山草原花海冰川的格聂南线。这是一条从理塘到巴塘的顶级景观自驾路线，全长250公里，环绕格聂神山南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到格聂神山的风景。从理塘出发的第一站抵达铁匠山，它是古冰体遗迹海子山古冰帽的重要组成部分，怪石嶙峋的样子，苍凉壮阔。再往前就能抵达格聂镇，我们并没有在这里过多停留，而是直接往山上去了伊拉卡观景台。这里有直面雪山的鲜花、草地、小木屋，从这里开始的每一步都将是童话般的风景。经过下泽通村，再翻过一座小山，就能到著名的格聂之野。天气好的时候，这里还能同时看到格聂的7座雪山。我们每次都会在泽巴村这里稍作停留，整个村子都是直面格聂的主峰，而且有好几条轻徒步的路线可以体验。再往前就是夯达营地，旺季这里简直是一位难求，从这里开始就要经历10公里左右的炮弹坑碎石路，但越过这段颠簸的路就能抵达另一个世外桃源热梯河谷。这里开满了5颜6色的鲜花，非常漂亮。再翻过老者龙巴垭口，就能抵达格木村，森林、草原、怪石山体。继续前行，就要翻过海拔5000米左右的扎瓦拉垭口，这里的地貌似乎又不一样了。翻过这个垭口，就开始下山了，穿过大片森林，最终就走完了格聂南线，抵达巴塘。
0: 没错，其实这回我们还会去到一个重头戏，就是在格聂南线去看一看格聂之眼。这条线的话，如果大家要是有起航拍的话，会非常非常的漂亮哦。我们也管它叫行摄之旅，就是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摄影啊，喜欢拍照打卡，很出片的，所以叫行摄自由啊，一个深度的体验。我们给大家在海报当中有一个地图，它是从成都开始走四姑娘山，在双桥沟，然后丹巴墨石公园，像鱼子溪啊、红海子，再去康定哈，就是康定情歌的所在地嘛，然后雅江、理塘，然后去毛亚草原，姊妹湖啊，包括像错浦沟、巴塘、格聂之眼，去走一下格聂南线，再去稻城，然后稻城亚丁的景区啊，整个的这样的一条线的话，给大家基本把川西的精华全部囊括在其中了，而且走的是相当相当的细啊，像目前8月份的话，相对价格还会少那么几百块钱。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就每天怎么吃住行啊，大家呢可以点一下哈，上面有一个链接的，直接呢就可以来看看详情，抢位报名。
3: 在丁震的故乡理塘，藏着川西最后的绝美秘境，花海冰川，这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就是户外领队公认的川西天花板格聂。格聂位于天空之城理塘的西南部，当你仰望它时，会觉得天地净土一词具象化了在眼前，雪山下的花海让人恍惚，仿佛闯入了塞尔达的现实版海拉鲁大陆，雪山脚下连绵着无尽的五色花毯，当你躺进去时，此刻你就是林克本克。在这里你会碰到很多个让你美哭的湖泊，藏族朋友们往往身居内陆高原，很难看到海，所以他们会把湖泊看作大海的子女，唤为海子。夜晚的格聂则属于星空，这里没有电，但是繁星会承担起照亮夜晚的任务。此刻你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这样的浪漫总会让人铭记一生。在这里没有压抑，没有规训，只有自由，天地广阔，愿你肆意奔跑，恣意发呆。在这里你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

0: 团委摇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给大家带来超惊艳的川西道格聂九日小包团线路，成都出发2到8人精致小团每日发团，带您走进东方阿尔卑斯，邂逅仙境亚丁，探寻横断之星，把川西极致风光一次性打卡购，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川西，那可是藏着中国西南最绝的高原风光，雪山、湖泊、草原、石林、藏寨齐聚一堂，一步一景，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大片。这次的九日行程里，把道格聂南线的精华游玩亮点一网打尽，从成都出发，一路打卡康定、红海子、鱼子溪、新都桥，闯天路18弯，逛世界高城理塘，深度玩转稻城亚丁，探秘小众秘境错浦沟，反穿格聂南线打卡格聂之眼，再逛莫石公园，邂逅雅拉雪山，最后畅游四姑娘山双沟桥，全程不走回头路，每一处都有专属的经验。首先要说说鱼子溪，在这里能邂逅贡嘎雪山、日落金山与绝美星空，打卡超级火的日照金山，据说见到日照金山的朋友能有一整年的好运哦。还有稻城亚丁的珍珠海，藏着仙乃日雪山的绝美倒影，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莫石公园，这里的异域星球石林超级出片，还是影视剧的取景地。还有四姑娘山双沟桥，更是把雪山、森林、湖泊的美展现到极致，川西的浪漫全在这趟行程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接着闯天路18弯，18个发卡弯盘旋山间，站在观景台俯瞰川藏线的险峻与壮阔，一眼尽收。到世界高城理塘打卡仓央阁，漫步毛亚大草原，夏季野花遍野，牦牛群悠闲漫步，藏地风情直接拉满。这里必须要重点说说香格里拉镇，它可是稻城亚丁的专属门户，更是咱们高原行程里的温柔缓冲带。这座小镇就在稻城亚丁景区脚下，海拔只有2900米，从理塘的高海拔一路下来，到这儿高反会直接大幅缓解，不管是初次上高原的朋友，还是稍微有点高反不适的伙伴，到这儿都能好好休整，简直是高原旅行的贴心驿站。重头戏稻城亚丁自然也不容错过，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通过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被狠狠种草，在这里轻徒步走到珍珠海，看仙乃日雪山绝美倒影，沉浸式感受蓝色星球最后一片净土的纯净，还会探秘小众秘境错浦沟，这里集雪山、湖泊、峡谷、温泉于一体，扎金贾伯神山守护着康巴的第一圣湖错浦湖，原始自然与人文交融，人少景美超级治愈，还有畅游四姑娘山双桥沟，饱览东方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与雪山、湖泊、森林亲密接触。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趟2到8人的小包团，把大家去川西的所有痛点都解决了，主打一个省心舒适高品质，纯玩无套路。2到4人5座 SUV， 5到6人7座商务车，7到8人9座商务车，还有专业高原司机全程护航，驾驶水平高，熟悉川西路况，一路安全又舒适。住宿条件您也完全不用担心，精选网评3钻4钻优质酒店，干净舒适有保障，每天玩累了都能舒舒服服的休息，在这里简直是放松身心的不二之选。还有超多特色体验免费送，新都桥营地烧烤或特色汤锅，藏装旅拍还精修6张底片，马场骑马体验，这趟行程真是把所有的快乐一次性打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要的是不用怕高原游玩没规划，咱们这条线路9天合理规划里程，全程真纯玩深度体验，不仅打卡川西核心景点，还安排了专属观景时段，在最好的时间看最美的风景，兼顾游览深度和旅途舒适度，还会贴心提醒高原注意事项，让您轻松适应高原环境，放心游玩。川西的美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雪山的壮阔，湖泊的澄澈，草原的广袤，藏地的风情。这趟2到8人精致小包团，带您沉浸式解锁川西道格聂的所有美好。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川西，回复川西，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川西的风光之约吧。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没错啊，小雪旅游超市目前也是各种各样的线路正在上新，每周都会有不一样的旅游线。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旅游，回复旅游就可以了。有朋友刚才问说川西这条线有保险吗？有的，我们户外旅游险还有高原这个旅行的保险都是有的，而且还赠送咱们一人一瓶便捷氧气啊，还有旅游三宝，以及随车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啊，这一点的话大家都完全放心。这个无人机拍出来还是非常漂亮的，在川西，而且还有马场的全新体验，户外营地 BBQ， 还有特色的汤锅，以及旅拍藏装的旅拍都有给大家囊括在其中，这些特色体验都是有的。当地的这个美食啊，有司机的话会带领大家去感受，直接回复川西可以报名抢位啦。
9: 如果你正准备去稻城亚丁，首先是什么时候值得去？先说结论，夏季和秋季都非常值得去。夏天是郁郁葱葱的草原铺满山谷，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更显圣洁，此时天气凉爽舒适，妥妥的天然避暑胜地，夏天的景色是非常棒的。最后我们说一下游玩攻略，通常玩稻城亚丁景区一般是第一天玩长线，第二天上午二进稻城玩短线。长线主要就是坐观光车到洛绒牛场，一路徒步，脚下是规整的木栈道，沿途的河水清澈见底，再通过金刚线往上，这段路就开始考验体力了，海拔升高，氧气越来越稀薄，耳边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等抵达最高点牛奶海，一颗蓝绿色的宝石镶嵌在雪山之间，湖水清澈的能看到湖底的碎石，一旁的五色海在阳光折射下变换出多种颜色，两座海子被雪山环抱，那种震撼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整个过程中就是对身体的极致考验，但也是一场视觉的终极盛宴。短线就是坐观光车到珍珠海，这一段就是轻徒步，全程基本都是平缓的栈道，走起来毫不费力，沿途能路过冲古寺，再往前走就是珍珠海，湖面平静，仙乃日神山的身影完整倒映在水里，感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全程下来轻松又惬意，完全不用赶时间。需要注意的是，稻城亚丁的海拔有点高，在徒步的过程中一定要时刻注意身体状态，有时候需要放弃，毕竟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当你站在雪山脚下，听着风吹过草甸的沙沙声，阳光洒在海子上，泛着粼粼波光，所有的疲惫、高反的难受、路途的奔波都会在这一刻烟消云散。稻城亚丁的美真的值得奔赴。
1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4: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4: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4: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12: 出去玩吧。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在高原地区吃饭需要注意什么。上高原玩，吃吃喝喝也得讲究点策略，适应环境很重要。冰镇饮料虽然爽口，但在高原最好别碰，低温刺激会让血管猛地收缩，容易引起头疼或加重高原反应，肠胃也可能受不了闹别扭。温开水或者常温的葡萄糖水、电解质水更合适，小口慢饮，随时补充水分对抗干燥。吃饭别贪多，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到了高原上消化功能本来就弱， 一顿吃得太撑，肚子容易胀气难受，甚至恶心呕吐，容易给身体增加额外负担。每餐七分饱比较舒服，饿了中间再补点零食。食物的选择也很重要，油腻的、难消化的尽量少吃，再吃点新鲜蔬菜水果，适量补充维生素。但生冷沙拉或者没削皮的水果得注意卫生，可以备点高热量又便携的零食，路上随时垫一口。还有酥油茶是藏区特色，咸咸的，能帮助适应高原，喝点没问题，但酒类最好控制，高原喝酒反应更大，还容易脱水。刚上高原的头一两天，身体还在适应，饮食更需温和点，清淡软糊的食物

0: 最友好。总之，高原吃饭喝水就记住几个要点：忌冰饮，别吃撑，多碳水，少油腻，常补水，酒慎碰，吃对喝对，身体舒服了才能玩得更尽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哎，听我说，
10: 老老实实排队，突然被人加三儿，是不是心里那团火蹭一下就上来了？这种愤怒叫规则被打破的正义感反弹，但你按了喇叭，闪了灯，对方也听不见，气的只有你自己。下次试试，对自己说一句：“他赶时间，我赶平安。”然后轻轻松一脚油门，把愤怒留在后视镜里。路上最大的赢家，不是开得最快的，是心态最稳的。
9: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9集，易清娥被分配到厨房做饭去了。可胡彩香和米兰老师都让她不要丢了工，说别真的弄成个烧火丫头了。可她那阵想，烧火丫头就烧火丫头，还轻省，不惹是非，唱戏又能咋？一个个朝死里争，朝死里斗，到头来还不就是个唱戏？还不就是为了吃饭穿衣？他觉得他现在就能吃饱，在厨房毕竟比其他人还能吃得好些，衣服也有穿的，一月生活费18块还用不完呢。别人冷他还不冷嘞，灶门口暖暖和和的，一边烧火就把暖给取了。易清娥啥也不想了，就是累得很，可比起练功来，这累也就是半斤对八两的事儿。唯一让他感到不安生的是宋四和廖四的矛盾，他避都避不过，并且越来越厉害。没有他时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忍着的，有了他好像就都不想忍了，就把事儿朝开的摊，朝云乎的搅，把易清娥吓得老想闪躲得远远。那还是易清娥进灶房时间不长的一次。有一个星期天，宋四请假回家去了，炊事员请假都只能在星期天，因为这一天人出去的多，吃饭的少。宋四的家在农村，每个月会请假回去一次，他一般都是星期六晚上收拾完锅灶离开，星期天晚上赶回来。那一天只剩下廖四和易清娥两个人做饭，廖四就嘟哝着说，
1: 建月请假了，建月回家了，舍不得婆娘了，有本事给弄进城里吃商品粮吗？不是立过啥功，膀子都摔断了吗？啊，进单位比我还迟好几年，一进来就把自己朝大厨的位置上摆了，嘿，谁给你封的啊？谁给你当大厨呢？你能咋能连个老婆都弄不进城来？就是不行嘛，炒菜连个盐都拿捏不住，还当的啥子大厨？要是我兄弟早就跳井了，还在人前面瞎晃悠个啥嘛。
0: 易清娥始终没有接话，一直在草帽边沿上搓着麻屎。人少好变花样，加上廖四这人总爱在宋四不在的时候美闷的表现一下，好让人都说他能行，说他比宋四人好，手艺高明。见易清娥没接话，廖四就问，
1: 咋宋光祖把你的嘴还糊抹住了？
2: 没有，我看这麻屎咋搓得有点不均匀嘞。
1: 要我均匀做啥嘞？黄主任原来

还说上灶吃嘞，咋下午我看出去钓鱼了？哎，咱这活管也不在嘛，就剩下一些磨出去的学生娃子，能吃上麻食，哼！我伙人该捧起后脑勺笑嘞。易青娥没说话，料死把半锅煮洋芋搅了搅，放下筷子。哎，娃呀，你得是也觉得宋光祖就是这儿的主角，这儿的正经八板的大厨嘞。我不懂，反正你们两个都是师傅，都是大厨嘞。哎，娥儿，你娃错了，我们这个灶上还没大厨嘞。宋光祖自以为自己是手提红灯唱了李玉和，其实这大厨谁也没有明确说过嘛。过去他没来的时候，我就是大厨，团上还给我雇了一个哑巴帮灶嘞。后来他宋光祖来了，就让哑巴走了，说是啥？他在部队立过啥子功，就稀里糊涂地安插到我前头了。时间一长，我才发现他根本就不会做饭，在部队就是喂猪的，就他现在这几下子，还是我教他的，手把手的教他的。我呸！徒弟成了不是大厨的大厨了，师傅反倒成了不是二厨的二厨了。你说怄人不怄人？易青娥还是没话，料事就有点生气了。我说你咋是个三棍子闷不出屁的个娃嘛？啊？这事情我已经给裘火管反映过好多回了。裘存义这个人啊，就是在零碎账上抠的细啊，大事上就是个糊涂蛋。反正你看，要跟宋光祖学了，你就跟宋光祖好了；要是想跟我学，你就要按我的来。大厨咋的？没人听指挥了，我就是个庙门前的旗杆杆子。光杆一根，一根光杆。廖四的话让易青娥为了大难了。说实话，易青娥对宋四的印象更好些。宋四这个人话不多，但能背亏。每天早上他都是第一个来，晚上也是最后一个走。尤其到了冬天，一早上来冰锅凉灶的。宋四总是先帮着易青娥把火弄着，有时候晚上埋下的火种熄了，火特别难生，宋四就把头埋进锅洞里，用吹火筒吹呀吹，直到把火吹着了，才让易青娥添煤，自己到灶房去烧水做饭。晚上，他也是最后一个捡拾完锅灶碗筷才锁门离开的。料死刀工好，切菜很拿手，土豆片儿、土豆丝儿切得能飞扬起来，眼睛还不用看，最后一刀下去，保准那一片、那一丝儿还是跟前边的一样薄厚粗细。料死的馍也蒸得好，不含浆、不塌气、不炸背、不烂底，说一声“拔龙”，两个人站在高凳子上，朝下抬一龙，气是圆的。馍是圆的，抬一笼；气是圆的，馍还是圆的。七八笼抬下来，任谁都要把今天的好馍夸上几句。除了这些事以外，廖四平常总是把双手抄在肚子前的围裙里，说说东，说说西，喊喊催火，叫叫退火，手是很少伸出来洗菜洗锅的，尤其是冬天。到院子水池里洗菜，有时连水龙头都冻实了。这时候，宋四总是先找几张废报纸，把水龙头烧开，然后又帮着易青娥在冰冷的水里洗菜。可廖四总在一边喊叫：“洗菜的活还用站着两个人吗？叫娥儿洗就是了嘛！你麻利回来炒菜，锅都要烧炸了。”宋四也很配合。只要廖四喊，他就立马回去。有几次，宋四也跟易青娥说：“
料是都是这号人，刘坚多余的活儿半点都不搭手，没办法，你知道就行了，多干一点，咱也累不死。

0: 手段是越来越多了。先是炒菜，料子切好，宋四掌做。用料子的话说，一个人在部队喂猪，回来都掌做了。你想剧团的伙食，大家能没意见？廖四对宋四掌座一直是心怀不满的，但是宋四还是掌座着。自打把菜切好，葱蒜准备好，廖四就抄起手站在一边看，看他宋光祖咋炒嘞。人多锅大，炒菜不是用锅铲，而是用铁锨。宋四每每炒一锅菜下来，都是满头大汗的。即使是冬天，也得用别在腰上的毛巾把汗珠擦好几次。廖四一直当着易清娥的面笑话宋四说：“宋光祖连洋芋丝、洋芋片都炒不脆、炒不香，你猜为啥？醋放的不是时候吗？宁要等炒熟了才倒醋，已经晚到爪哇国去了。这窍门你可不要给宋光祖说哦，让他挨骂好了。”来来来来来，鹅，师傅教你一手。洋芋丝、洋芋片片子激醋的时间，一定要到炒到三四成熟的时候，过了五成都晚了。三四成熟激醋出锅才是脆的。嘿嘿嘿，他老宋把洋芋片片子炒得跟蒸南瓜一样，迟早都是面咕咚咚的，给80多岁磨牙的老太婆吃还凑合。大家有意见吗？宋光祖还说锅大只能炒成这样。啥锅大呀，就是手艺问题，喂猪的出身吗？易清娥想给宋四说，可是不敢。但有一天他到底还是悄悄给宋四说了，宋四就把倒醋的时间提前了。洋芋片炒出来果然是脆的，吃饭的人都夸好吃，求火管也夸，廖四就不高兴了。有一天他当着易清娥的面撇凉腔说：“
1: 切，人碎碎的，心眼子比莲菜眼子还要多出几个来。”
0: 到了寒冬腊月，其他的菜少了，几乎每顿都要醋溜白菜、煮白菜、包白菜豆腐包子。还是廖四把白菜切好剁好，豆腐丁丁炸好，等着宋四掌做。好多回菜炒出来，大家吃着都说把卖盐的给打死了。白菜豆腐包子出来喊叫得更凶，说把卖盐的他爹都打死了。有人把烂包子直接撇到了灶房的窗台案板上，求火管就来开会了，批评说：“
1: 你们最近是咋弄的？怎么连续犯严重的错误啊？这个盐放的太重了，就是严重的错误。好厨师一把盐嘛，你们连盐的轻重咸淡都拿捏不住，还开的什么灶，办的什么活？嗯，立马整改。”3天以内，要是再改变不了严重的问题，不换脑子，就换人。
0: 宋四一点都没有推脱责任，一直检讨说是自己的手上出了问题，一定改正。廖四还替宋四说了话，说：“
1: 哎，也不全怪光祖嘛，白菜本来就不吃盐，多少放一点，都落在汤里了，咋吃都是咸的。”
0: 求火管就说：“
1: 胡说嘞，冬天各个单位都是吃大白菜，人家就拿得住盐的吸筹了。没见哪个单位吵吵嘛，说他们的厨师把卖盐的爹、卖盐的爷都打死了，还是要找自身的原因了啊！立马整改，争取群众的宽大谅解。”
0: 为了这把盐，宋四甚至用秤把白菜一颗颗的称，盐也是一两两的过，结果炒出来又说淡了。再一顿把盐稍加了一点，谁知又都喊叫把卖盐他奶也打死了。他自己一尝，也果然是进不得嘴的。易清娥就多了个心眼儿，在宋四炒完菜之后，他虽然侧身对着放菜盆子的锅台，却一直用眼睛的余光扫着。就在宋四提着炒菜铁锨和锅刷子到水池子清洗时，

0: 廖四转身抓了一把盐，刺啦一声撒进了菜盆里，还见他连着搅了几下，再用铁勺舀点汤汁朝舌头上一舔，自己先苦地做了一个得意的鬼脸。他以为蹲在地上刮洋芋皮的易青娥没看见，就嘟囔着说，这个挨枪子的宋光祖今天把卖盐他太爷又给打死了。易青娥真想当面揭露廖四，但是又怕他给自己耍手段，就忍住没说。过了两天，宋四已经让大家骂得每次炒菜放盐时手都抖得快拿不住瓢了。易青娥就换了一个方式，让宋四炒完菜别去洗铁锨刷锅了，由他去洗，宋四就在灶房盯着，直盯到开饭。这期间能好一点，但也时不时的还是出现一些问题。宋四大厨的地位，无论在群众当中还是在求火馆那里，都发生了明显的动摇。过年时，由宋四掌作的炸红薯丸子出现了开花八裂的问题，炸面叶子又出现了干硬焦糊的问题，蒸扣碗子肉、粉蒸肉酱油太重，肉皮咬不动，包的肉饺子下锅就烂，煮的元宵见水就化，反正是摆做摆不成了。整得宋四一天出几身汗，还一连声地给求火馆检讨，说自己好像是撞着鬼了，突然做不了饭了。廖四一个劲儿地替宋四打圆场，
1: 哎，光祖想炒好的做嘛，光祖绝对不是故意的。这么多年了，哼，我还不了解光祖为了这个灶房真正是把劲给努圆了，把神给掏尽了，把心思给费砸了。你只说我猪，光祖还为的有啥麻大了不成？那是在行嘞，人家在部队就是养大肥猪的嘛，人一在行，鬼都能使唤来推磨打墙嘞，不是？
0: 再后来灶房出了一次大事故，宋四就从大厨的位置上被抹了下来，廖耀辉自然就上了正位，做了大厨。那是开春以后的事，新豆角下来了，火馆裘存义那天买了一篮子回来，说贵得很，但是再贵也要让大家吃个新鲜，一冬天的大白菜把人脸都吃成茄子色了。求火馆让厨房调剂一下伙食，看豆角怎么做。他大概是先看了一眼廖四，廖四就说，
1: 我要看人家大厨咋准备做了嘛，咱是知道哪儿打到哪儿，还能坏了规矩拿了人家大厨的丝。
0: 求火馆就问宋四看咋做，宋四想了想，
1: 落锅盔馍，再煮些豆角南瓜洋芋绿豆汤，叠起来掐火的很嘛，最好要弄点排骨回来就更了了，不一定要多少肉，有几根子骨头棒棒，熬出点鲜味来就行。
0: 求火馆一听就答应了，他还真去弄了几根肉削得光溜溜的骨头棒棒回来，让下锅炖了。那天易青娥刮洋芋皮，掐豆角的地坝和催火，廖四切洋芋片、南瓜疙瘩，准备葱姜，宋四掌作。宋四一边烙锅盔，一边经管着熬汤，汤里先下了绿豆，等煮炸腰时又把豆角、南瓜、洋芋放到另一口锅里一炒，然后一锅烩了。也怪那天的骨头煮得太香，练功排戏的人都垂涎三尺的结束得早了点儿，抢着排了队，用筷子把洋瓷碗敲得一片乱响，实在熬不住了，宋四就决定提前开饭。结果吃完饭不一会儿，就有人喊叫肚子疼，而且上吐下泻的，接着又有好几个学生也发作了，到一两个小时后，就有50多个人摆在了医院的过道里，给县城又制造了一次剧团住院的风波。戴大盖帽的又拥来了半院子，气得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喊，
1: 这单位是中了邪出来鬼了，嗯， 这个要彻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0: 第二天一早，问题就查清楚了，是豆角没煮熟惹的祸。黄主任亲自给厨房开了会，宋四做了深刻的检查，求火管也给自己揽了责任，说是自己监管不力。廖四在会上发了言，说自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起码没有及时提醒光祖同志应该按时间表开饭。
1: 那开饭的时间是团领导定的，我们厨房应该有这个觉悟，始终维护领导的正确决定，不按照领导说的办，一定会把错误犯。你看，这不犯严重错误了不是？为了这个厨房，黄主任和求火管可以说把心都操烂操碎了，我们不注意还给领导惹下了这大的乱子，太痛心了，真是太令人痛心了。
0: 廖四说着，甚至还撩起了围裙，稀稀溜溜地把鼻子擦了一把。后来又让易清娥发言，易清娥吓得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摇着摇着，她把头勾到了两条瘦腿中间夹着，再让表态，她都没挤出一个字来。黄主任就做了总结，最后决定，廖耀辉出任大厨。考虑到宋光祖过去在部队立过功，先留下来做帮手，等思想问题彻底解决以后，再考虑他还能不能继续担任二厨的问题。事后，廖耀辉悄悄对易清娥说的那句话，让易清娥一辈子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娥儿，你懂不？这厨房，就算是改朝换代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20集，廖耀辉一上任大厨，就先把跟宋四住房的位置彻底调换了过来。宋四跟廖耀辉是住在一间房的，离厨房不远。那间房窄长窄长的，中间用竹巴墙隔着，里间大些，外间小些。里间有个窗户是对着后院子的，外间也有个窗户是对着前院子的。但前院子离水池子近，就吵闹些。里间咋看都是要比外间房好出许多的。过去，宋子就住在里间，大厨更需要休息好一些嘛。自豆角事件之后，当了大厨的廖四就老说最近休息不好。他嫌前院子吵闹得很，水池子里的水一天到晚流得噼呀噼呀的响，弄得他白天掌座的时候都没了精神。有时候他还故意给脑袋上勒一条湿毛巾，说脑壳疼得快要炸了，掌座不成了，炒菜也拿捏不住火候了。宋四就听出了话外音，主动提出两个人换一下，他住出来让廖四住进去。廖四开始的时候还客气了一下，可宋四一再坚持说还是要按规矩来。于是廖四就答应换进去住了。换房那天，廖四还喊叫易青娥来帮了忙，看起来也没啥东西，可一拉扯开，零末细碎的还真不少，三个人是整整忙了大半夜。在宋四住里间，廖四住外间的时候，易青娥是来过两次这间房的，两次都是廖四叫他。一次是廖四叫他去拿糖，他不去，廖四还在门口努着嘴，指使眼色，意思是他必须来。一来师傅叫你，你还能不来？二来是不许再扭扯，让别人看见了不好。扭不过，易青娥就去了。只听宋四在里边吼天震地地打着鼾，廖四给易青娥准备了一手帕乡下人熬的红苕糖。糖里缠了核桃、芝麻，用刀切成片，再用炒熟的苞谷面一裹，互相也不粘，又香又好吃。易青娥的娘过去也是给他们熬过糖的，后来红苕不够吃，也就再没熬了。易青娥不要，但廖四坚持要她拿上，她就半推半就地拿上了，拿上也没让她走，让她再坐一会儿。易青娥就把半个屁股端在板凳边上，又坐了一会儿。廖四就开口了：“你听见没？我大鼾声，像不像个夫？你老家养的夫，是不是也这鼾声？”易青娥就低头笑，廖四也笑了：“整天跟个猪在一起打交道，你说这叫啥日子？哎呀！”这个光祖呀，倒头就能睡着，睡着了雷都打不起来。我见过睡的死的，但是没见过睡的比死人还死的。哎呀，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灾星嘛，一辈子的噩梦嘛。你说，我跟坐监狱有啥子两样？外头上百人要吃要喝的，他负责这一大摊子，啥都不过脑子嘛。哎，不过过了也是白过，过的是猪脑子嘛，还不如不过嘞。娥儿呀，你说咱伙房碰上这样的头，就咋能办好呢？群众咋能没意见呢？没意见才是出了怪事呢，得是的。易青娥反正不管你说啥，她就是咧着大嘴笑。她很瘦，因此笑起来显得嘴尤其大。廖四看跟碎娃也说不拢啥成器的话，易青娥要走也就让她走了。还有一次是在宋四连着犯严重错误以后，怎么突然炒完了菜再不离开灶房，并且眼睛要一个劲儿地盯着菜盘子，廖四就怀疑起易青娥这个碎鬼了。

0: 在一次送死回家的时候，他还把易清娥叫来审问了半天。易清娥永远就是那副傻头巴脑的样子，没表情，也不说话，问得急了，还是把那张瘦脸朝两条麻杆腿中间一夹，就再也不朝出拔了，弄得廖四毫无办法。不过，他还是给易清娥捏了一小撮冰糖，硬叫他拿走，并且叮咛说：“以后灵醒点儿，师傅看你可怜吗？小小的就磨人待见，你就把师傅当个靠山哦，师傅会心疼你一辈子的。”两位厨师换了房以后，易清娥又被廖四叫去过一次。宋四住在外间，还是放声的打鼾。易清娥见宋四的嘴张得能塞进去半个拳头，他想笑，可没敢出声，还用手背挡了挡嘴。他走进里间房，廖四斜靠在床头上，手上拿着水烟袋，吸得呼呼噜噜的直响。见他进来，扑的吹一口，那红红的烟球就飞出去老远。他还是先说宋四：“你听听，让人抬出去扔了喂狗都不知道。好在我是习惯了，有时候啊，磨着鼾声我还睡不着嘞。哎，我叫你来啥意思？你知道不？”
1: 易清娥摇摇头。廖四又点燃了一袋烟。
0: 我想教你学切菜嘞。宋光祖切菜我几下，我咋都看不上。
1: 易清娥用一只脚尖踢着另外一只脚的脚后跟说：“我还是烧火吧，还有摘菜、剥葱、剥大蒜啥的。”还没等他说完，廖耀辉就把话接了过去。
0: 磨出息个东西，难道在灶房一辈子就当了使唤丫头烧火佬？吹火龙火的事他宋光祖也可以干嘛？过去在部队他就是个喂猪的，那不就是烧个火煮个猪食的事？日今年下了，他是犯了错误的人嘛，现在跟你一样都是我的手下，你干的事他也可以干嘛？不要还按过去一样让他扎个大厨的事，这样对你就不公平了，知道不？
1: 易清娥还是用后脚踢着前脚的后跟儿。我还是烧火，我喜欢。
0: 廖四就摆了摆手：“哎呀，真是一把抹不上墙的稀泥呀。行了，你就烧火，不过大锅以后可不敢洗了哦，搭着凳子洗锅危险着嘞，搞不好一脑壳栽进去，我这个大厨还负不起责任嘞。来，给拿着。”
1: 说完，听见外边宋四翻了个身，好像快醒了，廖四就又给易清娥捏了一撮冰糖，摆摆手让他走了。好在廖四再咋给宋四下套穿小鞋，宋四都不在乎，叫他打下手他就打下手，过去咋出力现在还咋出力。不过自廖四明确了大厨的位置后，饭菜的质量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再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问题，再就是馍也蒸得多了，菜的花样也增加了。比如过去早上一般吃糊汤或者说吃糊面，廖四改成吃糊汤但是加两片油炸馍片，吃面但改成油泼面或者是臊子捞面。中午过去一般是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或者吃锅盔加辣子，现在改成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还带一疙瘩豆腐乳，锅盔加辣子也是要外带咸菜丝的。稀饭更是花样多变， 不时是红枣小米粥，不时是百合白米粥，有时还熬大半子包谷米汤。反正厨房的起色是谁都看在眼里的，有人就夸廖四，说他干得好嘞。宋四在的时候，廖四就会说，人家宋四也干得好着嘞。宋四不在的时候，他就会说，这跟你们唱戏一样，还不是看谁唱主角，看谁说了算，看谁掌座了吗？有人就故意撩拨他说，人还是原来那几号人嘛，枪还是过去几杆枪，咋做出的饭菜就有了天壤之别嘞？
2: 过去咱说了等于放屁不算吗？现在咱能说话能拿事能定秤了吗？啊！
1: 很快黄主任都在全团大会上表扬了，说从他亲自整顿后，伙房的革命工作已经改头换面，蒸蒸日上了。易清娥那时虽然小，但对廖四那一套就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只是不说而已。那宋四明显是受着廖四欺负的，可宋四好像很不在乎。有好多次易清娥起得早，火半天烧不着，宋四就来帮忙。廖四看见了说，
2: 以后烧火就让宋四烧，人家是老师傅嘛，有几下子。你看看娥，你烧了半天了，一锅子水还是屁温子。人家宋四就几下子，锅里的水都咕嘟上来。
1: 有一回蒸馍，宋四接笼时让蒸汽水把半条胳膊烫起了大水泡，廖四还是叫他去洗锅。易清娥就主动拿过扫帚一样大的大锅刷子，搭着板凳上灶去洗。廖四见了说，
2: 娥，你有你的事吗？不相互插行。
1: 但他没听，硬是坚持着把锅洗完了。廖四为这事很不高兴，说碎碎个娃还不听指挥了。隔了两天，宋四从家里来，把易清娥叫到灶门口说，
2: 娥，你师娘专门给你纳了一双布鞋，做饭穿上舒服着嘞。哎呀，做饭是个苦活儿，一天忙到黑，厨师的腿到了晚上都是肿的，鞋都脱不下嘛，只有穿个布鞋才能强一点，布鞋养脚嘞。
1: 易清娥不要，可宋四硬是塞给他。他平常话很少，但那天硬是忍不住多了几句嘴。
3: 师父，有些活我能干的，你就尽管让我去干，你不要太累着了，再累也落不下啥好的。
2: 哎呀，我就知道娃想说啥嘞。人呀，多背些亏，吃些亏，没啥坏的。活得太艰难了，心眼太歪了，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1: 在这以后，剧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说老戏突然解放了。老戏是啥？易清娥根本不知道，他只听活馆求存义说，能把老戏解放出来，可能真是要天翻地覆了。1978年农历六月初六那天，剧团的院子里突然晒出了几十箱稀奇古怪的衣服，活馆求存义说，那就是老戏服装。那天求存义格外活跃，一早起来就喊叫易清娥、宋四、廖四帮忙给前后院子拉绳子、绷铁丝，说是六月六要晒煤呢。奇怪的是，连门房老汉也积极地到处扶梯子、地板凳地忙活起来，并且还一个劲儿地让把绳子、铁丝都绷高些，说要不然服装就拖到地上了。绳子、铁丝绷好后，求活馆又叫了好几个年龄大些的男学生到 伙房的保管室的楼上，用绳子放下十几口灰突突的箱子来，然后都抬到了院子里。

0: 门卫老汉就用抹布一一抹起了箱子上的灰尘。求火管说，64年底封的箱啊，13年啦。门卫老汉在一旁说，可不是咋的。然后他们就把箱子打开了。箱子一打开，当一件件易清娥从来没见过的戏服被求火管和门房老汉抖开搭在绳子铁丝上时，易清娥惊呆了，那些抬箱子的学生也惊呆了。料似老喜欢抄在围裙里的手也抽了出来，拉着一件件衣服细翻细看着。
1: 哎呀，我的个天呀，这老戏服还真是做工精到。你看你看这金绣，哎呀这盘绣，今天这人啊只怕打死也绣不出来了。
0: 易清娥知道廖四是裁缝出身，所以对针线活特别上眼。一旁的宋四问，咋老戏又让演了？不是说是牛鬼蛇神吗？廖四急忙接话说，
1: 嘿，你看过几出老戏还牛鬼蛇神？相公小姐也是牛鬼蛇神，那包公扣粉也是牛鬼蛇神，还有我岳武穆杨家将，我也是牛鬼蛇神。我说啊，宋四，你还是麻利的烧火去，让娥在这儿给求火管帮一下子忙。这个早上吃酸豆角臊子面还要弄点油泼辣子来哦，磨辣子这火挨求的吃了都嘟嘟囔囔嫌不受火来。油泼辣子一会儿我来掌做啊，你先去把我辣面子弄好放在老碗里就对了，赶紧去。
0: 宋四听了就走了。这天早上剧团满院子都挂得花枝招展琳琅满目的，不一会儿一院子的人就都出来了，大家把这件戏服摸摸，把那件戏服撩开来看一看，忙得求火管和老门卫前后院子喊叫，
1: 哎，只许看啊，不许摸哦，千万不敢乱摸，这些戏服十几年就荒脱了，再用你我汗手一摸拽一拽立马就朽的了。
0: 他们一边赶着人一边用手动的喷雾器给每件戏服都翻边喷着酒精。大家无法知道这些戏服都是什么人穿的，不仅盘龙绣凤金鸟银雀，而且几乎每件都是彩带飘飘，官服肚子上要弄个圈圈，说是叫玉带，那上面果然是缀着方圆不等的玉片的。尤其是一种叫大靠的戏服，说是古代将军打仗时穿的，背上还要背出四杆彩旗来。有人就问求火管，这样穿着多麻烦，打仗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抽吗？求火管不乐意了，
1: 这就是你们不懂了，穿上这个才叫唱大戏，才叫真正的艺术嘞。
2: 戏服啊，是几百年演变下来的好东西，我每一件都是有大门道的。
3: 哎，秋侯感，那现代戏的服装就不是艺术了？
2: 哎呀，现代戏才多长时间，撑死也就是40几年的事，不定将来演一演也会演变出跟生活不一样的戏服来，但是现在穿上起码没有这些真正的戏服好看。
3: 得了吧你，让现代人穿上这大红大绿的袍子演戏，还不把人给笑死了。
0: 这时候老门卫插话了，
2: 娃呀，你是没见过，穿上这些衣服我演戏才真叫演戏嘞，我演的戏才叫耐看嘞。
0: 就在这时候，黄主任也到院子里来了，他问是谁让晒这些东西的。求火管说他自己要晒的。黄主任问，
1: 为啥要晒这些东西啊？
0: 求火管说，他从广播里听见有些地方已经在演老戏了。黄主任又追问，
1: 啊，哪些地方？
2: 哎呀，黄主任，川剧年初都演折子戏了，我在四川有个师兄来信说的，还说中央的大领导让演的，并且说领导就是在四川看的。
0: 听完求火管的话，黄主任立马就不说话了。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剧团慢慢变得让所有人几乎都不敢相认起来，尤其是进入当年的秋季后，大家都明显感到黄主任说话渐渐不灵了。他喊叫开会，总是有人迟到早退，他在会上批评人，有人竟敢当面顶驳说，
4: 哎呀，都啥时代了嘛，还四人帮的喂一套了。
0: 黄主任开会就慢慢少了。这期间剧团最大的变化是，有几个人突然跟变戏法一样从犄角旮旯里钻了出来，并且还逐渐演变成了这个院子里的大红人了。第一个就是求火管，谁都知道求存义就是个管火的，并且抠金锁两，一院子人都乱给他起外号。后来易清娥懂事了，才知道求咬蛋、求咬腿都是骂人的狠话。反正剧团的伙食一直办得不好，群众就老有意见。据说有几年内部贴大字报，炮击的最多的就是求火管，有时还有人给他的名字上打上红叉，说他是世界上头号的贪污犯，把灶上的好东西都贪污了自己吃，让群众希望的只能舔碗盐子。说归说，骂归骂，反正也没搜出啥贪污的证据。并且求存义这个人吃饭每次都是最后去，打的饭菜一定要拿到人多的地方吃，菜里的肉金贵他就不要给他打，糊汤米饭锅巴稀罕他也从来都不去吃一口。因为如此，他就一直还能把火管的权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
10: 您家有没有这样的人，再热也不开空调，说吹空调不健康？但最新权威研究颠覆认知，长期硬扛高温危害比吹空调可多多了。香港大学一项2.5万人的研究发现，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不仅会削弱脂肪代谢，让人容易发胖，还会加速生物衰老，影响堪比长期吸烟饮酒。每升高1.3度，你的生物学年龄就会被拨快8到11天。换句话说，别人在空调房待一夏天，而你硬扛着，到了秋天你就比别人老了将近1个月呀。更可怕的是，高温会让血液变粘稠，增加中风风险，也会让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所以别再为了省电或怕着凉而硬扛了。最后一首使用空调的打油诗送给大家：白天先低再调高，大风速朝上吹，夜晚温度高一点，睡眠一口省到头，湿度60先除湿，不黏不腻更凉快，短时出门不关机，调高温度更省电，空调定期要清理，健康节约全拿捏。您还知道哪些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今天非常的高兴啊，在直播间当中，虽然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重要的来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在我们今年1月23号举办的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这个科普活动过程当中，哎，有很多的医院和医疗单位以及我们的这些个有名的专家呢，并没有全部的能够到现场，能够现身。当然了，这里面呢也不遗憾，因为就像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来宾，给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和我们经常俗称是肺癌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林主任。欢迎汪老师。
2: 嗯，好的啊，谢谢唐老师的介绍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医科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汪林大夫，很高兴见到大家。
1: 太感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这块版图又丰富了一下。其实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俗称叫东肿。
2: 对
1: 啊，东肿的东是东南西北的东，
2: 没错。
1: 因为在北京这个方位上来讲，还有这个我们的兄弟单位，
2: 对，
1: 叫北肿，也叫西肿，是吧？
2: 是
1: 北大的，北大系的啊。但是今天汪主任来呢，是这个咱们是中字头的啊，在这其实是也是今年我们也是扩充了好多中字头的，比方说中国中医科学院，像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今天又迎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总在老生常谈，讲的是这个肺癌，但是大家不要一谈这个癌字啊，就开始害怕，开始焦虑了啊。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来宽宽心，我们还是怎么讲？上医治胃病啊，先是从我们没有发生的这个预防这个事情先开始。当然了，刚才在节目里开始我们介绍王老师是内科，所以就有一个我们今天在发布之前的一个海报上说了，就是得了肺癌不是只能开大刀。我想首先来问王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开刀做手术外科，什么情况下找到您内科治疗呢？内科治疗又包括哪些治疗呢？
2: 好的，其实内科和外科这个科室的区别呢，我想大多数啊，我想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外科是用手术刀的，是能够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去除瘤体的。那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外科啊是奔着一个根治性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更多的情况应对的是发现的比较早，
1: 比较早，
2: 范围比较局限，
1: 嗯，
2: 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根治性的这样一个去除，
1: 嗯，
2: 那它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根治性的目标，
1: 嗯，
2: 这是外科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内科能起的作用，那当然可以。还有一个插一句话，就是我有的时候门诊碰见，有的患者或者家属过来说，我找你看内科，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出问题的位置是在体内，所以我应该来找你看内科
1: 啊，
2: 没有在体外。我说啊，这个好像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但是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所以确实内外有区别。外科是动刀的，再简单一点，内科就是用药的
1: 啊。
2: 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我们也是更多的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啊药物方面的这样一个武器来做组合。当然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能做手术或者不能做手术的啊，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他做巩固治疗，不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策略来给他优化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本来能做手术，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先进行药物治疗的方式之后，让他变得手术做的根治性效果进一步的提升，达到更好的一个治愈目标。
1: 嗯，
2: 这是我们现在微手术期治疗当中有非常多的进展。
1: 其实与我们普通人而言，没有这个医学背景的这老百姓来说呢， 可能有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们一提到内科治疗，哎呀，坏了，没有什么办法了，那只能是转到内科去治疗了。有这么就这么一种误区，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哦，我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没有什么病，吃药就

0: 好了。这是两种极端的思考方式，在您
1: 确实都存在
0: 诊室当中经常存在，
1: 经常存在。
0: 是您平时怎么跟患者及家属解释？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它不是一个某一个阶段上的事儿。
1: 确实有可能，所有的病人来肿瘤医院，如果可能已经从基层再向上转诊，最后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癌症中心再来看病，他可能真的是奔着治愈来的。
0: 是，
1: 他们稍微有一些准备工作的话。那外科内科分得清楚，第一站就是奔外科，然后看能不能把手术给完成，然后就可能被我们的外科的同事转到我这里了，因为做了一个评估，不太适合啊。那这样的病人确实要跟他去沟通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也确实要给他建立治疗的信心，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已经是出现了晚期转移性疾病的状态，其实我们的内科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在过程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跟各个兄弟科室综合协作，我们现在叫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
0: MDT 吗？
1: MDT 对，唐老师这个已经很熟悉了，这个模式确实能提升，进一步的去提升，或者说给这个患者定制化的量体裁衣式的比较适合他的病情的这样一个方案，可能能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其实我做科普节目做了这么久，有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啊，有的时候也发了自己的故事，会说你看看我得了某某癌，然后呢是先内科治疗然后再外科治疗，
1: 对，
0: 也不见得是这个非得是哪科，是先然后后或者同时谁跟谁这么一个关系，
1: 有一个组合，有一个排列，
0: 对，
1: 然后这个怎么组合怎么排列可能是一个团队商量协作最后来做决定的。
0: 哎，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以病人为核心，
1: 对，
0: 是吧，我们所有的科室 MDT 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按照咱们的这个人为教材去生病的、
1: 啊、确实是
0: 都是那些个非典型的，当然临床当中您见的也更多了一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您所在的这家单位啊，这个医院也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那个细节，很多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咱们也不都说这个北京啊上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可能基层医疗条件并不像咱们这些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是北京啊上海啊这些个医疗的机构那么的有先进的这些个手段和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可能您这个科室您的医院就是大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这么说，
1: 可能对，你在综合性医院大家也会说协和可能是最后一站了，
0: 是
1: 你在肿瘤专科体系当中可能这些大的中心，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可能确实是大家作为一个最后的希望，
0: 是，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些个治疗手段来帮助大家。就刚才话又说回来，您作为内科的医生啊，咱们这个内科它常用的、比方说我能想到的吃药是一种，
1: 对，
0: 用药啊，再有一种呢，我们经常听的是什么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呀、啊，是这几大类的，这个哪一个是在您的科室，哪一个又他们分别属于哪些科室呢？
1: 对，刚才简单说了内科跟外科了，放疗其实在肿瘤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啊，可能以前其实是三足鼎立，就是三大治疗手段，
0: 对，
1: 当然现在又丰富出来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策略了，但放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物理手段，外科也是物理手段，但是它是一个直接用手术刀的方式，
0: 对对，
1: 放疗是用放射线的这样一种物理手段，内科可能化疗这个词儿就是化学药物治疗，那所有的药物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来做概括，当然可能大家的概念里面更多的还是觉得啊，很多年前那些什么得了血液病的，也包括有些电视剧啊，
0: 是
1: 能看到啊，头发掉了很多，人变得状态很不好，
0: 对，
1: 那毒性确实是不小的，但现在也不仅限于只有这一种手段，我们有口服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我们有一些像免疫治疗，这都是归在我们的内科用药的范围之内，而且是近些年来不断的在发展，而且速度发展速度很快，疗效提升的幅度很大的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啊，都是内科的，
0: 都是内科的，
1: 对，
0: 靶免治疗也是这几年当中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些个新的一些疗法，
1: 对，
0: 刚才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既往的以前的一些个治疗的，包括放疗啊化疗，可能会对人体有其他的一些个伤害，就是自损多少多少，伤敌多少多少，自己有一些损伤，包括更明显的这个掉头发，包括骨质的一些个改变啊，那靶向治疗听起来顾名思义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精准，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我把这个这个靶点搁在哪里，这是靶向，靶向和免疫，我想让您用咱们更通俗的话给我们。

0: 们没有医学背景的更多的听友来解释的话，您会怎么形容？先来说靶向。
1: 对，先来说说靶向。那说靶向之前，可能还要简单说一下化疗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良反应。
0: 您说说。
1: 因为它更多的肿瘤细胞是一种增长倍增速度非常快的，
0: 是
1: 这样一种恶性细胞，但人体内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表现的，经常带新陈代谢的，就包括了骨髓当中的造血细胞，包括了您的皮肤的

0: 题，你可能有消化道反应的问题，你可能有骨髓抑制的问题，所以这个毒性好像让我们觉得啊有点望而却步。
1: 是，
0: 但是靶向免疫它的作用机制或者原理可能跟刚才说的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靶向确实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有一个靶点，这个靶点基本上我们都是落在基因层面。
1: 哦，
0: 就其实我们是发现的是有一些基因改变，
1: 嗯，
0: 它是作为这个病的一个驱动因素，
1: 嗯，
0: 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占比很高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有了它你这个病开始发生，开始发展，甚至于发生了转移变成了晚期。
1: 嗯，
0: 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基因发生了改变，它发生改变的这样一个体内的变化过程我们通过药物去阻断。
1: 嗯，通过药物
0: 我们来阻断它的这样一个基因引起的、
1: 啊、阻断。
0: 嗯，
1: 这两个字很关键、啊、
0: 把这条路给它通堵
1: 给它断 掉。
0: 对，它形成了一条路能让它去发展，能让肿瘤去发展，我们把这条路堵上
1: 切掉。
0: 嗯，
1: 那为什么不干掉它呢？
0: 我们去找到这条路、啊、它就活不下去了。
1: 哦，
0: 你把它这个路断掉之后它就活不下去了。因为每一个细胞不会无限制的生长，
1: 是
0: 它是不断的在倍增倍增，但是你让它源头没有了、
1: 嗯、
0: 其实它就无以为继，
1: 还是擒贼先擒王。
0: 所以靶向精准就是因为这个，它另外一点的精准其实也是在副作用方面。
1: 副作用，
0: 对，因为没有影响范围那么大，这个药物它只精准的定位这样一个通路，
1: 嗯，
0: 跟这个通路相关它可能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但是比起刚才谈的我们传统的那些手段可能还是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0: 啊。而且更多的它是用一种口服的方式，便利性上来讲给人的心理上的感受其实也好很多。
1: 那倒是，
0: 不用把你关在病房一下子要输好多天的液啊，你可以在只用是定期的到门诊看一看医生，做一些化验评估，拍一个定期的拍个片子，生活质量很好，心情也很好。
1: 是，
0: 这个其实顺带着也能帮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抗肿瘤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没错，更方便了。
0: 对对，免疫的话呢又是一个相对全新的一个治疗策略了。
1: 您来说说。
0: 因为肿瘤它还有，它其实练了自己练了不少武功
1: 哦，浑身解数啊，
0: 对，它都是为了生存，说白了它也是为了要生存，
1: 它也要成长。
0: 对，它发生在免疫的这个机制层面，其实我们是针对它的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隐身的功夫。
1: 嗯，
0: 因为在人体的免疫器官免疫系统内，其实对于肿瘤这样一种不好的成分，它本身是有一个监控和杀伤机制、
1: 嗯、得识别出来
0: 能力存在的。
1: 嗯，
0: 就这个能力本身就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强大。
1: 是，
0: 但是肿瘤它发生给自己设计了一种隐身的方式，
1: 很狡猾，
0: 它能够逃避监控。
1: 哎呀，
0: 就这就是它的，他练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确实能够自由自在的待着，
1: 对，自己
0: 发展，
1: 自己能掩护自己，
0: 而且甚至于跑来跑去。
1: 嗯，
0: 那我们的免疫治疗的药物其实针对的就是破除他的这个功夫，让你能够现身在我们的监控体系之下。
1: 哦，
0: 摄像头都照着，
1: 是
0: 你本来披了一个什么，你隐身了，
1: 伪装了，
0: 给你
1: 嗯。
0: 揪出来，那立刻马上就可以招人来把你干掉了。这个活干起来，对于疗效特别好的病人，甚至于是晚期的病人，我们光靠一种药就能让他存活非常时，
1: 嗯，
0: 变成了一个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甚至于可以接近临床治愈，
1: 嗯，
0: 啊，这是可实现的。
1: 那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些个慢性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慢性病吗？
0: 对，我们现在确实，包括我们这个从政府监管部门到我们这个专业领域，都对于肿瘤的这种慢病化提出来这样一种概念。也就是因为这些年的治疗的进展，多学科的治疗的进展，
1: 是
0: 当然也很多的在于这种药物治疗的进展。
1: 嗯，
0: 那让病人原来拿肺癌来举例的话，晚期肺癌以前可能在我刚工作的时代，
1: 嗯，
0: 那可能他的晚期肺癌可能只有一半的人能活到比如说十个月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但是现在有了靶向，有了免疫，那这个数据大大的得到了提升。
1: 嗯，
0: 在一些特定的靶点，即使是晚期的病人，我能测到这样一种基因的异常，它可能有相当比例都能到8年以上，
1: 这么长，
0: 甚至于对，甚至于更长。
1: 前景，
0: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认为，而且它就是吃个药
1: 啊，
0: 就刚才说的一个是服药的状态，吃了靶向药了；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慢病的状态，那它就跟治高血压、
1: 是的，
0: 治糖尿病一样，我就按时按点的服药。我做规律的一个检查随访，
1: 依从性也提高了，
0: 非常好。所以现在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其实也是需要这个广大的这种听众朋友对于癌症的治疗要有一些知识观念的更新，因为我想从我们再上一代啊，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确实是对于毒性也好，对于疗效也好
1: 恐惧的，
0: 他就是对毒性是很恐惧的，
1: 是
0: 对于疗效是很不乐
1: 观的，
0: 觉得可能还要花很多的钱等等。
1: 一摊

0: 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是需要正确面对也正确应对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这个知识的一个储备啊，包括我们这样的这个科普好医生这样的节目啊，每天可能都在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了，对于这个肺癌来讲呢，无非有两大类，一个是小细胞，一个是非小。那么这两大类针对您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我们所有这些个治疗的手段来说，是不是还是有差别的？
0: 对，还是有一点自身的不同，
1: 嗯，
0: 特点上有不区别。小细胞肺癌占比相对低一些，啊，在大概15%吧，
1: 啊，
0: 跟非小细胞来对比的话，但是它的发生的生物学行为，
1: 嗯，
0: 相对比较恶劣，
1: 啊，是，
0: 或者我们说它特别容易的发生远处的转移，
1: 嗯，
0: 增长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对于它的治疗来讲，我们刚才谈到的像靶向这点，这样一个由基因驱动，在它的身上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啊，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的驱动因素，
1: 没有明确啊，
0: 所以它没有靶点，没有进行这种针对性靶向治疗的可能，所以它的治疗更多还集中在化疗。当然也有免疫治疗，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药物对于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来讲还是能带来额外疗效的提升的，但是是在原有化疗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去跟免疫做一些组合，这种组合可以是同步的组合，也可能是先后顺序的这样的组合，当然也不仅是我们内科的啊这样一个手段或者武器，外科呢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只有那些发现特别早期的有机会做手术，但占比确实非常低，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它发现，因为生长速度快，转移的快，所以你发现的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偏晚的不太适合手术的状态。
1: 对，
0: 但是放疗很重要，
1: 放疗，
0: 因为它这种长得特别快的这种细胞类型对于放射线比较敏感，放射线的这种物理手段对它是很有意义的一种
1: 双刃剑，
0: 所以更多的更大比例的小细胞的患者是在内科大夫放疗科大夫这样一个综合体系之下来做治疗，我们可能要跟经常要跟放疗科大夫来协商这个病人什么时间在我这儿，什么时间到你那儿，去完你那儿之后再回我这儿，哎，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全程化的
1: 配合，
0: 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化疗的药物要用，有免疫的药物要用，那当然涉及到很多密切随访监控的这样一个事情。
1: 是刚王老师说到这个有一个细节我听到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夫也得判断，包括外科的医生也得去判断你这个好不好做手术。其实在您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来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也是大家可能在如果有患者正在收听的话，可能您可能会听说过啊，说你这个位置不太好，或者你现在不太适合做手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太适合或者是位置不好，据我所知不见得也不代表不等于这个情况这个病情不好。
0: 对，因为病情有的时候它长的位置或者说它确实影响到了某个比较关键的结构或者器官或者是大血管，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治疗策略的一个选择，但现在的刚才最开始我也提到了，因为为什么要说多学科，即使你一开始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我们也有可能外科大夫在这个时候说你不一定适合直接来手术
1: 啊，
0: 但是我们有办法来做一些调整，
1: 这个但是后面很关键，
0: 这个调整可能就是先让内科医生来帮帮忙，我们通过药物，这个药物有可能是化疗和免疫治疗，也有可能是靶向治疗，我们用这样一些药物的方式处理之后，肿瘤得到了退缩，范围缩小，甚至于原来有很多淋巴结转移它也都得到了，淋巴结的里面的肿瘤成分都得到消退啊。这种时候我们再拍个片子让外科大夫一看说可能这个事儿就可行了，再去完成这样一个根治性手术，甚至于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患者一开始是分期相对比较偏晚的，或者说是已经算是一个相对局部晚期的一个状态，那通过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后最后完成手术切下来，用病理科的专家的显微镜一看，切下来的东西里面一点肿瘤细胞都找不到，通过了前面的药物治疗得到了非常好的肿瘤的缓解，
1: 可以这么好，
0: 可以这么好，而且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患者群体比例还真不低，所以我们现在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模式，当然这个治疗模式需要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精神也得好，需要我们外科大夫的这种后续保障也得好，
1: 对，
0: 我们治疗的衔接也得好，还有很多安全性管理方面的事情也得做到位，
1: 这一整套的这个工作啊，听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字来协同，但是这两个字协同两个字的背后啊，它是需要有一整套的管理方案的，其实这里面就得是由这个包括 括院方，包括咱们这个是专科的医院，就是肿瘤。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跟王老师探讨，我说别人家叫肿瘤内科，那您的这个大的科室就叫内科。
0: 对，因为我们是在肿瘤专科医院。
1: 对，对，所以大家的这个治理的方向可能更垂直一点。对于整个病情或者病人的这一个管理来讲，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个独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咱们知道医院一大起来的话，一体多种就很大的这个规模，一大起来的话，好像就是科室之间组别之间的协同就成了就是挺大的一个成本的，因为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啊。所以
0: 对，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是在我们中心也好，应该说在很多有条件的大的这个医学中心或者肿瘤中心，我想都已经有一个相对常态化的模式，就是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是会经过医疗团队的讨论来制定他的治疗策略的啊，当然不见得说在他的每一个决策的时间点都完全用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涵盖在了他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了。而且我们现在除了这种多学科的状态以外，我们可能每个科室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相对疑难的经常要去拿出来讨论。你看像我们中心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个区域医疗中心，
1: 是
0: 我们可能经常用即使不能线下面对面的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每周都要进行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线上的平台，线上的形式大家非常方便，我们可以
1: 云讨论
0: 就是可能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
1: 是
0: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1: 读病历的时间啊，会诊的时间，
0: 对疑难的病例的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MDT 模式的、
1: MDT 的模式，确实是听起来的话，对于一家医疗机构，别说一家医院了，就是一个大的科室来讲，其实对于肿瘤医院一个叫内科两个字的科室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在这里面有好多的工作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整理，大家需要去同步，因为每天的班次也都是叫什么白夜下休啊，这我听到最经典的一个换班模式啊。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院区之间可能还要交流啊，还要带这个管培生住院医是吧，大家要对某一个病人，虽然我这个大夫总在轮换总在值班，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一整套完整度非常高的。所以上半时段跟王老师请教了关于这个肺癌的一些个常识，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不好意思，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来一起跟汪老师啊来请教关于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肺癌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如何防，我们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啊副主任医师汪林老师，欢迎汪老师。
2: 嗯，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哎，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一些基本的常识吧，包括这个我们既往所害怕的，一听到就非常的胆战心惊啊，放疗、化疗啊、靶向、免疫啊，但是只要有这个癌字，其实我们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还是有一些个情绪所在的。所以我们防癌这件事儿，今年其实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雷主任的这个会议上也提到了啊，早癌筛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点。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个问题都前置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筛除。

0: 出或者是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吧。刚才其实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同事小雪也是过来说嘛，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体检，陆陆续续同事就开始体检了。
1: 对，
0: 刚才汪老师还问了，你们是拍的是 CT 啊，还是胸片啊？很方便的一个分辨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没有任何医学常识，但是我知道我是站着的还是躺着进行的，是什么来分呢？
1: 可以怎么分啊？
0: 但是这里面确实是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经常会说啊，抱住前面那个，抱住往前踢，踢、
1: 啊、
0: 往前踢，那个叫胸片。
1: 胸片也有胸透也
0: 是吧？
1: 胸透也是那么做、
0: 哦，也是那么做的。
1: 对，
0: 它其实跟我们的 CT 有哪些不一样的？
1: 那 CT 其实就扫描的更细致，它是个断层扫描，
0: 分层的。
1: 对，它当然它可以根据参数的设置或者机器的性能不同，它的那个层厚隔多少距离给你扫截一段，
0: 这切片多厚、
1: 啊、原来可能一厘米五毫米哦，甚至于还能更少，
0: 还能更少
1: 一毫米
0: 啊
1: 这什么都是能做到的，
0: 很精准，
1: 它能看得很细致。
0: 是
1: 说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刚才唐老师说的啊，这个筛查早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目前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都是发病率排第一位的，而且应该说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发病率还是在数字统计数字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还没有到峰值，
0: 是，
1: 所以我们把它尽早的找出来，那就可以像最开始前面那个环节谈到的，我们可能去找外科大夫了，
0: 哎，
1: 我们可能一步到位的就把它给解决掉了，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要通过就不是靠胸片来做体检，因为我们可能更早年间的体检都是用胸片的方式，
0: 对，
1: 或者胸透的方式，这就没有办法发现比较小的病灶，因为它想的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的分辨率是不够的。
0: 哎，这个比方非常的贴切、
1: 那我们现在的 CT 扫描，或者说我们要为了去做筛查而去选择优选的这种低剂量 CT 的方式，
0: 低剂量
1: 它一方面能够保证我们去看到相对足够多的信息来做判断，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辐射量也相对的低，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是我们推荐的可能应该也是目前的国内外的这种诊断筛查的指南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模式。
0: 所谓的刚才您说那个低剂量，我想问您就是它是什么剂量低呢？
1: 它就是其实就是辐射的剂量，你在这个环在它的那个扫描过程当中暴露的，因为你不就是要用 X 线，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你接受的量少，
0: 那能看得清吗？
1: 它对于标准剂量来讲，它的清晰度肯定有区别，但是对于筛查目前认为是够用就是你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进一步的去完成我们更精细，你作为一个筛查手段，我们保证足够的检出率，保证安全，
0: 对，
1: 这就行。
0: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平时的筛查过程当中就会发现结节，
1: 对，
0: 哎，肺结节是
1: 经常多。
0: 对，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年这个也是换季的时候咳嗽啊，就是看了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啊，说那个
1: 您那开科室是对的。
0: 是吧？
1: 你看咳嗽找呼吸内科非常非常好，
0: 先找呼吸内科就看一看。
1: 因为我看到过有的一咳嗽就直接来我们科了
0: 啊、
1: 哦、啊！一咳嗽，哎呀，这个会不会是？
0: 哎呦，
1: 第一站
0: 了吧？第一站，
1: 这个
0: 有
1: 点过度。
0: 对对对对，确实先挂一个呼吸内科，
1: 对，
0: 应该是叫什么？就是比较敏感，还没到那个变性哮喘高敏感的那个程度，因为有花粉呐、有什么的
1: 有点季节性的这种因素、
0: 过了这个季节还真就好了，过了这个季节好。但是当时我还真是拍了一个那个CT 啊，也是躺着的也是躺着的，拍了一个 CT， 然后呢，医生说，哎，你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结节。我说没关系，咱们接着往下看，又发现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小的，那边有一个小的。好了，我知道没事了，这是咱们经常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是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因为我说结节怎么产生的呢？它的这个成因也有很多，是吧？王，
1: 有很多，有很多。
0: 对，
1: 有的可能是你既往感染，痊愈了，
0: 留下了，
1: 对，留下了一些痕迹。有的可能就是你正在发生的感染。当然有极少一部分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被发现的，是早期的 我们的肿瘤，
0: 嗯，
1: 所以这也是筛查的最重要的目标。
0: 对，因为这个也要叫动态着看它的变化。
1: 对，
0: 所以说你这几年你是多大的一个体量，可能太小呢，你看包括我上次这个咳嗽啊，医生就说了，你这个结节不至于让你咳嗽，你不是这个症状，而且你这个体积太小了，不至于，那应该是你小的时候得过什么肺炎之类的啊。我一想，哦，那倒也是啊。当然了，这个总在说嘛，这个人身上谁没两个结节呢？
1: 太正常了，
0: 是吧？
1: 我也有
0: 结节，这个太正常。关键就是我们总在说要持续性看发展和变化。
1: 对，要监测，就是在发现的第一次，可能你确实需要在这个事儿，可能在呼吸内科、在胸外科、在肿瘤内科
0: 是
1: 都能去做判断。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大概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的这样一个随访的过程。
0: 哎。
1: 有，如果危险程度非常低的，我们可能甚至于到了观察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甚至于只需要两年查一次。
0: 嗯，
1: 啊，有一些达到了一定的体积，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混合成分等等，我们也许会要求检查频率要高一些。
0: 嗯，
1: 啊，这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再定。
0: 这听您这个临床医生的啊，这个不能自己拍脑袋来定啊，看心情。这医生说了，你这个一年要查，你这半年要查，或者你这个没关系，两年一查。哎呀，这个大夫怎么让我两年来才查呀？那万一中间出什么变化呢？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个大数据、大宗样本来给我们作为一个指导的。
1: 对，所以但是不同的患者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的体验不一样，
0: 体验不一样。
1: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没事儿。
0: 对 对，
1: 我听到这句话，那就是没事儿。
0: 对，
1: 安心回家。
0: 看那个影像那个报告啊，医生就说了，哎，你这个懂啊？你这一看到有这个两个结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没事儿了。那你是这个我们同行吗？我说我天天做这个科普的节目啊，
1: 对，
0: 听好多老师都在讲，说多发的，你不要看看一个，光看体积看大小。
1: 对，
0: 这里面也真的是要多维度的去看这个事儿。
1: 对，
0: 不是一听多了之后就下瘫软了，这个不是那个关系的啊。
1: 所以这个做规律的复查，
0: 嗯，
1: 当然了，现在对于这种筛查来讲，确实有所谓的高危因素，对吧？你这个吸烟量很大的人啊，你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
0: 嗯，
1: 这个事儿常规体检就应该把它要加进这个项目要加进去了。你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做，啊，你到四十岁以上或者再大的话，你可能就得常规的要去查了。
0: 是，
1: 那你家里面有人得过同一类的疾病，那你的基因层面的易感性的风险是高的，
0: 嗯，
1: 或者说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
0: 嗯，
1: 你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啊工种，它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辐射的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粉尘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也是风险增加的，
0: 嗯，
1: 那你更要重视这个体检。
0: 是，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说的高危的这些个人群跟风险因素啊。其实有这么一类的朋友，可能在诊室当中您也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说您看，我也不吸烟，我也没有进行过这种粉尘的工作，
1: 啊，
0: 怎么就偏偏是我？
1: 是，因为这个，
0: 嗯，
1: 你看，以前可能大家觉得，首先它跟吸烟关系很密切，
0: 是啊，
1: 而且像不同的类型里面，应该说小细胞肺癌，
0: 嗯，
1: 肺的鳞癌、鳞状细胞癌，
0: 嗯，
1: 它跟吸烟的关系相对更密切。
0: 那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例，腺癌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肺腺癌的当中，女性患者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
0: 嗯，
1: 啊，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这个。对于我们问病史来讲，这些个人史、生活史都是要问的啊。你吸不吸烟啊，
0: 嗯？
1: 你是这个什么工作啊，
0: 哎？
1: 这都是要了解的。但其实很多的女性的不吸烟的肺腺癌的病人，
0: 嗯，
1: 啊，但是看到的还越来越多。
0: 哎，
1: 人家就提同样的问题 啊，就是跟唐老师一样要说，我生活习惯都很好，
0: 对，
1: 我还注意锻炼，我也注意营养，我还
0: 都很好的，啊，
1: 不抽烟，
0: 偏偏是他呢。
1: 对，确实。那现在应该说，我们会觉得。烟当然是很主要的因素，
0: 嗯，
1: 但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因素，
0: 哦，
1: 可能产生的因素还有别的，
0: 嗯，
1: 至少在中式的这种烹饪环境，
0: 哦，尤其
1: 是这种什么高温爆炒的形式，就油烟，
0: 哦，
1: 我们的这种油烟有的时候会那个抢油锅，
0: 嗯，
1: 那个油烟，
0: 对对 对，
1: 那个劲儿比较大的时候，这个里面确实是存在致癌物质的，
0: 哦，这里面会有啊，
1: 这个里面确实存在致癌物质的，
0: 哎呀，
1: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额外的风险，
0: 嗯，
1: 但你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从这种发病的表现来讲，流行病学的改变来讲，它可能是产生影响了的，
0: 嗯，
1: 因为确实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伟大的 女性负担了那么多的家庭的这个任务，做了啊在厨房那么多的，我觉得关联存在，但他确实没有像吸烟那么高的一个权重在这个里面。
0: 对，
1: 确实对于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来讲，哎，其实也要从这种环境上要去做一些调整
0: 啊，
1: 要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0: 是，包括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从每一期的节目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割裂的。你看，环环相扣。之前我们提

0: 提到这个家里吃饭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个爆炒啊，这个确实香啊，咱们讲的是锅气啊，但是我们
1: 油还用得多，
0: 对，经常盐油，
1: 对，
0: 是吧？这个脂肪就上来了，而且这个盐吃多了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1: 有影响，
0: 血压，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呢，就是健康饮食，我在这儿其实今天汪老来了，我想说，不光是您吃的健康，做餐的人也要健康的去烹饪健康的这个饮食环境。是吧？这是一整套，从上游开始到我们入口。
1: 对，对，但确实也有很多这个饮食口味的习惯呢，哎，没那么容易改，是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减重，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针了。
0: 是，所以这里面有你看一说饮食这两个字，牵扯到了不同的更多的这个学科啊，每一期好像都能够关联得上。啊，所以你看
1: 都有关联。
0: 对，
1: 确实，
0: 今天汪老师来了，跟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厨房开始入手。我觉得应该从买菜开始入手，买什么样的
1: 选择，对吧？选择什么样的，
0: 对吧？你买的是这个菠菜啊，就是您看您怎么做，是吧？是凉拌菠菜还是爆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今天我们想吃点什么，晚上我们想弄点什么吃啊，煮点什么。你看如果是真的是爆炒啊，油烟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厨房环境也得偶尔改一改。还有一个就餐环境，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有厨房的场景，
1: 嗯，
0: 还有一种场景，我们经常会喜欢吃一些个烧烤啊，是吧？
1: 对，
0: 烤肉、啊、
1: 就这个，对，就一联想，其实你能看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其实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
0: 是的，
1: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定程度的暴露，
0: 嗯，
1: 所以是不能说把它杜绝掉，但是
0: 不了，
1: 对，但是是要做适当的调整，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对于美味来讲，谁会拒绝呢？
1: 对，对
0: 啊，
1: 我们要做优化，
0: 对，昨天说我们接地气，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千万一刀切怎么没有？我们从来不是说您今天从这儿开始您就一刀切了这个。炒菜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偶尔这、我们总在临床当中说一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危害，
1: 嗯，
0: 是吧？那就是不负责任，
1: 嗯，对。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调剂一下，适当的吃一吃，是吧？今天适当明天适当，那就是经常啊，常常，我们常常是什么？是安慰。
1: 对，但现在已经能治愈的概率也是越来越得到提高，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我们治愈的一些手段，治疗的一些手段吧。
1: 对，
0: 你看我们生活方式在这儿了，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的疑虑也在这儿了，当然还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的时候跟汪老师也来聊一聊啊。
1: 嗯，
0: 一旦是家里有了这个病患，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就发自，就是人家也是好心的啊，可能就会说了啊，这个鸡肉不要吃了，那个海鲜不要吃了，羊肉牛肉都不要吃了，这个讲的是发物啊，发物是吧？甚至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癌细胞你要饿死它，你要把癌细胞饿死，这样的话呢，它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你就能够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了。汪老师，这个
1: 确实、这个应该说确实是误区或者是一种不太正确的一个理念。
0: 嗯
1: 啊，我们的抗肿瘤治疗呢，当然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战斗力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武器，
0: 嗯
1: 啊，不管是哪个科室，还是说不管是我们科室的哪一种药物，
0: 是，
1: 那是最主要的战斗力。
0: 对，
1: 我们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配合它，配合它来完成。所以其实你比如说要在做化疗也好，甚至于做毒副作用相对可能小一点的靶向免疫，
0: 嗯，
1: 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
0: 都有负担。
1: 对，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这个身体的负担，你人体是有自己的修复调整的能力，但你也得给它原材料，
0: 嗯
1: 啊，你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要谈的其实是营养的均衡，
0: 对，
1: 我们要谈的是更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肿瘤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重要的，那些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是很重要的，均衡的这个营养状态是很重要的。饿死肿瘤这个概念肯定是吃亏，你是亏的啊，因为最后变成的可能
0: 自损800，自损1000，
1: 自损比他还要多，
0: 自己全损，
1: 对，自损的更多，那这是吃亏的，
0: 是
1: 啊，但是并不是说 你可以无节制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比如说你有代谢异常，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你的血糖水平
0: 是
1: 你老是控制的不好，
0: 嗯，
1: 这是不利的，
0: 是
1: 啊，你老是处于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血糖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抗肿瘤治

0: 疗是不利的。
1: 嗯，
0: 我们也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这些合并症的一个控制。
1: 嗯，
0: 这是正向的。
1: 对，
0: 所以这也不能说，哎，我本来还有糖尿病，我为了抗流，我要把这个吃这件事情做到位，我就不管这个了，那不行，
1: 那不能，
0: 那不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综合考量的事情。
1: 是，那所以就是在饮食方面，您对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有哪些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单纯从这个肺部肿瘤上来说啊，肿瘤它喜欢什么，它不喜欢什么？
0: 其实比较简单，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治疗来讲，真正需要去做的，就包括我们的这种健康肿瘤患者的这种健康膳食指南，其实提出来的也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最主要的两大方面。当然你这个生活习惯方面呢，就烟酒这个是建，对，这个是建议要停的。
1: 是的，
0: 其他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丰富的维生素方面的这样一个均衡的摄入，然后就是营养配比的这些平衡，这个能做到位的话，可以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模式。当然除了吃以外，那一定还有适当的运动啊等等的这样一些综合的配合，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适当的运动啊，其实这里面就是
0: 有一个度的问题，
1: 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握了。前面是平衡，在吃上面咱们要把握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啊，均衡摄入，在这个生活的动态方面我们把握一个度，而不能说啊我这个死个白咧的去练啊，死个白咧去跑，这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旦这肺部有肿瘤，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这个呼吸肺活量有一定影响？
0: 也分人，
1: 也分人。
0: 对，确实也有的状态好的，吃着靶向药还去跑马拉松，这样的病人确实也有
1: 啊。
0: 那属于首先他疗效好，其次他的身体底子也确实足够好，对。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我想应该说适度的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种适度的运动其实是帮助你的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免疫系统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够辅助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或者说辅助我们的手术的恢复，辅助我们的放疗后的那些毒性的一个恢复，这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人体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身体最大可能的发挥它自己的一些调整的功能。
1: 对，自己的机能先调动起来，
0: 要调动，
1: 是吧？不能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误区啊，饿死这个肿瘤细胞，那肿瘤细胞没饿死之前您先饿坏了啊，这个得不偿失啊。其实最后我想跟汪老师来探讨一个比较人文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对于在诊室当中，在临床上面，我们的有一些个患者如果一旦确诊了我们可能有这个癌症了，那么对于家属而言，他们现在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愿不愿意让您去跟患者直接去讲述这个病情
0: 啊，
1: 他的这个接受度。
0: 这临床上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太能够接，在一开始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愿意让你直接跟他说病情的严重程度。
1: 对，
0: 因为我碰到的相对多的是偏晚的病人。
1: 哦，
0: 你看在外科那边也许人家直接跟他一拍板说马上就能给你把手术做了，
1: 下礼拜咱们就
0: 行了，很开心。但到了内科啊，做不了手术了，要用药，要用化疗，但他的可能接受上也许有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大方向上的意见其实还是需要他知病啊，患者的知情。
1: 嗯，
0: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对于疾病的认知，当然这个认知是一个正确的认知
1: 啊，
0: 对于疾病会发生的问题可能达到了疗效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正确认知之后，他了解清楚了，其实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治疗。病人本人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倒是，
0: 我们确实反而看到有一些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他反而后续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之后，他对于肿瘤的治疗他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状态，这其实才是最吃亏的。我们有那么多招不给我们机会使用，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能给予很大的帮助，但他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可能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等。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能让大家了解得更透彻。
1: 是，
0: 当然也希望从家属的角度上来讲也是要努力去让患者，当然这肯定有一个沟通和过程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希望能够是一个最后能够做好配合的一个，这样才能战胜它。
1: 因为我们经常在说嘛，就是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0: 对
1: 啊，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啊有所担当，有所负责，有所判断，有所这个依据啊。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情况啊，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患者本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可能都会非常的高，可能会觉得，哎呦，那个王老师啊，您看我这篇 SCI 啊。

0: 那直接可能就是
1: 拿着论文在
0: 直接就是拿着 AI 的数据
1: 来是吧？就是这查了好多文献啊，就是跟您去探讨治疗方案，这种情况也会有是吧？
0: 也会有啊，或者直接就拿着从 DeepSeek 或者豆包上去问来的，
1: 是
0: 一大套的东西。
1: 是您怎么面对？
0: 如
1: 何应对？
0: 其实他们应该说只有极其个别的人，他们能够比如说相对正确的资料。能够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认知，因为确实可能本身的这个水平够，他也获取信息的途径
1: 更多一点，
0: 更多更准确一点。
1: 对，
0: 绝大部分人用网络或者用现在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工具，
1: 对，
0: 他不能用得很精很到位。就像你问 AI， 其实你怎么提问，
1: 这是个问题，
0: 对于它的输出有很大的影响。
1: 一个 token 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多少 token， 所以还是这种能够多看一看 Nature 啊 ，Sales， 也
0: 学习肯定有用，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也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他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1: 对，
0: 我想在后面才能有更好的互相的医患配合。
1: 没错，其实说到医患的这个关系来讲，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医生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在这个私下来讲的话，其实往往比临床的这个更难的一点，就是在于医患的沟通。就像我刚才跟您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跟患者及家属去告知病情，尤其像是这个肿瘤医院啊，这个告知病情，讲解我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希望患者本人能够积极的配合我接下来的这个后续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医生而言确实挺难的。
0: 嗯，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从在病房里面第一手的去管理病人，
1: 嗯，
0: 去做更多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开始去啊学习这个技巧，然后才有机会在门诊相对短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去实现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对，所以在病房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应付不来了，可能就得摇人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帮我来谈一下。确实有的时候能问出来问题，或者是我们能积极的去面对，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或者是家属，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是一个能够战胜这个疾病，能够我们不能说完全战胜吧，能够和平共处也是一种方式。我们的人生那么的长，我们总在说这一次的这个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的管理呢？我们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接着另外一场慢病呢？所以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啊，提高大家的这个正确科学的去对疾病有一个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感谢汪老师能够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那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个科普作品，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来积极互动。
0: 好的，谢谢。
1: 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相关企业发布2026年7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报告显示，7月份各级别车型保值率未能止跌，依然呈现全面下滑态势，五一细分市场实现逆势上扬。在全行业普跌的背景下，品牌间的分化反而更加明显。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来重点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卢龙站、阜宁站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通行，迁安站北京方向、甄子镇站、唐山北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京张高速因为交通管制，东花园站、沙城站、鸡鸣驿站、下花园站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大，滦南南站至丰南南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尚。通过视频直播间进来的朋友会发现啊，有朋友已经在留言说，大明歇了，这柯柯咋也不来了，是不是被陪着大明去医院了？还有人说是可能就是被樊柯给气的啊，说年假这不刚休完吗，这怎么又休了，大家就自己聊上了啊，说那可能是休明年的吧。今天樊柯也是临时啊请了一天假，不过明天的时候樊柯就回来了，所以今天呢就是毫无征兆的咱们突然来上这么一期单播。不仅各位懵啊，我现在脑子也是懵的，这个就发现很多东西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些变化说来就来。其实这些年大家只要您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人生阅历社会经验的，就都会知道一直在变的一直不变的其实就是一直在变。远的不说，咱们就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随处可见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好像这些年咱们的很多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啊，不见得是那种特别高大上和咱们普通人离得很远的，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其中的一个见证者和亲历者。就这些年我们其实也见证了很多技术的升级，你比如对于现在啊，这个可能10后啊，包括00后或者零几后的一些年轻人来讲，智能手机这是熟的不能再熟了，那玩的那非常的溜啊都。但如果你问他们说手机上接电话的那个图标为什么要设计成现在的那个样子，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以前老式电话的听筒的那个样子，两头中间一个细细的连杆，为什么是这样，可能有的年轻的朋友确实会有点懵。因为在他们记事的时候，打电话用座机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很多人都没见过座机的那个听筒，所以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的图标。除了接电话的图标，现在的很多那个词儿啊，尤其是那些动词，其实也保留了一些过去的技术的痕迹。但你要问小朋友说这个词儿为什么这么说，可能多半会一脸的茫然。你比如说，哎，你把车窗摇上去，你就听这个词儿啊，摇。虽然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有几个人还知道为什么这个升降车窗要叫摇吗？以前的那个车门内侧都有一个可以旋转的那个摇柄，通过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的摇动就可以控制车窗的升降。这个摇柄的背后设置了一个涡轮的那个涡杆结构来推拉车窗的上下移动，是纯手动的，纯机械的。同时为了保证这么一大块的车窗呢能够稳定的上升，还增加了剪刀型的一个支撑结构来维持稳定。当然正常人一般人可能都没拆开车门看过，但确实都摇过这个车窗。后来呢，这种纯手动的摇柄就被直流这个电机给取代了，按按钮一下这车窗上去了，一下车窗下来了，包括你按另一端的这个地方呢也能够实现的，可能是有那种主位能控制好几个人的车窗啊。不过这个摇这个动词还是作为一个习惯被保留了下来。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这咱们平常这提示音经常能听到的。但是为什么是拨？你想一想，拨什么？你准确来讲应该叫输入吗？我们通过触屏摁出来的，或者是摁键，因为以前的电话号码是真的需要用手去拨的。哎，拨号盘电话上面有一个可以旋转的那个圆形装置，转动角度的差异，它对应的不同的数字来产生不同的通断次数，相应的脉冲电流，远方的交换机通过识别这个脉冲信号，就可以判定用户拨出的是哪几个数字，从而完成一轮电话的通话。后来进化出了直接按数字按钮的这种座机电话，用电信号的频率来代替脉冲个数，输入电话号码就更容易了，拨电话就变成了按电话。当然这个电话本身现在也快成文物的感觉。还有那句说啊，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挂了啊，先挂电话了。和座机相比，手机啊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就没有办法做到气冲冲的挂掉电话。以前那种座机放听筒位置的下方，它有一个小开关，可以决定那个电路的通断，电话铃响起来把听筒一拿，这个小开关弹上去，通话就接通了。你讲完事情把听筒挂回原来的位置，小开关一被摁下去，通话就结束了。你当然如果特别生气，你用力的挂回那个听筒，对方就会听到砰的一声，然后就是嘟嘟嘟这种通话结束的提示音。就你说挂这一下就这样吧，拜拜，啪这么一撂，这多有气势。现在你用手机

0: 就这样吧，不跟你说了。
1: 你使劲戳屏幕，总感觉差点意思。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束通话确实就做成那种放屏的听筒图标了，它只保留了一个形态，没保留这种灵魂，是吧？有点可惜。还有我们常说的，说哎呀，你这个视频剪辑的也太好了吧。哎，这个剪是从哪儿来的？胶片时代的电影剪辑，这是真正物理意义上的剪，拍摄的画面都一帧一帧的显示在胶片上，连贯播放它就能够动起来。为了去除掉不需要的画面，或者是拼接不同的画面，就需要对胶片进行剪还有接，用到的工具就是剪辑器还有胶片的那个粘接剂。现在谁还用胶片呢？那当然诺兰导演除外啊。就这个视频它早就已经数字化了，删掉画面拼接画面不过就是动动鼠标键盘的事儿，甚至现在手机上啊，就也就是动动屏幕的事儿啊。但是剪辑选项的那个图标，各位发现了吗？现在还是一个小剪刀。所以这些年其实我们也无形当中啊，见证了很多技术的升级，只不过随着我们越用越熟练，慢慢的把以前的一些就给忘掉了。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您都见证了哪些技术的升级。各位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近期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随着降雨的结束，暴雨橙色预警正式解除，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同步终止。为了方便市民雨后通勤出行，北京交通委明确通知，8月13号全天，也就是今天，社会车辆可以正常借用公交专用道来通行。到了明天的早高峰开始，公交专用通道将恢复到原有的通行规则。这项临时的便民举措，有效地缓解了雨后道路通行压力，保障市民出行的顺畅安全。确实，极端天气之下，城市交通管理呢不再死板教条，而是根据实际的路况来灵活地调整这些管控的政策，这彰显了咱们整个城市治理的温度和智慧。临时的放开公交专用通道，既不影响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转，又最大程度地便利了私家车主的通勤，平衡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出行的需求。精细化、弹性化的这种交通管控方式，不仅能够高效地应对突发天气状况，也让市民真切地感受到城市服务的贴心和暖心。再来看下一条，现在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新疆高速车流大幅度的攀升，不少旅游客运大巴出现了扎堆列队、低速并行占道等等的情况，不仅拖慢了整体的通行效率，还极容易引发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乱象，乌鲁木齐交通文旅交警三部门联合发布倡议，督促旅游客运企业以及驾驶员规范行车秩序，杜绝高速占道、低速压车的危险行车行为，守护暑期道路通行安全。作为刚从新疆旅游回来的我来讲，确实偶尔啊能够在路上看到一些，特别是临近景区的那些地方，因为车流量是会稍微的大一些，旅游大巴组团的低速占道啊，你看似是那种团队好像统一出行方便管理，但其实是侵占了公共道路的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高速通行秩序，给全体的过往车主都带来了一定安全风险。暑期是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发期，规范客运车辆行车规范至关重要。整治交通乱象，不能说仅依靠的是行业的倡议，还需要交管部门常态化的巡查执法，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驾驶员严守交通规则，多方联动，才能筑牢暑期道路的交通安全防线。再来看下一条，一年一度的英仙座流星雨在今天会迎来流量峰值。根据天文机构的测算，本次极大期每小时理论流星数量可以达到百颗级别。虽然说峰值出现在白天，没有办法直接用肉眼来观看，但是接下来的连续两个夜晚，流星雨依旧会维持一个较高流量，依然拥有很好的观赏价值。观测也并不需要专业的天文望远镜，只需要远离城市的高楼大厦、路灯这类的强光干扰，选择一个视野开阔的郊外、山顶或者是公园的空地，平躺抬头望向夜空，就有机会看到明亮的流星划过天际。今年这个流星雨又恰逢说是月相的条件比较友好，月光干扰呢比较弱，所以能大大提升了普通人看到流星的概率。全国各地不少天文爱好者已经结伴前往郊外，搭建一些简易的观测点，就等待夜间的流星景象。可能很多人总觉得说天文的这种浪漫呢，和普通人离得很远，需要得有昂贵的设备啊，要远赴千里。但是这个英仙座流星雨呢，恰恰相反，它是每年最适合咱们普通人参与的一个天象，不用懂复杂的天文知识，也不用花一分钱，只需要留出一点夜晚的时间，放下手机，安静地仰望夜空。

快节奏的日常里，我们平常老低着头看着屏幕，很少能够认真的看看星空。哎，来这么一场流星雨，更像是一次提醒，让我们能短暂的抽离琐碎的生活，感受一下宇宙的辽阔。当然也提醒大家，夜间外出观测务必要注意人身安全，尽量是结伴出行，也要做好防蚊虫包括夜间的保暖，这些安全才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份星空的浪漫。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产 C919 的一个情况。今天啊，国产 C919 大型客机完成了自己的首次国际商业载客飞行，航班从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往蒙古国乌兰巴托。这趟航班是由国内航司来直飞，搭载的都是普通旅客，标志 C919 正式从国内航线迈入到了国际商业运营阶段。截至到目前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经成功的通航国内25座城市，累计运送旅客突破750万人次。从最初的几条示范线，到现如今覆盖国内的大江南北，再到迈出国门走向邻国，整个的这个运营网络正在稳步的拓展。在此之前，国产大飞机主要深耕的是国内市场，不断地积累这些飞行数据，打磨运营经验，包括机组人员、地勤保障体系也在持续的成熟。本次国际航班也是对飞机可靠性、航司跨境运营保障能力的一次真真实实的一个实战的检验。行业分析认为，后续 C919 还会逐步地探索更多周边国家的国际航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互动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回忆。今天咱们第一时段来聊一聊，您见证了哪些这个科技的技术的这种升级。看到刚才咱们开场举完那些例子以后啊，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问说，哎，对，这个话题也引发了很多我的思考啊。比如说刚才越办就说站电梯为什么要说成是坐电梯，等绿灯为什么说成是等红灯？朋友，我觉得您的这个思考角度好像偏了。咱不是聊一些为什么表达上的一些奇奇怪怪，咱们主要聊一聊那些技术上的升级啊。还有 KV 说，为什么肉夹馍不说馍夹肉啊？哎，终于碰见一个我能回答的了，因为以前叫肉夹鱼馍，简称肉夹馍，我记得是这样的解释啊。米兰说，身边的这个灯的一些升级，就是之前的是煤油灯、蜡烛，到白炽灯、日光灯，再到后来的 LED 灯，灯是越来越亮了，越来越省电了，越来越漂亮。是的，在我的童年印象里边，我家里还是常备着几根蜡烛的，因为那个时候确确实实会出现停电这样的情况。现在说停电极少概率啊，没准是家里电费欠了，可能会停一下，或者是临时的有个什么电路的抢修，很快就好了。但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停电，好像你稍微家里的同时开电器开的猛了点儿，都有可能所谓的说什么保险丝烧了呀，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就得停电。当时确实家里会常备几根蜡烛的，煤油灯在我印象里我好像没赶上。还问说，今天是给00后做电器普及嘛？不至于这么夸张。就即便是00后啊、10后的这些相对年轻的朋友，其实大家后来通过网络也了解了很多，只不过没有真的是使用过。吃软糖的猫说了一个让很多人应该是会非常说起来很有年代感的东西啊，叫做万能充，说当时算是高科技了。10后的朋友应该是赶不上万能充了啊。可能无意当中从家里边哪个抽屉里翻出来一个，哎，这个夹子能夹开了封的薯片吗？怎么这么大呢？那不是夹子，那是以前的电池充电器。其实我觉得以前那种万能充还挺方便的啊。我们手机虽然当时的电池也挺耐用，但你还能再带上几块备用的电池，真要是这块电池用没电了，只要剩下几块都充满了，随时抠起来咔咔一换，立马又是满血了一个电。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快充技术再快充，你不也得一直插在这上面吗？慧慧说，通信网络从慢速拨号走向了万物互联，支付与数字化的生活，从现金到银行卡再到

移动支付普及，一个手机就能搞定，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变化最为剧烈，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又是一段作文结尾一样的标准发言啊！因为咱们这代人确实赶上了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变化，所以我们对这其中的一些感触可能会更深一些。更年轻一些的朋友呢，也会赶上未来的很多的变化，也会有其他的感触。但至于刚才大家提到的什么万能充啊、家里的煤油灯啊，这些确实现在可能还感触不是那么的深。今天的互动话题第一时段来说一说，您见证了哪些技术的升级？哎，这些更新迭代，您发现好像哎确实不一样了，跟以前自己的小的时候的印象相比，或者自己上学的时候的很多相比，包括自己年轻的时候相比等等，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另外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回复一下山药，看一看咱们现在的这个央品会商城里边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应该叫做铁棍山药粉啊。如果说听了上午君君和妞妞的节目的话，应该对这个非常的了解，对吧？现在的市面扫码价格应该是298一盒，当然因为咱们也是直接对接的工厂来谈团购，就所谓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广播渠道专供价格呢，现在是拍一发三，89到手三盒，一共有45条。如果是一个人喝的话，大概能喝一个半月，每天不到2块钱啊，可能早餐这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是派二呢，可以发6啊，再给您减10块，就是168到手6盒，足足有90条。一家三口想一起调理一下脾胃的，就派这个啊，够喝一个月，每人每天还不到2块钱，全家主食都省心。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可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铁棍山药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来关注一下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潘警官您好。
2: 大家晚上好。目前呢，市区主干道已经流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包括像东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还有东三环、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都分别出现了车流集中的情况。西部地区中，西三环、西四环中段有北向南，以及京港澳高速四五环之间的出城方向，都是车辆行驶较为缓慢的路段，车流密集路段行驶要特别小心。之前呢，在东三环的十里河桥北向南，以及东四环慈云寺桥有北向南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刚刚处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当中。现在呢，在南四环的肖村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又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呢，近期二环路夜间施工仍在进行当中，夜间通行多加留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北京时间的17:3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又是一期单播的节目啊，因为樊科呢今天临时请了一天假，明天也就回来了。不是大家揣测的那样，是不是跟大明一样都是膝盖疼，说这怎么膝盖还能传染呢？不至于啊，这倒不至于啊，再往下走一点要到脚气那就没准了啊。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见证了哪些技术的升级？其实无形当中大家绝对都见证了，只不过我们在表达上，你通过表达你就能看出来你绝对是见证了。比如说您的照片啊洗好了，洗，你看听这个词儿啊，你说照片能有多脏呢？怎么还得洗了才能给顾客吗？这就又得说回到刚才开场聊到那个胶片时代。你像早年间的相机都得用涂了那种感光材料卤化银的胶片，随着快门咔嚓一声，胶片就区分出了感光部分和未感光部分，接下来需要两个步骤把胶片变成相片。

0: 片，就把让那个感光的卤化银变成银的一个显影，把未感光的卤化银去除的这个定影，而显影和定影都需要在水溶液当中来进行，就很像在洗涤照片，这个说法就应运而生了。冲洗了以后，副片当中的那个卤化银转变为黑色的银，把副像通过反转校色或者是混光印象可以得到一个正像。冲洗出来的照片呢，它这湿湿哒哒的呀，还需要晾干，对于胶片摄影爱好者来说是非常有仪式感，家里得整个什么小暗房那种，对吧？至于现在家里边可能有的家庭还保留着一些实体的相片，像什么婚纱照啊、百天照啊、全家福啊，这几乎可能现在都是数字照片打印出来的了。如果是以前那种老照片，可能还有以前的这种流程啊。再比如说我们现在日常办公常用到的一句话，说你把这个材料打印一下，然后我们就知道是通过打印机来打印。那打印为什么要叫打呢？汉语博大精深就在这儿啊。打可以有千万种和打没有什么关系的含义，你比如说打工啊、打坐、打扮，而这个打印的还有什么打字，这个是跟咱们理解的那个打还真的有点关系。以前要想通过印刷实现文字的复制，有两种方法，都是纯机械的。一种是用那种沾有油墨表面凹凸的模板直接印在纸上，有点像是那种雕版印刷术。另一种呢，就是机械打字机，用那种刻有字符，往往是英文字母和数字的这种金属块，把墨带上了碳粉压在纸张上。传统的打字机没有中文输入，是因为咱们中文的字儿实在是太多了。这两种印刷法都有敲打的动作，所以打字打印的说法这也是有根据的。现在的这种什么激光打印机采用的是正负电荷间的吸引完成打印，喷墨打印机呢是用喷出的小墨滴来打印，和咱们理解的那个打这个字儿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还有那个说，哎，你这人出门怎么不拉上灯啊，对吧？家里老一辈的可能还会用这个拉灯来表示开灯关灯的问题，因为以前的灯它真的是靠拉的，在这个灯的开关里会垂下一根哎油腻腻这个黑漆漆的那个细绳，往下拉一下灯就亮了，你再拉一下灯就灭了。其实这个设计呢也特别简单，成本也特别低，就是靠绳子来带动一个单向的一个轮给它转动，控制开关的开合。但这种拉绳它太有魅力了，那咔嗒咔嗒的声音也十分悦耳。说现在可能很多人到中年的朋友回想起来，小的时候都喜欢拉那个灯玩，嘎嗒嘎嗒嘎嗒嘎嗒，也成为了当年父母打我们的一个常见原因。现在的灯开关都是按键甚至是感应了，虽然说复杂点贵点，但是胜在也是安全美观。可是还是有很多朋友，我前两天差点这个一激动下了一个单，是床头灯，它要设计成那种拉绳样子的。你看现在什么感应的呀，或者拍一下的这种没意思，我觉得还是这种保留拉绳好玩啊。其实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的很多词现在来看很常见的词，也许再过上几十年也会让我们的后代感到困惑不已。比如说一个50后的孩子啊，2050啊，咱不是说那个1950啊，50后的孩子可能未来会发生一个疑问，说这个代码都不都是 AI 生成的吗？为什么人们说敲代码呀？啊，还有说现在这车不都是自动驾驶自己就能动吗？人们为什么要说开车呢？要说输入描述就能生成的一些插图，大家为什么说画画呢？理解不了了，没准未来又会有新的一些烦恼，是吧？今天这一时段我们来说一说您见证了哪些技术的升级。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因降雨，除全线入口限行摩托车外，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 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无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常杰。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关于见证哪些技术升级的一些留言。先来看看视频直播间里的朋友啊。我心悠悠说，以前买火车票和退票都得到窗口排队，现在手机和电脑点一点就行了。嗯，这真的是方便多了。以前真的是到了什么要春运啊、开学季啊，一些票比较紧张的时候，那真的是抱着铺盖卷得去火车站排队，凌晨就得去，觉得3点去差不多了吧，发现有人12点就来了。现在手机点一点，包括也可以设置好提醒。前两天12306不是还又有一个新的便民举措，就是特别是大家可以提前，是多长时间，90天还多长时间可以提前预约购票了，还有一些这个学生朋友的抢票也方便了很多。嗯，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不太擅长通过这些手段来买票的，还是要去窗口排队。不过这一点呢，也确实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就是我们在线上购买票的时候，也会给线下窗口预留一些票啊。因为我有一年线上实在抢不到了，我就去火车票的这个售票窗口，我就过一会儿问一下，过一会儿问一下，排着队过去问，哎，能刷出来吗？有没有人退票的？刷出来，我赶紧就他给我锁定，就是他，无所谓哪个席位，你只要能让我回家就行。嗯。哦，韩寒，说以前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发短信啊，现在都是流行微信了。我刚出生那会儿只有3G， 这个那个时候手机还有收音机，现在都没有了。韩寒，您一说刚出生的时候那会儿只有3G， 就大概能猜出来您的年龄了。我刚出生那会儿只有大哥大，还不是每个人都有3G 网络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梗图，就是哎，什么通了3G 网络，就是经常用来表情包形容的是有一些人不了解一些热梗，就是你家是刚通3G 网络吗？就形容这种，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形容的就是好像是很久远的时候。其实从3G 到4G 到 5G， 包括这 6G， 感觉很快啊。孙先生说 P2 滑鼠，就里边有一个球的那种鼠标啊，再到现在的无线充电机甲竞技场鼠标了。你这后边那鼠标听着有点挺唬人的。那您说的那以前鼠标有个球的啊，我这我年代我经历过，那时候小学上微机课啊，我都把这球拿出来玩啊玩啊，它挺有弹性的，还它分量挺沉，玩一玩，有的时候不小心没拿稳，掉地上咕噜咕噜滚走了，完了。你这节微机课你就跟老师你就道歉吧，就而且把那球拿出来以后啊，特别喜欢干的一个事儿，是因为在这个球里边，鼠标它有3个那个万向滚向轮，才能实现这个球在里边的随意的滚动。时间长了呀，沾的一些灰尘啊、毛毛会在那个轮上面形成一个细细的一个污垢。我们特别喜欢清理，哎，就平常家里活不爱干，就喜欢清理学校微机室的这个鼠标里边的泥儿。嗯，还有韩寒还提到一点，说以前那个手机不能在网上看电视，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能看电视了，那个时候还流行用智能手机听广播。嗯，手机听广播今天也是很多朋友都提到的一个。嗯，现在的很多像那种老年机啊，或者是就再老一点的机型还保留着广播功能，但是好在是什么呢？咱们有云听，各位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在里边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通过网络端来实现收听。当然不仅听我们台，其他很多台很多频率都可以听到，包括里边的这个什么小说呀、一些讲座呀、知识啊、娱乐都有，都可以听一听啊。相声、小品、魔术杂啊，这个好像没有啊，但其他的很多都有，可以进去看一看。还有大张伟说80后的那个油墨考卷儿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嗯，还有叫我阿柳说，这个作为女性，我来说一下女性用品对我们的友好。现在的物品更新升级达到了安全各种安全标准，这是妈妈辈儿，特别是奶奶辈们这个年轻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的。嗯，就各方面的这种方便啊，这种能够便民，包括它的这个实用性的越来越强，安全标准 它的便携性各方面的提升，是不是？西安说我们家住老小区，我现在还用的是拉线的那种灯了。拉线灯我觉得有利有弊，这弊端在我看来就是，有的时候它要是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你这个配件买起来是不是稍微有点麻烦呀？还有在咱们微信公众平台里边的啊，可乐不想乐说，作为一个00后，刚才说的那几样都见过，手摇车窗玻璃、万能充、座机电话，这曾经都用过。小的时候家里也常备蜡烛，但是煤油灯和那个拨盘的电话，我只在影视剧里见过。那个拨的那种电话，转盘的那种，好像我也经历过，就是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有点印象。后来就换了啊。但是这种挺好玩儿，是不是？就是拨号的时候稍微费点劲那种。慧慧说现在的那种吹风机啊，有那种这个无叶的风扇啊，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奇怪，说这风从哪儿来的呢？现在已经先进到这个地步了吗？后来才知道，大家看不到的叶片其实是藏在了机身的底部。还有半岛国王说到打酱油啊，这个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真的去打过这种，因为现在就是直接买一整瓶啊，这网上购物都能直接买，不用像以前那样，你家里酱油没了，家里醋没了，什么这个调料没了，那个调料没了，让小朋友出去去打一点啊。还有那个牛奶也是，对不对？以前我的印象里边，小的时候到点了，就听见院子里有一个哨声，呜呜一吹哨，很多家庭就拿这个桶啊，拿着壶啊就下楼了，就是为了打牛奶。现在也都是直接瓶装的、盒装的、罐装的，就各式各样的了。还有就是现在的学生朋友思轩之说，就是 AI 几年前说抄作文是用作文书或者上网上查，现在都感觉都用 AI 了。我们小的时候还得靠人脑记那些名言警句呢，还得啊，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还得背这些呢。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但是还是啊，知识还是得靠自己，那就学吧，学会都是自个儿的。艾尔说，以前开车要离合器、要油门、刹车配合着踩，现在离合器没了，油门也变电门了。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以前有离合器的这种手动挡的车，安全性上会好一点，因为如果您挂的是低档的话，你油门踩再狠，你这个车的极速也跑不了太高。但如果是现在纯自动挡呢，你要真不小心把脚一直踩下去，这个车速真的会无限的一直往上加。那可能如果发生一些剐蹭啊、碰撞啊、事故，最后造成的后果可能会不太一样。还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最近正好也是汛期，如果有一些积水路段，你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车，它过这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后边那排气管吹的那个水特别高，就是因为它是手动挡，它可能挂着低档，它是高转速吧，它这个出气量的那个吹的水花水浪特别大，这至少倒灌不进去啊。反正各种各样的技术的更新迭代的升级，可能我们无形当中都在见证啊。今天这个留言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是有一点来不及都念到了，大家可以自己在比如说视频评论区里面可以看到，也可以互相交流啊。在微信公众平台里的大家互相看不到，但是在视频直播间可以互相来看一看，有没有别人提到的也是您一些久远的记忆呢，都可以说一说。当然如果想看看咱们那个铁棍山药粉的，这个只能在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山药才有自动回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今天的这道下班快乐的这道题呢，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因为今天这道题的每一个选项其实都描述的是一种操作的行为逻辑，但会有点长，所以提前跟各位打个预防针，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记住每个选项的内容都有什么啊，请听题。最近这个雨下的有点频繁， 哎，一下雨我就

很烦，雨刮器根本刮不过来，窗户开点缝呢还往里进雨，最麻烦的就是有一些积水路段，你说我过我还是不过？过吧你们都说容易有危险，什么这儿容易进水那儿容易受损，不过吧那不过那我怎么回家呀？而且最最让我烦的就是刚洗完车它就下雨。那么请问汛期强降雨多发，城市道路多处出现积水，下列关于雨天驾车通行的操作说法正确的是 A 通过积水路段的时候保持较低的匀速，中途尽量不换挡，为了防止积水倒灌，过水之后要立刻大脚油门烘干刹车片。 B 暴雨天能见度下降，开启近光加前雾灯，同时打开双闪持续驾驶，可以更好地提醒周围车辆注意自己的位置。 C 车辆不慎在积水区熄火，确认水位短时间不会上涨，可以尝试一点，可以尝试一次点火重启，一旦启动成功就尽快驶离积水区域。 D 预判前方有积水，观察对向大型车辆顺利通过，说明水深安全，可以参照大车的行驶轨迹缓慢通过，请选择。四个选项，每个选项都挺长啊，但每个选项都说的是一种操作的逻辑。这道题是一个单选题，也就这四个选项里面其实只有一个是对的。第一位答对的是王菲啊。姐，您这每天发挥的也太稳定了，这每天都能抢着前三个啊。好、哦、啊，今天这道题看来稍微有点难度啊，各位的答题错的有点多啊。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答对的是玉，被水淹的鱼说 number one 就是我，您错了，今天 number one 不是您。啊，不对，今天第一位应该是涵涵，视频直播间啊，第一位是涵涵，但是涵涵您紧接着又答了另外一选项，所以不能算您，还是玉吧。来，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今天这个题解释起来稍微麻烦一点啊，但每个选项咱说一下。首先来讲，正确选项应该选择 A 选项。这个通过积水路段，就是所谓的涉水通行的核心操作，就是一个低速匀速直行，中途换挡容易造成转速的这个波动，排气管负压变化，积水容易倒灌入发动机。过水结束之后，刹车片会被雨水浸湿，这个刹车效果会明显的减弱。这个时候不要急刹，轻踩几次刹车也可以烘干那刹车片。选项描述的那个大脚油门烘干刹车片，其实在实操里也是一个常见的可行的处理方式，目的是利用刹车盘的高温来蒸发水分，恢复它的制动性能。有的朋友可能一听说什么大脚立刻啊刹车片，觉得这太暴力操作了，但其实这个在实操里边也可以这么干啊。至于其他的三个选项听着都很合理，但其实都有问题。先说那个 B 选项啊，咱们说那个近光灯前雾灯这没问题，这是正确的操作，但是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长时间的开双闪，这个就属于是错误操作了。双闪它会屏蔽掉车辆的转向灯功能，后方的车辆没有办法判断您的变道转向意图，就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正确的做法是暴雨它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需要减速继续行驶，只用近光加雾灯，只有当车辆已经靠边停下了或者是滞留在了这个路面的时候才开启双闪警示。很多司机雨天他就一看下雨了习惯性的开双闪，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而那个 C 选项啊，就是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了，你这个时候大概率已经是有水进入到进气系统了，是绝对禁止再次尝试点火的。二次点火会直接造成发动机内部的连杆活塞损坏，造成不可逆的机械损伤，保险也会拒赔二次启动带来的发动机损坏。所以无论水位涨不涨都不要重新打火，人员也要优先撤离到的是高处再呼叫救援。很多驾驶员他抱有一种哎，我试着再打一把看能不能开走这样的侥幸心理，这是汛期在积水路段最常见的一个事故诱因。积水熄火趴窝不能二次打火，咱已经连着说三天了，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下意识的操作。至于最后一个选项，那个大型的 SUV 啊，货车它的底盘是远高于普通家用轿车的，大车能通过的水深，对于普通家用小车

来说依然是存在风险的，大车驶过了以后还会产生一些波浪，抬高水位，很容易把水推入小车的进气口，同时水下也可能存在什么井盖没了，或者有个什么大深坑，大车它可以碾压通过，但小车可能就会直接陷进去。咱们不能以大型车辆的通行情况作为自己车辆的判断依据，所以四 D 选项也不对。各位发现了吗？这四个选项里边，咱们往常呢可能偶尔有那么一点点的迷惑选项，但其他的一听就是对或者一听就是错。今天这几个好像听了都对或者都不对，你知道吗？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应该选择 A 选项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 A 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可以再对照着看一下这些文字版本的介绍。咱们今天第一时段主要聊的是见证了哪些技术方面的升级。那稍后的一个小时整点六点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咱们自己的升级，就是您希望未来的人类可以再怎么能够进化一下，这个我觉得也挺有的聊啊。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

0: 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1: 4008-0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来盖住耳孔，4234，再来慢慢还原，523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四指并拢，1 2，托住耳后，2 2，轻轻向前，3 2，盖住耳孔，4 2，慢慢还原，5 2，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您见证了哪些技术的升级迭代更新？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亲历者，在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当中，学生时代的记忆当中，年轻时候的记忆当中，有些事儿是这样操作的，有些东西是这样使用的。但是现在慢慢的它都升级了，不管是移动支付啊，还是各种家用电器啊等等，还有很多留言今天没有念到的，在后台留言呢，很多人说到那种智能家电啊，你回家以后说一声。某某牌子的名称啊，整个家里边窗帘也开了，洗衣机也转了，水也开始烧了，各方面的，这个在以前是绝对想不到的。以前进屋就会妈，我回来了，我渴了，我要喝水，我那什么，我要怎么怎么着，都得靠人工。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展就非常的全面。那咱们上一时段聊完了这些硬件的升级，这一时段我们就畅想一下，咱们来说一说咱们人类，您希望未来它可以再怎么进化一下。咱们开场先聊一个比较，也许在有些人的观念里依然还存在的一个误区，就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说法，说我们人类的大脑到现在为止只开发了10%，甚至说不到10%。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甭看这么聪明啊，你能处理这么多事，这个事那个事，能记住这个那个，但其实这连10%都没用到。说爱因斯坦他开发了20%多少，反正比你厉害点。但是另外一种说法说什么人类普通人只开发了2%，爱因斯坦开发了10%。你看他都10%，他就这么厉害了。那要是咱人类大脑给他直接拉满100%，哎呦，那得什么样？想到了一部电影，就是超体那种啊，就是隔空，这是什么取物了都快。那我们来先说结论啊，到底人类的大脑是不是真的只开发了10%呢？是假的，就不是这样的。这个说法的源头其实很模糊，一般认为是来源于美国心理学之父叫做威廉·詹姆斯在1907年发表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只利用了我们可能的脑力和体力资源的一小部分。后来就被人不断的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之后这个一小部分慢慢就变成了人类只开发了10%。但其实人家没说过这话，实际上大脑该开发的部分基本上已经都开发完了。早在100多年前，人类就开始研究大脑的各个部分都负责什么功能了啊。结果发现呢，不论是当时最早的那50多个分区，还是到现在咱们发现了这几百个分区，这些大脑分区中的大部分都被证明有自己的特定任务，意思就是大家都有活干。不仅如此，在实现某些复杂功能的时候，比如说说话，甚至需要几个脑区同时开动，跨区甚至跨半球的来合作。各部门协作起来，右半球管的这个左边，左半球管的右边，都得操作，它才能实现一边说话一边怎么做动作。当然合作的时候，虽然经常只有一个脑区负责中心工作，但其他的脑区也在发挥着重要的后勤保障的作用。不仅如此，即便说咱们睡着了，在睡觉的时候，控制高级思维和自我意识的部分，以及帮你感知周围环境的部分，也都维持了一定的活性。就是他们也得值夜班啊，得上大夜，还得。总之，你大脑的各个区域，它都得干活，有的还得熬夜加班加点的干活。对于这个问题，大脑各部分的代谢情况其实也可以作证。研究发现，大脑各个主要区域的葡萄糖代谢水平差别是相当的细微，而且大脑已经开发的部分的这个效能也很难再提高了。在当前的这个人脑的整体结构已经接近了兼顾成本和效能的最优方案了，意思就是就这么多了，你再逼迫它也出不了什么奇迹了。如果整个大脑都要提高一下效能，那因此增加的那些成本就会跟着高到一个不可接受的程度。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不对啊，我记得我好像听说过或者看到过什么样的新闻，说有的人他可能大脑没了一部分啊，甚至说大部分都没了，还跟没事人一样，感觉效能也一样啊，还是是不是这大脑它可以再提高一下？确实有过这样的案例，比如之前有一个44岁的法国男子，智商75，已婚已育，还当了他们当地的公务员，生活基本都是正常的。当他感觉到左腿稍微有点麻，他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才发现，由于长达30年的一个脑积水，他的大脑早就被挤得只剩下贴着头骨的就那么薄薄的一层了。有的人就说了，你看这不大脑都没了，他也没事吗？不过这种极端的个例啊，只能证明说为了维持生存，大脑的可塑性非常强，
可以强行让剩下的那点脑组织提高效能。你就还理解不了的，就你们组员都走光了，但是老板来个急活，你一个人能不能干了？你咬咬牙其实也能干呀，对吧？就像今天凡科不在，我一个人这不也得上节目吗？就这意思，就是你再加上一点给这个脑组织大量的资源，它其实也就是勉强维持一点正常功能。所以通俗的来讲，在极端的情况之下，让少部分脑组织加班维持生活，可以让整个大脑加班提升点业绩，但你的身体其实掏不起这个加班费啊。总而言之呢，不是说大脑只开发了10%，是以目前的条件，咱们的大脑尽力了也就只能这样了。那如果说啊，咱们现在反正这一时段话题聊的是你希望未来人类可以怎么进化，就假如说咱们人类未来真的可以把大脑真的就脑力翻上个10倍，虽然说现在已经都开发完了，那我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我就理解成就只有10%，我让它翻10番，理解成我理解的100%，会不会像那电影那什么超体那种很多离谱的超能力啊，那种一抬手这人就飞了，就这个可能很难。但是如果说把现在的咱们的这个能力乘以10，确实挺厉害。你比如说啊，咱们原来的大脑的总共的能存储的大约是2.5 PB 的内容，这个 PB 的存储单位呢就是2560 TB， 大约是262万的 GB， 就是这样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对吧？2.5 PB 的内容，那这么多信息，用你家这2000兆的宽带的网速跑满，也要一秒不停的，你得下4个月，这已经是比很多数据中心还要厉害了。但如果这个数字变成10倍，你变成25 PB， 你就可以全屏大脑装下世界上所有电影的这个高清 4K 版本。假设啊，咱就算一部，咱就说30个 G， 总计也就是20 PB， 也就这么多，对吧？还有什么？各种词条啊，各种小说，你加一块这都0.几 PB 呢，这在脑子里根本不是问题，随便往里装。而且你的学习能力突飞猛进，原本可能得700到2500个小时，2500小时你才能够精通的一门新语言，但现在70到250个小时差不多精通了，就这么厉害。还有一般人可能只能同时处理3到5条信息，你同时处理30到50条信息，什么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基础技能，这都是被动技能，你就是不用刻意的去操作就能实现。而且你赚钱这方面，你要是一猛子扎到股市里边，一般人抓不住的那些市场信息变化，你一下扫也明白了哈。而且一般人类的平均反应时间只有0.2秒，你0.02秒，你已经遇到一些动物不怕了，他要打你，他要咬你之前，哎，我躲，能闪开。反正就是人类的所有知识加起来都难不住你，任何脑力劳动对您来讲也手拿把掐，身体也强大了，那就非常厉害。但是也就停留在想象当中，因为这种情况下，把人类脑力现在的情况下再翻十番太难了。可是这一时段咱们可以畅想一下，来聊一聊你希望未来人类可以怎么进化。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消散，但是它携带的充沛水汽并没有消失，残余环流将给我国多地带来明显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发布预报，未来三天我国东北大部、华北东部一直到江南北部都会出现大范围降雨，部分地区会遭遇暴雨、大暴雨。这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局部短时雨强大，山区地带需要重点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城市区域要警惕短时强降雨带来的城市内涝，低洼路段、地下车库都存在积水风险。气象部门提示，本轮降雨不是局部短时阵雨，持续时间较长，提醒公众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尽量避开暴雨时段外出。各地应急水利部门也已经进入戒备状态，做好防汛避险的各项准备。其实每年每到汛期，降雨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很多人他会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台风消散了啊，危险也就结束了。但实际上，台风散去之后残留的那些水汽依然可以制造很强的降雨。天气预报不只是简单的告诉我们下不下雨，它更是一份安全提示。汛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遇到暴雨不要贸然的去涉水通行，远离河道、陡坡这些危险的区域。对于城市管理来说，汛期也是一场大考，排水、预警、应急避险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够松懈。平安度过汛期离不开部门的值守，也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防护。再来看下一条，也是最近的一个热议话题。近日，一则出行经历登上了网络热搜。有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网上购买火车票，购票的时候没有仔细分辨，把湖南的郴州选成了陕西的滨州。两个这个地名呢，它的名字的字形高度接近，读音也有点接近，但是一字之差，两地相隔了1000多公里。直到列车开动，广播播报途经的站点，这位母亲才发现自己坐错了方向。本来计划是去往南方，结果列车一路向北了。母子三人只能中途下车，重新规划行程，辗转了20多个小时，才重新的赶往了目的地。这件事在网络引发大量讨论，不少网友分享自己看错地名、看错车站的经历。国内不少地名啊，它这个字形都很相近，还有同一个城市拥有多个火车站，比如说某某东站、某某西站，很容易出现误购。铁路部门也多次提示，购票检票的时候不要光看车次，更要反复的确认一下目的地的这个站名。这件事儿，很多人都表示说感同身受啊，换作是自己匆忙赶路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看走眼。文字是只差一点点，但是现实里那是上千公里的奔波，关键还要带着孩子，拎着行李，其中的慌乱和疲惫可想而知。这件事也给所有出行的朋友上了一课，我们买票大多都手机一键操作，节奏很快，很容易忽略细节。很多人确实是只看目的地那城市名，但忽略了汉字的细微差别。出行它不只是抢到票就万事大吉，还得核对站名、核对车站，这一步千万不能省。生活里的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多花上十几秒核对一下信息，就可以规避一场劳心劳力的奔波。下一条，最新的行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手机整体市场保持平稳，折叠屏手机依旧是增长最快的细分品类，国产厂商牢牢地占据国内折叠屏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和早些年相比，现在折叠屏产品的这个价位段的这个分布是更加的丰富了，既有万元以上的那种高端旗舰，也出现了大量的4000到6000元档位的这个横向折叠、竖向小折叠的机型。早些时候，很多消费者他抱着尝鲜的心态入手，而如今大众选购折叠屏不再只是追求一个炫酷的外观，更多会考量屏幕的耐用度、整机的重量、续航。

0: 能力以及实际的日常使用体验。行业报告提到，过去折叠屏普遍存在一些偏重、折痕明显、续航偏弱等等这些痛点，经过几代的迭代，这些短板正在逐步的改善。同时，二手折叠屏流通市场也在扩大，不少用户会选择二手渠道来降低换机的成本。行业分析，未来折叠屏会进一步的向普通价位段来下沉，慢慢的脱离小众尝鲜机型这样的标签。其实各位回想一下，几年前这个折叠屏还是一个概念化的一个新奇产品，价格也高高在上，更多的是展示技术的一个展品。短短几年已经走进了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口袋，从一味追求黑科技的噱头，到消费者更加能够看重这种实际的体验，这是消费市场成熟的一个信号，不再盲目的跟风追逐所谓的新品，而是我们权衡它的重量、续航、耐用性综合考量以后，最后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设备，这样才是理性消费啊！我觉得技术最终的意义，它一定不是为了炫技，而是服务于我们的日常。也期待后续的厂商能够继续的打磨品控，把折叠屏做得更轻薄耐用，让更多人可以用更加实在的价格体验这些新技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马上要开学对于很多中小学朋友的一条新闻啊。新学期临近，国内多地中小学进一步细化劳动教育实施方案，不少学校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班会讲课，而是开设实体劳动课堂，在校园开辟一些小菜园、手工工坊，设置班级卫生轮岗、校园维护岗位，把日常打扫、种植、养护、简单手工劳作纳入到常态化的教学内容。部分地区教育部门明确，劳动教育要有实际过往记录，就这个过程的记录，不可以全部变成布置成家庭作业，不能简单的把做家务等同于全部的劳动课程。同时也提醒学校，劳动教育不等于体力惩罚，杜绝把劳动当成是处罚学生的手段。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学校的劳动教育都停留在手抄报、写心得体会，缺少真正动手实践的环节。不少孩子也缺少基本生活的动手能力，不会整理收纳，不会简单的家务，也是很多家长共同的一个焦虑。学校通过这个常态化的劳动课程，补齐孩子生活实践的这一课。其实劳动教育嘛，它不等于就让孩子简单的干个活，你去擦地扫地，它的核心是教会孩子懂得劳作的这个价值，建立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多孩子习惯被家人照顾，缺少亲身动手的机会，纸上谈兵的劳动课起不到实际的效果，只有真正的动手去播种、去打扫、去整理，才可以体会劳动背后的付出。但同时也要分清，劳动教育它不是体罚，你不能把干活当成事，去罚你扫一遍院子。家庭教育和校园教育也要互相配合，学校做好引导，家庭也要放手让孩子参与家务。比起试卷上的分数，懂得珍惜劳动成果，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样是孩子成长很重要的一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有关于互动话题的一些讨论。就是未来啊，咱们大胆的畅想一下，您希望咱们这个人类可以怎么进化一下。米兰说，以后那折叠屏可以再薄一点，可折的次数再多点，那再折都快折成东南西北了，小时候那是折成一个什么特别小的东西塞兜里，那我感觉它的丢失率有点高啊。我觉得折一下行，折两下最多两下，别再折了啊。说以前还有劳动这门课程呢，是我的小的时候也有劳动，这德智体美劳，劳是有一项的啊。另外，对于人类未来想怎么发展，他说我们人类虽然很聪明，但相对来说还是很渺小很脆弱，冷了不行，热了不行，身体有一点毛病都会不舒服，在未来人类的身体要变得更耐造一点，少去维修，甚至不用维修，是不是这个痛苦少了，那快乐就多了呢？哎，有点道理，我也觉得是咱人类能够一年四季我们也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气温呢，不同的情况，重点就是少生病，这样的话就是能快乐很多。还有Kitty 说，每个人的大脑内存空间不一样的，运算的 CPU 的能力也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人他就算翻倍了，他也是不太灵的。0.3 乘0.3等于多少？越乘越小啊。还有学生朋友说，我想要人类进化出过目不忘的能力，至少不要记个取件码都容易，走半路就给忘了。你都有过目不忘能力了，你就记个取件码吗？你这不大炮轰蚊子吗？你好歹记点更多的呀。那你从学校的角度来讲，那要背的东西是不是一下全都记住了？这多方便是不是？还有视频直播间里边啊，这个石林说家里的这个抽屉里边有大学买的那个索尼的 Walkman 啊，还有什么什么的 MP3， 当时都是天天用的，就是一个时代啊。啊，您还聊上一时段的话题呢。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那个像人类怎么进化。然后韩寒就说了，说希望自己以后能脑袋里边内建一个 MP3 的这个解码器，这样就唱歌难听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哎，您这思路我没想过，这我觉得是个招儿，这个特别对于我这样，我也唱歌难听跑调，我们把这个解码器这方面升级一下，以后就能好一些是吧？脑子里装个 CD 那种啊。哎，说到 CD， 刚才我还刷到一条留言，我忘了是谁说的了，就是以前我们那种磁带呀，就聊上一时段话题的时候，说进化的时候，就是以前还是用磁带，用什么 U 盘这些在车里边来听歌，然后现在呢都各种升级，就是磁带这个听歌，稍微年轻点的朋友可能没有经历过磁带那个年代啊，用磁带的同时，你必须要么手指头够细得留一根，要么就是有一根铅笔，我觉得铅笔是最好用的，因为它的那个菱形啊更好的能和磁带那齿轮卡住一起。有的时候不小心磁带有什么问题了，还得用它去卷两下。这些都是我们从那个时候慢慢的过渡到现在的数字化的音乐，过渡到现在的各种便携的装备，可能感触会更深一些。以前还得什么 CD、AB 面啊，电影也是 AB 面啊 ，A 盘、B 盘，有的电影长一点还得中间来个 C 盘，有一面花了，你这些东西就卡的就看不了，很麻烦。或者唱歌的话，那唱的比哭都难听啊。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希望未来人类能怎么进化一下？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急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那您希望未来的人类可以怎么进化一下？就是有很多东西啊，我们是慢慢的再进化了的。咱们这时段可以先再来聊一个有意思的小科普啊，就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男士啊，当然也有很多女士，他们对一根这个完美棍子的标准啊，大家好像都是比较统一的，最好是在路边呢，不小心一个什么机缘巧合之下，我不小心捡到了，而这个棍子呢，它是又长又直，没有分叉。哎，拿着这么一个棍子，发现重量也是刚刚好，舞起来的时候呼呼的风声，其实你说谁能拒绝这么根棍呢？这个棍子一定要拿回家，太喜欢了。其实这个说到人类的进化，这个棍子，完美的木棍，特别是很多男士不能抵御的这个诱惑，它从人类的进化史来讲，棍子太重要了，这属于是咱们人类开启文明的一把钥匙。在几千年以前，让人类和其他的动物变得不一样的，就是在可能路边随手捡了这么一根木棍儿。有了这个初始的资源，才有了后边这些聪明的老祖宗们拿它来，比如说制作标枪啊，制作火把呀，搭建一些住所呀，就能够从猴逆袭成地球的霸主这种感觉啊。但除了人类，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没有办法驯服一根棍子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完全这个能握的那个手指和灵活的这个手腕，但是即便是和我们亲缘最近的那个黑猩猩，它的手掌会更长，拇指相对更小，它完全的对握住这个能握住这个木棍有点难，还得是人类。所以我们喜欢在路边捡棍子，某种程度上、是听从了自己基因里的召唤。换一种说法来讲的话，其实从日常的使用角度来讲，棍子也是最趁手的工具，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之一。比如说您在登山的时候捡到了一根棍子，那它就是登山杖；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不明的物体，它就是探测器，拿它去戳一戳，碰一碰。还有老师手里拿着的什么那个纸黑板的那个棍儿啊，妈妈手里的鸡毛掸子，这都算是。尽管说形态改变了，但都是棍子它施展力量的一种不同的形式。所以说路边捡一根木棍儿，就像家里攒的塑料袋儿啊，你就先拿回去，指不定哪天干什么事儿就用到了。另外作为武器，棍棒也是极为合格的，一寸长一寸强，棍棒在对其他武器上面都是有一些压制性的作用的，而且是属于那种攻防兼备，还自带一些温和的属性，杀伤力是小于那些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

所以你看打狗棒法被捧作了天下第一武功秘籍，包括这个武侠小说里，哎，少林寺有什么棍法，这也都是这表现他这个水平很高。还有一些呢朋友确实喜欢这个棍子，就是出自于这种武学思想，呵呵，觉得很酷很厉害。从一些隐含意蕴的角度来讲，棍子它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因为普通的棍子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你感觉好像跟那个权杖好像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接近，它有点像是一种什么特权的代名词，特别是在一些西方的传统文化里边，什么权杖、国王啊，带着王冠的拿着一根棍子，你看它都有一个隐喻着什么领袖、管理者，到后边又隐喻变成了什么文明棍，有一些优雅的含义。这是在西方的很多影视作品里边、文学作品里边都出现的，对吧？包括这个，什么哈利波特他们的魔杖，你看他们拿的是棍子、魔杖。一些他们的那边的女巫仙女棒啊，拿着一个棍儿仙女棒进行优雅的这种哎不啦不啦不啦说个咒语。当然在这些在中国肯定不好使，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木棍法器啊，比如金箍棒啊，小的时候都愿意拿它当个孙悟空。道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棍子它都以拥有某种力量的形式在出现，所以男生喜欢捡棍子，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力量和权力的向往。捡到一根完美的棍子，就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了，法力无边了。哎，我是孙悟空，带妖怪哪里跑？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木棍也的确能让人更开心。之前有研究人员证明了，不同的质地会让人产生不同的情感。比如说，光滑大理石和玻璃带来的是一些悲伤的情绪，那种黏糊糊的橡皮泥和水晶泥带来的是厌恶和惊讶，而只有它，就咱们这个木头。触摸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的是喜悦和惊讶，所以我们对这种铁棍什么塑料管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感冒，但是对路边天然的木棍情有独钟，这是有道理的。这没准也算是咱们进化里边遗留下来的一些小小的后边的一些发展，是吧？然后视频直播间里也有朋友说这反正确实之前因为自己本身视力很差呀，有一次就盲杖坏掉了。哦，您是用盲杖的啊？说路边随便捡了一根树枝，那个树枝特别的长，然后当时用那个就是特别长那木棍然后捡了哦，看出来您是语音识别文字了。这留言意思应该就是随便捡了一根那种特别长那种木棍，然后用它代替了咱们平常自己使用的盲杖，这样才一路探着才回的家啊。当时就算是挺倒霉的，但我觉得当时您这还算是，虽然盲杖丢了有点可惜，但您捡到了一个挺趁手的木棍也行，是不是也行？娜娜说进化一下呢，就是希望我们这种专业，一旦因为繁忙不能坚持每天练功，也不会退功那么的快，也就是练就长功，没练呢也别后退，能保持就行。因为一退功再重新练就更遭罪，尤其是舞蹈，甚至一旦停了，肌肉会松会胖。你说我们付出那么多辛苦，不练了不进步就行了吧？这还得面对走形，这多不容易。要不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呢，是吧？是这样的感觉。那个，很多运动员也是说，我因为可能伤病的困扰，我要退役，或者是后边江山代有才人出，我给一些更年轻的小将在队里留个位置，我选择退役。那你别让我好像受到了很多这个年轻的时候一些伤病的反噬，是吧？你让我健健康康的不行吗？人类进化一下，哎，有道理，有道理啊。还有同度说，很早的时候我就幻想啊，人不吃饭晒晒太阳什么的补充能量，这个地球会是什么样，没有饥饿了，战争是不是也就不那么的频繁了，是吧？您的意思是人不用吃饭，就是我们都是太阳能，光晒晒太阳，哎，够了这种。这倒是行，倒是方便，是吧？这玩意儿说的倒是听着挺向往的，但是那你说那么多美食怎么享受呢？就是爱吃就吃，不吃也没事儿，是这么想的吗？那我感觉以后美食会很贵，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是现在很多那种所谓的奢侈品，你买它
拥有了就是拥有了，不拥有呢其实也无所谓，是不是？米兰说运动员一退役不练就发福。哎，是的，之前还看过那个报道说为什么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因为他们在还在只要一天没退役，他一天还在训练，他的这个整体的科学的训练量，首先运动量很大，他每天摄入的能量也很高，他就一直这么吃，所以能形成这个一直维持一个平衡。但是当突然退役了不训练了，我享受两天生活吧，他的这个吃饭还是这么吃，热量呢还是获取那么多，那当然一下你的这个肌肉像刚才娜娜提到的各方面的发福啊、长胖啊、走样啊，这就全都来了啊。但是如果说控制的饮食，我接着能够平稳过渡啊，我也适当的保持一定的锻炼运动量，那可能会好一些，是不是？咱们这一时段来说的是您希望未来的人类可以怎么能够进化一下，往哪个方面去进化一下。大家这脑洞开的也都是挺大，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不希望人类进化出什么超能力，总想拥有的就是更强的情绪感知和共情的能力，以后的人可以更容易读懂他人的难处，少一点猜忌和对立，这样就不用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内耗、争吵和互相误解上。不是失去棱角，而是懂得换位思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可以更松弛真诚。这也算是超能力啊，有点像读心术的感觉啊。看看你到底怎么想的。哦，你是这么想的啊，没问题，那我理解了，我知道你怎么回事了啊。感知力，其实这个感知力感觉只要准确，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这样的超能力，也都有这样的读心术。就看这个人他是否真心实意的想跟你共情吧。还有小丽说，期待人类进化出更强的身体自愈的能力啊，不用再被很多顽固的病痛折磨，衰老的节奏变得更平缓，不是追求永生，而是老了之后依旧保有健康的体魄，不必常年承受病痛，能够有质量的走完一生，也不用看着至亲被疾苦苦苦的被疾病苦苦的消耗。哎，大家反正都拿自个儿当机器人，当维修能更换零件这方面去想啊。小徐这个很实际，说可以进化成不需要上班吗？你这个项目王多鱼投了哈、要真在人类改造上改造成不用上班这点上，我想投，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希望未来人类能往哪方面去进化，进化出来什么样啊，都可以，大家可以接着在视频直播间里边可以大家互相来交流，因为在视频直播间里呢，大家聊天是互相能看得见的，您可以说一说，比如说我希望的想法是什么，别人的观点里边您觉得哪个挺赞同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畅所欲言的交流。稍后呢，咱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气象情况，之后就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的答题。这道题跟上一时段一样啊，也是选项比较长，但是呢也是单选题，所以把选项都听完以后您再决定到底选哪一个，听选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听，要不然的话可能得记不住这些选项。

0: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在偏北气流的控制下，大气透明度非常好，高颜值的蓝天白云重现。那目前来看，今天夜间北京会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风不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其实从明天起到周日，北京基本上都会是多云到晴，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特别是周六受到明显冷空气影响，全市大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出现，外出时还是要随身带好雨具，并且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有好心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7: 最近雨下的有点频繁，一下雨我就烦。雨天开车，刹车明显感觉不好使。有时候一刹车呀，我就感觉我的视野突然变大了，能看见我的左边或者右边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结果自己一看，好家伙，我车给横过来了。车里的那些高端的配置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啊，什么 ABS 呀，什么 ESP 呀，你爱咋咋吧。他愿意出来工作就工作一下，不愿意就不愿意吧，一点都不稳定。我觉得还是小电驴加上雨衣更适合我。那么请问，汛期遭遇持续暴雨，关于雨天车辆制动路面打滑的处置，以下操作正确的是 A，雨天路面发生水滑，方向盘稳住不动，不要急踩刹车，也不要猛打方向，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减速。 B， 雨天跟车距离拉长，遇到前方突发状况，可以直接重踩刹车， ABS 启动就代表可以缩短制动距离。 C， 雨后路面温度高，路面表层的油污被雨水浮起，刚下雨的头几分钟路面反而最滑，应当开启定速巡航，保持车速稳定。 D， 行驶中遇到侧滑甩尾，立刻松开方向盘，同时一脚踩死刹车，依靠车辆电子稳定系统 ESP 把车拽回正常路线，请选择。第一位答对的芒果爬爬，第二位是川儿啊，第三位刷新一下。好，第三位是 Carson 啊，这道题看来大家觉得比上一时的那道题要稍微的简单一点点，是不是？这就一看难的题啊，这个稍微有点难度的娜娜就能答对了，虽然没抢到前三名吧，但准确率是对的啊。那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正确答案，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A 选项。车辆发生水滑的时候，轮胎完全脱离地面浮在水膜之上，轮胎会失去抓地力，这个时候急刹猛打方向都会直接造成车辆的失控。正确的操作就是握紧方向盘，保持直行的方向，松开油门，依靠阻力自然的降速，等到这个轮胎重新的恢复了，感觉到恢复到抓地力了，这个时候您再进行后续的操作，这是水滑处置的标准操作。后边呢，至于 BCD 这三个选项啊，你先说这个 B 选项，ABS 的作用是防止车轮抱死，避免车辆甩尾的失控，但它不会缩短雨天湿滑路面的制动距离。雨天路面摩擦力下降，整体的制动距离会比干燥的路面长得多呀。即便说 ABS 介入了，你重踩刹车依然会有很长的滑行距离，不能因为 ABS 工作你就放松了安全的预判。那个 C 选项也是，刚开始降雨的时候，雨水把路面的机油、轮胎碎屑冲刷浮到了这个路面，摩擦力急剧下降，确实是事故高发的时段。 但是雨天湿滑路面是严禁开启定速巡航的，一旦发生了水滑，定速巡航会继续维持设定的车速，那就会加剧失控的风险。雨天咱们应该全程都是人工控制油门的车速。四 D 选项那更不用说了，每一步都感觉像是一错误操作，车辆出现甩尾侧滑，不能够松开方向盘，也不能一脚踩死刹车。正确的做法是顺着甩尾的方向小幅度的修正方向盘，同时轻收油门。你踩死刹车会让车轮抱死， ESP 呢也很难挽救这个事情。很多驾驶员朋友他误认为我车有 ESP 功能，什么电子修正可以解决一切，但是在极端湿滑条件之下，电子系统它也有它的能力上限的。你这时候你信您自己还是信他？有人说我信他，我感觉他好像比我厉害，应该还是这时候要信自己啊。当然更常见的还是平常多了解一些雨天行车的一些知识，积水路段怎么办，下雨怎么办，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哇哇雨，这是什么都看不见的那种雨，这个不同的路况，城市道路啊，什么高速路段呢，都应该怎么处理，多了解一些，就当是平常没事下班路上啊，或者到家了就刷两条这方面的讲解，有那个概念，以后出行的时候就能多一份这样的安全。这道题回答 A 选项就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了。好了，时间关系呢，还有一些朋友的这个留言咱们就不都念到了啊。今天视频直播间里很多朋友也聊得挺热闹，也在聊自己的一些观点。今天咱们两个小时聊了两个其实都很温柔的话题，我们第一时段聊这个见证科技的更新迭代，第二时段呢又期许一些人类的进化，就是我们亲眼见证了很多科技飞速的升级，从笨拙到精密，从落后到领先，技术点亮了生活，拓宽了边界，让无数曾经的遥不可及变成了现在的日常可期。而比起外在科技的飞速革新，我们内心更期盼的是人类本身的那些温柔进化。我们不需要很多逆天的本领，只希望人心能愈发纯粹，共情越来越充沛，心态能越来越从容，懂得敬畏自然，包容差异，接纳自我。科技让我们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而人心的进化让我们懂得如何温柔地和世界相处。时代始终向前，美好从未止步，希望我们既能奔赴科技的山海，也能修得内心的山河，不负时代，不负热爱，向着更好的未来慢慢前行。以上就是今天速度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尚，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际厅，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云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3: 守护晚晴景，
12: 康乐养天年。
13: 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3: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5: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是聊到了目前来讲，对于各种疾病肝郁恢复方面，生物医学的优势呢已经是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哈。
15: 嗯，是。
14: 也的确近些年像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啊、生物制剂，就这些词汇经常被提起了。
15: 嗯，对。
14: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呢只是了解表面啊，甚至只是听说。 包括我本人在内、
15: 嗯、
14: 我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生物医学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哈。
15: 嗯嗯，
14: 就像您说的，生物医学都已经从细胞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了。那么通过您专业的讲述，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
15: 嗯、
14: 但是从我来讲哈，我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
15: 嗯，
14: 尤其是您说就是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未来医学的主导。
15: 嗯，对。
14: 但是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说现代医学它永远是主流医学这个说法啊。
15: 嗯嗯嗯，
14: 尤其是各种介入手术方面，什么微创疗法啊，这些领域是不可代替的。
15: 嗯嗯，
14: 那我想了解的是说这个生物医学和现代医学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就是它们之间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15: 你说的这个现代医学实际上也就大家现在熟知的西医嘛，
14: 嗯，
15: 是吧？西方医学，这里面肯定是不能包含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传统医学，肯定是不包含的，
14: 嗯
15: 啊，那么说这个西医啊，现在是主流医学，这一点当下来讲呢，我是不反对的，
14: 嗯，
15: 因为它的确是有很多优势，我们不能否认，包括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医在内，对吧？还是说生物医学来讲？有的地方跟西医来比还是比拟不了的。
14: 嗯，
15: 比方说在这个疾病这个精确的诊断方面啊，你看人家西方医学呢，这个影像学不管是 CT 啊，是吧，核磁啊，彩超照相啊，人家能把这个疾病这个病灶啊能够精准的发现，所以这个咱必须承认这是个巨大的优势。
14: 对，
15: 是吧？
14: 对对，嗯，
15: 再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讲到这个手术的技术，
14: 嗯，
15: 你看现在这方面这个西方医学也是在高速发展啊，都升级到叫微创的手术了，涉及到微创技术了。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腹腔镜，
14: 嗯
15: 啊，通过腹腔镜的介入治疗，包括现在已经都实现到机器人手术，有些手术通过机器人操作。
14: 嗯，对，这个很厉害的
15: 是吧。
14: 嗯，
15: 机器人手术这些技术手段都用了，它最终实现什么呢？就实现了叫小切口大疗效，可以这么讲，是吧？这个手术刀逐渐的慢慢的取缔掉了，都变成微创了，这创口是很小的。
14: 嗯，
15: 这是不是对患者来说是不是就减少很大的痛苦和创伤啊？
14: 对，
15: 对吧？
14: 嗯，
15: 哎，而且还这个降低了术后一些感染的风险，而且还缩短了整个愈后的恢复的时间，所以这都是事实存在的。再一个就是西方医学呢，对于像这个危急重症，你看急救和抢救的这套体系，它也是具备不可替代的这个生命支持的保障能力，这个我们也要承认。你这都是说其他医学还是不具备的这些优势，所以说现在医学呢是主流医学啊，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就目前当下来说它是主流，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你看各大城市最大的医院，最繁忙的医院，你看它一定是以西医主导的医院。
14: 嗯，
15: 所以说叫什么呢？叫现代医学，因为现在这个它是比较主流嘛，所以说叫现代医学。那么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呢，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这个其实也不是说空穴来风。因为这个生物医学这个快速的发展和崛起，到目前来说呢，在很多一些疑难疾病方面，也就是说西医可能都无可奈何的，但是说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啊，进行系统的干预以后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了。你包括现在这个西医在流行病传染病方面啊，他们所运用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生物医学技术和成果给带来的。
14: 嗯，
15: 那从这方面来讲呢，也更加就说明了这生物医学是吧，已经凸显出巨大的这种优势了。所以说现代医学呢也非常习惯的把生物这两个字儿它给它加上了，叫什么呢？叫现代生物医学啊。你看看他把这生物这俩字也融合到里面了，叫现代生物医学。
14: 嗯，
15: 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是属于什么呢？叫相互关联、相互借鉴，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现在这个主流还是说未来是主导，西医也好，生物学也好，它结果是什么呢？它都是为人类健康带大众健康提供最大的支撑和保障啊。
16: 嗯，说的太对了哈，就是无论任何一门医学，只要是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这都是最好的医学嘛。
15: 哎，太对了，嗯，
16: 啊，只是说通过您对生物医学讲述以后，哎，我内心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医学啊，真的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感觉更适合更多的这个病患去选择。
15: 嗯，其实任何医学啊。第一基础就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就是医学最关键的重要基础是什么？是它的安全性。
16: 嗯，
15: 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安全性可言，你任何再好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会失去意义。
16: 对，
15: 是吧？
16: 嗯，
15: 咱们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讲呢，伤敌八百能自损一千，你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能做的。
16: 嗯，
15: 所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要素。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生物医学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比不了的啊，你就包括中医学都在内。你看虽然说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可能大家也会知道说这方法肯定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呼吸吐纳它主要还是在哪儿呢？在养生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和病变，那怎么办？那咱中医肯定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些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啊？
16: 对
15: 啊，你不管是推拿针灸还是说方药，那你说这些治疗方法是不是也都存在一定安全性的问题啊？
16: 嗯，
15: 啊，一旦要操作不当或者运用不当的话，同样都是会发生危险的。咱就这么讲，说你再好的中药啊，你就长期吃，它也是会有药毒给身体带来伤害的。为啥说是药都有三分毒啊？你不管任何一种药物它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生物医学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技术，
16: 嗯，
15: 他们呢衍生出的叫生物制剂，这样的生物制剂它就没有风险了，是安全的，就长期用都没有负面作用。
16: 嗯，
15: 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只要是有生命存活的物体，不管是你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是吧？还是说陆地上跑的，啊，甚至花草植物，只要是有呼吸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它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通过呢生物物种体内各种的细胞来进行基因测序、基因分析，哎，等等这些方法干啥呢？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哎能为人类细胞基因提供重要的作用价值的一些物质，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是吧，把其他生物物种细胞当中一些珍贵的、稀有的、重要的物质能够怎么的呀，成功的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哎实现完全的高度匹配融合，是吧，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啊，就培植根植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能实现和谐的长久共生，就能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些生物体提纯出的这些物质是啥呀？它都属于活性的纯天然物质，
16: 嗯，
15: 对吧？它不是合成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添加，所以说它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伤害。同时呢，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在研究方面，这生物医学也是，它是更深入、更具体、具象化了，这也是很大优势。你比方说，我们这个，人体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症，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个组织出现病变了。你看这生物医学呢，它能通过呀对这些病变的细胞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咱叫什么叫寻根溯源呢？因为构成细胞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基因物质。你光看到细胞有问题是不对的，你得从细胞最根本的基因物质来找原因。哎，这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展的？产生各种病变的源头都得通过基因序列、基因测序来能找到真正的源头。找到以后呢，利用生物技术，是吧，来直接进行干预疾病，这才叫从根本上去干预啊。
16: 嗯， 嗯，
15: 就比方说这个现在像高血压，

或以及大家常见的像什么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些疾病，其实不管它用什么方式，还是呢，发挥的就是延缓、抑制、维持、控制，也就这样。其实这一点也是咱们这一类患者其实。

0: 找到呢，那就得研究细致到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就从基因层面，一定要从基因层面去探索去，对吧？你高血压的发生和遗传，是不是是因为某些特殊的细胞基因发生了变化？糖尿病是不是因为胰岛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出了哪些问题？你看，生物医学其实一直都是在攻坚这些难题，而且呢，发展到现如今呢，已经涌现出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了。虽然说目前吧，还做不到说让所有的疾病是吧，都能从基因序列里面，从这个层面都能找到它整个问题的根源，都实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但是。大家别忘了，随着全世界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之下，我是有这信心，未来啊，一定会创造更大奇迹的。
1: 您这么一说哈，就是不光是我，有更多的患者都能从这个生物医学上看到了希望，因为我们有太多患者，其实每天哈，大家都在承受这些慢性疾病带来的痛苦，那，终身服药啊，长年累月的这个病痛折磨呀，迫于无奈啊，只能是带病生存。
0: 对，
1: 但是现实这个情况是啊，这个疾病它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让我们这些患者们身心俱疲。
0: 对，
1: 如果说再不打破这种现状的话呀，那患者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0: 对，带病生存，这是无奈之举，
1: 对。
0: 对吧？但是在带病生存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减轻他的痛苦，这就没有任何质量和希望可言。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更需要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所有这些疾病，为什么说它难以治疗，为什么总是反复，为什么难以恢复？你得找它最根源的问题，就得从这些病变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去入手，去研究、去探索，啊，去发现它，寻找疾病这个形成的规律。观察所有这些细胞的基因和序列，你包括现代医学，就是这西医，你看这个近些年来，也重点把这个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实际的一些病症的治疗当中了。哎，对很多顽固性这个疾病的治疗已经发挥巨大优势了。正因为这样，你看现代医学提出了叫细胞的概念。细胞概念哪来的？我一直在讲，我说细胞实际上是从生物医学学过来的。细胞是啥？细胞生物学发现是有生命的，细胞每一个都一样，任何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什么叫新陈代谢好啊？细胞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能吸收利用，随时能够转化排泄出这些废物垃圾，这叫好的新陈代谢。是必须呢，得有好的呼吸状态才能有好的代谢。那么新陈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好啊？细胞的活力好了，细胞功能才会好啊。
1: 对，
0: 所以我讲，你看这一切的前提，首先要保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都要实现正常的呼吸，这才是细胞存活生命的根本。那这些是什么？都是生物医学发现和提出的。那么他们这个发现呢，从我的角度，或者从我学习生物医学、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和咱们传统的中医学呼吸吐纳的理论思想是有着直接的参考和借鉴的。很多人说是，哎呀，这个，楚老师开创了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是当时呢是受到了生物医学在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启发，所以我后面呢才用了很长的时间呢。可以说，把中医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进行了大量广泛性的收集和整理，也是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尽量的呢能够把它化繁从简了，好操作，所以说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也可以说最为实用的这一套吐纳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呢，它并不是说我创造的、我提出的，因为在千百年之前，我们中医老祖宗就已经有论述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对细胞的概念，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 这也是

0: 他们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细胞都是需要呼吸的。所以说，这个和中医提出这种吐纳，哎，学会吸清吐浊，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这直接就有了参考依据的。所以，生物医学提出啥呢？说是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细胞健康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和节律。细胞呼吸状态良好，就像刚才讲到的，它的代谢才好，好的营养的吸收了，坏的垃圾废物能排得出去，代谢循环好，细胞活力好，功能好。所以我让大家练习呼吸吐纳，调节我们的呼吸节奏，吸入清阳之气，排出秽浊之气，实现周身元阳之气的充盈。啊，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从中医这方面可能比较大，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从生物医学角度，从细胞角度说，呼吸吐纳，我们坚持练习，就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来改变什么？细胞的呼吸节奏嘛。我们人体有几十万亿的细胞构成啊，这几十万亿细胞各走各样，种类还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呼吸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改变不同的呼吸节律和节奏，哎，就能够很好的帮助细胞完成良好的一个呼吸代谢循环的一个状态。
1: 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了哈，为什么楚老师让大家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哈，要养成良好的一个习惯去保持，因为对身体的健康益处是巨大的。
0: 对呀，
1: 那楚老师，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哈，我们去医院。西医这个都是先做什么抽血化验是吧，然后给出结果看指标。
0: 对，
1: 比如说这个白细胞高了就说有炎症了，红细胞又低了呢就说是贫血是吧，就是通过观察细胞的数值和状态我们来判断这个疾病，然后呢再采取对症治疗。那么现代医学他认为说人体有很多疾病它是由于细胞老化了或者是细胞缺乏各种营养物质就导致细胞发生病变了，然后采取各种方法是延缓细胞老化呀，还有什么我听说专门叫修补细胞的，或者说给细胞补充各种营养的，给细胞补充这个补充那个，您说这个理论它是对的吗？
0: 你看结果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市面上很多针对不管是从细胞营养角度修复角度是吧，还有的说是能给细胞实现再生的，实现细胞分裂的，太多了。因此可能很多人在这方面也都没少花钱啊，买这个用那个是吧，用来用去，治来治去，补来补去，你看结果咋样，是不是大多数人反应还是不行啊？
1: 对呀，
0: 是吧，
1: 嗯，
0: 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这细胞正常的功能状态。就像这个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情况，你这个现代医学针对这情况重点强调的是什么的，重点强调补充钙质啊，
1: 对，
0: 多补充维生素 D。 贫血了呢，现代医学说什么呢，那就多补点铁，
1: 对，
0: 是吧，如果说关节软骨受损了或者磨损严重了说是怎么办，补氨糖，
1: 对，吃氨糖
0: 是吧，你看这都是经常提到的，补这个补那个，结果你看钙是也补了，但是也没有阻挡骨质继续发生疏松的情况，铁也补了很多，贫血的现象也不代表着就不出现了啊。有的人说我氨糖啊，我常年就吃，但是受损这关节的软骨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那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其实因为什么，现代医学看到的就是细胞老化也好，衰退也好，和病变也好，包括坏死，他看到的都是只是这些表象，他看到的就是现象，他们没有搞清楚说为什么这些细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怎么就衰老呢，怎么就病变，怎么就快速的老化了呢，说的直接是没找到这个细胞发生病变的根源，他只是看到了这种现象。那细胞是所有生物体包括是人体构成的最基本单位，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各种基因物质啊。其实实际上细胞出问题不是我们重点要去解决的，这都能看得到，最重要是什么，是构成细胞的各种基因物质出问题了，这才是根本呐。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编码呀，不同的编码

0: 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和属性。那生物医学干啥呀？要在所有的这些细胞基因编码当中啊，去找规律，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只有把细胞的各种类别的基因序列都给它排清楚了、捋清楚了，找到它的规律了，就相当于什么呢？每一种细胞的习惯和喜欢的，以及讨厌、排斥的这些习性，你必须把它掌握了。这点太重要了，就像是这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似的，你只有相处的时间长了，对彼此才会怎么的呀？有深入了解，是
1: 对，
0: 吧？才能用心去相交。到这种程度之下呢，哎呀，就会对彼此很多的一些行为习惯呐，对吧？喜欢啥，他不喜欢啥呀，是不是就会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了？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细胞的确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的供应，这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说每一种细胞都需要同样相同的营养物质。这么多的细胞，就像我们人都是人，爱好兴趣，你难道说都一样吗？饮食方式都一样吗？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五弦轻骑，南风披巾，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6: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5: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7: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8: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3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9: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0: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2: 那
3: 肯定不一样
2: 、
3: 细胞也是啊，对吧？它肯定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但是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每一种细胞需要的是不同，多少也是不同。所以说这里面就有很多关键点了。比方说从营养物质角度来说，你知不知道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儿得需要多少啊？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细胞从营养的角度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儿得需要45大类。
2: 啊，45大类，不是45种。
3: 哎，不是五种啊，这是一大类别里面就有很多种了。可不是说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细胞同时都需要这45大类。你看这就是科学，不懂不行。那怎么能判断这不同的细胞它得需要哪些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对吧？你不能说它喜欢苹果你非要给它梨呀、你得了解细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怎么了解？只有通过对各种类别的细胞的基因进行测序和分析，才能找出它的规律来，你才能了解它的习性和特性，才能更加精准准确知道身体每一种细胞它具体都需要什么。就像最简单像蛋白和各种氨基酸似的，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也是细胞所必须所需要的营养。但蛋白有多少种？这是不是所有的蛋白都是所有细胞所需要的？氨基酸多少种啊？哪种氨基酸适合哪一种的细胞啊？这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最简单你像胶原蛋白，你看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都说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好啊，说给细胞相当于补胶原呐、什么能让皮肤好啊，关节好啊等等。那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是吧，光胶原蛋白就28种。你比方说一型的胶原蛋白是干啥的？它是专门适合于皮肤表皮细胞的啊，以及包括骨骼和肌腱细胞啊，这应该补充的是一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是专门给软骨细胞补充的。你三型胶原蛋白是啥？是专门给血管细胞和内脏细胞补充的。哪儿得来的？都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以后了解这些细胞的特性了。所以你要不通过这基因测序去分析去匹配，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针对性了？
2: 对
3: 啊，不就胡乱的用吗？它不对路啊。包括这个氨基酸也是有不同类型，分为什么 L 型和 D 型的。咱们人体这细胞啊，主要能利用的都是属于叫 L 型的氨基酸。 D 型的氨基酸在某种情况下啊，它不仅没啥作用，还会什么到干扰这个细胞的正常代谢的。所以说你这氨基酸都不是乱补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啊，它更深层次的也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去分析，去找到细胞真正的需求的清单呐，精准的去补充啊，是吧？就像这个两个人处对象一样，对吧？所以说你不光是找的是一个人，对吧？你找的这个人啊，如果说性格不合，三观不合，这日子没法长期好好过。他得匹配呀，你得了解彼此咋回事啊。
2: 确实还真是哈，因为我前几天我看这么一个新闻，说是一个孕妇哈，怀孕34周了，她去医院就做那 B 超嘛，做 B 超看孩子情况，医生说胎儿是偏小了一点点，让她做一个基因检测啊，就看看说，需要补这个氨基酸，说补氨基酸它可以有利于胎儿的成长。看看补哪种嘛、
3: 对对对
2: 啊，结果这位准妈妈呢，她没听大夫的话，她就听着说补氨基酸就完了。结果呢，真到了生孩子以后，就发现这孩子生下来呀、个头啊、体重啊，都不太达标，就比较小。

0: 他就纳闷说哪出问题了呢？
1: 嗯，
0: 结果一细打听才知道，他给补的叫复方氨基酸，
1: 嗯，
0: 啊，是十八种氨基酸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配比
1: 啊。
0: 那么这个配比，他说是给成人设计的，
1: 嗯嗯，
0: 他跟这个婴儿需要的它不一样，婴儿需要的有什么？精氨酸、组
1: 氨
0: 酸，
1: 对，
0: 哎，
1: 半胱氨酸呐、
0: 啊，哎，对，还有什么
1: 个氨酸呢、啊？
0: 个氨酸，对对对，
1: 嗯，其实这你看看，这就凸显出还是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的优势嘛。
0: 他就没补对呀，
1: 对不对、
0: 嗯？
1: 哎，你得知道他需要的是啥呀。所以生物医学和这个现代医学的第一大区别呢，就是一个只观察到细胞的一些表面状态，
0: 嗯
1: 啊。而生物医学呢，它已经探寻到细胞基因的程度了，从基因的物质当中来找寻疾病发生和形成的规律，这样才能真正把疾病的成因给找准喽。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提纯出某种生物活性物质来进行对抗和干预。你看高血压、糖尿病，比方说诱发的肾病综合症，这问题是不是很麻烦？
0: 嗯，
1: 是吧？甚至严重的都全身水肿啊。是吧，这个排尿异常，尿蛋白持续性增高，再发生可能就出现肾衰竭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你看现代医学一般的就是激素，对吧？那激素好不好呢？激素效果很快，哎，能抑制能控制啊，因为激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破坏肾脏异常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说的简单啥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在杀灭敌人的时候，就是杀敌八百，他自己还能自损一千，
0: 就是他效果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他对身体损伤也很严重，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说这对这个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啊，因为这类的激素它是无差别的，它攻击这些免疫细胞，它不管你好的坏的，它都进行攻击，
0: 嗯，
1: 导致这样一来就会什么破坏免疫能力，导致免疫能力严重下降了，啊，所以说长期使用激素的人，你看慢慢的人变得虚弱，骨质疏松。肥胖、血压、血脂、心率都异常，
0: 嗯，对、
1: 啊，对吧？而且呢，还会让患者慢到后期是逐渐陷入到什么呢？一个死循环了。控制、缓解、控制、复发、反复、加量、再复发、再控制、再加量，就这样反复的循环。那么在现如今，你看这个生物医学给这些肾病综合症患者，你看带来了什么？有重大突破了。有块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利妥替单抗，这也是一种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这个白鼠这个细胞基因当中筛选出一种靶向的叫 CD20 的抗体基因，通过这基因工程技术改造为人鼠嵌合基因了，把它进行改造了。
0: 嗯，
1: 哎，能精准识别并且清除肾脏当中那些异常活化的这些 B 淋巴细胞。也就是那些呢在肾脏当中捣乱的这些免疫细胞，而且呢它只是清除这些捣乱的分子，它不杀伤其他好的免疫细胞，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身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活性是极高的。这效果方面呢，这么讲吧，比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都要更快速、更先进、更稳定。对于肾病综合症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的。
0: 嗯，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它把这些坏的、不好的、破坏的细胞给标记了。
1: 哎，对，
0: 啊，是吧？
1: 靶向性、精准性的嘛。
0: 对，它挨个给标记了，
1: 哎，
0: 然后就把它们全给杀灭了。
1: 对，专把这些不好的给杀灭了。
0: 哎，
1: 对，所有这些免疫细胞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活性强。我以前讲过，活性高才能够作用好啊。
0: 对呀。
1: 啊，它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某种这种特殊的基因抗原。就这 CD20 的基因抗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0: 真厉害呀！
1: 哎哎，所以说这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你肾病综合症来说啊，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成果。所以说你看生物制剂它对比传统药物，它效果快还持久，高活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活性它就是代表着效果，没有活性它一切都是零。所以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啊，它对于活性的要求都是最高的。那怎么办？那就需要得高精端的这些生物技术来进行应用了。怎么样啊？能保证活性啊？在提纯提取的时候，不能破坏生物物种本身的结构啊，在它正常存活的状态下，把需要的这些某些重要物质把它抽取出来，然后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 这才能保证什么？活性不高，不破坏，还保证它的完整性。咱说最简单，你看有养蛇的，养蛇干啥呢？为了这个卖蛇毒嘛，取蛇毒嘛。你看这个蛇毒咋取？就是在蛇完全活体状态下来提取蛇毒，然后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这种血清蛋白嘛，包括这个心脏病导致心衰的。那心衰说白了，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什么呢？不就是心肌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吗？才导致心脏泵血功能很弱了。但是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了，心肌细胞跟其他组织的细胞还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心肌细胞发生坏死以后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它不像你看身体其他组织这些细胞，它还有再生能力。心肌细胞就这么多，叫永久性的。死了就没了，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0: 死一个少一个，
1: 哎，没再生能力了。所以说这个心衰它一直是个最大的难题呀。那心肌细胞持续性坏死，还没有办法重新生成，没办法自我更新，那慢慢的到最后了，如果心肌细胞都死没了，都没有了，那这不是心脏就完全衰竭了吗？就没有办法收缩了，没办法正常泵血，就失去功能了，那不就走到生命尽头了吗？对吧？咱们国家每年死于心衰的患者都高达120万以上啊。那么生物医学最近这几年对于这问题，你看人家又研究出重大突破了。人家从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干预开始入手，研发出一款叫什么？叫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干啥呢？它能有效的解决坏死的心肌细胞的难题。大家听好啊，它这个生物制剂啊，虽然是解决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但它不是说帮你，实现说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它实现再生，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办法再生了。那它怎么能够解决这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呢？而是从外界其他的生物体当中，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当中，提纯出了某些能诱导干细胞生成的这种基因物质。然后实现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以后呢，直接就移植培植到人体的心肌当中了。植入的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呢，就能很好的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来继续完成工作。
0: 哦，
1: 是代替的一个作用了。
0: 这个真厉害，就是我找一个人代替他干活。
1: 哎，就比方说你某一个特殊关键的一个行业领域，这工程师非常了不得。工程师不在了，哎呀，怎么办呢？我突然间在别的地方又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可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的。虽然他自己他不能回来继续在岗位上去干了啊，或者某些原因他就决定离职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从其他渠道我又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他的人。你看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啊。所以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啊，它能够完全替代有坏死的心肌细胞，来继续完成他的工作，说这个是个了不得的壮举。而且从临床的这个数据来看，这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有很多经过临床实验的人啊，这些患者呢，看什么呢？看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就是这个在用的之前的时候啊，射血的心脏分数值，比方说只有22%了。但是使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呢，6个月以后就能提升到88%了。
0: 哎呦，那这了不得呀，
1: 是不是啊？你看，而且心肌坏死的面积从12%就能缩小到3%了。你看这变化多大。所以说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福音呢？
0: 那肯定是啊。
1: 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不会遭受这种死亡的威胁了？
0: 对呀，如果说都像这么厉害的话，那这个心衰以后
1: 他慢慢不就有救了吗？
0: 对，不是说得了心衰就
1: 必死无疑
0: 了，
1: 到最后就得面临死亡，是不是就把这个威胁就解除了？
0: 对呀，
1: 所以说以后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啊，那未来一定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所以说生物医学为啥说在未来啊，它一定会占据主导的方向，它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是一定会的。
0: 确实哈，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成果已经对很多疾病它有了更好的方式方法了。
1: 当然了，
0: 未来对于更多以前说我们说治不了也解决不了的这些疾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突破的。
1: 对，
0: 那这样吧，朱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所打来的电话， 帮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吧，好吧？
1: 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哎，楚老师啊，你好。
1: 啊，你好，嗯。
3: 哎呀，楚老师啊，我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胃病呢，都有好多年了。然后我到医院一检查吧，他呢说我这得了有慢性胃窦炎了
1: 啊。
3: 我其实我没确诊这个毛病之前呢，我经常就是胃里头呀就胀胀的，就感觉吧就像吃撑了就那种感觉，也没什么胃口。
1: 嗯。
3: 然后我这个胃呢，它动不动吧它就容易疼。
1: 嗯嗯。
3: 哎呀，每次一犯了病吧，疼得我呀就是浑身都在冒着冷汗呢。然后我说吃药吧都给我缓解不下来的。
1: 嗯。
3: 而且呢我还常年呢我都有喝这个益生菌。哎，就这也不行啊。
1: 啊啊啊。
3: 我呢最近一次检查呢，那个医生啊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说有萎缩了。
1: 嗯。
3: 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药。什么莫沙必利呀。
1: 嗯。
3: 什么替普瑞酮胶囊啊。
1: 嗯。
3: 还有什么摩罗丹呢？
1: 嗯嗯。
3: 再还有个咀嚼片，叫
1: 铝碳酸镁吧。
3: 酸镁啊，对对对，
1: 嗯、
3: 就这个，
1: 嗯、
3: 对、
1: 嗯、
3: 对。告诉我了，说嗯，你让我按照这个说明来吃。
1: 嗯。
3: 可你说这么多个药啊，我都不知道，哎，这是应该都吃啊，还是怎么吃？
1: 嗯。
3: 再就是吃了这些药，他需不需要还注意什么其他的事项啊？都。
1: 嗯，莫沙必利呀、啊，它主要是啥的？它主要是改善这个胃胀啊、嗳气，啊，饭后这种堵胀感，啊，如果出现有像胃肠道出血的患者是不能用的，或者是这个胃，比方说这个胃溃疡有出血的，十二指肠有出血的，消化道出血的，或者是有便血、咳血的，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莫沙必利在这方面是比较要严格注意的，因为它会加重这个出血量。对于这个替普瑞酮来说，它主要是用于修复萎缩的胃黏膜，增加胃黏膜的血流量的。这个药相对来说没有太严格的禁忌啊，饭后用就行。铝碳酸镁咀嚼片呢，它是中和胃酸的啊，包括一些反流烧心严重的时候呢，短期内的啊咀嚼吃一吃，不能长期用。啊，摩洛丹呢，对，它属于养胃的调养的这个中成药啊，这个属于长期调理。这几个呢相对来说吧安全性还算都可以啊，啊，就互相之间没啥太大影响啊。
3: 好好，这下子我就知道了。哎呀，楚老师啊，这真是谢谢您这个提醒啊。哎呀，我还想感谢您的无私大爱呢，把这个中医知识啊分享给了我们，教会我们呢很多一些好的方法去调理这个疾病啊。
1: 嗯。
3: 就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好多呢。
1: 嗯。
3: 哎呀，就每天吧，我都有练习着，像这个丹田式呼吸法呀，六字诀的呼字音啊，这是我重点练习的。
1: 对，它对脾胃好，呼字诀多做。嗯嗯。
3: 对对，我发现这个真是挺好。就现在呢，我确实也明显呢，就感觉到我这个胃胀这个情况啊，那都给我缓解了。
1: 嗯。
3: 而且现在呢，就是看见那吃的吧，我比过去呀、要有食欲一些了。
1: 啊。
3: 你别说，最近我这个体重啊，还长了好几斤呢都。
1: 嗯。
3: 哎呀，说起原来呀、这人呐、瘦着跟个木棍子似的。
1: 嗯，你脾胃不好啊，他消化吸收不好啊，对吧？有炎症感染呐、你吃啥东西他营养不吸收，他肯定瘦啊，对吧？嗯。
3: 哎呀，就是，我呀，那过去呀、那脸色可差劲了。
1: 嗯。
3: 看着就灰扑扑的那个样。
1: 气血不好。
3: 是啊，可是我最近我发现长了几斤肉了之后呢，慢慢的吧，脸色要比过去好看多了。
1: 啊。
3: 哎呀，楚老师，那说到这儿吧。你说啊，如果我能早些遇到你的话，我早点我就开始练习这呼吸吐纳呀，
1: 嗯，
3: 把那身体里这些废旧的这些浊气全都给排出去。
1: 嗯，
3: 哎呀，那我的胃啊就不能这么难受了呀。
1: 嗯、对，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啊，我之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家做一做，没病的防病， 有病的呢，我们什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对吧？帮助我们排浊气，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愈后恢复，这是起到助力的作用啊。就像你这个似的啊，你虽然是有这种炎症感染了，是吧？这个胃窦炎症呢，有这些损伤了，肯定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是吧？调整你的气息，让你胃黏膜也好了，让你炎症都给你呼出去、喘出去了，它不可能。你该怎么治疗，你肯定正常治疗。但是你通过吐纳以后呢，啊，脾的升清降浊能力好了，胃的浊气排出去了，啊，清阳之气充足了，脾胃的动力越来越好了。那相对来说，你这些症状方面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3: 是。
1: 哎，你难受的症状减轻了，不帮你减少很多痛苦吗？然后你再该怎么治疗，正常治疗，加速你整个这个治疗的恢复。多好的事情啊，所以得坚持练啊，而且你往后你多做的话，是不是你防止这个病好了以后再反复发生，从源头上再预防，那多好啊。嗯
3: 嗯，是是是，这下我知道了。哎，楚老师啊，我听您的啊，我就是一定呢把这个呼吸吐纳呀给它练好了的。
1: 嗯嗯。
3: 哎，但是吧，你说这呼吸吐纳呀，它主要它是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的。
1: 嗯。
3: 虽然说我现在呢每天呢也都是有坚持在练习，我身上这些情况啊确实也是有了一些改善了。
1: 嗯。
3: 可是吧，因为我现在确诊了这个毛病了。
1: 嗯。
3: 如果只是练习着呼吸吐纳，就肯定还是不行啊。
1: 对。
3: 我最近我听你讲啊，就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特别好，它呢又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医学科技呀。
1: 嗯。
3: 哎，我就想问一问。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有什么就生物制剂它适合我的呀？
1: 嗯，关于慢性的这种胃炎呐、啊，包括胃窦炎的一些生物制剂的选择，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研究探索为主啊，这个临床应用阶段啊、
3: 哦、
1: 还没有一个明显指证说现在已经被完全获批的啊。嗯，因为他现在呢只是有充分的证据，据我了解是什么呢，在这个生物制剂方面现在有没有临床实验的呢，有，但是没有完全上市获批。比方说他们最开始从这个羔羊的这个胃脏当中提取出这种特殊的物质，包括这个含凝乳酶的物质啊，胃蛋白酶啊，黏蛋白物质啊，双歧因子等等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再加上这维生素 B 族 B12，对于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包括累积到胃窦造成的这种胃窦炎呢，这个作用啊，通过反正目前应该是什么患者的一个临床实验来看啊，比整体其他的一些药物方法啊还是要好优于很多的。
3: 嗯嗯，哦，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嗯，反正吧，我是觉得就这个生物制剂的，
1: 嗯，
3: 肯定它是比这些常规的药啊。那效果要好得多，
1: 它活性高，安全性好，它都是属于生物物种体内某些细胞基因物质把它提取出来，高活性与人体细胞匹配，实现基因共生，所以说它这个活性好，效果好。
3: 哎呀，关键吧，您还说了这生物制剂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啊。
1: 嗯嗯。
3: 哎，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我也还得托人再去打听打听去。
1: 嗯，目前咱们国内的情况啊，嗯，应该是没获批上市呢，啊，现在还是处于在临床阶段。
3: 哦，
1: 嗯，你现在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你现在传统这些药物呢，你再用一用，看一看。如果到后期了，如果还不行，解决不掉，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制剂呢真正获批了，有了，它一般都会在这个，比方说三甲级一些医院、专业这种大型的医疗机构，哎，然后会率先上市，啊，然后有消息我再可以再告诉你，啊，反正现在估计是现在没上市，用不着啊，嗯。
3: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嗯，
3: 那楚老师啊，我这边我就没啥问题了。
1: 嗯，
3: 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给我耐心的指导。
1: 哎，不客气啊。
3: 另外呢，我还想再跟喜儿说几句话呢。
0: 嗯啊，我在。
3: 哎，就是我呢，非常非常感谢呀，你能够把楚老师啊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讲课呀。
0: 嗯。
3: 这些年呢，就是你通过各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管说啊是需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你这都二话不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呀。这可以说呀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太伟大了， 还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
0: 啊、您太过奖了哈。我做的呀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哈、啊。也是因为奶奶从小对我的教育啊。

0: 老人家用无私和大爱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呢，做人呢，那一定得知恩图报啊，一定要有善心。所以说，只要我的身体是允许的啊，那这份老年福利事业，那我会一直做下去的啊，不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
1: 哎，我呢也相信呢，你这会越做越好的。那也祝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呀，能越走越顺。
0: 嗯嗯，
1: 就是千万别把身体呀给累坏了就行。
0: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大家伙也一样啊，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真的是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1: 对对。
0: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好嘞，好嘞，那行，
0: 哎，
1: 先这样，行行，谢谢你。
0: 好好，再见。
1: 哎哎，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12: Well, 越夜越动听。

这天气到底是热点好还是凉快点好？我要不然这天气凉快啊，这人就容易生病。就昨天这个开始牙疼啊，然后今天上节目的时候还收到了小伙伴们的这个怎么说诱惑，有很多的一些好吃的菜的这扑到上面来了啊。然后今天这个一天没吃东西，看着真的饥肠辘辘啊！再然后这个进直播之前，又发现头晕，哎呀，我觉得还是要热一点好啊，热一点皮糙啊，然后就感觉好像没什么事儿，这天气凉起来不太行啊！真的，我们这儿温度刚是谁来着？麦哲伦。跟麦哲伦那儿差不多了，他说他们那儿今晚18度，我们这儿也就20多一点儿，啊，还是期待后面的天气再热回来，啊，哎，但是其实后面这个，哎，明天是末伏的第一天，所以各位就是担心这个夏天就这样悄悄过去的朋友们，不用担心啊，夏天没有完全结束，夏天只是。点了一个暂停键啊，它还会继续回来的啊。你像前段时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这个杭州的一小哥啊，他做户外的地推啊，因为他做暑假工嘛啊，然后当时这个暴晒了几天之后，再加上又熬夜缺觉啊，一周性情大变。你看，他是晒病了，我是冷病了，确诊为热怒症。然后调整了作息之后啊，目前已经是恢复了状态。因为之前立秋之后温度还是很高的啊，如果不是因为这阵台风，确实可能还在特别热的一个状态下啊，所以很多人的这个状态就变得特别容易的易燃易爆啊，特别小的事儿也是忍不住想要发火，然后工作也是静不下心，对吧？包括夜里也睡不踏实啊，所以其实这个算来是一个典型的。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啊，就俗称热怒症，哎，大家应该听过怒怒症，对不对？就开车的怒怒症，哎，这个叫热怒症，就天气热了，情绪中暑啊，高温之下，这个掌管体温和情绪的下丘脑超负荷运转啊，所以它没办法纷纷乏术的，所以呢，情绪它就容易被掌控、被挤压。所以也特别提醒各位，后面这个末伏来了之后温度又会升上去了，所以大家特别警惕一下之后的这种高温环境下的长时间待的状态啊，少量的多次补水，然后作息规律啊，烦躁的时候跟你自己内心里面的另外一个小人说两句啊，静一静，慢下来，深呼吸，然后调整一下啊，脱离这个高温的环境之后，这个症状就会慢慢的好回来啊。所以如果你这个脱离症状，脱离了这个高温的状态之后还有症状啊，大概会持续2周以上的话，那这种就要去看看医生了啊，帮你解决啊，找专业对口的。猕猴桃这会儿下班了，猕猴桃你是哪里的？你们那儿特别热啊。现在穿的拖鞋脚底板都发烫，那证明你的鞋没穿对吗？那得换一个鞋啊，换一个厚点的鞋。肉你昨天没来啊，今天继续告诉我说昨天应该是练习科目二去了，是不是今天也在继续练习？然后中午吃了可口的云南宣威火腿，不咸也不柴，特别容易嚼，挺香的。然后今天还跑了一个5公里，昨天去吃了大理的酸辣鱼以及凉拌，还有这个叫什么水性洋花，有这个菜啊，口感类似于秋葵啊，这个看起来都挺可口的啊，我就不点个大图看了好吧，啊，这看了待会儿就是显着特别饿的样子啊，刚谁又发了一个啊，刚子还好你还没发图片啊。就想干饭啊，干饭除疲劳。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一。小乐哥哥，晚上好，现在用济南话说。
1: 这么快就进入农历7月了呀？哦呦，可快了啊！今天大沈阳没有下雨，但是还挺凉快啊。今天挺开心的啊，不热就比较舒适的状态，开心啊。但是，接下来几天不知道你们那儿会不会继续下雨？但是就台风情况来看，虽然说这个停止编号了，但是还在继续影响啊。白海豚的环流特别庞大啊，登陆之后携带的大量的水汽西行北上啊，然后呢，像是一个巨型的洒水车一样啊，到处都下雨啊，不仅登陆的点附近的风大雨特别强之外，目前据说已经在湖北这一带停着不动了啊。现在目前的强雨主要是出现在上海、浙江、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像浙江宁海和三门，还有河南武冈和许昌，江苏吴江，还有江西的庐山，啊，这几天的累计的降雨量超过了常年8月的整个月的平均的降雨量，啊，所以这几天的雨下了常规的一个月的雨，所以不知道这波雨会不会后来继续往北上会下到你们那儿去啊？但是应该也快结束了啊。接下来我们的卡祖笛出题跟昨天有些相似啊，依然会是这个以往的比较经典的一个节目，但我不太确定，就是其他的

0: 这个调应该是就正常唱歌是这个调，但是这哼出来有点低，如果再高一点的话又怕这个上不去啊，所以大概听起来会是有点那个音没发出来的样子啊。你们看能不能听得出来，这个旋律就是它两遍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儿听完之后它就两遍完了之后就然后他们就会说一个口号这种啊。我不知道这样的暗示你们能不能就是 get 得到它是什么节目呢。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第一首点唱开启。

份儿，你是小时候经常看的吧？这么快啊？阿栋也看过是不是？阿栋你是江西的吧？江西也能看得到啊？那沈阳都看得到呢啊？

蓝天之后头都不疼了啊！哇，你们好厉害，都看过是不是？啊，杰哥、万荣、素素、Smell、陈丽，刚刚还有谁？可乐也发来了，对吧？嗯 ，WiFi 记得可牢了，97年上新你都记得？哇、哦，就是97年开始的这个节目啊。再哼一遍啊，那我把调提高一点，我看能不能哼上去啊。

梦醒了。最近老艺人们就是还是在持续发力中啊。吉吉给我看了北京的天，哎呦，哎，我今天看到了还有其他城市的天，对，我们这儿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蓝天了啊。就是确实看到。

0: 们那个是拍手唱的，一边拍手一边唱，然后再唱到最后嘿，然后再开始啦啦啦啦啦啦一个 slogan 啊，大概是这样的。嗯，跟我们这个一样啊，越越动听越越开心，还玩着再睡早起不累，就都有类似这样的口号。然后那个观众呢，就是好多就是身上有那个他们单位的牌，那个写的那个字儿的那种，类似于他们的广告上的那种，然后还会举一个牌儿，然后一个方阵队，然后这边做什么颜色，那边做的是什么颜色，对啊，这种啊，你们这样说来应该有印象了吧？就这个节目啊。好，如果你已经回忆起来的话，可以告诉我啊。就是我们现在答的是这首歌的名字啊，其实它是一首歌啊，它有一个名字。然后如果你实在想不起来，你也可以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节目的什么什么什么歌也行，好不好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儿来下一首点唱继续。
1: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从动画片不是动画片，但是动画片嘛，我们说的是一个节目。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哎，刚刚我们前面哼的这一段曲子，好多朋友都知道啊。哎，你们都是有看过的童年节目啊。

0: 们这周 Love Show 的主题是来找寻一下各位小时候偷看过的电视啊。我们本周有一些小伙伴的投稿呢，明显可以看出来他们并没有看那个电视，因为跟年龄不匹配。对，所以问到我说所以这个电视你看过，他说没有看过，只是喜欢里面的歌啊，也有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啊。然后我们追寻到暑假期间偷偷看的电视，其实数来还是有蛮多的哦。但是有一些可能那个电视它没有相应能代表的音乐，对吧？正好我们本周出题它都有相应的主题曲啊，所以正好大家一对上也发现，哎，也都看过啊。你像这个中灯，他说这个开场曲啊，我都知道，是吧？那行，已经都有这么多朋友知道了，那就直接揭晓答案了，好吧？这个算来，你们可以叫它开场曲，也可以叫它主题曲。对，你看哼的就是这一段八音盒的这一段，然后当时用了十年，歌名就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不是叫啦啦歌啊？之后我才有的另外一首主题曲叫快乐，你懂的，是不是 啊？这是初代的主题曲。
1: 音乐响起的时候，总

小宝说这歌居然有完整版，也不算完整版啊，这算扩充版，因为原本大家熟的那个开场曲门就只有啦啦啦啦啦啦这个部分啊，然后这是后来发了他们的一张全专辑，然后收的一个扩充版，路虎重新写的。

0: 这个老师在97年每周五晚8:15，然后在湖南卫视首播。之后因为主持人何老师，因为他的这个个人的档期原因，又把他调到了周六晚上7:45。再到后来的2016年，改成了周六晚上的8:20。再到你们熟知2021年停播，然后变成了你好星期六来接档啊。这张专辑是在2010年发的，快乐你懂的，就是你们刚刚前面有朋友是谁来着，好像是可乐，对对对，那他说快乐你懂的这张专辑其实有就是他们13年的时候，就快乐大本营第13年的时候，然后发了一整张专辑，里面除了有一些这个开场曲、片尾曲，还有其中每个人有一支单曲啊，合成了这一整张专辑，叫《快乐你懂的》。是不是回忆满满啊？然后明天我看看各位你们回忆满满的这个看过的电视都有哪些？我目前收到的大部分啊都是电视剧，一小部分是因为有故事。明天来翻开大家的这个童年回忆啊，下一周继续。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许静的下午的阳光还是很热的，这就出汗啊。

这是秋日情歌利比，前面是告五人爱在夏天，再往前的是苏浩梦醒了，来下一首。

再见莫妮卡。今天点唱有点快啊，明天要听大家的了，所以今天多听一些你们已经点唱了的，好吧，争取多播啊。

0: 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最佳损友，毛不易和李克勤的版本。

0: 这是飞儿里面的詹雯婷，永爱最后一首
1: 首吧、啊、这个首吧、啊、
0: 找的这个版本是刚刚拿到了百花最佳男主的易烊千玺的版本，他拿了38届的金鸡还有39届的金像。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脸部操，锻炼嘴部肌肉，让空气充满口腔。哇，拧紧嘴巴，来左右移动，向左一二，向右二二，向左向右三二三四，轻轻按压，来鼻翼两侧凹陷处三次一组，重复五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按压嘴角两侧，用画圈方式，从下往上按压，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常做脸部运动，减少法令纹，哇，皮肤紧致，生活真美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舒心重要。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

0: 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京港高速长沙段1512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有缓慢通行。G042要徐广高速湘潭段776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金沙，让我们打车到沙。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贺叔说你行特别节目，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首先我们依然还是要欢迎张文鹤老师，仙鹤大叔，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
5: 欢迎贺叔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贺叔呢，最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啊，给我们的这个卡车司机朋友们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健康建议。我们既然今天呢，其实依然也是如此，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多事儿啊。咱们说卡友朋友们可能是一个比较集中体现的事情，但是呢，在他们身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在现代人身上多多少少有一点普遍。
6: 对
5: 啊，比如我们今天就想要再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好多咱们这个卡友朋友们啊都反映啊，我的胃不舒服，
6: 胃不舒服、
5: 哎。但是这个话一说呀，他很泛，就是找您去，比如说找您挂号看病，说贺叔您好，我胃不舒服，接下来我们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底是具体是哪儿到底不舒服呀，怎么个不舒法，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
6: 这老百姓啊，所谓的胃不舒服，来咱拿手比划一下。就这一块儿，都叫胃不舒服。
5: 对，
6: 但你知道这一块挺复杂呢，
5: 好多东西是吧？
6: 好多东西啊，先比划比划。基本上这个位置有胃，有12指肠，有肝，有胆，这一节儿包括咱们的食道下段，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一做这动作一比划，这一段都是
5: 所有这一片。
6: 哎，所以说胃不舒服，你每回一听都是。别着急啊，
5: 具体哪儿是吧？
6: 有经验的大夫直接就告诉你，别这么一葫芦干嘛，拿一个手指
5: 啊
6: 指一下，
5: 具体一下
6: 哪个位置
5: 啊、
6: 有的时候你管不住，说拿一个手指它还是一片那个葫芦，
5: 一个手指头葫芦
6: 啊。对了，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个地方很麻烦，有好多种毛病。但是呢，卡车司机这不用说了，累呀、忙啊、赶活啊，他往往吃饭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有的呢现在上班上学的也是饥一顿饱一顿，还有的就特别的了，就是我非要减肥，饥一顿饱一顿，
5: 是
6: 这个搞的是一大堆毛病，天天哪儿都不舒服。咱们呢今天拿出一点时间来专门给你聊聊，就这么一大堆大概都有哪些问题，尤其是跟咱们饮食饥一顿饱一顿有关的有哪些问题，给你唠唠啊。首先大家看啊，这就是咱们的胃，东西进来一个入口，这出去一个出口。胃里头呢有层黏膜，我们胃里头还有一种东西叫胃酸，大家知道胃酸有多厉害吗？
5: 能把好多食物给它腐蚀掉。
6: 不止食物
5: 啊，
6: 如果现在我们就把贺叔的胃酸抽出来，拿一个管抽出来，放在这里头的话，它会是一个黄绿色的液体。之后呢，咱们拿出一个小的铁钉，扔进去，明儿早上咱们再起来，那根铁钉有可能就没了。
5: 胃酸这么强？
6: 胃酸是盐酸，
5: 啊，
6: 是盐酸，小铁钉都能给你化掉。现在产生一个问题， 当你的胃里放着这么多盐酸，
5: 嗯，
6: 为什么你的胃没有被腐蚀掉？
5: 对呀，
6: 那我这么厉害的胃酸，这腐蚀那腐蚀，为什么没有把胃自己腐蚀了？
5: 嗯，
6: 记住一个关键的词啊，对照着你和你家人，胃这个结构里头它有一层粘液，
5: 嗯，
6: 粘膜是胃自己的，同时它分泌出一种粘液，黏黏糊糊的跟胶水差不多，粘液镀在这上面一层。
5: 哦，
6: 胃酸是酸的对不对？大家猜猜这层粘液是什么性质的，是酸的还是碱的？
5: 碱性的。
6: 对了，
5: 哦，
6: 你酸在中间，
5: 嗯，
6: 这层粘液是碱性的，
5: 嗯，
6: 酸碱一中和，最后走到你那个肉
5: 啊，
6: 走到胃黏膜那个位置，哦，正好变成中性了。
5: 嗯嗯，
6: 它分泌碱性的黏黏糊糊的液粘液，就把这个酸给中和了，到这儿皮儿了，
5: 嗯，
6: 不酸不碱，正舒服，
5: 肉就能接受得了了。
6: 哎，能接受了，
5: 嗯，
6: 这就是胃酸没有把胃腐蚀掉的根本原因。
5: 哦，
6: 嗯，现在出问题，比如说，你长时间的不吃饭，胃酸流的太多，当你啊饿着到那点不吃饭的时候，你好多胃酸在那里，一小包酸呢，啊，在这里头的时候，告诉我旁边的粘液还够不够了？
5: 失衡了，
6: 很有可能不够了。
5: 嗯，
6: 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不吃早饭到中午啊就觉得胃里烧得慌。
5: 嗯，
6: 就是因为那酸已经把这个有的这些粘液的碱都中和完了，还有酸能腐蚀你的胃壁，所以你到中午的时候饿得开始胃里烧得慌。还一个问题，
5: 嗯，
6: 如果胃酸都烧到肉了，你告诉我被烧的这块肉还能不能正常的产生粘液？
5: 应该就不能了吧，
6: 烧坏了。
5: 对呀，
6: 不能产生粘液了，
5: 连铁钉都化了。
6: 对呀，从此这个地方就有一块没粘液，后面胃酸再来是不是直接腐蚀它？
5: 嗯，
6: 这就叫胃炎了。不是简单的啊，这块是这块的确把里头破坏了，没有粘液来保护了，胃酸只要一来就疼。
5: 嗯，
6: 这就是胃炎出来了，
5: 炎症了。
6: 它要是咬得再深呢，不止黏膜呢，黏膜下面都受损呢，就是溃疡。
5: 哦，
6: 胃溃疡就出来了。还有一种好好的把里头这个粘液结构给破坏的，我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吃夜宵喝着凉啤酒或者凉饮料吃羊肉串的？
5: 嗯，
6: 我们刘康老师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嗯，
5: 到点了，
6: 觉得很幸福的生活。但你知道那个损伤有多重吗？
5: 宵夜吗？
6: 宵夜呀。
5: 可是我正常也吃饭呀，我
6: 损伤有多重？
5: 吃一点怎么就不行？
6: 哎，我问问啊。
5: 嗯。
6: 羊肉串如果你过了一会儿没有及时的吃，会不会变硬？你会怎么办？告诉老板再热一下，热到那个温度又软了，对不对？当你喝完凉啤酒凉饮料进来，你的胃里的什么温度？
5: 那应该就凉了。
6: 比外头的室温是高还是低？
5: 低的。
6: 比外头室温还低，你吃那个羊肉串，那羊肉搁得进去了，变成什么了？
5: 也凝住了，
6: 硬硬的小石头蛋一样。随着胃的蠕动，它在上面刮刮，就把那粘液逐渐给刮掉了。刮掉了粘液，是不是暴露出来了？胃酸直接来腐蚀胃壁，容不容易出现胃炎、胃溃疡？现在知道你是怎么花着钱把自己给折腾成这样了吧？
5: 嗯，那同理可证，就是常年喜欢喝冰饮料、吃冷饮的，
6: 对的，
5: 是不是也容易
6: 属于花着钱在损伤你的胃？很多人胃不好就这么来的。
5: 嗯嗯，难怪要多喝热水，
6: 是吧？多喝热水有道理的。
5: 嗯，
6: 这是一种胃里的可以这样。
5: 嗯，
6: 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个地方叫十二指肠。
5: 嗯。后边那节啊，
6: 看见没有？
5: 嗯，
6: 从这个门出来。

0: 后来进的这小段这叫十二指肠，这个地段呢很特点，有特点啊。胃估计挤出来的东西首先冲击的就这个位置，对不对？而且这个位置对于整个肠，整个的肠子来讲是碱性环境，
1: 嗯，
0: 但只有这一段被胃酸不停的冲击，
1: 它是一个交界处哈，
0: 交界处，
1: 嗯，
0: 本来该碱性的结果酸性的不停冲击，
1: 嗯，
0: 所以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叫十二指肠溃疡。
1: 哎，常听这个词儿，
0: 常听这个词儿吧。
1: 嗯，
0: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更有意思了。
1: 嗯
0: 十二指肠比如说横的这么一段，
1: 嗯，
0: 胃酸胃里的东西从这儿出来，
1: 嗯，
0: 你觉得这十二指肠这一圈里头，出口这位置一圈里头，哪个位置受到的冲击最大？
1: 那肯定口上呀。
0: 除了整个口呢，转圈上下前后哪个位置？
1: 应该是下面吧。
0: 下边，
1: 嗯，沉下去了。
0: 这个位置是冲击的最厉害的，胃酸最多的。
1: 嗯。
0: 但是恰恰十二指肠这个位置呢，是个平坦的，而且呢保护很弱的，叫十二指肠三角区。很平又很薄，
1: 嗯，
0: 一冲击特别容易把它造成损害，
1: 嗯，
0: 所以十二指肠溃疡往往就在这个位置，
1: 嗯，
0: 三角区这个位置，
1: 它又容易存液体，
0: 哎，又
1: 还保护不够，
0: 固体又冲击，它本身防护不够，
1: 嗯，
0: 哎，现在有个问题，胃里头如果有炎症或者溃疡，嗯，或者十二指肠里头有炎症有溃疡，你怎么知道你是胃里的问题还是十二指肠里的问题？
1: 我还真不知道，它俩挨得那么近，
0: 是吧？
1: 嗯，
0: 来。教你两个点啊，就这两个点都指你今天听咱们这段节目的，一个这时间叫肠疼饿胃疼饱，
1: 肠疼饿胃疼饱，
0: 哎，
1: 嗯，
0: 你想胃什么时候容易那个就是缺少黏膜那个面容易被刺激到？
1: 嗯，您不是说这是长时间不吃东西，
0: 长时间不吃，
1: 嗯，
0: 但是呢它有皱褶的缩在一起了，
1: 嗯，
0: 有可能那位置皱褶不露出来，
1: 哦，
0: 胃酸不容易腐蚀，
1: 嗯，
0: 但是当你吃饱了，是不是胃壁全撑开了？
1: 嗯，
0: 哪地方有伤，是不是就露出来了？
1: 薄薄的了，嗯，
0: 所以胃疼饱
1: 啊，哦，是这个意思。
0: 如果你吃饱了之后胃疼，
1: 嗯，
0: 你肚子这一块疼，
1: 嗯，
0: 尤其是左上方，那很有可能就是胃的问题
1: 啊，
0: 嗯。但是肠疼饿是什么意思呢？饿的时候这里头不有胃酸吗？
1: 嗯，
0: 空的，
1: 嗯。
0: 时不时这个幽门就打开一下，一股胃酸就进来，就挤到这儿了，
1: 啊，
0: 所以如果你饿的时候越饿的厉害的时候越疼的厉害，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十二指肠的溃疡。
1: 哦，
0: 小技巧不，
1: 嗯，明白了，嗯，
0: 还一个小技巧，很多人胃一疼他什么习惯，勾着，
1: 对，
0: 勾着是吧，
1: 对，
0: 有没有人越勾着越住，但是躺一会儿平躺一会儿就觉得疼减轻的，有没有？
1: 好像也有，
0: 也有是吧，
1: 嗯，
0: 你是十二指肠溃疡。
1: 哦，
0: 因为什么呢？你立着的时候，咱们讲这个位置三角区平坦，
1: 嗯，
0: 东西一进来了就刺激，
1: 嗯，
0: 你这样疼，
1: 嗯，
0: 越勾着越疼，还是腐蚀这块，
1: 嗯，
0: 当你躺着的时候，它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
1: 哦，这个臂相当于转起来了，
0: 臂转起来，转到这儿了，哦，反倒不疼了，
1: 嗯，
0: 你很有可能是个十二指肠溃疡。两个小技巧啊，
1: 嗯，
0: 小技巧帮你来鉴别
1: 啊，先明确一下就好，
0: 先明确一下，
1: 嗯，
0: 胃炎症溃疡怎么来的，
1: 嗯，
0: 十二指肠怎么来的，他俩怎么鉴别，
1: 嗯，
0: 哎，不要上来就说我就是胃疼，
1: 嗯，
0: 可能是胃的问题，可能是肠的问题，还有一个好的老年人有，就是老人夜里头可能没什么感觉，早上起来之后觉得胸骨后边疼的，这叫食管反流，看这一段啊，
1: 怀孕的时候有，
0: 哎，有怀孕是吧？如果说
1: 嗯
0: 胃酸在这里头往下走，
1: 嗯，
0: 底下遭罪，
1: 嗯，
0: 但如果胃酸往上走烧了这个食管，
1: 对，
0: 就感觉醒了之后胸骨后面疼，
1: 嗯，
0: 为什么醒了之后疼？
1: 对，
0: 因为在夜里躺着呀，
1: 啊，
0: 一躺着
1: 流出来
0: 就容易，
1: 嗯，
0: 如果这口松的话，
1: 嗯，
0: 顺着这就流出来了，
1: 嗯，
0: 就把这儿烧坏了，食管反流如果不重视的话，容易形成食道癌。
1: 我是怀孕那段时间，
0: 嗯，
1: 躺着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疼得我难受，都影响我呼吸了，
0: 对，
1: 想恨不能想咳嗽，所以老是要背后垫一个垫子，
0: 对了，
1: 才能舒服。
0: 这个问题挺常见的，
1: 嗯，
0: 像怀孕的时候呢，嗯，是因为脏器的这么一个短时间的影响，
1: 嗯，嗯，
0: 但如果你像老人，
1: 嗯，
0: 每天这个胃酸都能出来，
1: 哦，
0: 有时一咳一股酸水出来了，
1: 嗯嗯，
0: 每天这么刺激，在胃酸里泡着，
1: 嗯，
0: 食道是不是容易癌变？
1: 是。
0: 所以看到没有啊，同样一个肚子疼，咱们还没去讲胆囊，没去讲肝呢，嗯，
1: 对，
0: 没讲胰，没讲这个我们的横结肠呢，
1: 嗯，
0: 连一个食管加上个胃加上个十二指肠，咱就讲了这么多内容，
1: 嗯，
0: 区分开，因为每一个部分有不同的治疗方法，至于治疗方法咱们歇会儿再说，
1: 下一小节回来。
0: 好，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

0: 我是主持人刘康。首先，我们依然还是要请出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张文鹤老师，欢迎仙鹤大叔。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
0: 嗯，欢迎鹤叔啊。今天呢，鹤叔还是要从卡友朋友们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跟我们讲起啊。其实推而广之，好多朋友可能如果有同样的问题，您也是要关注一下。尤其今天咱们说到的是由于饮食不规律而造成的这个胃疼，
1: 胃疼，
0: 胃不舒服啊。上一小节贺叔跟我们说了，这个胃不舒服可能其实是好多地儿不舒服，只不过我们分不出来，
1: 跟这个饮食相关的，可能是反流性食道炎，可能是胃炎、胃溃疡，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上半节呢教了咱们个鉴别的方法，这半节干嘛？
0: 该告诉我们怎么办了。
1: 这个呢，就是说为了这一个疼，花了好多钱的人大有人在。
0: 当然是啊，
1: 是吧？往往都是，你发现没有，这个胃疼啊，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胃疼，往往是反反复复，就是你治了好久，花了好多钱，反正还这样的。
0: 是，
1: 比如说给你个胃药，医生给你开了。你终于腾出时间找医生开了，但是医生告诉你吃俩礼拜，你吃了两天，哎，不疼了，于是就不吃药的有谁？乔伊，哎，为什么每回我说你都能举手呢？
0: 但这是人之常情啊，贺叔。您想，我吃完了药之后，哎，我就发现，嘿，这医生开的药真好啊，说要两个礼拜才好，结果两天我就好了，真是妙手回春。
1: 但是这个东西放在胃上，不行。
0: 为什么呀？
1: 来，先解释这个点啊。咱们就拿这个杯子当道具了。咱们前面讲过，胃炎、胃溃疡，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胃壁内侧的有一层叫粘液，碱性的粘液受损了。受损之后呢，不管什么原因受损的，是饿的呀，喝冷饮，吃羊肉串儿，那羊肉给磨的呀，别管什么原因，这个地方已经被胃酸给腐蚀了，已经是红红的了，炎症一片了，胃镜看都红一大片了，怎么让它恢复？
0: 不要再伤害它，
1: 不要再伤害它。我们想了好多方法，其中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哎，你不是粘液没了，我再给你补一层行不？
0: 还可以这样呢？
1: 可以呀，你比如说胶体果胶壁呀，聚氨酸壁甲呀。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名字啊，这些都是那个常用的，药店往往都有的。胶体果胶壁是一大类的，它是用那个壁剂，金属那个壁，白白的黏黏的，形成这么一层刮的。
0: 在胃药上常见那个
1: 胶体果胶壁，还有聚氨酸壁甲，也是用这个壁，还有硫糖铝，它利用铝的这个特点，一个铝剂涂在上面的，这几个都是常用的啊，可以记一下。但原理都一样，就是进去之后呢，它就融化了，融化了就形成一层类似这个咱们刮大白啊那么一层，给它涂上了，胃酸再进来腐蚀不进来了，镁铝剂也好还是壁剂也好，很结实的腐蚀不进来了，把底下就保护了。这就是为什么好多药你吃下去之后马上就不疼了，盖上了不就不刺激不疼吗？但是你盖上之后，这里的损伤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复呢？
0: 它不伤害它，慢慢的，难道不能自愈吗？
1: 慢慢的，多慢？
0: 这有个几天的时间。
1: 看你损伤层次啊。我们这个胃，这个胃这里头是黏膜层，完事叫黏膜下层，这叫斜肌层、环肌层以及外头这一层，是吧？好了，还有纵肌层，取决于你腐蚀到哪一层。刚才我们叫胃酸帮你破坏到哪一层？如果破坏到黏膜层的话，纯的黏膜修复多长时间？原则上24小时之内就修复好了。
0: 这么好？
1: 这个好啊，挺好。但是如果伤到黏膜下层了，对不起，5天。这个过程中呢，还不能说继续的不停的再加损伤。不能这样。也就是说，你这时间，如果你是吃上之后盖上了，但你损伤其实很重，现在你2天觉得见效了，把药停了，没有这层黏膜保护了，里头才就是烂
0: 见好
1: 烂了这么深，才好到一半，停了药了，胃酸是不是又腐蚀了？你是不是又胃疼了？刚开始疼的轻，过2天是不是疼的重了，又跟原来一样了？你告诉我，这个问题怪谁？
0: 怪我自己，
1: 不怪医生吧？怪
0: 是
1: 我
0: 错的，
1: 是吧？所以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错误。药是好药，你没用对，
0: 这是严格遵医嘱。
1: 还有人发现吃这个胶体果胶壁啊、 硫糖铝啊等等啊，

0: 绝孙必甲呀，吃一段时间可能用医生的嘱咐俩礼拜，有的人真就好了，好长几个月几年都不胃疼了，因为修补上了嘛，能正常产生粘液自我保护了。但是有的人发现没有，别人吃了管用的，你吃别说吃俩礼拜，你吃四个礼拜吃一个月它都不好。
1: 我不对症吗？
0: 不是，有可能你的胃里头有个东西叫幽门螺旋杆菌
1: 啊。
0: 怎么知道有没有菌呢？很简单，医院去做一个消化科做个吹气实验，一吹阳性，有这个，有这个就不能光靠修补了，因为这个菌你知道在里头吃什么吗？它就吃你的粘液。
1: 它这么讨厌？
0: 它就这么讨厌
1: 啊！
0: 它把粘液吃了，把你的胃体给暴露出来了，它就开始腐蚀了。
1: 就我自己做，它还要帮我，
0: 还帮你做啊？怕你做的不是我帮你做，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去吃胃三联或胃四联来杀它的克拉霉素啊等等这些啊，哎，这是一种方式。再问第三个问题，有没有人喝酒之后总吐？
1: 那不是因为喝多了吗？
0: 喝多了吐，而是他的胃总疼的。他那往往是另外一种因素造成的胃疼。他可能喝酒吐有粘液的损伤，这个有点胶体口胶壁能好。也可能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咱们做一个吹气实验，用点什么克拉霉素啊等等把它杀干净也好。但还有一种胃疼是什么呢？总吐，就导致下游的东西上来了。这地方下游是什么？肝脏、胆囊，东西都朝这儿开口，
1: 在这边
0: 应该从这儿出来，结果总吐，就把这个胆汁给吐到这里头来了，结果吐的都吐黄水了，吐苦胆了，吐到这样，这个胆汁对这儿的损害很重，
1: 胆汁也会损害，
0: 胆汁也可以损害胃壁里边。所以这种你说简单的刮大白不行，简单的杀菌也不行，这种要啥了？哎，要有一些防止胆汁回流的这种东西的，你比如说吃一些耐信这类的药，减少胆汁回流，可能吃这类药你就不疼了，当然也得吃满啊，十足周期，是不是又是一种了？
1: 是。
0: 哎，还有一种就是咱们讲那个老头老太太呀，
1: 反流
0: 是吧？还有不是老头老太太的啊，我们宝妈为了宝宝怀孕期间，胃酸反流进食管，时间长了啊，尤其上年纪时间长了，胃酸反复刺激，真有可能食道癌的。这个怎么办？
1: 立个枕头，
0: 永远立着，永远不躺下，
1: 反正短时间行，
0: 是吧？
1: 哎，
0: 怎么办呢？跟大家说两个，一个是轻的时候，一个是重的时候。如果很轻，早期有这个，给你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啊，你在外头行车的话，就把这段视频发给你家人看，让你老父亲和老母亲在床头放着一个小饼干也行，小馒头片也行，小面包也行，我比较推崇馒头片，怎么着呢？
1: 中国面包，
0: 中国面包，晚上睡觉之前，就刷牙之前，把这小馒头片啊，在火上稍微烤一烤。
1: 啊，
0: 稍微有点叫美拉德反应是吧？
1: 对，
0: 有点发黄的时候，细嚼慢咽把它吃下去，完了刷牙睡觉。有可能它以前夜里不反流嘛？有可能就不反流了。
1: 一片小小的馒头片就能解决问题啊？
0: 什么原因？因为正常的咱们吃东西，这里头形成的胃酸，被咱们的食物给用了、分解了、带走了，对不对？但是夜里它为什么会反流？因为夜里空腹状态，它又产生了一小堆胃酸。这小堆胃酸，你这么一躺着，可不就咕噜上来了吗？对不对？它这个口叫贲门松了。那现在呢，咱们就吃那么点儿淀粉，烤了之后放在里头，热热乎乎的，在里头干嘛？把多出那小点胃酸给它中和掉。用一点东西刺激，避免更多胃酸往上反流，就这么简单。
1: 给它用上了，
0: 用上了，哎，用上了，但别多用，
1: 给它消耗掉，
0: 多用了它又刺激，产生更多胃酸，这一小点足够，这是一个轻的情况啊，给家里头老人备好，但如果已经是反流好多年了，动不动一口酸水出来的这种了，那贲门太松的，到医院做一个小的操作，就是相当于那个胃镜里头用激光啪啪啪啪边上打一圈，打一圈了，受损吗？受损不瘢痕愈合吗？一瘢痕愈合，这口就小了。但这个要找有经验的啊，别打得太小，太小就东西进不去，下不去了。也别打得太保守，留的口大还出来，这是可做的。 现在基本是省一级的医院有经验的做这都没问题了。小知识点啊，也能帮到老人。
1: 这几个我们可能常见的几个问题，何叔都给了我们解决的方案，啊，当然其实咱们说到这个胃疼啊所涉及的问题还挺多的，一期节目可能都不够，咱们后面还是想请您再多给我们讲讲。
0: 行啊，只要你们愿意听，我就给你们讲。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不是说现在你开车能帮你。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四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12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辆发生故障，现场缓慢通行。湖南高速方面，即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76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之前的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

0: 汉南受死了，
1: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0: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1: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0: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1: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0: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啦。来看一下我们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大叔宇说呢，磊哥霸气啊，欢迎朋友们来收听节目，我是叔宇，在卡友之家的3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七宝宝说准时打卡卡友之家，我是七宝，在我们的听友10号群里。张弛先生说呢，刚才听完贺叔了，我就是一个经常喝凉啤酒撸着肉串的人，你看看这怎么办呢啊。从今天开始，从今晚开始，我们只吃肉串不喝啤酒。信守承诺说呢，晚上好，来报道了。卡友们听友们，我在8号群里面向朋友们问一声晚上好。看地先生说呢，今天晚上都向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大家晚上好呀。石头哥哥说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星期四晚上好，晚上22点准时收听卡友之家了。祥子哥哥来自于德州说呢，热烈欢迎韩老帅闪亮出场，我在卡友之家的3号群里。刘德军朋友说呢，各位卡友晚上好，我在4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老菜农大哥说呢，热烈欢迎磊哥闪亮登场，有磊哥的陪伴啊，卡友的旅途不寂寞呀。随缘大哥说，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是随缘，哎，收听之中，在我们卡友自家的4号群里。小六六说呢，磊哥磊哥，你今天可是有点使的慌呀啊，2档节目呀啊。哎，这里边涉及到了一个就是非常专业的方言使的慌啊。这个使的慌呢出现在呢啊河北保定地区啊。再具体说呢，就是雄安地区用的一个方言比较多啊。所以这个使的慌其实就是这个身体使用过度的意思啊。那翻译成大家都明白的一句话，就是今天比较劳累，哎，这叫性打哑了吧。一般好像都使用场景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我干活干的太多了，我这感觉我真是使得慌啊。严格讲算是古汉语对吧，古汉语。王菲大哥说呢，磊哥明天早上还有早高峰吧，明天没有了，明天这个大老师没有再约我啊，我一般都是以大老师摔杯为号啊。昨天他那个茶缸碎得粉粉的啊，摔杯为号嘛。老杨大哥说打卡签到了，友人们在卡友之家的7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年问候啊。小六六说呢，这磊哥这解释有点意思啊，大笑三声。哎，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一并向朋友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啊，衷心的感谢，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社群之中。另外呢，跟我成功对接的朋友们，大家的相应法务问题呢，在明天晚上星期五晚间22点到24点呢，我们专业律师来节目里边做客，为大家呢详细答疑，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为朋友们呈现的专业法务服务。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啊，中央气象台在今天8月13号上午6时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我们看一下，8月13号早8点到14号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天气。其中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00到180毫米，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70毫米，而且呢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多多注意的。相应的防御指南为大家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第一，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第二，交通管理部门呢应当根据当地的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第三，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第四，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 相应的安全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啊。棉花糖还在问呢，说想问一下早安假日这诗歌组合什么时候能恢复啊？近期我们的节目微微有调整，所以大家呢这个多多关注吧，感谢大家一直的惦记。稍后我们来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手握方向盘，日夜奔波，跨过山川国道。很多卡友最揪心的事情，从来不是说这路难行啊，熬夜犯困，那最揪心的事情呢，是卸货之后悬着的心迟迟的落不下来。那怎么叫它就放不下来呢？有一份货运行业的痛点调研，把我们很多卡车专业司机跑车路上的万般无奈清晰的呈现了。我们来看看其中这些百分比啊，75.77%的卡友遭遇过拖欠运费，也就是说75%的卡友们都被拖欠过运费。那有52.76%的朋友装卸车等待超时，41.41%的卡友押车有纠纷，40.57%的朋友放空纠纷，35.21%的朋友有禁区行驶，28.71%的朋友遭遇过货损货差的问题，以及28.13%的朋友发货人要求超限超载，25.40%的朋友发货人不如实告知货物情况，22.91%的朋友实现要求过高，18.67%的卡友遭遇过定金纠纷，13.95%的朋友遭遇过交货延迟，10.21%的卡友遭遇了发货人不正确包装货物，5.63%的朋友遭遇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纠纷。那2.06%的卡友遭遇了保险理赔纠纷。那其实在众多的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之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呢，在前两名，第一名就是拖欠运费，75.77%的司机卡友遭遇过拖欠运费。随后呢就是装卸超时、押车放空紧随其后。也就是说呢，这一件件一桩桩，让我们很多奔波在路上的专业司机们、卡友们身心俱疲。那在榜单上的第一名毫无悬念的被拖欠运费所包揽了，也就是70%的卡车司机都遭遇过运费迟迟无法结算这样的一种困境。千里赶路，日夜兼程，熬过了高速拥堵、深夜疲惫、严寒酷暑，好不容易准时准点、安安全全把货物安全的送到了，本该拿到咱们应得的劳动付出的这个酬劳，咱们休整休整，补给补给。可是呢，忙活到最后的时候，迎来的是这货主的一拖再拖，口头约定无限延后的结算，找各种理由克扣运费，再赶上个别无良平台压款周期漫长，更有甚者直接失联拉黑玩消失。一趟长途跑下来，油费、过路费、食宿都是咱们卡友们自掏腰包垫付的，辛苦钱生生的给变成了遥遥无期的欠款。跑车有里程，看得见收益，但是讨要运费却毫无头绪，反复的沟通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最终有些卡友们只能自认倒霉，自己吃下这个亏。比起路途奔波的劳累，拿不到的运费，这种煎熬更折磨人。这也就是所有的货运的从业者卡友们心底最深的无奈。在此呢，我也向朋友们大声疾呼，有人们有相应的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与我联系，我帮着您接洽专业律师，来告诉您，手把手的教给您如何来成功维权。当然，路上的隐形消耗渐渐都在消耗着我们的真金白银，装卸等待、押车放空这几大困扰紧随其后，占比都突破了40%，成为卡友日常最为频繁常见的消耗。那什么叫做装卸等待呢？早早的咱们开车就抵达厂区了，但是排队数小时才能够进行装卸，大把行车的时间白白浪费， 而且没有任何的误工补贴。货物送达之后又经常遇到押车纠纷，收货人迟迟的不卸货，那咱们的车辆呢无法接单返程，闲置一天那就是生生的多一天的成本，放空这个亏损更让人揪心。满怀期待赶到了装货地了，订单临时取消，那一取消以后往返的油费路费全部要由我们司机卡友自己独自承担。市区有禁区限行，货损货差有扯皮问题，货主强行要求超限超载，还有的货主故意隐瞒货物真实情况，这些问题层出不穷。不少发货人为了多装货物，哎，私下呢怂恿司机围观超限，上路面临的是什么？罚款记分。有的货主更损，谎报货物的重量品类，上路之后发现的货物远超预期，行车安全大打折扣。在货物交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细微的损耗，那全部责任一股脑的推给卡友，推给我们开车的司机，辛辛苦苦一趟反而还要倒贴钱进行赔偿。在路上司机们吐槽比较多的货主严苛的时效要求，那这个要求呢逼着大家就要疲劳赶路，熬夜奔波，只是为了不延误交货。而接单的时候呢，交纳的货源定金又极容易产生纠纷，订单变动之后很难退回，发货方哎打包敷衍，货物破损的责任落到了司机身上，交通事故定责，理赔流程繁琐，遇上事故以后维权费时费力。作为我们专业的卡友们和我们的司机们，大家日夜奔波，全程垫付开销，所求不过是踏实赚取养家糊口的收入。那在此呢，我其实也是想大声的疾呼啊，各位货主们，物流老板们，咱们多多的换位思考。如果说换是您，换上您的兄弟姐妹，整天里风餐露宿的，昼夜赶路，哎，提前承担所有的运费开支，自己垫着钱给你完成这档活，送货之后运费迟迟的无法结清，还要忍受漫长的等待，无端的放空，内心里边这种委屈煎熬，我相信谁在心里边也不是个滋味。货运行业本来是大家互相依存的一个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正所谓货主需要司机来稳妥的承运，司机也依托货源来稳定的生计。那我们说按时结算运费，如实告知货物的详情，合理规划装卸时效，清晰划分责任，这些都是不过分的要求，多一份包容体谅，就能够少一些拖欠，少一些耍赖，那让我们的行业能够长久的良性的运转。奔波在路上的卡友们，大家每一份辛劳都能换来安稳踏实的回报，所以想向听

0: 节目的卡友们询问一下，各妹有没有遇到过刚才我提到的那些问题？如果您正遭遇着某些不公平的待遇，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跟我说一说，聊一聊。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节目是咱们卡车司机的贴心人，如果说您愿意和我说说您遇到这些事情，我想办法来帮帮您。如果我帮不了您，我找专业司机，找专业的律师来给您出主意啊。有的是咱们行业里边的这些专业的司机，他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何解决的，帮着您分析分析。有的呢是咱们在法务方面充满公益心的，哎，乐于助人的我们这些公益律师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之中呢，为您免费的答疑解惑，也解您的心头困惑。所以呢，在此再向各位卡友们大声疾呼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与我联系，希望通过我在节目之中啊，大家听明白了，在节目之中啊，为大家公益免费服务的朋友们啊，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添加我微信的方法是这样的，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呢，我们就成为好友了。为什么会这么方便？因为我已经为大家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成为好友。各位发起添加之时，就是我们成为好友那一刻。成为好友之后，咱们点对点的单聊。那这样，什么叫做我帮助您确认了信息呢？各位呢，先可以呢和我说一说您遇到的这些事情，大事小情，大概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您的诉求是什么？我帮助您把您所说的这些内容呢整理成啊和律师交流的相对规范完整的这个文字，我帮您把事情梳理清楚，然后把您的诉求呢提炼成2到3个问题或1到2个问题，然后再发给您进行确认。您确认完了以后没问题，信息都正确，我再转发给专业律师。律师呢在星期五的晚间22点到24点节目之中为您一一的回应，按照各位友友和我求助的先后顺序。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了，各位朋友们，我在8号群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卡友之家，专业的司机听着专业的节目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开心的感觉，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嘛，是吧？好了，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稍后我们继续来刷新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在跟我后台聊天的时候说到了这个2026年9月1号起锂离子蓄电池按2%征收消费税这个问题，是吧？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边曾经提到过，近期有些朋友又问到了，咱们一块在节目里边再集中的给大家再把这事说一说啊。那我们先说呢，这个时间点没毛病，2026年9月1日起锂离子蓄电池2%征收消费税。但是这个2%呢征的是电池，对吧？这儿大家得听明白了，不是新能源卡车的整车。那这个新征税到底是由谁最后来承担呢？我们从公开的企业信号和产业链的溢价关系来看呢，电池厂和主机厂可能会先行进行分担，换电运营商呢再把部分的成本呢摊进新合同里边，所以基本上是这么几个部分消化掉了。金融机构呢现在也改变了支付节奏了，卡友们很可能承担的是最后没有被消化的部分。那咱们看2%，它不是摆整车的一个涨幅，一辆车可能涉及到多少钱呢？咱们得慢慢拆开了算。消费税是按照电池产品不含增值税的这个销售额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呢，不是按照整车的售价计算，已然上过税的电芯继续用于生产的赋税电池包，符合条件的已纳消费税的还可以进行的扣除。所以说呢，咱们说得讲道理啊，不能把电芯模组包括电池包逐层的重复计税啊，不能说反复的给计，是吧？ 那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比如说某运输公司从2023年起以车店分立的模式买了300台电动的重卡，那2023年购车的时候，466度的电池，这个车型的电池成本是50万。那根据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们看500度的电池，它的成本已经降到了30万了。当采取车店分离之后，首年购车成本啊、可降到大约20万，电池的租赁费大概是8万。那如果说呢是以30万电池成本这个资产作为静态测算的话，2%对应的是多少？是6000元。那电池的资产成本它不等于实际的计税的销售额。那这6000块钱呢，只能说明可能涉及到的成本量级，而不能说直接说某款车涨价6000，这是不科学的。那我们把这6000块钱全部进入到车辆的融资，不算利息和手续费，分36期，每个月大约增加是167元。那如果说呢换电运营商按照60个月来分摊的话呢，每个月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用户最终能够花多少钱，取决于这个产业链上能够消化多少，能够剩下多少。那我们再说整车短期内是不是会集体的进行鸣涨呢？这块呢还得说得先看电池厂和主机厂是怎么谈的。根据头部企业宁德时代公开表示呢，已经和客户充分的沟通了，客户普遍表示共同分担这个税负的这个意愿都表达清楚了。这个说明呢，电池企业已经开始和下游讨论成本分担的问题了，但这并不代表着是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客户都会统一加价。采购规模大供应关系稳定的主机厂溢价空间就更大了，订单竞争较为激烈的电池企业，那可能为了保住自己的客户还得自行消化一部分。那对于主机厂来说呢，公开上调指导价格最容易被市场看到了，也容易影响客户的决策。那大家现在对价钱都非常的敏感，是吧？所以政策实施之后呢，首轮报价里边更可能出现的做法呢，就是继续向电池企业来溢价，压缩自身的利润，或者减少现金优惠和厂商的补贴贴息。那整车价格没有变化，并不代表着用户的账本没有变。为什么？因为换电和金融它不会替买车的客户来买单，成本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月租或月供的状态。我们看车店分离这种情况之下呢，电池的采购和持有主体呢，往往会转向呢换电运营商或者是电池的资产公司，已经固定的价格长期合同了，对吧？如果说没有这个税费调整的条款，短期内未必有变化，因为长期合同毕竟放在这儿了。如果说呢是新购买的电池，新签的合同，要是到期又要续约了，往后重新算，那很可能会把成本呢摊入到月租、服务费、最低消费或者保证金里边。金融机构这边更是了，直接承担税负的可能性是最低的，对吧？电池车辆成本增加了，新增的金额很快会进入到融资的本金里边，然后按照期限、按照费率又形成月供。除非说主机厂增加贴息了，否则金融只会一次性的支出把它拆开，哎，这个成本没有消失。大量的车队、大型车队采取的是采购规模长期合同，这有一个谈判空间。但是咱们说作为散户只买一辆车，溢价成本和溢价能力都是比较弱的，很可能会承担产业链没有消化完的剩余的成本。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看，最可能的情况下就是车价未必上涨，但是实际支出可能会增加啊。我们知道在2027年9月税率的这个提高到4%的时候，企业完全依靠利润难消化的这个难度还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到9月之后呢，不能只问指导价有没有上涨，真正需要对比的是什么？是同一个车型、同一个电量、同一个配置，在政策实施前后现金成交价优惠、融资本金、月供、电池的月租和换电服务费，这样综合来看，新能源卡车未必会公开涨价，但是新增的税负很可能会换一种方式进入到经营的账本之中。最终呢，咱们是说由谁承担，不能只看宣传，还要看报价、合同和账单，才能确定这个充满着变数的情况。好了，关于相应的这个税负的电池征收税啊，征税2%，新增的这个税负谁来承担？大家如果听懂的话呢，友人们可以在群里边扣一个，扣一个333啊。 稍后

0: 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继续回到卡友之家，将是一路有法日常版，我们共同来学习判断法律涉及到的具体案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比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
7: 胎噪、风噪、发动机异响，车里一有怪声音就开始担心是不是要修车了。这种焦虑叫监测性注意力，你越注意那个声音，它就越被放大。下次试试打开音乐或广播，把注意力从听噪音转到听内容。车是机械，有点声响正常，不是每一声都是警报，你的耳朵也需要放松，不是所有声音都需要回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
9: 厅，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4 京港澳高速的长沙段1512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辆故障，现场缓慢通行。 G4241徐广高速湘潭段776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边呢都可以找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啊。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到了我们共同判断案例的时刻了啊。我们掀起片花再走案例。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好了，请各位朋友上耳听真。今天我们这案例是这样的，请问，多次转让已达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马上就要报废了，分分钟啊！多次转让，哭哭哭，来回买，买了又他又买，他买他买又给他啊，没有过户，哎，就光是折腾来回转让。请问，发生事故后，原车主是否承担责任？一，承担责任；二，不承担责任。这个题审在哪儿呢？审在这么几个点。第一个呢是多次转让啊，买完以后又买了又他又给弄走，是吧？什么叫多次转让呢？就两个人以上的折腾叫多次转让啊。那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已经达到报废标准机动车了，就是这车什么情况呢？就已经报废了啊！在他们转让的过程中，这车就已经报废了啊，达到报废标准了。咱们说的更严谨一些啊。那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了，原车主是否承担责任？什么叫原车主呢？就是这个车登记在谁名字下边，是吧？挂的张三，那就张三就是原车主。那写的李四就是原车主，中间那王五赵六什么李二麻子他们在这儿买一圈的那些人，他都不是原车主，对吧？这儿大家先把这个基本概念先弄明白。好了，在我这番解释之下，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就更糊涂了啊。这就是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的意义，对吧？所以大家呢，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学习的这个过程，哎，学习这个过程，咱们共同学习啊。多次转让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没有过户，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原车主是否承担责任呢？一，承担责任；二，不承担责任。 如果你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呢，他需要承担责任，那扣个数字一；认为这种情况他不需要承担责任，那咱就扣个数字二了。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今天我们这个题目的互动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题面呢，是多次转让已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没有过户，发生事故之后原车主是否承担责任啊？九先生说呢，这个不承担责任，我选数字二啊。坎蒂说这需要承担责任吧，我扣个数字一。老杨大哥说这应该是需要承担的，我扣个数字一。张弛先生说呢，这应该是承担责任，我扣数字一啊。七宝宝说

那承担我扣一。石榴说呢，这应该是承担的吧，我也扣个数字一。老菜农说呢，这种情况是承担的，扣数字一。刘德军说呢，我也扣一，承担啊。石榴哥哥说呢，这应该是承担责任，我扣数字一。娜娜说这应该是承担，扣上数字一。德州祥子哥哥说这应该承担责任吧，扣数字一。坎迪说呢，这应该是承担责任，扣上数字一。好了，众多朋友呢都做了相应的选择，咱们看一看这个案子的经过啊。2025年10月某天，贾某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到某路段的时候，和乙某驾驶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发生了一个追尾交通事故，导致贾某受伤，两车受损。事故发生之后呢，乙自行驾车离开，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乙属于事故之后逃逸了，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甲呢无事故责任。那另外查明呢，乙驾驶的正三轮摩托车呢是属于丁从丙处购买的，然后又转让给乙，但是呢都没有办理车辆所有人变更登记的手续，车辆登记所有人为丙，哎，没有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之后呢，甲将乙和丙诉至法院，要求乙和丙赔偿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那丙称呢，我这个案涉的三轮摩托车呢是丁从丙处购买的，丙已经将车辆呢交给丁了，这个丙啊并不是实际控制的和使用车辆的，所以呢他是不是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于是呢就申请追加丁为本案的被告。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呢主要是原车主啊丙和丁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关于这个丙是不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之中乙驾驶的正三轮摩托车最后的定检日期是2013年12月，那检验的有效期呢为2015年的12月，所以这个案涉的正三轮摩托车登记所有人确实是为丙，该车呢是由丙购买之后的，然后又在2015年前后呢卖给了丁。这个买卖行为发生的时候，车辆呢是处于检验有效期之内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0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且交付机动车，但是没有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是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呢，丙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丁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丁和乙的自述，哎，乙从丁处购得该车的时间是2025年的8月，那此前呢这辆车一直是由丁来控制使用的，期间呢没有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已然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了。在车辆已经达到报废标准之后，丁非但没有去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反而把这辆车的号牌摘取之后又转让交付给了被告乙，存在严重的过错。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之规定，已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且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该予以支持，所以丁对乙承担的赔偿义务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听到这儿，有人就明白了，丙不承担赔偿责任，而实际这个购买的人丁，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在这个案子之中，原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而实际的那个控制和使用的丁，他要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之后呢，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啊，该判决现已生效。对于这个事情呢，法官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判决。所有的扣数字二的友们，大家就答对了，在这个案子之中，转让拼装车或者达到报废标准机动车的时候，当事人可以要求出让人与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转让拼装车或者报废车而发生交通事故。

是通过呢买卖、赠与、交换等方式转让拼装车或者报废车。那受让人驾驶该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拼装车或者报废车由于性能大大降低，安全保障缺失，是给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属于法律禁止转让的机动车。转让人对于该

要承担连带责任，并且呢，无论转让人是否知情，无论经过几次转让，所有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均应承担连带责任。法官提醒，机动车达到报废标准之后，一定要依法进行报废处理，并且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严禁继续上路行驶。所有的抠数字二的友友们，大家就答对了啊！在这个案例之中呢，原车主是不承担责任的。

0: 行动，对于一辆小车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开车的男子呢有酒驾嫌疑，并且呢责令其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声喊道：“我没喝酒。”并称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近期呢遵照医嘱使用含酒精牙膏，正在除口臭，治理自己的口腔问题。经过呼气检测，其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看无法逃避，男子顿时抱头痛哭，表示自己中午喝了酒。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6个月。继续来关注出行重点案例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在近日，为了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高速公路的交通安全风险，重庆公安交管部门深入开展超员非法运营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在8月7日整治行动之中，查获了一辆严重超员的非法营运面包车。在当日，重庆交警的第5支队万盛大队联合交通执法部门，在渝筑高速万盛服务区开展整治行动。凌晨0:20许，执法人员发现一辆无牌面包车驶入执勤点，于是将其拦停检查，发现这辆核载9人的车辆呢，竟然车上装了17人，其中有14个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安全隐患极大。对于号牌问题，驾驶人张某表示，是车主徐某让他上高速之后，把前后号牌都摘下来藏匿在车上，以逃避监控的抓拍。经查，车上人员都是务工人员，从宁夏出发前往贵州。车主徐某呢，通过网络平台电话联系的方式进行揽客，向每位乘客收取400元到450元不等的车费。目前，驾驶人张某因为驾驶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超员50%，但是没有达到100%的违法行为，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呢，因为从事的是旅客运输，严重超过了额定乘客的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侦查。徐某作为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车辆所有人，同时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然被刑事立案侦查。此外呢，两个人非法营运线索移交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做进一步的处罚。跨省超员黑车的危害，疲劳驾驶风险高，驾驶人为了躲避检查，往往选择在凌晨时段赶路，而且全程是单人驾驶，极容易因为疲劳驾驶导致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车辆的安全性能下降，超员导致车辆超出了承载能力，车辆惯性较大，制动的距离延长，爆胎，自燃风险增大。第3，无安全带保护，超员乘客呢无独立的座位和安全带保护，在高速行驶中发生碰撞和急刹，乘客之间互相挤压抛出车外，加重事故的损害后果。公安交管部门提醒，请广大的驾驶人、车辆所有人严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拒绝超员超载，切勿以身试法。广大的乘客要通过正规平台或者是客运站来进行购票乘车，切勿图一时便利乘坐超员非法运营的车辆。如果发现了非法营运的线索，要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进行举报。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近日在四川绵阳，江油交管大队民警开展验查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12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辆故障，现场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聊的事儿呢，跟近期的一些安全提示有关系。先说三秒钟能做什么？三秒钟好像真的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是吧？湖北有一个客车司机，就凭借着短短的几秒钟，在滑坡之前就守护了全车人的平安。再说45分钟又能改变什么？陕西有一名网格员提前预警，用这段时间换来了一个塌方零伤亡。那这两个案例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读懂了灾难发生前的危险信号，早识别早行动。近日在湖北宜昌长阳县，司机熊飞驾驶车辆途经318国道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察觉到路旁的竹林有向地面倒伏的趋势。熊师傅说呢，竹子在晃动。我说不行不好，这好危险，马上就停车了。车停稳仅仅三秒钟，山石就裹挟着竹子树木倾泻而下，泥石流就这样的滚滚而下了，前方的路面瞬间被覆盖。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5名乘客安然无恙，躲过一劫。再说提前45分钟的预警。8月以来，陕西省汉中市，其中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8月8号中午11点30分左右，镇巴县的青狮村网格员刘少寻在汛期日常的巡检之中发现呢，路边的这个道路持续掉落一些碎石，他判断呢这儿不久可能会发生啊比较大的垮塌，及时劝导来往车辆驶离，同时呢向镇上上报了这个发现的情况。接到消息之后，相关单位的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封闭了危险路段，引导车辆绕行。在当天中午12时15分左右，也就是刘少寻发现险情大约45分钟之后，这个路段呢发生了山体垮塌。由于管控及时到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所以在眼下呢，由于受到台风白海豚残留的环流影响，多地遭遇了大范围的持续降雨和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这些地质灾害，破坏力、危险性都是极大的。灾难灾害来临之前，往往有异常的信号提前的识别，尽快的转移，是确保我们安全的重点。先说山体滑坡有哪些危险的信号，给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山体滑坡之前呢，会发生一些前兆：山体小型的崩塌，山体在山坡的岩体上会出现碎石掉落，扑啦扑啦往下掉。小型的崩塌呢，地表和坡的表面会出现大量的横向及纵向的裂缝，这叫山体小型崩塌的前兆。再一个就是泉水突变，山脚的泉水会突然出现流量异常或者水质变浑浊的情况，原来这水呢，不太多，突然之间咕咕咕咕咕咕咕开始直冒水，原来这水挺清澈的，是吧？清澈见底，突然之间呢变得浑浊不堪了，是吧？这都是属于危险的信号。另外呢，还有物体的倾斜异常，山坡上树木、电线杆，包括烟囱、高塔，原来直直向上，突然之间呢出现歪斜了，房屋的墙体出现裂缝了，而且逐渐的加深加宽，道路、水渠都出现了相应的变形。此外还有动物异常，动物表现的比为异常，像是家里边养的呀，猪啊、狗啊、牛啊，惊恐不安啊，这动物有时候往往它这个听觉和感觉比人类更为敏感啊，感觉就有危险来了，惊恐不安，是吧？猪说什么不在猪圈里待着，牛就是不在牛棚里边卧着，不在牛棚里站着死活不进去家里这狗呢，原本很安适的卧在家里边，卧在院子里边，这狗呢就是怎么也待不待踏实了，往外跑惊恐不安。家里边养的这些

那小老鼠啊，到处都乱窜，是吧？白天都出来满院子跑啊，这些都叫做动物异常，是吧？那如何正确逃生呢？在此啊，给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先说正确逃生，处于滑坡体上部的时候，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那处于滑坡体中部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的向坡体两侧的高处逃离。处于滑坡体前沿的时候呢，可以迅速的向两边进行逃生。还有一些呢危险信号呢，可能预示着山洪和泥石流来袭。比如说山谷或者是山沟里边有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有这种闷雷的声音啊。溪流的水位骤降或者断流啊，很可能是上流的暴雨导致山体崩塌，阻塞了河道了，导致这个河流断流了。这个时候呢，随时可能会发生山洪或者泥石流啊，很危险。另外，这个山上的河水啊，突然之间水流变得很浑浊，流速突然加大，而且你看里边有很多的这些杂物啊，柴草啊、树木啊混在这里边，跟着一块往下滚啊。山坡变形、古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了倾斜，这些呢都是可能山洪、泥石流来袭的这些征兆。山洪和泥石流一样，也会出现呢这个动物相应的反常反应啊，像是家养的这些动物惊恐不安、不入睡、不归圈啊、不回院等等的啊，猪、狗、牛、羊、马、鸡是吧？一个一个的，原来消消停停的，现在都不老实了啊。家里边这些动物啊，到处乱跑乱窜啊，植物形态发生变化，树木枯萎甚至歪斜等等啊。那遇到山洪泥石流该如何正确逃生呢？牢记三大原则：第一，保持冷静；第二，抛弃重物；第三是尽快转移。在户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向沟谷两侧的安全地带逃离，千万不能顺着沟谷下游或者上游跑，哎，这都是不行的。遇到泥石流的时候呢，泥石流可以摧毁沿途的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者藏在矮墙之后，应该选择是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者密集树林带进行躲避啊。在此，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特别提醒，台风影响依然持续，需要警惕呢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尤其是我们广大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走南闯北啊，遇到大事小情，往往呢我们要密切的关注预警信息，牢记科学避险的要点，远离河道、沟谷这些高风险区域，避免危险的发生。更多出行安全，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强台风过境带来的不仅仅是狂风暴雨，还有隐藏在潮湿环境里的健康隐患。在近期呢，降雨频发，中小河流横水，包括呢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是比较高的，水源食品极容易被细菌和霉菌进行相应的污染，肠道传染病的风险呢其实是提升的一个增加的态势。多地的疾控发布提醒了，要严防病从口入，在此呢给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暴雨之后有哪些食物不建议食用，重点防范哪些疾病，我们今天给大家说清楚了。先说暴雨之后呢，饮食七不要，生水不要喝，不喝生水，不喝来源不明被污染的水，切勿直接饮用河水、井水、山泉溪水这些没有经过处理的生水，优先呢要饮用烧开之后的自来水啊，或者是瓶装水，自觉保护生活饮用水的水源和环境，在指定地点堆放垃圾，倾倒生活污水，排放粪便。被雨水淹过的和被洪水淹过的食品饮料不要碰，不食用那些被雨水积水浸泡过的粮食、肉禽、果蔬和其他食物，这些食物容易被污水中的微生物污染，食用之后呢极容易发生食物中毒。切勿使用雨水或被雨水污染过的水清洗瓜果、水果、蔬菜和餐具。密封的饮料被积水泡过同样存在着污染风险，切勿饮用。霉变的食物不要吃，在梅雨季节或者是天气闷热潮湿强降雨多发的季节，食物容易腐烂变质，米面储存不当容易霉变，食用霉变的食物会引起呢霉菌毒素中毒，引起肠胃的疾病，甚至出现呢体内各个脏器器官系统性的损害。冰箱断电超时里边的食物不要吃，冷藏室断电超过4小时，熟肉、奶制品、剩菜这些容易腐败的食物应该直接丢弃，冷冻室断电超过24小时的或者食物已然解冻的也要进行丢弃。来源不明的食物不要吃，不要吃那些来源不明或者是非专用食物容器包装的无明确食物标志的食物，不捡、不买、不吃路边河道漂浮的鱼虾贝类以及被风雨吹落的野果。大雨之后野生蘑菇不要吃，野生蘑菇在大雨之后会大量的生长，如果仅凭经验来识别所谓的毒蘑菇极容易发生危险，不要随意的采食野生蘑菇。卫生条件差的凉拌菜不要吃，强降雨过后呢，部分地区的卫生条件呢是较为堪忧的啊，条件比较差，凉拌菜呢在制作过程中呢容易被污染，将食物烧熟煮透最为稳妥。此外暴雨之后要注意防范呢这四种疾病：肠道传染病、霍乱、感染性腹泻、细菌性痢疾伤寒、甲型肝炎。这些肠道传染病是洪灾、洪涝灾害之后较为常见的疾病，不洁的水源、受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都会导致肠道传染病的发生。蚊媒传染病在暴雨之后会出现大量的蚊子，以蚊媒为传染的相应的登革热、疟疾等等。再一个就是皮肤病，洪水退去以后皮肤病高发时期，长期的洪水泡在污水之中，皮肤泡在污水之中会受到刺激，引发湿疹和各种皮肤炎症。再一个就是自然溢源性的疾病，常见的像做流行性出血热和血吸虫病，这些病源呢是来自于老鼠或野生动物，以牛、猪等家禽、家畜携带的细菌。如果说家中进水了，待积水退去之后要注意对居家环境进行消毒和清洁，加强个人健康防护。先说消毒，积水退去之后呢，要先清除厨房地面、台面和餐具、橱柜等等，用含氯的消毒剂进行擦拭，那餐具呢要进行沸煮消毒，水开持续10分钟以上，或者呢用稀释的84消毒液浸泡30分钟之后再用清水彻底清洗干净，加强手部的卫生。在准备食物包括饭前便后、护理病人前后都要进行啊仔细的有效的洗手，尤其是接触了动物或动物尸体之后，接触了垃圾和清理相应的被污水污染过的物品家具之后。通风清洁方面，洪水带来的潮湿呢极容易引发
室内的霉菌滋生啊，影响我们呼吸系统的健康，要彻底的通风清洁，对于房屋进行除湿和消毒，防范蚊媒传染病。外出的时候身上要涂抹防蚊液，我们尽量的穿长衣长裤，在家里边要检查纱窗和纱门的完整，清除家中的积水，以免蚊虫的繁殖，做好我们个人的健康监护和相应的健康监测。比如说接触或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出现了腹泻、呕吐、发烧、腹部疼痛，要及时的就医，切勿拖延。在此卡友之家特别提示，暴雨之后务必注意饮食安全，防范病从口入，及时对于环境做好清洁消毒，我们做好个人防护，守护我们的健康。关于今天健康守护暴雨之时，大家听懂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花神庙上，张龙看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一伙的人给扯进了这个芦席棚。芦席棚里边坐着呢，就

0: 是孙家。这个年轻的姑娘为什么被扯进来了？感情这个孙家正如那个老百姓说的那样，他到这个地方来，不是为了逛庙会，是为了找女人，尤其是找漂亮年轻的女人。这个孙家仗着他的姐夫是副都御史，所以到这里他就敢胆大妄为。今天到这个花神庙上，他搭了这么一个戏棚子，假装是以武会友，其实呢，没有谁进来跟他比武。他这有一个说辞，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稳稳当当在这坐着，同时他可以观察着外边人来人往的这些逛庙的女人。其实这孙家呀，早就发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一个老太太在她身旁，这姑娘好像到庙里边去降香还愿去了。孙家看到这姑娘之后，马上就把他手下这恶奴叫过几个来，哎，瞧见没有，那妞不错，看见没有，就在人群里边穿着红上衣的那个。这几个恶奴一看，哎，就这个，对，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四五个恶奴就过去了。这姑娘果然跟那个老太太是到那庙里边降香去了。烧完了香，磕完了头，当这姑娘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四五个恶奴就过来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我们把你好找啊，走吧走吧，我们公子在那儿等着你呢。这姑娘当时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就愣在这儿了。你们说什么呀？说什么？你别在这装着玩了，走吧，跟我。几个恶奴过来，一架姑娘这胳膊往外就走。旁边的老太太就说：“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躲一边去，没你的事儿。”这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就架到这个席棚这儿来了。架到席棚里边的时候，这外边这老百姓围看的人就更多了。老百姓们在那纷纷议论。张龙瞧了瞧旁边这位，哎，这个怎么回事？旁边这个老百姓就说了：“我跟您说啊，瞧见没有？逮着一个，这个不定怎么回事呢，是他看上了。他看上之后，你看待会儿他怎么说？他保证有说辞。为什么管他叫损道家呢？他叫孙家，所以大伙老百姓都管他叫损道家。每年的花神庙。”这个庙会的时候，他都往这儿来。他到这儿来，有时候白来一趟，没有他看得上的；偶尔的有他看上的，保证跑不了。就这么回事。赵虎在旁边过来了：“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张龙说：“你别吵吵，咱们瞧个热闹，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姑娘就被带进来了。这姑娘带进来之后，倒在这个席棚里边，姑娘就大声吵吵：“你们干什么？这是？”啊！你们要干什么？就看这孙家在正座坐着。哎，我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香菱。”香菱，嘿，你还没改名，我就知道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我问你，你到我的府里才干了几天啊？你怎么一转眼就跑了？你这对得住我吗？这姑娘香菱一听，谁上你的府里去了？你是哪儿的？我根本不认识你。嘿，好啊，你个小丫头，一转眼的功夫你就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我可认识你。你不是我花钱买到府里边给我干活的丫头吗？啊？干了几天活，你蹭不楞登你就跑了。东京汴梁城我就不信找不着你。怎么样，今儿个我找着你了吧？他一说这句话，外边这张龙就奇怪了。张龙问旁边那个老百姓：“哎，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啊，他把他抓回来了。”这老百姓在旁边一听， 我跟您说，这里边不定怎么回事呢。他说是从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你看见没有？人这姑娘不承认，他愣要把她当成是他府里逃跑的丫头给抓来，下一步就得把这丫头带他府里去，带他府里去就任凭他发落了。赵虎在旁边一听，有这事儿吗？啊，我告诉你，有这事儿，我拿锁子套这小子。赵四爷这屁股后边挂的又有绳子又有锁子，赵虎这就一抬手要摸这锁子，张龙一抓他，慢着，我告诉你，这事咱可不能莽撞了，莽撞了咱们太被动。他说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真要是你过去一管这个事儿，要真是他府里跑的丫头呢，咱们最后没面子，对不对？赵虎说：“就是他娘的，这怎么回事？到点儿，咱们得看会儿。正在这瞧着呢，人群里面那老太太就冲进来了，躲开，躲开，躲开！老太太进来之后就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光天化日的就抢这姑娘！’那几个恶奴过来，拿胳膊一横开：‘你躲开，躲开！你个老家伙，你跟这瞎掺和什么呀？’老太太想说话，根本就说不上来。”不等你说话，这几个恶奴拿胳膊一扒拉，这老太太就坐地下了。这老太太双手一扶地站起来，我告诉你，我跟她是邻居，什么他妈邻居？你邻居也管不了这事儿啊！她是我们府里跑的丫头。这几个恶奴把这个老太太三推两搡，推到人群里头了。这边，这个孙家坐那瞧着，香菱啊，我告诉你，你现在啊。跑了之后被我发现，你再也跑不了了。没别的，把他给我先带回家去，回到家里边再发落，咱们再说。这几个恶奴，四个人架着一姑娘，您琢磨这姑娘她还跑得了吗？这四个人架着这个姑娘就往外走，躲开，躲开，躲开，别在这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走，走，走，走，一扒拉大伙往外走。那个老太太虽然被他们扒拉倒了，这老太太随后边也跟着，一边跟着一边嘴里是叨念：“我告诉你们呐，你们缺德呀！你们敢光天化日干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老豆包啊，你别老跟着，远点儿。”这老太太说是不让跟着，她还在后边跟着。这张龙跟赵虎两个人由打人群里边躲出来，就跟着这四个人，心想看他把这姑娘要带到哪儿去。他们押这姑娘啊往旁边走，顺着庙的院墙往右一拐，好像那边停着有辆车，这个车就是他们府里的，他们准备把这姑娘送到那车上去。可是正往那车的方向那儿走的时候，顺着庙院墙由打对过过来一位，这位身体非常健壮，头上戴着一顶扎巾。身上穿着短衣裤，腰里边扎着大带，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海下一部短胡须。瞧这个人，一脸的正气，好像是个练武之人，身手不能一般。这人由打对过往这走的时候，跟这四个恶奴和这姑娘走了个对面。这姑娘一边走着一边喊呢：“救命啊！”救命啊！他们抢人了！这姑娘这么一喊，这个紫脸的大汉就站在这儿了，把这胳膊一伸，站住！你们这干什么呢？他把胳膊这一伸，这四个恶奴一看，哎，我告诉你啊，你躲旁边去，少管闲事儿。我告诉你，闲里没你，淡里没你，你别找不自在。这紫面大汉。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这姑娘说，你们在这要大白天抢人，她只喊救命，我怎么能不管呢？啊，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这里边是我们的事儿，她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这个丫头我们找了好多天了，也没找着她，今天在这花神庙的庙会上，我们找着她了，所以我们把她要押回府去，你管这事干嘛？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那个老太太就撵上来了。 老太太赶过来，哎呦，这位爷呀，您快点帮帮忙，救救命吧！这个姑娘啊，她叫香菱，跟我是邻居，我们跟这几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这姑娘她母亲呢有病了，有病在花神庙上许了个愿，许完了愿之后，她的病就好了。今天我们是到这降香还愿的，我是她的邻居，所以我跟她一块儿来的。到这儿我们烧完了香了，一回来就这几个小子，他就说这姑娘是他们府里边跑的丫头，哪有的事儿啊？人这姑娘从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没上谁。府里边当过丫头，这是愣往上安。你这几个不是好人。老太太这几句话把这话就说明白了。这紫脸的大汉一听，
1: 哎，你们几个听明白没有？这位老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你们为什么说这姑娘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岂有此理！把这姑娘松开。
0: 他一说这句话，这四个恶奴看见这个紫脸的大汉。微微一笑，小子，我看你是啊，活得不自在了，是吧？你想今天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我告诉你，东京汴梁城可没有你该管的事儿。
1: 没有我该管的，今天我就要管。俗话说，路不平有人踩，大丈夫高了出矮了颠。我今天要报打不平。
0: 呀！还真没想到这儿冒出一个抱打不平的来。你想要抱打不平，先摸摸你长了几个脑袋啊？你真是……说着话，这有一个恶奴一步就上来了，上去朝着这个紫脸大汉伸手就是一拳。这一拳直打向他的面门，啪！这一拳一过来，就看这个紫脸的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伸出右手来叼住他的手腕子，啪！这一把抓住了。这小子想往回抽，这胳膊可就抽不回来了。这个紫面大汉抓着他的手脖子之后，左手一掐他的胳膊肘，使劲往起一端，嗨！好像没使多大劲儿，就嗨了一声，就这小子这胳膊呀，就掉了环了，这胳膊就耷拉下来了，不会动了。这个恶奴一看，呀呵，呦，小子，他这胳膊一掉环，告诉旁边那三个上，说了一声往上上，那三个一起就过来了。那三个一起一过来，让这个紫脸的一伸手，啪的一下一巴掌就扇到那个嘴巴子上了。扇到嘴巴子上，这一巴掌都多的劲头且不说，那个脑袋扭过去之后，他就再没回来。老那么歪歪着，错了筋了，可能是。那位的脑袋扭过去，哎呀呵，这怎么回事？旁边另外两个还想往上上，让这紫面汉嘡的一脚踢地下一个，剩下最后这个还算心眼多。这个心想，我别上了，我们这四个上去趴下仨，我更不行。这个小子他长了个心眼，扯着这个姑娘的胳膊，往回就跑，他想找这孙家去。这紫脸的大汉随后跟着就来了。这紫面汉回后跟到这个炉棚这儿，来到炉棚这里跑回来。这个小子扯着这姑娘，这姑娘是跌跌撞撞跟着他回来的。这姑娘本不想往回跑，被他愣拉着回来了。哎呦，公子爷，我跟你说，这出来个管闲事的，这小子把那哥几个都给打趴下了，您看这怎么办？一说这句话，这孙家腾就站起来了。孙家倒过头一看，谁呀？谁呀？出来要管这闲事儿啊？这紫脸大汉来到跟前，我要管这个闲事。跟你们说，这姑娘说了，她不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你们为什么愣把她当做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要把她抓走？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能允许你们这么胡作非为吗？快点把这姑娘给放了，那个老人家可以作证，她是他的邻居。这人一说这话，这个孙家要是识时务的呢，把这姑娘放了也就得了。可是这个孙家，他哪吃过这个亏啊？在东京汴梁城，尤其在花神庙前，他从来都是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的。今天出来这么一个管他的，
1: 他这心里边不平衡，他哪能服他呀？
0: 这孙家说：“我问你，你姓什么？”紫脸汉说：“你不用问我姓什么，我就是个走路的人，过路之人要管这件闲事。你从哪儿来？你不用问我从哪儿来，我从外地来，我是外地人，要管你这本地事。嘿嘿嘿嘿嘿嘿，你是外地人，要管本地。”

0: 我是孙家，
1: 没听说过。
0: 嘿嘿，你他妈没听说过？堂堂的孙公子孙家，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
1: 你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我告诉你，就是你爸爸是皇上，也不能胡作非为。
0: 这紫脸大汉一说出这句话来，张龙、赵虎两个人在旁边瞅见了。赵虎一听，一挑大拇哥，好样的，能说出这话来，这是英雄。张龙说："你先别管闲事，咱先瞧瞧这事儿到底是怎么着。"这孙家一听，咔，小子，你到东京汴梁城敢说这话，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有砖有瓦的地方，怎么对待你这样的人？他说着话，往前一伸手，他去抓这个紫面汉。他一抓这个紫面大汉，这紫面大汉往旁边一闪身，没让他抓住，拿手一拧他的手脖子，他把这个手往回一撤，把右手又伸出去了，一个窝里炮，这一拳头奔他这个胃口这个地方，就前胸打来了，呼。这一拳打过来了，这一拳打过来之后，这紫面大汉用手一叼他的手脖子，砰的一下，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接着往回一拧，这孙家呀，没有这紫面大汉劲儿大，往回这么一拧的时候，他这胳膊就背过来了。这胳膊一背过来，他这个左手往回一倒，用这个胳膊肘想倒他，他这个左手往回这么一回。这紫脸的汉子啪把他左手又抓住了，俩胳膊往前面一拧，整个的这胳膊就背过来，这孙家就站在他面前了。紫面汉抓着他的胳膊，怎么样？你传命令，把那姑娘放了，我就能放你。你要不把那姑娘放了，我就不能饶了你。看来紫脸大汉做这个事情还是有分寸的。他抓住他两只胳膊，并没有干别的，就是要求他把那姑娘给放了。旁边那几个恶奴把那姑娘在那看着呢。这孙家当着他手底下这些个恶奴，觉得他要是服了软，这丢面子。孙家这两只胳膊虽然被这紫面大汉给抓住了，孙家这嘴还不服软，小子，你把我松开！我告诉你，你要不松开，我可没你的好。
1: 没我的好，又能怎么着？
0: 又能怎么着？我要你的命！来人呐！他这一喊来人，感情他手底下这些恶奴正经有十好几个呢。其中有一个二愣子，这个小子姓马，单字名虎，叫马虎。这马虎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条齐眉棍呢是枣木的，有碗口粗细。这碗是那小碗，不是那大碗。跟那个杯碗差不多，但是这条棍子也是相当沉的。这小子拿着这齐眉棍就过来了，怎么着，少爷？这小子想怎么着？我告诉你呀，马虎，你快点给我动手打这小子。好嘞，少爷，怎么个打法？留口气还是往死了打？这孙家就说了，我告诉你，往死了打，打死他之后。人命官司我上堂，没你的事儿。好嘞，这个马虎手中就把这奇门一棍抡起来了，他斜刺里奔着这个紫面大汉。少爷传命令了吧，死了打嘛。这棍子狠狠的就砸起来了，可是他往下这一砸的功夫，紫脸的汉子俩手抓着这少爷的胳膊拧在他的身后啊。他一看这个奇门棍奔他这脑袋这一砸过来，这紫脸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他下意识的把这个少爷这胳膊抓着往这边一躲，等于是往前那么一推他。耳畔边就听见啪一声脆响，咔的一声，脑袋开瓢了。谁开瓢了？孙家开瓢了。怎么回事啊？我没说吗？这个紫脸的大汉有意的往旁边一躲。把这个孙家往前那么一推，那一棍子正好就砸他脑袋上，这一下子就把孙家这脑瓢给砸裂了。

的一下子，这孙家连吭都没吭一声，完了。这个紫脸的汉子一看，这一棍子砸他脑袋上了，紫脸汉子马上把手就松了，手一松，这孙家扑通倒在地下了，死了。这孙家一死，这马虎手中拿着一个棒子，当时他就傻了眼了。少爷，少爷，你说是往死了打？他还说那往死了打呢，往死了打是把谁打死啊？是把那个紫脸大汉打死啊？可不是把这孙家给打死啊？张龙、赵虎在旁边瞅着，这一切都在他们两个人的眼前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功夫，赵虎一伸手把锁链子蹬出来了，这事咱得管了吧？啊？这出人命了，张龙说："就是啊，这事咱得管了。"这马虎手里边拿着棒子，正愣神的功夫，赵虎就过来了。赵虎一抖锁链子，往他脖子里一套，咔嘣！小子，一条人命，你跑不了。这一说他跑不了，旁边那帮恶奴还得跟着吵吵呢。哎，我告诉你，你不能光锁他，还这小子呢，这小子他是主犯。这个紫脸大汉一看，好，这个事儿得到官府说清楚。来吧，二位辛苦一下，给我也锁上。张龙一瞧，哎呦，这是条汉子，这叫敢作敢为。张龙一掏锁链子，哗楞一抖，啪，往他脖子上一搭，嘎嘣，把这紫脸汉子也给锁上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2: 在花神庙前，张龙赵虎两人用锁链子锁上了打死人的马虎，也锁上了暴打不平的这位紫面大汉，两个人都锁上了。这个功夫，张龙赵虎当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张龙说，我们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诸位不要在这围观了，散去。这个事情我们会带到降府县去，让他详查细审，告诉这一伙子恶奴，把你们公子这个尸体好好的看着，以备验尸。张龙赵虎两个人锁链子锁着，这两个人是先到了降府县。这个时候把那个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一起都带着，因为他们都是当事人呐，带到降府县 一见了祥符县的正堂，跟祥符县的县令一说，说我们是开封府的，在花神庙前花神庙会上碰到这么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说这个事情正是东京汴梁城的特殊时期。所谓的特殊时期，就是全城在查找皇宫杀人的罪犯，所以你们这个事儿呢，就交由我们开封府审问吧。祥符县正堂一听这句话，自然就同意了。祥符县现在也心想，这个事儿交开封府，我何乐而不为之啊？我要审问的话，这里边说不定有很多责任呢。他也知道死者是孙家，这个孙家是副都御史台的亲戚。祥符县令真是有点不敢问，还有点怵头。这样，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那个马虎，带着这位紫面大汉，以及那位姑娘香菱，还他那个邻居老太太，一起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向包大人一禀报，说在花神庙上我们碰见这么一个事儿，白玉堂没抓住，我们碰上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因为他们两个人亲眼目睹啊，可以说他们就算是一个最有效的旁证。包大人听完这件事情之后，立即升堂。升堂把这两个人就带到堂上来了。包大人已经听了张龙、赵虎两个人的复述，然后把那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也带到堂上。包大人先是问这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一说叫香菱。问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我姓王，我是她的邻居，我是陪着这姑娘到花神庙来降香还愿的，没想到碰上了这个孙家以及他的这一伙恶奴家丁，他们算是强抢民女，而这位英雄暴打不平，那个孙家传命令让他手下的恶奴这马虎举棍子狠打，往死了打，结果他这一棍子下去没打着那个紫脸的英雄，反而把他自己打死了。包拯听了之后，一个是吩咐手下人查问这个香菱是不是曾经上孙家府里边当过使唤丫头，这个事很快就弄明白了，人家根本就没去过。再有一个呢，就问当地围观的这些老百姓，有几个出来作证的，说的的确确是那个孙家自己说的，往死了打，结果那一棍子打他自个儿脑袋上了，说这个紫脸的是英雄。包公就问这个紫脸的人，说你贵姓？这紫面大汉说，我姓王。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人说我叫王元。哦，来自哪里？这个紫脸大汉说，我是来自江西，我是到东京汴梁城来探亲来的，就碰上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事情不公，所以我就得管上一管。哦，包公一听这叫王元，好啊，既然你管了这个事儿，你是见义勇为呀，其精神可嘉，但是事牵到一个人命案，最后怎么判呢？最后就判是马虎误伤人命，你用这棍子把你自个儿的主人给打死了，跟这个紫面大汉没有关系，紫面大汉是出自暴打不平的心情，把那个孙家抓住，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马虎误伤人命，准备押进监房。一说这话，把这马虎就押到监牢里头了。这个孙家在这一带也是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老百姓一听说这孙家被他自己手下人一棍子给打死了，很多老百姓甭提多高兴了。有的人就说呀，嘿，这叫人不报天报啊，今天呢这就叫天报，该报不报时候不到， 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别人不报，自个儿报。他这就叫自个儿报。你让他自个儿人要把他往死了打，对，打谁呀？就打他。一棍子把他脑袋给掀开了。说这么一弄，这马虎被判到牢房。包大人对这个王元就是紫面大汉也没有立即释放，说你呢虽然说是在这暴打不平，但是这个事情有很多的细节需要了解清楚，你有没有责任？如果你要有责任的话，先不能把你放走，暂时把这王元羁押。开封府里边有一间闲房，把这个王元就羁押在这里头了。张龙赵虎两个人觉得今天算是办了件大事，虽然没有捉住白玉堂，但是能管了这么件闲事，给老百姓除了一害。那面有仵作呀，什么官员呐，到那里去处理那个尸体，一些善后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孙家的尸体自然给他送回他的府里，送回他的家中了，他们家怎么着就不用细讲了。这边开封府里头，这个王元还在这羁押着呢。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展雄飞又打外边回来了，因为展爷自己是单独一路，也到大街上去闲逛，寻找白玉堂的踪迹。当展雄飞一回来的时候，迎面正碰上赵虎，这赵虎一看见展雄飞，哎，我说展爷，跟你说，今儿个我跟张龙，我们两个人可办了件漂亮事儿。展雄飞说：“你们办了件什么漂亮事儿啊？”我，嘿，碰上一桩人命案，给东京汴梁城出了一案。这赵虎就把他们经过的事情从头至尾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哦。这个王元在哪呢？
13: 这王元在这压着呢，等着查问明白了，所有的细节都核实好了之后，证明他没罪，明儿早晨就把他放了。
12: 哦，这王元长得什么样？
13: 呵，这王元是条汉子，跟你说，嘿，紫脸堂，身上穿的那身衣服也是练武之人穿的，和脚下蹬着的一个薄底靴子，一看从头上到脚下不是一般的人。
12: 紫脸堂有胡子吗？
13: 有胡子，短胡子。
12: 展雄飞说此人现在压在什么地方？
13: 哎，就在开封府的侧室，在那压着呢。
12: 他也不走，他很伏法，看来这是个规矩老实人。
13: 展雄飞说我去看看好吗？
12: 您去看看，走吧。
13: 怎么着，你琢磨着他是白玉堂？
12: 展雄飞说冲你说这紫脸他就不是白玉堂，白玉堂是白脸，但是他是紫脸，
13: 有可能他是另一个人。
12: 赵虎说另一个人是谁？
13: 展雄飞说另一个人有可能跟白玉堂他有联系
12: 啊，跟白玉堂有联系。
13: 嘿嘿，这可奇了怪了啊。
12: 那您去看看。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那个侧室房间外。来到房间外的时候，展雄飞告诉赵虎，我先甭进去，你进去你问问他来自哪里。
13: 来自哪里？来自江西呀。
12: 他是叫王元吗？
13: 赵虎说是叫王元。
12: 包大人问他，他说叫王元。展雄飞说既然是叫王元，你就问问他，他从江西到这儿来找谁。
13: 这都问完了，这不多余吗？
12: 他是来探亲戚，就是没问他亲戚是谁。展雄飞说这样吧，你进去把房门开开，我在外边站着，我先瞧瞧。您呢干脆甭在外边站着，您就跟我一块进去得了。您外边站着干什么？
13: 展雄飞一想，也好，我跟你一块进去，我看看他是不是王元。
12: 好，走。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了开封府这间侧室。到了这间侧室，一推门， 赵虎就进来了，展雄飞随后跟进来了。赵虎进来就说了一句：“
13: 哎，我说，饿了没有？该吃晚饭了。这天在这蹲的怎么样？”
12: 屋中这个王源，这个紫面大汉，瞧了瞧赵虎，
13: 啊，这天在这待的还行啊，还不错。什么时候能放我？
12: 这个时候，展雄飞可就进来了。展雄飞进来，站在旁边，仔细一端详这个王源。展雄飞在旁边说了：“
13: 阁下，请问尊姓大名？”“
12: 啊，
13: 我姓王，叫王源。”
12: 展雄飞说：“您是叫王源吗？”“
13: 啊，是啊。”“您从哪儿来？”“
12: 我从江西。”“
13: 江西什么地方？”“
12: 九江。”展雄飞说：“我看您不像是从九江，我倒看您像是从陷空岛来的，对不对？”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就看面前这个王源脸色马上就变了。当时他瞅着展雄飞，陷空岛，你是谁？”展雄飞说：“
13: 卢兄，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展昭，展雄飞呀，咱们两个可曾经有过一面之识。”“
12: 哦，您是南侠客？”展雄飞说：“不敢当。您可是卢芳？”“
13: 哎，惭愧，惭愧。”
12: 展雄飞一说出卢芳这两个字来，这紫面大汉说了两声惭愧。赵虎在旁边一瞧：“
13: 哟呵，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你没报真名实姓，请问你叫卢芳吗？”
12: 展雄飞说：“赵虎啊，你大概还不认识他，这个人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啊，他就是陷空岛五鼠之一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展雄飞认识，因为展雄飞在墨花村比肩联姻的时候，墨花村跟陷空岛发生了一场误会，在调解这个误会过程当中，展雄飞亲自看到过卢芳。今天把卢芳的名字这一说出来，大爷卢芳只好承认。是不是卢芳？是卢芳啊。这卢芳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咱不说吗？这五鼠来了四鼠了，就剩这大爷在家里头。可这四鼠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没有动静，不知道好也不知道坏，所以这个卢芳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大爷卢芳于是乔装改扮一番，跟着来到东京，本想到东京汴梁城打探这四个弟兄在哪儿，可是这四位在哪儿他根本就没法找到，因此上到花神庙上去逛了一逛。到花神庙上这一逛，就碰见了这么一大事儿。他这一管这个事儿，就摊上这个官司了，摊上这个官司就进了开封府了。到了开封府就见着展雄飞了，就这么个过程。卢芳一见到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我那几个弟兄都是为了展昭来的，但是现在我那几个弟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向展雄飞打探打探。卢芳这个时候就不能隐姓埋名了，跟展雄飞说：“
13: 展南侠，我这回到东京汴梁来就是来见您的。”
12: 展雄飞说：“是吗？卢兄，您今天到东京汴梁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13: 展南侠，没有别的，我那几个弟兄您应该知道他们在哪儿吧。”
12: 展雄飞说：“您那几个弟兄敢是说的是陷空岛里的五鼠？”“
13: 对，就是这五鼠。”
12: 展雄飞说：“卢兄，你这几个弟兄现在在哪儿啊？我不知道，如果我要知道我肯定就告诉您了， 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您这几个弟兄正在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卢芳说，何出此言呢？他们怎么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展雄飞说，不用说别人呢，就说您那个老兄弟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来，为什么您知道吧？卢芳说，我略知一二。您甭说略知一二，展雄飞说，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就是找我来的，因为我御赐封号御猫，白玉堂对这御猫两个字十分讨厌，到东京汴梁就是要跟我斗一斗。头一次我已经见到他了，他到开封府来了，晚上来的，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会面，他给我来一个不容分说，接连就是几刀，往死处剁呀。我一看解释没有功夫，我只好还招。一还招呢，我用我的剑把他的刀给削了，打那他走了。走了之后他就再没露面，我以为他还能到开封府里来，可万万没有想到他再没到开封府来，他就跑到皇宫里去了。他到皇宫里边，您知道他干了什么吗？卢芳说他干了什么，展雄飞说到皇宫里边他把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皇宫里边杀人，这是多大的罪名啊。卢芳说，哎呀，这个武帝呀，他简直他目无国法呀。展雄飞说，跟您说吧，他在皇宫内院里边杀了一个太监总管之后，他还把另外一个太监给捆起来，把嘴堵上，塞到假山石后呢。这个事情后来被发现了，皇上很关注这件事情，责成开封府的包大人一定要查办此案，要把做这个案的人，也就是入皇宫杀人的人及时查办，把他捉到。现在整个东京汴梁城我们四处捉拿白玉堂，不知道他的下落。卢大哥，这回您来了，对我们办这个案子很有好处。卢兄，您知道白玉堂在哪儿待着吗？您要知道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一定想办法去找到他。我想这里边是一个误会，把这个误会解除，他自然会跟着我们到开封府来伏法呀。这个事情如果说不能找到他，永远不会结案，皇上都关注这个事儿了，你想他能草草就收场吗？他能够不了了之吗？卢芳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大爷卢芳那个人那是明国法懂事理的人呐，这哥五个里边卢大爷那是最明白最公正的。卢芳一想，这个事儿麻烦了，这个白老五啊，他自个儿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干完了之后其后果他自个儿就不想了。卢芳说，展南侠，那既然我这回来了，我是想要找他，您应该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有找到他，包括我的二弟三弟四弟这三位后来找没找着老五我也说不清楚，我呢想办法一定要找到他们，我要找到他们之后我跟老五去说，我让他自己到开封府来投案伏法。展雄飞说，这样的话那是最好了，不过呢，卢大哥，您是以王源的名字见到的包大人，包大人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您的真名实姓已经说出来了，今天你还应该再跟包大人见一面，把您此来的目的此来的想法都跟包大人说清楚。卢芳说，是是，应该这样。我没想到啊，我的弟兄大闹东京汴梁城，他们已经是犯了国法了，今天我这个当大哥的 到这儿要见见包大人，我应该是带罪来见包大人，没别的。请把锁链子给我带上，我要身带刑具去见包大人。赵胡在旁边一听，哎，您别讲，这上堂的时候都没给您带，现在您给您带，这不好吧？没什么，您要不把手铐子铐上。这展雄飞说，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吧。那把刑具给卢兄带上，看看包大人怎么说。这个时候赵爷就把这手铐子拿来了，刑具给卢芳带上，卢芳来见包大人。当展雄飞跟包大人一说的时候，包公一听，

来者是五鼠之一，大爷卢芳。又一听说这个卢芳盗在东京汴梁城华山庙办的头一件事儿，是暴打不平。包公对这位卢芳从心里边有一种钦佩之意。包公在二堂升堂，晚上了，吩咐让他上堂来见。当卢芳走进大堂上，包公一见卢芳戴着手铐子的时候，包大人马上就说了："哎，卢义士到此相见，这本来是件好事情，怎么会给他戴刑具上堂呢？来呀，两旁人来，给卢芳卢义士刑具去掉。"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包大人一看卢芳身带刑具，马上就说了，说卢义士因何给身带刑具呢？两旁人来，把他的刑具去掉。旁边有人过来，就给大爷卢芳戴的这手铐子给打开了。卢芳现在身上没有刑具了。包大人就这句话，就这个举动，使卢芳心里边非常受感动。卢芳注目观瞧上边坐着的这位包大人，黑脸膛，面沉似水，毫无笑容，但是说出话来却甚暖人心。包大人接着就说了，卢义士到此来呀，快快给他看座。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了，卢芳一看这椅子，卢芳不敢坐。卢芳说，大人，小人乃是负罪之身，在大人面前焉有座位呀。包拯说，卢义士，何出此言呐？你何罪之有啊？在花神庙前，你见义勇为，暴打不平，惩治了恶徒，本来就是一个义士嘛，你应该坐在这里。旁边展雄飞就说了，卢兄不必客气，请坐请坐。卢芳一看，既然包大人让座，那我就坐吧。卢芳于是就坐下了。坐下之后，包拯又问他，卢义士从何处而来，到此何干？卢芳说，大人，我从陷空岛来，到这里来寻找我的几位弟兄。我在这里首先替我几位弟兄向大人您这儿领罪。包公说，有什么罪呢？卢芳说，大人，我早已经听斩南侠说了，我磕头拜把兄弟的这几位弟兄，二弟三弟四弟五弟，现在都在东京汴梁，尤其是我的五弟锦毛鼠白玉堂，他大闹东京，听斩南侠说，他在开封府里祭奠刘刀，到皇宫内院又去杀人犯罪，皇帝龙颜大怒，都在追拿于他呀。我作为他的兄长，我虽然没有支持他们办这件事，但是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小人我先替我这几个弟兄在您面前领罪了。包拯说，卢义士，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件事情是你的五弟所为，又不是受你指使，与你没有什么干系。请问卢义士，你可知道这个锦毛鼠和展昭他们两个有什么夙愿吗？卢芳说，这个没有，他们两个过去不曾相识。包公说，为什么今天这个锦毛鼠一再的要找展雄飞呢？卢芳说，大人，事出有因，只是因为当今圣上御赐封号给斩南侠一个御猫，那么我们弟兄的外号呢，都带有一个鼠字。五鼠在我们的陷空岛周围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我这个五弟呀， 他这个人生性个性特强，他一听到这个御猫的封号，他就甚为不平，所以愤愤然离开了显空岛，要到东京汴梁找这御猫来跟他比武较量。他要争一个倒是鼠高还是猫高。其实御风御猫乃是皇帝赐的封号，跟展雄飞本人没有关系。可是我这个兄弟呢，就非要到这里来找展雄飞，要跟他比武较量分个高下。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他倒在东京汴梁闹出这么多的事端。包大人，您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包公说，卢义士，今天既然你来了，我就需要跟你把这个事情说清。他如果说就是来找展昭两个人比武较量，要分个上下高低，要看一个御猫和鼠到底是谁厉害的话，倒也情有可原。而是这个白玉堂到在东京汴梁之后，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开封府祭奸刘刀，且作为罢论。我不怪罪他，因为他是为一个被去含冤的严查散来鸣冤来了。那么在皇宫里边杀了太监，这个事情可就不是小事了。皇上

知道了这个事，责成我要破这个案子，要缉拿白玉堂。而现在白玉堂就在东京汴梁。今天我听你一说，你的二弟、三弟、四弟同时都到了东京汴梁。路易士，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办呢？卢芳说：“包大人，这个事情我这么想的，如果大人允许的话，明天我就到东京汴梁大街上去，我想方设法寻找这几个弟兄。”包公说：“偌大的东京汴梁城，你到大街上就能找到这几个弟兄吗？我的开封府属下这么多人，现在分组分班往外巡查，都找不着他们。你一个人在街上就能找到他们吗？”卢芳说：“我认真的找一找吧。你们找他们，毕竟对他们不太熟悉，而我对这几个兄弟十分了解，我从老远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哪儿。也许老天有眼，助我一臂之力，能够把他们找到。我一旦找到他们的时候，大人一定要把白玉堂带回开封，让他认罪伏法。”包公说：“卢义士，如此说来，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啊。大人，您尽管放心，明天我就上街。”“好吧，今日天晚了，你暂且在我的开封府中住宿一夜。”包公马上吩咐手下人，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找间闲房，这是待客的，让大爷卢芳住宿在这里。有人领着卢芳到他的住室去休息去了。卢芳走了之后，二堂上公孙策、包兴还有展雄飞这几个人，他们没有马上睡。公孙策当时就说了：“包大人，有些事情咱们得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包拯说：“好啊，你想到什么事情要商量？”公孙策说：“包大人，您知道吗？这个卢芳是他们五蜀的首领，是老大。他到东京汴梁来，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弟兄，我们姑且把此事当真的。那么明天他要上街上找他们，我们也希望他能找到。但是可有一样啊，今天他在华神庙这个地方摊上人命官司了。这一条人命在东京汴梁城是很有震动的，而华神庙这个地方是东京汴梁城最热闹的这么一个庙会。华神庙上出现的这件事情，这孙家被打死，肯定东京汴梁城老百姓人口相传，个个都知道啊。这么一来，这个卢芳摊了这官司，他的这几个弟兄会不会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知道了呢？如果他们也知道这个卢芳被带到开封府里来了，他这几个弟兄会不会在今天晚上到这里来营救他呢？大人，我们不可不防啊。包公一听这句话，公孙先生，你说他们这几个弟兄今晚上能来吗？公孙策说：但愿他们不来，但是如果要是来了的话，会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斩南侠说：公孙先生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多加防备，宁可是备而不防，不能防而不备。包公一听，好吧，马上吩咐，立即做准备。展雄飞指挥着包公手下这些差人，做好了安排，在院子里边设好了绷腿绳，设好了扣人的网子。这赵虎呢，赵爷不会上房啊，赵虎这回长个心眼儿，早班把一梯子搬来了，搬一个梯子立到这个院里边房角那儿。赵虎说：这回我把这梯子立这儿，他要是来了啊，你别看我不会上房，我蹬梯子能上去，我到上面就抓贼。
展雄飞说：“赵四爷，不要这么说，不要说贼，他们这都是几位义士，还得了吧？什么义士？我说他是贼，他就是贼。要不是贼的话，怎么半截拉叶老出来呢？”行行行行行行，展雄飞跟赵虎说不明白。这个时候，房上边，这赵虎啊，给长了个心眼儿。赵虎说：“这些人都在房上来，你们要听我的，咱在房上边啊，弄一根那个弦，就弹琴用的那丝弦呢，把它拉长了，上面拴上几个铃铛，这个铃铛在那个瓦笼上一铺，这个弦呢绷好了，他们从外边来肯定不注意这弦，一趟到弦上，铃铛一响，咱们就认定这帮小子来了，马上咱们就喊捉贼。”展雄飞一听也对，赵虎这个笨法啊还可以奏效，马上就用那丝弦，用那紫弦最细的拴上几个铃铛，在那个房上瓦笼抻开了摆在那儿了，两头绷好了，当着有小铃铛，一切全都安排就绪。屋子里边呢，基本大家没想睡觉，心想今天晚上咱喝着熬他一个通宵，看看那几个人能不能来，如果不来，明天早晨这卢芳就走了，咱让他上街上找他那哥几个去，如果要是来了，今天晚上咱们就把他逮住。大家在这儿等着，等到二更多天没动静，到了三更天了没响动，三更半天了，忽然间房上边那铃铛响了，这铃铛在房上边哗啷一响，这赵虎倍儿精神，赵虎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哎，来了！”赵爷这嗓子像打雷一样，把别人都吓一哆嗦。展雄飞当时也做好了准备了，身上全副武装，镖囊宝剑都在这背着挎着，听见一喊来了，抬头往房上一瞧，果然在房上来了人了。谁来了？就是那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一块来的。说那白玉堂怎么没来呢？白玉堂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三位来了，白玉堂没来。他们是不是知道卢芳来了呢？这哥几个听到消息了，因为今天白天花神庙上大家去逛庙会的时候，白玉堂是不想去，因为白玉堂非常谨慎，心想这个热闹地方我不能去，我要是一去的话容易被官方发现。那么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刚到东京汴梁来，他不能整天陪着白玉堂就在那个楼上待着，所以这三位说咱们上这花神庙上逛逛。一说上花神庙上逛逛，这四爷蒋平跟那两位就说了，说要上庙上逛逛啊，老五要是不去呢，我就在家陪着他，你们二位去可以，我要去呀，这也有一防范。为什么要防范呢？我这人长得相貌跟别人不一样，我长得干瘦干瘦的，你说我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浑身上下我掐吧掐吧，怎么看像一个病烧鸡。徐庆说你怎么像病烧鸡呀？蒋平说你想想，要是好烧鸡它不得有肉吗？我这是病烧鸡，烧完了才我这模样啊。我要是跟别人见一面，人家就能把我记住，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这事儿我不去。二爷韩章、三爷徐庆一听说那好吧，你们就在楼上待着吧。韩章、徐庆两个人上花神庙了。他们两个到花神庙去，如果他们要早走一步呢，这卢芳管闲事的时候他们两个可就看见了。他们去晚了，到在花神庙上，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刚才这事儿呢。两个人一打听说刚才出了什么事儿了，说刚才这个地方出了人命了。说出了什么人命了？说有一个紫脸大汉把一个人抓住了，被人一棒子把这脑袋给打裂了。这哥两个一打听紫脸大汉的长相、貌相、穿装打扮，哥两个马上就意识到，哎呦，
是不是我们大

来了。所以这哥两个没在花神庙那个庙会上久留，立即翻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这楼上就跟蒋平和白玉堂一说，说我告诉你们呢，我们俩可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不太好。白玉堂说，什么消息？徐庆说，我听说花神庙上有一个人贪了人命官司了，暴打不平。

长相貌相，那个穿着打扮，好像咱大哥来了。哎，蒋平说：“这有可能啊，咱们到这儿来的日子太多了。大哥说得好，让咱们快来快回，尽快的把消息带回去。咱们这来了多少日子了？感情这个楼上挺好，咱们在这有吃有喝的，住着不想回去了。这大哥不能挂着嘛，有可能来了，来了之后咱怎么的了？”韩章说：“怎么的了？”这大哥听说被带进开封府了，这可是人命官司，究竟是谁的责任，咱也没听明白。如果大哥摊上这个人命官司进了开封府，这后果很难预料啊。得，蒋平说：“今天晚上咱们上开封府去一趟。”对，所以这哥几个一合计，晚上要奔开封府夜间探看，瞧瞧。是不是大哥摊上这官司了？说这个紫面大汉是不是大爷卢芳？这哥几个都想要走，问白玉堂的时候，白玉堂说：“有您三位就够了，我不用去了。如果真是大哥来了，你们三位探听清楚，能救得了，把大哥救来；救不了，你们三位回来告诉我，我自个儿一个人救。”你看，这就是白玉堂的性格。白玉堂自个儿想的是，要想露这个脸儿，那就我一个人露；要逗这个玉猫，那就我一个人逗。咱别大伙儿一块儿上。白玉堂一说这个话，四爷蒋平特了解白玉堂这个性格特点。蒋平说：“好了，老五啊，那你就在这好好的等着我们。我们哥三个要是得便的话，就把大哥给救回来了。”把大哥救回来，这里边可就没你的功劳。白玉堂说：“那是啊，你们几位多有本事啊！你们把大哥救回来，那我都得谢谢你们呐。如果你们救不回来，我再去救。”好嘞，老兄弟，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就这么着，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哥仨来了。他们夜晚来的就晚了一步，三更天都没到，三更半天才奔开封府来。到了开封府的这个房上头，来到后院，他们没想到这房上边感情有丝弦绷着铃铛呢。二爷韩章啊，在房上这么一走，脚下没留神一趟这个弦儿，这铃铛咯啷。铃铛一响，赵虎就喊上了。赵虎这一喊上，二爷韩章当时就一惊。这韩章身后边背着一件东西，什么？是一种暗器，叫锦被低头花庄弩。它是一个机射弩箭。韩二爷研究这个兵器呀，这花庄弩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那个弩箭呢，是拿毒药喂的。他今天把这东西背着来了，以防不测，万一要跑不了了，这弩箭就放出去了。二爷背着这个弩箭，四爷蒋平没有暗器，就仗手中一对分水峨眉刺。三爷徐庆呢，也没带什么暗器，就身背后背口刀。二爷韩章呢，身后头也背着刀呢。可是他一把这铃铛一趟响喽，赵虎一喊，斩南侠一纵身就到了院子里头了。南侠展雄飞一跳到院子里边，这赵虎、赵四爷也够愣的，他也出来了，不但出来了，搬着梯子就往上蹬。好小子，你在房上，你先我抓不着你呀，我这就上去。这赵虎蹬着梯子往上这一爬。韩章看见了，韩章一看，嘿，这小子挺大的个子，体格挺健壮，蹬着梯子往上跑啊！我让你往上跑，他一低头，这锦被低头花庄弩啪的一下子就打出一支弩箭去，这一支弩箭正打到赵虎的右前胸，砰！赵虎就觉得一箭扎上了，呀哈！赵虎觉得这一疼，俩手这一松。这梯子刚登上来，三蹬，有打三蹬上，咣当一下子，一屁股坐下去了，扑腾就摔到院里头了。赵虎这一摔到院里边，
展雄飞就发现了。

展雄飞就知道房上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看见这面赵虎一下来，这面房上还有一个人呢。这三爷徐庆他转身形要走，展雄飞一抬胳膊，展雄飞心想：我上房来不及了，干脆我也给你来一袖箭得了。抬手，袖子里边就是一袖箭，啪！这一袖箭正打到三爷徐庆这臀部，徐庆砰的一下子挨着这一袖箭，觉得这臀部一疼，哎呦！这徐庆一哎呦，展南侠就是一纵身就到了房上了。徐庆想跑，他就晚了一步，展雄飞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徐庆踢到房下。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6: 好听在云听。
7: 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8: 三爷徐庆在房上挨了展雄飞一袖箭，挨了这一袖箭之后，他这个行动就缓慢了一步。展雄飞纵身来到房上，一个扫堂腿就把徐庆踢到了房下。徐庆落到房下，要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他还可以纵身再跑，别看中了一袖箭他也能跑得了。可是今天他没有想到啊，这开封府是有准备的，这地底下设着绷腿绳的，徐庆一落下来，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把这绷腿绳往起一兜，倒下吧，扑通，他落了地之后又倒了。这一倒下，呼啦的一下子上来好几个人，就把这徐庆给绑上了。 把三爷徐庆这一绑上，展雄飞这阵还在房上呢。四爷蒋平这阵可是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了？因为他看见徐庆下去了，他以为徐庆下去完全可以撤身逃走，他没细注意，他不知道徐庆中了伤了，所以蒋平就纵身上来。蒋平这一上来正跳到展雄飞的跟前，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瘦小枯干，最初的时候展雄飞一晃范，怎么叫晃范？他自个儿心里合计，这谁呀？这是人呢还是猴啊？要是人他怎么这么瘦啊？可就在他一犹豫的功夫，这蒋平就把手中这一对分水峨眉刺亮出来了。蒋四爷使的这对兵器跟谁的兵器都不一样，短兵器峨眉刺，陆地上能使，在水里边也能使。这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一拿，当中就是带转轮，拿手一扒拉，嘟带转的。蒋平上来之后双手一摆，啪，奔着展雄飞就刺过来了。这峨眉刺往前一刺，展雄飞用宝剑往外一合，蒋平马上一抽手，这手里又上来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个人好厉害，好厉害，表现在哪儿？表现在他身手敏捷，动作特快。展雄飞摆这个宝剑跟这个蒋平两个人打斗没有四五个回合，蒋平自个儿觉得，我不能在这跟他恋战，我们哥三个道理一看没探明白，看出来了，今天开封府有准备，我们不知道大哥在这不在这，事情已就被发现了，干脆我就跑吧。所以蒋平用这峨眉刺上下一碗花，展雄飞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这蒋平一回身，嗖嗖嗖嗖嗖嗖，一转眼的功夫没影了。展雄飞在房上再往远处看，一片夜色。展雄飞心想，看来来者肯定是陷空岛的五鼠啊，要是别位没有这样的身手。房上没人了，这是二爷韩章也走了，所以展雄飞又打房上翻身蹭跳下来了。当他跳到院子里的时候，这是三爷徐庆已经被绑上了。把徐庆绑上以后，推推搡搡来到后院大厅之中，这是大厅里边是灯火通亮。展雄飞来到大厅里边，吩咐来呀，把捉住那个人推进来，把那个人推进来了。徐庆被绑着，这屁股上面还挨着一袖箭呢，那袖箭还在那扎着呢。徐庆面不惧色，这三爷徐庆向来是直出直入，说话不拐弯，心眼直，有什么说什么。徐庆进来以后，怎么着，被你们捉住了，给个快性。展雄飞仔细定睛一瞧，你叫什么名字？告诉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陷空岛五鼠之一徐庆。哟，展雄飞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闹了半天是徐三爷。他一说徐三爷，这徐庆一听，呀呵，你认识我吗？展雄飞说，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是我早有耳闻呐，您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呀，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您是穿山鼠。徐庆一听，马上把这嘴就撇上了，别跟这背着膀带着伤呢，扭起来了。哎，穿山鼠你也知道，告诉你说，我们哥们有这么一号。展雄飞说，来啊，绑绳给松开。展雄飞一说把绑绳松开，开封府的这些个衙役们瞅着展爷，展爷给他松开，松开，这是自己人。展雄飞心想，现在的刀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他没有兵器了，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想跑他也跑不了，更何况他臀部还扎着我一支袖箭呢。 这些衙役们过来，马上给徐庆绑绳松开。绑绳这一松开，徐庆活动活动胳膊，一伸手照着臀部捧，把这袖剑拔出来了。哎，我说这玩意儿谁的？物归原主，快收起来。呵，这玩意儿把我屁股扎进去挺深。展雄飞伸手接过来了，真对不起，这个东西是我的。嘿呦，您还有这买卖？您这玩意儿打得挺准呐！跟您说，要没您这一袖剑，我早跑了。展雄飞说：“是啊，正因为这颗袖剑，才把客人给留下。没听说这么留客的啊！给屁股上来一锥子，让我留下，没那么一说。”我说：“徐三爷，今天你既然到这儿了，那就请坐吧。等会儿，你们这有药吗？给上上点儿。”我这屁股还流着血呢，我做得了吗？展雄飞说：“哦，是是是，快点儿！”马上告诉医生拿着药来了，给这徐爷先上上药。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心想：“展爷您可真客气啊，就像这样夜半来的贼，你居然还对他这个样子，不可理解。”展雄飞有展雄飞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公孙策呀、包兴啊，他们也都来了。到这一看，说捉住一个，果然像公孙先生所预料的那样，今天晚上有人来夜探开封府。又听说来的这位是五蜀之中的老三。可是展雄飞对徐庆这么客气，大家就觉得莫名其妙。给徐庆上完了药了，搬过一个椅子来，展雄飞让徐庆坐下。徐庆往那一坐，你是谁？展雄飞说：“我叫展昭，展雄飞。”哎呦，听说过，展南侠，不敢当，正是展昭。哎呦，展南侠，有你的，无怪大家都管你叫南侠客，出手不凡呐。您瞧，您这袖剑就挺厉害，而且刚才在房上露那两下，我看也不是一般。今天这么说吧，我徐庆到这儿。被你们捉住了，尽管说绳子不绑着了，您打算把我怎么着？展雄飞说：“请问您今天到开封府来有什么事情吧？不然的话，为什么夜探开封府呢？什么事情？嘿嘿，跟你说，我这个人说话向来是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肉。我跟你说吧，听说我们大哥来了。现在是不是我大哥？这事儿还两说着，在花神庙上闹出事儿来了，摊了人命官司了，把他带到你们开封府里来了。我们哥几个一听，挂着大哥呀，人命官司不是小事儿啊，到底是探看探看，是真事儿是假的？是我的大哥还不是我的大哥？要是我的大哥，我们哥几个得管；要不是我的大哥，那我们哥几个探看明白就回去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们这开封府有会算卦的，怎么着？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肯定来呀，做好了安排，把我逮住了，就为这事来的。展雄飞说：“徐三爷，跟您说吧，您的大哥的的确确来了，大爷卢芳来了。”徐庆说：“真在你的开封府呢。”展雄飞说：“对。”真在你的开封府在什么地方？展雄飞说：“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睡觉呢。”睡觉呢？徐庆说：“不对呀，我听说我的大哥是摊了人命官司了，怎么会在你们开封府的跨院里睡觉呢？”展雄飞说：“他摊了人命官司跟他没有责任，打死人的那个人是死者手下的恶奴，跟卢芳没有关系。卢芳他还是个义士，这是我们包大人这么称呼他的，所以由于他自己没有罪，反而有功，反而有暴打不平、见义勇为的行动，所以说让他在开封府里边先住下了。你们哥几个今天既然来探看这个消息，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怎么样？放了心了吧？”徐庆说：“哎，这有的。”还真是有点放了心了。那么再请问 我大哥既然住在开封府了，你能不能把他招呼醒了，让我们哥俩见一面啊？我问问他怎么回事啊。展雄飞说，让你见一面可以呀，天色这么晚了，你过半夜才过来夜探开封府，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可以给你摆上一桌酒席，算是给你解解风啊。徐庆这阵肚子还真饿了。徐庆说，哟，姓展的，你真要给我摆桌酒席吗？展雄飞说，是啊，我要给你摆桌酒席，你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再见你大哥，怎么样？徐庆说，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展雄飞说，好，来呀，给他准备一桌酒菜。展雄飞这一吩咐，灶上的大师傅半夜被叫醒了，点火马上炒菜，一会儿的功夫弄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了，把酒搬过来了。这徐庆啊毫不客气，搬过来酒这就喝，倒到碗里边一边喝一边吃，也不让别人。这位就这性格，展雄飞在旁边炒着他吃，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吃完了。徐庆一扒了嘴，嗯，哎，不错，姓展的，瞧这手你够朋友够义气啊！今天晚上我被你们捉住之后，我满以为要完呢，没想到你还真把我当朋友看待。我大哥呢？你把他叫醒了。展雄飞说，已经派人去

0: 叫他去了。在他吃饭的功夫，展雄飞派人到跨院里边找卢芳去了。卢大爷呀，是睡着了。这边出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他是在跨院，跟这边的后院距离比较远。有人把他叫醒了，大爷卢芳这才过来。当大爷卢芳来到后院，一见徐庆的时候，徐庆一看，真是自个儿的大哥来了。哎呦，大哥！真是您来了。卢芳说，是啊，是我来了。徐庆，你怎么来了？徐庆说，我怎么来了？我要不来能见着您吗？我们哥几个就合计着，大概是您来了，因为我们听见个信儿，花神庙的庙会上出了一条人命案，有人说牵涉案情的人就像你这长相貌相，所以我们哥几个不放心。半夜里过来了，探看消息，没想到我被他们逮住了。大哥，不被他们逮住，咱们哥俩还见不着面呢。大哥，您挺好吧？卢芳说：“是啊。”徐庆，你们这弟兄几个住在哪儿了？徐庆说：“住在哪儿了？”大哥，这可不能跟您说，老五告诉我了，住的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我们，要是一告诉我们住在哪儿了，赶明儿个我们就得搬家，你们肯定到那抓我们去。住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您要想跟我去，我可以领您去。徐庆啊，徐庆啊，你现在跟老五都一样了吗？哎，大哥，您别那么说啊，我跟老五不一样啊，我们哥几个到这儿来是奉您的命令来的。我们是劝老五来的，让老五回去。可是您这五兄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您不知道吗？我们是磨破了嘴皮子，怎么说他也不听啊。他说了，他逗玉猫，没把玉猫逗败，他就不想回去。大哥，您来的正好，您这一来呀，您跟我一块儿去劝老五，您有面子。您有本事，您能把他劝回去。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赶忙过来见展雄飞。展爷，您快去看看吧，赵四爷不行了。展雄飞一听，怎么？赵虎不行了？对，您快去瞧瞧。展雄飞听到这里，马上跟几个人来到赵虎的这个房间。赵虎这房间就在旁边测试。到这一看，赵虎现在人事不省了。咱刚才说了，赵虎挨了二爷韩章一弩箭，他这个弩箭跟展雄飞那袖箭不一样，展雄飞那个袖箭是无毒的，可是韩章这个弩箭是有毒的。一看伤口这个地方青了一大片，展雄飞二番马上回来，回到房间里边一见了徐庆。徐三爷，刚才我们府中这个赵虎中了你们来人一箭，是谁打的？徐庆一听，哦，那个，那我们二哥打的。我们二哥身后背着暗器来的，他那个暗器有个名字，叫锦背低头花桩弩。我告诉你，那个弩箭，那个箭呐，用毒药喂的，那个东西打到身上，嘿嘿，不出三天准死。展雄飞说：“真的吗？那还错得了吗？”打在身上不出三天就死人的。他打了谁了？展雄飞说，打到赵虎的身上了。赵虎是包大人手下的护卫。哎呦呦呦呦呦，这事儿我还真没注意，什么时候打的？就是刚才。展雄飞说，对呀，他这个毒药有没有破解之法？
1: 破解？徐庆说，破解倒是有一破解，
0: 那就得在韩章身上呢，韩章自个儿身上带着解药呢，你把他那个解药，只要是给他一喝了，哎，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毒气就解了，毒气一解，他就没事了。可是韩章那个解药，就他自个儿身上带着，我们身上都没有啊。卢芳在旁边一听，哎呀，老三呐，你，那老二怎么能带着毒药弩来？
1: 是啊，是啊，我们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再者说了，我们就怕万一要是这个谈不好的话，我们要是打起来好救您走，我们也不知道您没罪呀。这么一来，他就带着毒药弩来了，他就给他一下子定上了。这一定上，这咱们都没辙呀。你看你有辙吗？我也没辙呀。卢芳说：“这怎么办？”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大哥，这事儿我帮您办。卢芳往院子里边一瞧，哎呦，感情刚才走的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为什么呀？蒋平刚才在房上跟南侠展雄飞两个人打斗了几下，蒋平一转身就走了，跑了。蒋平跑了之后，跑到半道上。跟韩章两个人会齐，蒋平就问韩章：“老三呢？”韩章说：“哎呦，没来呀、啊！我看他在那房上，好像是被他们给踢下去了。踢下去，他应该在纵身上来呀、啊。”蒋平说：“就是啊，他没上来呀、啊。来了仨，回去俩，这什么事儿啊？啊，这回去不让老五笑话咱们吗？啊？”韩章说：“那怎么办？”蒋平说：“得，你呀，回去先告诉老五，你们俩在那好好的等着，我再回去一趟，我探看一下消息，我看看到底老三怎么着了。”韩章说：“好吧。”就这么样，二爷韩章先行一步走了。蒋平一翻身回来了。当蒋平回来来到方坡上的时候，他可注意刚才那铃铛了。他知道刚才倒霉就倒霉在那个绷线铃铛上，所以这回来他注意了。轻轻的先在方坡上趴着，他一眼就看见卢芳了。一看那屋子里边还摆着酒菜，一看徐庆在那儿没捆着没绑着，自个儿的连吃带喝。卢芳来哥两个这一见面这一说话，蒋平就知道看来这里边没什么大事儿。我大哥跟开封府混得还挺熟。再待一会儿，就听说那赵虎中了毒弩箭了，眼看着人事不醒，想法得要这解药。于是蒋平又打房上腾的一下子纵下来了。蒋平从房上跳下来以后，在院里边就大了一声：“大哥，我帮您解决这事儿。”卢芳扭向回头往外边一瞧，老四啊，你快进来！一说这句话，蒋平迈步就走进了大厅。蒋平一进大厅的时候，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展雄飞这个时候才仔细端详这位。哦，展雄飞说：“我想起来了，都说这五蜀之中的四爷叫翻江鼠蒋平，长得骨瘦如柴。我说刚才在房上边跟我交手的时候，我看不清他是人是猴呢。闹了半天，这是人，这人长得瘦，瘦得跟猴一样。展雄飞马上过来报万功手，卢芳给展雄飞介绍。这一介绍的时候，包大人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有人向包大人禀报说，四爷赵虎中了一毒弩，昏迷过去，人事不行。而且现在开封府里边，这五鼠来了三鼠了，有卢芳，有徐庆，还有蒋平。所以包大人在二堂跟这几位见面。包大人跟这几位一见面的时候，大爷卢芳带头扑通跪到地下了：“大人，卢芳向您请罪。”大爷卢芳往这一跪啊。这三爷徐庆啊，也不知道怎么着，跟着也跪那儿了。蒋平在大爷卢芳身后，嘣儿也跪那儿了。蒋平说：“算我一个。”他往那一跪，包公就问了：“卢义士，你现在深更半夜的向我又请什么罪呀？”哎呀，包大人，跟您说呀，实在对不起呀。我的弟兄今天夜入开封府，把您手下的护卫赵虎用毒药弩给打昏过去了。包公说：“
0: 这个毒药奴有没有可救的方法？蒋平在旁边说了：“大人有，这个事儿得我去办。”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3: 好听在云听。
14: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5: 四爷蒋平当时就在大厅里边表示要解药这个事儿，他去办。包大人听到这里心中很是高兴，说明这四爷赵虎有了救了。包大人当即说，三位义士快点免礼平身。一说这句话，哥三个都站起来了。这蒋四爷在旁边就说，包大人，您可别称我们是义士，要称义士我大哥算个义士，人家在花神庙暴打不平，人家算是见义勇为了，可是我们俩呢，我跟老三，我们算不得义士，我们呢都是惹事的，给您惹了这番事儿啊，现在还不好办。当时卢芳一回身，蒋平啊，这个事情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向二弟去要解药。蒋平说，您等会儿，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您要是不跟我一块儿回去这个事儿还好办，您要是跟我一块儿一回去，这解药您就要不来了。卢芳说，怎么会要不来了呢？你看看，哎呀，我糊涂的大哥耶，您知道吗，现在老五啊跟这开封府那劲儿大了，二爷回去跟老五一说，他这一弩箭打了开封府的人了，那老五心里高兴啊， 如果说我要找老二要这个解药，他说什么不能给呀。卢芳说我要找他要呢，您找他要，您怎么说呀？您说得，你把解药给我，我给开封府的那个护卫给他治伤去。您这么一说，就是二哥想给您，老五也不让给。您明白这意思没有？卢芳说那得怎么办？蒋平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没说嘛，得我办，我有办法把这解药给您要来。卢芳说你能要来？肯定我能要来，您可别露面。卢芳说我不露面那你回去怎么说？蒋平说这个事儿啊您就甭管，反正我有辙能把这解药给要来。好吧，那我们在这就等你的信息。蒋平说好了，我立即就回去。这阵四爷蒋平一转身形，由打开封府纵身形上房，翻出院落，顺着原路就回来了。蒋平回到了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蒋平回到文光楼上，现在这韩二爷跟白五爷两人在这坐着，正等着蒋平呢，等他探听消息呢。蒋平回来之后，韩章一看见蒋平，哎，怎么样？那本事怎么样？蒋平往这一坐，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这事儿麻烦了。韩章说：“怎么麻烦了？怎么麻烦了？我跟你说，这个开封府里边啊，还真是咱们大哥在那儿的。不过咱大哥呢，没在开封府里边被他们管着。咱们大哥那个事儿啊，是摊上了人命官司了，跟他没有关系。”咱大哥呀没责任，正因为如此，开封府就准备把咱大哥给放了。可是就这个时候，咱们哥几个去了。咱们哥几个这一去，你知道老三为什么没回来吗？老三中了人家的暗器了。老三中人家暗器之后，由打那房上就掉下去了。由打那房上掉下去之后，咱大哥这个时候出现了，咱大哥出现马上领着老三就跑。领着老三这一跑呢，他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啊，老三那个意思想要领他往这儿来。这个功夫他们往外一跑，正赶上我回去。我回去我一看见他们哥两个，我很高兴啊。我说既然是你们二位跑出来了，我说咱这事就好办了。我说咱们快点回去吧，回这文光楼吧。可是刚刚的离开开封府走出没有多远的时候，这老三就糊涂了。老三拿手往那边指，我说那个方向不对，他说对。哎呦，往那边一指一看，前边啊出屋了，这动静变凉了，一片树林。结果到树林边上，老三就趴地下了。老三这一趴地下，咱大哥也傻了。咱大哥一看老三那屁股上中着一袖箭，这袖箭呢、啊、我一瞧这是毒药袖箭，这个屁股那地方肉黑了一片。当时咱大哥就说了，这怎么办？毒药袖箭打上之后会不会死？我说会不会死，根据老二那毒药弩的经验，打上之后那必死无疑。大哥就说了，说这怎么办呢？找老二去吧，老二有解药啊。我说是啊，找老二去，可是您不知道在哪儿啊，您就在这看着这老三吧，我去回去找老二要这个解药，要来这个解药给他上上。这个毒是不是一种毒，这都两说着呢。我说咱这叫啊死马当活马治，我见着老二把他那个解药要来之后给他上上，如果好使就算老三命大，如果不好使老三这就算玩完了。我说二哥哎，没别的，你把那解药拿来吧，把解药拿来我给三哥上上，看看管用不管用。二爷韩章一听，怎么着，在树林里呢？对呀、啊、 他怎么往树林里跑呢？那肯定毒性发作呀，毒性发作，他这个神志就昏迷不醒了，他糊涂了，他往那边领，我们跟着也犯傻，也跟他去了，其实不应该往那儿去呀。现在就在那树林里呢，没别的，把解药拿来吧。韩昌说，我把解药给你，那我跟你一块去吧。四爷蒋平一听，好吧，你跟我一块走。白玉堂说，这事怎么这么麻烦，谁的毒药绣剑呢？那谁知道啊，开封府的人呗，肯定咱也没细问呐。白玉堂说，好吧，那你跟着去一趟吧。二哥，你跟着去一趟，这个药上上之后马上回到这儿来。韩章说，好吧，我跟着走。这二爷韩章站起身来，马上又打这文光楼就下来了。从文光楼一下来，蒋平跟着他下了楼，翻身出了院墙，直接顺着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穿越而行，够奔郊外。这一边走着，这蒋平心里就犯合计。蒋平心想，你瞧，我心能把他这个解药要来，他还不撒手，他又跟着去上那树林里边。上哪个树林里边？蒋平心想，那树林里边没人呐。走着走着，蒋平就想出个主意来。这蒋平啊，第一步先把自个儿衣裳两个纽扣偷偷的给薅下来了。这两个纽扣是木质的纽扣，蒋平拿着这两个纽扣，他自个儿心里有数，他看见过韩章带的那个解药，他的那个解药啊，也是那个药丸，这个药丸的大小就跟他这个纽扣的大小差不多。走着走着，蒋平突然就站住了。哎，我说二哥，你那个解药带着没有？韩章说，带着呢，我这个解药也不多了，我就剩了两丸了，这两丸要是好使那就好使，不好使那就麻烦了。蒋平说，就剩两丸了，在哪儿呢？你拿了钱给我看看。韩章伸手就在他的兜囊之中掏出来一个小盒儿，这小盒儿里边就是放着两丸解药，拿纸包着。他把这盒儿往这一拿，蒋平啪一把就夺过来了，我摸摸这里边有没有。他伸手伸到荷包里边去了，一摸有两丸解药。他一摸这两丸解药的时候，这两丸解药拿到他手里边，他那两个纽扣可就松到这包里头了。蒋平把这两丸解药拿出来了，没让韩章发现，这时候就跟变魔术一样，这手法很利索。蒋平拿出来之后，把这荷包给他了，给你，就剩两丸了。这韩章把这拿过来之后往兜囊里一装，是啊，幸亏还剩两丸呢，要是没有了的话这就麻烦了。蒋平说，好吧，走。两个人又一块往外走，眼看着来到东京汴梁城的边上了。蒋平说，您先往前走，我告诉你啊，你出了这个边，前面有片树林，你就往那树林里边去，我现在内急，我现在旁边厕所里边方便方便。韩章说，你快点啊，真是罢了，懒驴上磨屎尿多，到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内急？蒋平说，撒尿拉屎这皇上都管不了啊，那我到这个时候我不得来事儿了怎么办？你先去先去。好，韩章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蒋平一回身钻黑胡同了，钻了黑胡同一转弯奔了开封府了。蒋平奔了开封府了，这韩章出去之后，果然这郊外有一片树林，来到树林外头，韩章在树林外边一站，回头看了看，这蒋平还没上来。韩章心想，嘿，这个蒋平怎么回事，吃什么玩意儿了，闹肚子怎么还不上来啊？他仔细地往树林里边瞧了瞧，又听了听，这树林里边没动静。韩章就进去了，进到树林里边转了一圈没找着人。韩章心想，哎，蒋平，你不说是大哥跟老三在这儿呢吗？这怎么没有人呢？是这片树林啊，你说的，除了这片树林，再往远处看没有树林了。 哎呀，这个蒋平啊，他下意识的往自个儿的兜里边掏了一把，把这荷包拿出来了。这两包药啊，他说这，他把这个荷包打开之后，伸手往里边一摸，耶，这两包药怎么变成纽扣了？当当硬啊，这是木头纽扣。哎，这个蒋平怪了，他这是干什么呀？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他跟我耍的是什么心眼儿啊？这韩章在这琢磨半天，琢磨不透。这个时候，蒋平已经把那解药拿到开封府了。拿着解药来到开封府之后，先见包大人。蒋平说了：“这解药我可拿来了，快点给这位赵虎喝了，不然的话他就有性命之忧。”马上把这药丸高到这个水碗里头，给它化开了，就给赵爷灌下去了。蒋平该知道这两丸药，一丸要给他喝了，一丸要化开抹到这个伤口处，当即把这药给赵虎喝了一丸，往这伤口又上了一丸。您还别说，这药还真就好使。赵四爷一会儿的功夫就醒过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这是怎么的了？蒋平在旁边一看，有门，别说，这二爷这药啊，研究的真挺到家，上上的就好使。然后蒋平一回身，哎，我说大哥，怎么样？这事儿我办得漂亮不漂亮？卢芳说，你办得不错呀，可是有一样啊，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这个药要来的？蒋平说，我要直接找他要，他肯定不给，有老五在那也不能给。我呀就给他编了个瞎话，使了个计谋，他那就算上了我的圈套了。现在老二啊估摸着还在那树林子里边找你们呢，他找你们呢没个找着。卢芳说，这个事儿你最后怎么解决呀？你跟他一见面还得说明白了。蒋平说，说明白了那就说明白了呗，他爱怎么埋怨爱怎么骂我，我都盯着，只要是把这事办成了就行了。卢芳说，好，老四有你的。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就去找老五找老二，跟他说明白，让他跟着我到开封府来请罪。蒋平说，大哥，您要说办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可麻烦点儿。卢芳说，你估算着他不能跟我来。蒋平说，他不能跟您来，老五那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再者说这老二啊，我给他使了这么一个小计谋，把他诓了一下子，骗了一下子，我弄俩纽扣换了他的解药，他对我是一肚子气，他冲这个也不能跟我上开封府。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哎呀，怎么办？他不好办。这么的吧，人怕见面是树怕扒皮呀。您呐，就跟他们哥俩见一面，然后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咱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再决定下一回的步骤。好吧。当时卢芳就向包大人表示了，天亮以后，我跟蒋平、徐庆，我们三个人去见老五和老二，我们三个人争取把他们两个劝回来。包大人一听，要是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等到天亮了，大爷卢芳跟着徐庆还有蒋平，他们三个人直接够奔太师府。到了太师府，来到他的后花园里边的文光楼。卢芳一看，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倒不错啊，这是深宅大院呐，没人找到。蒋平说，老五那办事有诀的，在这个地方谁敢搜是谁敢查呀。就是来到文光楼上，一进这楼门把房门一关，蒋平一看，二爷韩章那脸沉着，不是好模样。蒋平一瞧韩章，哎，怎么着？ 你们两个还没吃早饭呢吧？韩章说，哎，我说老四，先别说别的，先说昨晚的事儿，这解药怎么回事？蒋平说，解药啊，解药怎么的了？韩章说，我问你，我那个解药是不是你偷去了？蒋平说，不是我偷去了，我跟你闹着玩，变个戏法。

你那个解药偷去，是给谁上了？蒋平说给谁上了？二哥，昨晚上您那个警备低头化妆奴打了谁？您不知道吗？韩章说：“我打了，我打的是开封府里边的人。”对了，开封府里边的人中了您这个毒药弩之后啊，立即毒性发作，人事不省，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这事咱能见死不救吗？是你四弟我出自慈善之心，恻隐之意，所以我就想找你要这两包解药。我估摸着要明着找你要，你是肯定不给，所以我就略施小计，给你来了那么一个小圈套。没想到就这个小圈套，你就钻进来了。咔！韩章噔噔就站起来了。蒋平，你什么时候跑到开封府那头去了？哎，别急，别急。我说二哥，你急什么呀？大哥都上开封府了，那么还不行我上开封府啊？啊，你问大哥，你问问他是不是在开封府。韩章一瞧卢芳，大哥，我问你，你在开封府吗？卢芳说，是啊，我是在开封府。二弟，五弟，我让你们到这儿来是劝五弟回去的，可没想到你们帮着五弟在这儿还继续作恶呀。韩章说，什么叫作恶呀？我们帮着五弟在这逗猫啊。卢芳说，我问你们，你们逗这猫不就是逗展雄飞吗？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对呀，逗的就是展雄飞。卢芳说，玉堂，我问你，你跟展昭展雄飞你们两个有冤有仇吗？白玉堂说，没冤没仇啊。没冤没仇，你为什么要逗这展雄飞呢？白玉堂说，不为别的，就为他这外号。皇上封了他一个御猫，他叫御猫。御猫是干什么的？那就是皇上的猫。既是皇上的猫，那就得给皇上捉老鼠啊。可是我们哥几个，我们叫五鼠，我们叫五鼠，他叫御猫，这肯定猫鼠不能共存呢。他凭什么叫御猫？我就要逗逗这个御猫，我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五鼠不是好惹的。卢芳说，你斗的结果怎么样？白玉堂说，斗的结果，这头一回斗了一下，他是宝剑把我的刀削了，现在我又换了一把刀，我准备再斗他。卢芳说，老五啊，你这样做可不对，你斗不了这玉猫，你在这东京城里边闹事儿啊。我听说你在开封府里边祭剪刘刀，我又听说你夜入皇宫杀了一个太监总管，连皇上都知道你这件事了，你这是斗玉猫吗？你斗玉猫上皇宫里边杀什么人呢？既然是在皇宫里边杀了人，你这就是违反了国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皇宫里杀人罪加一等，皇帝立令开封府限期破案，你现在给包大人带来了多少麻烦呢？哎，白玉堂说，大哥，您到东京汴梁来没有几天啊，这怎么说出话来就完全站到了包大人那面了？是，我知道包公是个清官，但是您来了也犯不上这样完全替他说话呀。卢芳说，兄弟，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大哥我到在东京汴梁城找你们找不着，我到花神庙去了一趟，偏赶上花神庙的庙会，我在花神庙的庙会上管了一件闲事，惹上人命官司了。这包大人看事清楚，断案明白，本来这个事儿我是有罪责的，可是包大人把我的罪责给开脱了，我成了无罪之人，包大人还称呼我是见义勇为的义士。冲着包大人这一点，你大哥我对包大人就感恩。

戴德，我感谢包大人这番知遇之情，所以我对包大人就很有好感。不单是对包大人很有好感，就是对展雄飞，我也感觉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南侠客。老五，所以我倒是来劝你来了。白玉堂听到这里，马上脸色往下一沉。哎呦，我说大哥，既然如此，您感激包大人对你的知遇之情，那你就把五弟我绑上，上开封府请功去吧。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文光楼上，大爷卢芳和白玉堂弟兄见面。卢大爷这次来的意思啊，是劝说白玉堂到开封府去投案伏法。可是当卢大爷一说到自己见到过包大人，包大人为他开脱了罪责，卢大爷感激包大人的知遇之情的时候，白玉堂心里不高兴了。白玉堂说，大哥，既然是这样，那您就干脆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吧。您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交给那包拯，您这就立了一大功啊。您瞧，您又被包公称为义士，又被包公开脱了罪责，您感谢包大人对您的这一片知遇之情，这多好啊。您把我再绑起来到那儿一清宫，说不定包大人一高兴就给您来一官儿。咱们哥两个冲北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今天呢，我就先您一步先死喽，我死了之后给您换一个官升三级，这多好啊，来吧。白玉堂说到这里，俩胳膊往后那么一背，在卢芳的面前一站。这卢大爷让白玉堂这几句话给抢白的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卢芳没得说了，倒是四爷蒋平在旁边给打破了僵局。蒋平说，哎，老五啊，你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刚才跟你说那番话没有别的意思，你理会错了。你让大哥把你绑起来去清宫去，大哥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吗？老五，你可不应该这个样子。大爷卢芳在旁边就说了，老五啊，愚兄到此，难道说就是为了捆你绑你我去立功吗？你这几句话说的让我寒心呐。白玉堂一转身，大哥，您说我说的让您寒心，那么您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心里什么滋味，您想过没有？蒋平说，得，您哥俩先别说这事。我说老五，大哥这回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就觉得你呀，为了争这个名分，犯不上这样。您瞧，你倒在东京汴梁城，又是纪检留刀，又是夜探皇宫，又是杀人，这个事儿越折腾越大了，皇上都关注你了，大哥呀，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所以劝你到开封府去及早的投案。听包大人说那个意思啊，你要及早的投案去了，可能包大人对你有个宽容，就是当今圣上对你也有一个宽宥，这个事情是及早不及晚，怎么样？白玉堂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必要上东京来了，我既然来了，我就什么都不怕。蒋平说，老五啊，咱们今天哥们弟兄在一起，咱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我问你，你这个事儿怎么着才能解决？你是不是非得把展雄飞杀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完没了啊。白玉堂说，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跟姓展的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 就有一个要求，他别叫玉猫。这个事儿要解决好办。大哥，您跟这包的人不是挺熟吗？这包公说您是义士，啊，对您的罪责也不追究。这样的话，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那个包公，您就跟他说，那包公跟皇上不是很熟吗？让他上殿见了皇上，让那皇上把那个斩雄飞的那个封号玉猫给他免掉。他那个玉猫要是不叫了，我这个老鼠就也不闹了，我马上回我的陷空岛，怎么样？卢芳一听，你说这意思是让我回去跟包大人说，让他跟皇上讲，把斩雄飞那个玉猫封号免掉。你心这是小孩过家家呢？啊，那是皇上，皇上说出话来，那叫金口玉言，不可改变。再者说了，我有什么脸跟包大人说这样的话呀？我在包大人面前是什么人呢？哎，老五，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在理。白玉堂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事儿，在我来看，它不算大事儿，就把那个封号去掉，这算什么呀？您偏偏又说不好张口，那没办法。您要说不好张口，那我自个儿解决。我想办法让这斩雄飞他自个儿把那玉猫给我抹掉。”卢芳说：“你跟斩雄飞有冤有仇吗？”“没冤没仇，大哥，就因为他叫这个外号，他对咱们哥几个有影响，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我是给我们哥几个争这个名分。大哥，咱们在松江府陷空岛卢家庄，这卢家庄可是您的老家哈。卢家庄有五鼠，谁不知道？不光说周围这些人们都知道，全天下武林中都知道啊。卢家庄有五鼠，现在东京城出来个玉猫，大家伙怎么看呢？不得说嘛，这玉猫出来了，这五鼠就待不住了，所以我要给咱们争这个名分。你们这几个人不愿意争，你们可也都叫鼠啊。咱这是五鼠哥五个，说你们都愿意跟人家和解，我不愿意和解，我要跟他争。你们呐，别帮倒忙，不能说这耗子要跟这猫斗一斗，其他的耗子不但说不帮耗子，还去帮那猫。你，我告诉你，老五，你这么做他不会有结果的。您甭管，爱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不用您负责，这行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卢芳一看劝不动白玉堂，他瞧了瞧旁边的二爷韩章，二弟，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让他自个儿在这斗玉猫，你跟我上开封府见包大人去。这卢大爷没想到啊，韩章在旁边也憋着一肚子气呢。韩章这气冲谁？冲蒋平。韩章一听说让他走，韩章说：“大哥，我跟您走，我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我说：“老四，你怎么把我这个解药弄走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蒋平一听：“嗨嗨，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我说：“二哥，他不是为别的，你那个解药啊，我估摸着我要直接找你要啊，你不会给我，所以呢，我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我就把你那个解药，就给抽梁换柱，拿我俩纽扣给换出来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开封府的那个护卫赵虎，他不就完了吗？”韩章说：“蒋平，我问你，以往咱们弟兄磕头拜把兄弟之后，你求我办事儿，我有不办的吗？”蒋平说：“没有。”韩章说：“平常有我需要帮你办的事儿，我有不帮的吗？”蒋平说：“没有。”行啊，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嗯， 你要明着找我要两盆解药，说就是给那开封府的护卫治病，我能不给你吗？别看就剩这两盆解药了，我留着它也没用，我会给你的。结果你这么一来，我知道啊，你在开封府啊，你说我这个解药你得想办法给我换出去，给我偷过去。你是偷过去了，开封府的人包括治好了病的那个人都得知你这份人情啊，人家反过来还会想啊，我跟开封府有冤仇啊，我用毒药弩箭把他打伤了之后，我不拿解药啊，你瞧，你赚了个全脸，我赚了个不是人。我说这事儿有这么办的吗？再说了，咱们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下，弟兄弟兄之间都得玩真的，你跟我插圈换套，你是想让我往里钻呢？这我还不明白吗？你跟我动心眼儿，这可不是咱们哥们应该办的事儿。蒋平一听，哎，你瞧这事儿还办错了。蒋平马上就说，我说二哥，这事儿啊是兄弟我考虑不周，知道吗？我今天听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么的，我向您认个错行吗？今后我再不办这事儿了。别，韩章说，蒋平，你既然能做出这个事儿来，那就说明你心里对我早有看法。我知道咱们哥几个里边你是心眼最多的，你心里边看明白的事儿，表面上不说，你今天跟我这么一来，我也就明白你怎么回事了。大哥，您叫我跟您去开封府，我没脸去。我把开封府的人一弩箭打伤了，我连解药都不给拿，是蒋平插圈碗套把解药骗出去才给他治好了。您说我还有脸去开封府吗？再者说了，我要跟您去了开封府，就剩老五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了，这老五不孤单吗？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能瞅着老五在这一个人单打独斗吗？不过今天我看您跟老五这一说话呢，我又觉得我不跟您去，跟老五站在一块儿，我又跟大哥您成了对立面了。哎呦，咱们哥几个本来磕头拜把兄弟是挺好的弟兄啊，情同手足，今儿个怎么就因为这么一个玉猫闹得这么乱七八糟？今儿个干脆得，我也不去开封府，我也不帮着老五，我走了。这二爷韩章说到这里，收拾东西迈步往外就走。哥几个都愣在这儿了，蒋平想伸手过去拉，蒋平觉得我拉也拉不住。韩章这是个犟眼子，他想准了哪个主意就按这个主意做。三爷徐庆在旁边一瞧，徐庆听着韩章说的这个理呀，对，所以徐庆的站着也没动。徐庆这一没动，韩章迈步又打屋子里边出去走了。屋子里边剩下这哥几个愣愣地在那瞧着，白玉堂也不言语。白玉堂说，你看见没有，二哥走了，这可不是我说话得罪走的，这是刚才咱们弟兄在这闲聊聊的，二哥走了。四哥，你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样。蒋平说，好吧。老五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如果说让咱们大哥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明白，让包大人见了皇上，让皇上把斩凶飞这个玉猫的封号去掉，你这事就算解决了，是不是？白玉堂说，对，他把玉猫封号去掉，我就没事了，我就回陷空岛。蒋平说，这么着，咱大哥呀是讲情理顾脸面的人，咱大哥刚才说了，他没有办法向包大人张这个嘴，他没办法跟包大人说这句话。但是老兄弟，冲着你刚才说这番话，四哥我喝出去了，我没脸，我回去跟包大人说，我就让包大人找皇上， 让包大人找皇上之后，让皇上把展雄飞御猫两个字免掉，怎么样？白玉堂说好，你去说。蒋平说你等着。大哥，老三，走。这功夫，大爷卢芳、徐庆还有蒋平哥三个离开了这文光楼，奔开封府。在路上走着，大爷卢芳就问呐：“蒋平，你想跟包大人说这句话吗？”蒋平往后边看了看，一看没有人跟着，蒋平说：“您都舍不得张开这嘴，抹不开的说这句话，我去说呀，我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卢芳说：“那你跟老五说这样的话。”蒋平说：“您不知道，我跟老五说这样的话呀，我是把他稳住，我别让他到处乱跑。现在老二走了，这文光楼上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让他在这待着。咱们回去呀，把这事儿跟包大人说了，说完了之后，咱们想办法把这个文光楼给包围了，让这老五没地儿跑，把他给逮住。”大爷卢芳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呐，你想，这个文光楼可是太师府，要想到太师府里边来捉人，那得经过太师的允许，要想让太师允许，就是包公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呀。一是想要奏明圣上，二也得亲到太师府跟太师当面讲清。蒋平说：这么着吧，咱先回去再说。”哥三个回来了，回到开封府里边，一见包大人，大爷卢芳就说了：“我见到我的老兄弟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哥几个怎么劝说，这白玉堂他不同意，一定要斗这个御猫，一定要挣这个名分。我这个老兄弟呀，唉，此时此刻可有点不近情理了。”包大人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你们劝解不成。”卢芳说：“这个事儿就得是这样，包大人，我们知道他住在哪儿了，他现在就住在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这样呢，您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事情跟太师说明白，咱们什么时候派去人马把这文光楼包围了，把老五把他活捉。”包大人听到这里，把文光楼包围了活捉他，展雄飞在旁边接上话了：“这不好吧，这白玉堂是个什么性格你们是弟兄你们也知道，但是从我接触他来讲，我也知道他，你就是把那文光楼给他包围喽，未必能捉得了他，反而倒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他会逃跑的，他要逃跑了，你还再找不着他了。”是啊，卢芳说：“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磕头的把兄弟，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包公说：“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一方面我们开封府多加防范，另一方面对待这个白玉堂我们要从长计议。”卢芳说：“也只好如此了。”就这么样子转过天来，包公上朝。包公一上朝啊，下朝之后回到府中，就把卢芳、徐庆、蒋平、展雄飞等人召到了他的书房之内。到书房里边，包大人就跟这几个人说了：“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啊。”卢芳说：“什么事情？”“今日我上朝，当今圣上跟我说了一件事。”“什么事？”“太师国丈庞吉参奏了我一本。”庞太师说他的府里边丢失了1000两银票，这1000两银票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关。展雄飞说：“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呢？” 包拯说，你听啊，这个偷银票的人留了一张字简，上边写的是取走千两银，既困又扶贫，遇猫可以找，自是盗银人。落会儿进猫鼠。你们知道这个盗银子的人是谁了吗？卢芳一听，得，我明白了，这是老五。蒋平在旁边一听，我更明白了，他搬家了。他要不搬家，不能盗这一千两银子银票。哎呦，蒋平说，这个老五啊，他是贼精刘怪呀。昨儿个我心把他能安抚住呢，他呀说出一句话，说要让我们回来跟包大人说，跟当今圣上讲，把这斩南侠的这御猫封号给免掉。我大哥说不能办这个事儿，我就硬给答应下来了。我以为能把他稳住了，可没想到他没信。哎呀，临走的时候偷了他一千两银子，偷了一千两银子还给斩南侠安了一笔债。您说这事怎么办吧？斩雄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斩雄飞心想，这个事儿都是因为我呀，要不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御猫封号，怎么会惹得这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城这么折腾啊？先是在开封府折腾，后到皇宫里边折腾，现在又跑太师府折腾去了，还把人家一千两银子给偷走了。这一千两银票拿走了，告诉我御猫能给找，我往哪儿找他去？而庞太师在皇帝面前参奏了包拯一本。当然包大人说了，皇上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皇上知道这个人就是到东京汴梁城要来斗御猫的那个人。皇上曾经问过我，说此人捉到与否，我说正在捉拿之中。斩南侠，你们就多加点小心就可以了。斩雄飞说，大人，都是因为我牵连了大人。包拯说，何出此言呐？啊，斩南侠，当初是你曾经救过我两次命啊，你是我的救命恩公，我给你添过麻烦，怎么会说你给我添麻烦呢？皇上给你个御赐封号，招惹来了这个锦毛鼠白玉堂，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我们多加小心就好了。展雄飞说，是啊是啊是啊。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包兴进来了，大人，这后宫李太后派太监陈琳来了，要见您，说有重要事情跟您说。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惊啊，我的天哪，是不是这锦毛鼠又跑到后宫折腾到李太后那儿去了？包公马上说，赶快出外迎接千岁。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际情
5: 本案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包公一听说后宫国太李娘娘差派公公陈琳来到这里，说有要事相见，包公心里边就犯合计，是不是这个白玉堂又折腾到国太李娘娘那儿去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呀。包大人赶忙出外迎接，在二堂上他见到了陈琳。督堂大人陈琳一见包公就说了，包拯啊，最近国事繁忙。包公赶忙跪倒磕头，给公公千岁施礼，说公公千岁，大驾到此，有何指教？陈琳就说了，跟你说吧，包拯，国太李娘娘啊一直牵挂着你呢，我问你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包公一听心里一愣，今儿什么日子？包公说，今天是3月25。是啊，再过两天是3月27。3月27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包公说，3月27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啊。陈琳一听，嘿嘿，真是啊，你这是整天为国事操心呐，自己私人的事儿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国太李娘娘倒想着这个事儿呢。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啊。李娘娘在皇宫里边经常说呀，说她能到皇宫内院里边，多亏了当初你陈州放粮，草桥断后，使得他们母子相认，回到了宫中。而他曾经是双目失明，又多亏了包夫人给他百般帮助调治，才能够双目复明啊。说包夫人是个贤惠的夫人，在给他治眼的时候，李娘娘曾经说，问这包夫人她是哪天的生日，包夫人告诉她是3月27。你瞧，你都不记得了，这李娘娘她记着。正因为李娘娘记着这个事儿，国太派我今天亲自来到你的开封府，给你送了一份寿礲，请你接纳。包公一听，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见内之生日尚能让国太牢记呀？别说这话了，国太是肯定心里边有你呀。包公说就见内，见内就说他的媳妇儿，说古人对着媳妇儿的称谓啊都没有好称谓，不是见内就是捉精，要不就是捉妻。捉精就说那个精就当柴火讲，就是我们家那个很次的柴火。说这捉妻就是我这坏女人，不是好女人，我那个笨重的妻子，就这个意思。贱内呢，不值钱的这媳妇儿，说这封建社会对这妇女她总有一种贬义。包公说，贱内的生日能使国太还记着，而且到时候来送礼，包公真是诚惶诚恐。一说这个话，陈琳说，你先瞧瞧吧。说着话，旁边小太监抬着这东西呢，把这礼盒打开，头一件拿出一洗脸盆来，把这个脸盆拿出来往这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是一铜盆。我说，包拯啊，你可要明白，这可不是铜盆，这是紫金的，这是国母太后 送给包夫人的一件生日礼物。包拯一看，哎呀，多谢国母皇娘，别忙，还有呢。又打开一层，里边拿出一颗珠子来，把这个珠子往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颗珠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珠子，它有个名叫碧晨珠。这碧晨珠，国母说你把它交给包夫人，让她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啊，装饰在头上，她要往外边转一圈，保证脸上没有灰尘，因为这叫碧晨珠，尘土不让它周围落，这是无价之宝啊。包公再次致谢，接着还没完呢，又拿出一件来。陈琳说，您瞧见没有，这儿还有一件，这件有个名称叫霹雷闪电翡翠鱼。包公一看，怎么这么复杂，霹雷闪电翡翠鱼。陈琳说，对了，这个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这是个翡翠的鱼，您瞧这鱼眼睛没有，这两个鱼眼睛是红的，这个鱼是白的兼绿的，这个鱼呀，你得高在一水盆里，赶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连打雷再打闪，把这鱼放到水盆里边之后，当电闪雷鸣之时，你就看这鱼在那水里边就像活了一样，电闪一打，这鱼眼睛就闪光，这个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啊。包公是再三谢恩，把三件贵重礼物收下了，这三件礼物应该是说国宝。包公就跟陈琳说了，说千岁，您是知道的，我包拯为官，在婚丧嫁娶、喜寿宴庆这些事情上是从来不操办的。捉经是他的生日来到，但是我也不办什么喜宴呢、寿宴呢，不办这些事情。陈琳说，包拯啊，我还跟你说，今年呢，你不办还不行了。包公说，为什么？陈琳说，国太已经给你下了通知了，他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说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让满朝文武大臣如果有闲工夫的话，可以到府上来给包夫人办寿。您想想啊，这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不来呀？不光说满朝文武大臣呢，就连当今皇上都给您准备了一份厚重的寿礼，准备派人给送来呀。我说包拯，这事儿你可不能小看，你快点，还有2天的功夫，好好张罗张罗。包公一听，可得。本来包拯这个人向来是不办喜庆寿宴的，一听说这国太皇娘有这么一个举动，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这包公当时就紧张起来了。陈琳在开封府里边稍坐片刻，马上立即告辞，陈琳走了。包大人送走了陈公公之后，转身回来，把这三件宝物交给自己的夫人李氏，让李氏放在自己的房间好好的保管。接着包公把府中上下人等就召集起来了，召集起来就布置这个事儿，说国太皇娘记得包夫人的寿诞之日，特意给送来一份重礼，是三件国宝。不但说送来这一份重礼，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到3月27那天都到开封府给包夫人祝寿，说咱们现在得做准备。人家送礼的来了，能说让人来了就走吗？既然都来祝寿，那就得设摆寿宴呐。包公这是本身不愿做的一件事，让国太逼着他是非做不可了。于是这开封府这2天可就忙起来了，忙着干什么？置办东西呀，置办东西，准备做酒席呀，上上下下所有的仆人都行动起来了。包大人这是准备着他的夫人寿庆之事。 两天过后，到了3月27了，正是寿诞之日了。到了这天，先是皇上派太监送来一份重礼。什么重礼？诰命夫人的一身凤冠霞帔，把这个东西送来了。接着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的都到开封府来给包大人送礼来了，给包夫人祝寿，送什么的都有啊。您放心，这满朝文武大臣绝没有送简单东西的，送的这东西都够档次，最次最次的也得是送几百两银子。其实作为包公自己本人来讲，是最不喜欢办这样的事儿，因为包公就觉得朝中很多文武大臣一到了寿诞之日了，一到了什么什么人的生日了，总是要办寿庆，借着办寿庆，众位大人到那儿去给送礼，这一送礼呢，就变相的是自己一份收入。包公瞧不上这事儿，所以他自己从来不办，别说给他夫人办生日啊，他自个儿的生日他也不办寿。可是今天没办法，这太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逼着他要给他夫人办寿，是不办也得办。你要是不办的话，你这不是违背太后的命令了吗？国母太后李娘娘这是好心呢，所以包大人只好是硬撑着在这儿给这位自己的李夫人办寿。文武大臣们都来了，到开封府前边正大厅里边摆开了酒席，大臣们各自入座，包公在前边带着自己的李夫人出来跟众人相见，同时包公也做了一番解释，说我呢本来从来不给任何人办寿，可是今天这是国太李娘娘给我的夫人送来这么一份重礼，我又不得不办这个寿诞，所以众位年兄年弟今日来到开封给我的夫人办寿，我包拯对诸位是十分感谢，但是今天在这个寿宴之上，我包拯除了感谢之外，还得要感谢国母皇娘对我包拯的重看。包拯就在这寿宴上跟大家伙举杯祝酒。就在这个功夫啊，这开封府的门口外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是包府的这些个家丁们呢。家丁们对哪位大人到这儿了，是哪位朝臣来此了，都及时往里通禀告诉包公。就在这个功夫，门口外边来了一个送礼的，来了这么多朝臣，就没有这样一个送礼的。这位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拴着品字符，脚下拴着偏底鞋，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一脸是灰头土脸。这位是谁呀？白玉堂。说白玉堂怎么就这模样了？白玉堂搬家了，不在文光楼待着了。白玉堂听蒋平说了那一番话之后，白玉堂就知道我四哥呀，这是安抚我呢。大哥不能跟包公说那样的话，他就能跟包大人说那话呀？啊，他也不敢，他说这话稳我呢，稳住了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他想收拾我，没门儿。所以白玉堂就在庞府待了这么多日子，临走的时候偷走了他1000两的银票。白玉堂心想，过去四哥说过，这庞吉呀是个赃官，是个奸佞，这个奸佞之臣不能容他。别看我在他这儿住了，临走的时候得捎了点嘛。他这府里边贪赃的银子多了，银子要想拿多了，拿1000两太沉，不好带，怎么办？得偷取他那银票，1000两的银票拿着揣怀里走了。走了之前还给留个条，给展雄飞安上了，让展雄飞破案。白玉堂离开了这个文光楼，他自个儿就想，我上哪儿呢？什么地方能存身呢？绝不能住店，因为这个店房里边隔三差五的就查找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好办。哎，灵机一动， 他想起严查散来了。严查散住在柳员外家里呀，还正在读书等待赶考呢。双星桥下双星巷十一号，白玉堂啊，干脆把自个儿身上带的那些化妆的衣服又换上了，头戴开花帽，身穿品字袍，脚下穿的那双偏底鞋，来到了双星巷的十一号。到了双星巷，迈步进了院，直接奔后花园，到这东篱书斋来找严查散。严查散跟雨墨这主仆二人正在那儿读书呢，严查散读书，雨墨在旁边伺候着。这白玉堂往里边一走，雨墨一眼就看见了，哟，金二爷，您今天怎么来了？我来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啊，很想念你们呐，我到这里来瞧一瞧。迈步走进书房，这雨墨赶忙给他看了个座位，让白玉堂坐那儿。哎，我说金二爷，这几天没见，您怎么又混成这样了？您不是曾经大马金刀吗？您怎么今儿个又这模样了？哎呀，雨墨呀，你不晓得呀，我这两天呐，这个买卖做得不好，买卖做得不好呢，我就赔了不少的钱，这个钱一赔呀，就赔光了，赔光了，我就换上我这身衣裳了，这身衣裳穿上，它不是很潇洒吗？对，金二爷，您这身衣裳穿上是挺潇洒。那今儿个您怎么上这儿来？上这里来看看朋友啊？我说严兄啊，你在这里读书怎么样啊？严查散这人就不看书了。严查散转过身来，贤弟，我在这里读书，这些日子一直很安静啊。就是嘛，就是啊，很安静就很好啊。这个柳红，他对你怎么样？烟叉散出，他对我很好，嗯，对你很好，这就好。他只是自找的嘛。他为什么要嫌贫爱富呢？他也不是嫌贫爱富，怎么会出了这件人命案？不是出了这件人命案，他怎么会打到开封府？最后怎么能让包公断得他供你读书呢？是不是？烟叉散出，是啊。这多亏贤弟的功劳啊。哎，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雨墨的功劳。雨墨说，得，金二爷，您可别那么说，这个事儿啊，就亏了您，要没有您，这官司打不赢。哎，不要那么说，现在呀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一混穷了啊，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想到在你这里呀借宿一夜，在这里住下怎么样？雨墨是那没得说呀，您就在这住吧，您别说住一天呢，您住十天半月，住多少日子，就那个柳员外都不敢撵您。哎，我不能住那么多天呐，我要住那么多天的话就容易出事情。嗯，

白玉堂倒在开封府在房上，他暗地观瞧，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大伙儿忙活得很欢实。白玉堂心想，什么事情？后来一听他们议论，哦，是给包夫人要办寿。白玉堂结果转过天来，自己就穿上这身破旧的衣服，给自个儿化了化妆。他怕被包府中的人把他认出来，别人他不怕，唯独怕展雄飞把他认出来。这白五爷他也会折腾，把自个儿这个小脸儿抹得灰的秃的，这个右腮帮子上边还弄一块黑，这眉毛用小刀把它剃掉半拉。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雨墨瞅着都怪。哎，我说金二爷，您这是把眉毛剃了干嘛？这个东西呀，它长着没有用的，我把它去掉一半，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哎呦，您这一剃，这都不像您了。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不要管。白玉堂这么收拾完了之后，到了大街上，买了两条活鲤鱼，黄河金鲤子。提了这两条鲤鱼，就奔开封府来了。白五爷来到开封府。到大门这儿，一瞧，这开封府的门前，除了车就是马，再不就是轿啊。往这儿来给包夫人拜寿的，那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中的官员，都是紫袍金带、站立朝阁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打扮、像他这模样的。但是白玉堂非常从容，提溜这东西往里就走。白玉堂往里边这么一走。这门口的把门的这家丁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上穿着品子袍子，脚下那双鞋也不知穿了多少日子了，底儿都磨偏了。哎哎哎，您要上哪儿去？我就上这里来呀。这白玉堂还用他自个儿的南方口音，我上这里来。您上这儿干嘛来呀？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是很热闹吧？有您什么事儿？是这个样子啊，我听说今天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对，我到这里来给包夫人拜寿来了。啊，你给包夫人拜寿来了？您认识包夫人吗？我不认识包夫人，我认识包大人。啊，你认识我们包大人？你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这门丁一听他是包大人的恩公，这么一说，这门丁就不敢拦他了。这门丁说：“哦，那您是，我是个读书人呐。你们不要看我穿的这么褴褛，你们不要小瞧我，不信。”你告诉包大人，就说我到这里来给他的夫人拜寿，他知不知道我？那您先请到里边。这门丁马上把他请进来了，把白玉堂请进来，让他在门房里边稍坐，让他坐到这儿。然后啊，这家丁到里边就找包兴，这包兴是管事儿的，一见了包兴，跟包兴就说了。说总管，您上外边瞧瞧，外边来一个穷书生，瞅那模样好像要饭的。他提了两条鱼，说到这儿给夫人来祝寿来了。他说是包大人的恩公，咱包大人还有恩公吗？包兴一听，我去瞧瞧。包兴马上就出来了，来到门房里边一瞧这个人，我说您从哪儿来呀？哦，我就从东京汴梁这里来呀。您是包大人的恩公，对的，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包兴说：“您是包大人的恩公，照那么说，您救过包大人的命，不是？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说：“那您说反了，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跟包兴一说，包大人救过他的命。包兴一听啊，说那你说反了，你不是包大人的恩公，是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白玉堂说，对呀，是这个样子，我刚才是说的翻过个去了、实际上呢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一听啊，这事儿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应下来，包大人救过他的命，他是谁呀、我得问问始末缘由，你别到这儿假装套近乎，有没有这事儿？我得打听打听。包兴说，我问你，你说包大人救过你的命，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儿救了你的命啊？白玉堂说，这个你不知道啊，其实呢不是包大人直接救过我的命，是包大人曾经救过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的命。哦，包兴说，你那最要好的朋友叫什么？我这个最要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严茶散。哎呦，一说严茶散，包兴一机灵。包兴心想，这个我知道，这开封府里边曾经有人给纪检留刀，严茶散冤，听说那是白玉堂干的。这严茶散，这是个非常有名的案子，包大人为这个案子曾经费过很大的心血，有这么一事儿。哦，那你跟严茶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哎呦，我跟你说，我跟严茶散，我们两个人呐，好得分不开呀、我们是同乡，我们又是同学，所以严茶散摊上官司之后啊，我为的是几夜没有睡着觉啊。后来我听说是包大人把他这个案子给问清了，不然的话严茶散他就死掉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包大人就是严茶散的救命恩公。所以今天我听说包夫人要过寿诞之日，我到这里来呀、也是代表我的好朋友严茶散。因为严茶散现在天天在认真的读书，我代表他来给包夫人送一份薄礼，以表我们的心意。这不是吗，我给买来了两条鱼。我跟你说呀，这两条鱼是黄河的金鲤鱼，这个鲤鱼呀不够一斤的叫拐子，超过一斤的才叫鲤鱼，超过一斤的鲤鱼就会跳龙门的，所以这个鱼要是把它做出来会很好吃的。当然我这个寿礼是薄了一些呀，但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就请您收下吧。包兴一看，心想今儿个上这儿来送寿礼的，还没有给送两条鱼的呢。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对这个穷读书人不能小看。包兴在包大人的直接影响之下，从来不敢小看穷人。包兴心想，我们包大人当年也是一个穷书生啊，进京赶考的时候是我陪着他来的。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就这位他来了，你说提溜了两条鱼，我把他往哪儿安排？我让他跟那些文武大臣坐一块儿去，放哪个桌上啊？谁都不认得他，他也不认识别人。包兴一想，这个送礼的干脆单列吧，我们大人把那个案子问明白，救了严茶散一条命，他是严茶散最要好的朋友， 代表严查伞来送这么两条鱼，哎呀，其情可嘉呀。行啊，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我告诉你们呢，在旁边那间屋给这位客人单开一桌啊，你们陪着这位客人喝酒吃饭，我呢上后边招待大家去。我说这位朋友您贵姓啊？我呀，我姓金呐、啊。请问台府怎么称呼？我叫金老二啊。这回白玉堂没说叫金茂叔，为什么没说？他怕这包兴能猜出来金茂叔、锦毛鼠。现在这个锦毛鼠在东京汴梁城折腾的挺热闹，不少人都知道，所以他叫金老二。包兴一听，哦，金老二，好好好好好，我呀有很多的客人都等着我去招待的，我上后边，我上大厅里，这里呢有我们门厅的家人招待您啊，您不要见怪。哦，没什么没什么，好的，那我就在这里好了。包兴安排下人，包兴上后边去了。这门厅里边呢有一位就过来了，这位姓刘，叫刘三。这刘三就跟这白玉堂说了，您叫金老二，哎，我叫刘老三，咱哥俩有缘分，一个老二有个老三，还接着，哎，好的很好的很呐。怎么办？甭怎么办，您到这屋来。这刘老三就把这白玉堂请到旁边单独一间小屋，离这门房不远，到这小屋里坐下之后，把他这两条鱼就接过来了。这刘三心想啊，就您这两条鱼呀、啊，要是往这个里边一拿都让人家笑话，但是呢这两条鱼啊，干脆我在这儿就给您做了得了，这鱼还是活的，挺鲜亮。于是他提着这两条鱼就到厨房里去了，安排灶上师傅除了给做鱼之外，另外再配上几个菜，干脆您送这两条鱼啊，就你自个儿吃得了。刘三在这盯着一会儿的功夫，这几个菜就摆上来了。这一摆上来，刘三给端来了一坛子酒，两个人都互相斟上，斟完了酒，这刘三端起酒碗来跟白玉堂一比划，来，咱干一个。白玉堂说，好的好的，哎，刘三兄，今天你在这里陪着我在这吃酒，我是很感谢的，这么我们公子的这份心意也算是表达了啊。是啊是啊是啊，跟你说啊，我们包总管特意安排我陪着您，我跟您讲啊，您这两条鱼啊做出来了，您就在这尝个鲜儿，别说您这两条鱼还真不错。哎，好好好，来来，干干干，拱拱拱，一碗喝完了。白玉堂拿起筷子来一夹这鱼，哎，这个鱼很鲜亮啊，我跟你说，我美的是活的。刘三说，就是啊，您这鱼做出来之后特好吃，不过有一点呐，我这个鲤呀是薄了一点。哎，您别那么说，您讲话了，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您别看这个鲤薄了一点，但是您人到这儿给包夫人送这份礼，包大人包括包夫人我们都知情呢。哎，这什么情啊，这个鱼他们看都没有看到，我送到这里来之后，你们桌子就给我吃了，是包夫人过寿日啊，还是我过寿日啊？刘三说，这个您别挑，我跟您说句实话，包大人今天办这个事儿啊，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包夫人从来没办过寿日，这不是吗？国母皇娘李太后给我们包大人送了一份寿礼，这份寿礼那国宝，送了三件国宝啊，是国母李太后啊给满朝文武大臣都下了通知，让他们大家伙都来给包夫人拜寿来。是因为这样，包大人没办法才举行这么一个寿宴，要不然的话，这不是我们包大人的风格，我们包大人从来自己不办寿的。这么一来，您今儿个来了呢，递了两条鱼来，但是您这个消息从哪儿听到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按说您这层他不应该知道，但是现在您知道了，把两条鱼送来了，咱在这儿坐着吃了，那您这心意也算领了。 起码说我知道，过后我得跟我们包大人说，我还得告诉他，您问案问的那位严查散严公子派他的最好朋友给送了两条鱼来，别看他没吃着这鱼，但是得知您这情。白玉堂一听，哎，是啊，我这两条鱼算不得什么礼品，要是跟这个包大人以及满朝文武大臣给这包夫人送的这个寿礼相比，我这简直是提不起来了。我这个小鱼穿大串也穿不上。哎，那倒是，您这小鱼穿不到大串上，这大串都什么东西，那您都没见过。哎，我问你，这个国母太后给包大人也送这个寿礼，这个寿礼是国宝，什么样的国宝？什么样的国宝？哎呦，我跟您说，这门咱可没见着。但是呢，今天我给您复述一下，您听听，让您开开耳朵，开眼睛那开不了，您看不着，我也没看着。我听人家讲，国母太后给包大人送来这礼三件，第一件是一盆，这盆可不怎么样啊，一听说盆洗脸的，可这个盆不是一般的盆，这是紫金盆。您想想，这紫金盆这一个盆得多少金子，值老了钱了。这且不说，第二件送的什么碧尘珠，这碧尘珠顶在脑门子上，大冬天往外走，不管刮多大的风，扬多大的灰尘，这脸上不沾灰，因为这珠子它就碧尘。第三件，这叫霹雷闪电翡翠鱼，这个东西可了不得，把它放到水里边，等下雨天，又是雷又是闪，这鱼在水里边你就看着像活了一样，那鱼眼睛是红的，电闪一打，那鱼眼睛会闪亮。您说说，这个东西咱见着过吗？那个鱼跟您这鱼那怎么比呀？啊，您这鱼黄河里边的一网能捞上好几条来，那个鱼全中国包括好多外国地方都见不到那样的东西呀，那是绝无仅有国宝啊。哎呦，这些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哎呦，这您问这个呀，跟您说我都不知道值多少钱，这门没价。哦哦，我晓得了晓得了，没有价很好很好很好，来咱们喝酒。白玉堂在这就跟这刘三两人喝，连吃再喝，吃完了喝完了，白玉堂告辞走了。可是包兴呢，在里边招待着大厅里边满朝文武大臣。整个这个寿庆活动完了之后，大家聚在一起，晚上的时候，这展昭特意跟包大人提出来说，今天是我们开封府里边的寿庆活动，这么大的活动，里里外外出入人很多，我们更得多加小心，今天晚上尤其是要更加防范。包大人告诉手下人要多加着防范，这展南侠上前院去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包大人在后边自己的书房里边端然稳坐着，忽然间就听见院子里边啪的一声，包公定睛往院子里边一瞧，一看院子里边扔进一个东西来，好像是个白纸团。这个功夫张龙就出来了，张龙一看，哎，这什么东西，伸手把这个白纸就捡起来了，拿到屋子里边一看呢，是一张白纸，里边包着一个石头，由于这个石头有重量，所以从房上往下一扔就能扔下来，扔到地下，他把这个石头拿到旁边，打开这白纸一看，白纸上面写着字儿：“三宗国宝已丢。”哎呦，这张龙一看这个，马上把这个东西就交给包大人了。大人，您看看。包公接过来一瞧，三宗国宝已丢，那是太后送来的三件国宝啊！难道说有人盯上这个东西了吗？谁把这国宝能够偷走了？包大人马上吩咐张龙，快点上后边告诉李夫人，国宝怎么丢的，让他查验一下。 张龙马上就到后边去了。张龙到后边告诉丫鬟，丫鬟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到自己的房间里边打开自己的柜门一看，三件国宝没丢。李夫人告诉丫鬟，到前边禀报包大人。当有人把这个信息传到前边一告诉包大人的时候，包大人一听，这是谁扔的这张白纸呢？怎么说国宝已丢，这国宝没丢啊？太后送来三件国宝，这府中谁知道？这是有数的人了解的，谁能写这个字儿？正在这个功夫，忽然听见前院有人喊着火啦。这一喊着火了，感情前边跨院里边的一个草棚子是火起来了。这一喊着火，前院后院很多的人都出来了。这一出来到前院就救火，把这火扑灭了之后，展雄飞转身跟着来到了后院，一见包大人，包大人，今天晚上咱们府里边有什么异样情况出现吗？包公说到现在还没有，除了着了这把火之外，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扔进一张纸来，纸里边包了一块石头，那个纸上写着三宗国宝已丢。展雄飞说，国宝丢了吗？包公说没丢啊，我让张龙到后边告诉夫人，让夫人查看了一下，国宝还在呀，在他柜里边放着呢。展雄飞一听，大人，您现在再去，国宝丢了。包公说怎么呢？展昭说，您马上差人去看看，现在国宝还在不在。包公马上派人到后边去，派人到后边一见李夫人，李夫人刚才是从屋子里边曾经出来过一回，因为听见前面着了火了，她从屋子里边出来，还没等走到前院，救火的人就回来了，说这火已经扑灭了。就这样，李夫人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当第二番有人来问李夫人说国宝是否还在的时候，李夫人再把自己这柜打开一瞧，三件国宝都没了，在里边放了一张纸。李夫人把这张纸拿出来看完了，就交给了张龙啊，说快点给包大人看看吧。张龙拿着这张纸就来到了前边，大人，国宝丢了。包公一听，是吗？国宝真正是丢了？您瞧瞧，给留张纸，把这纸往桌案上一放。包大人把这张纸拿过来，定睛往上面一瞧，这纸上写的是金道三总宝，回转陷空岛，玉猫要办案，到此把我找，落款锦毛鼠白玉堂呀。包公看完了这张纸之后，瞧了瞧旁边的展雄飞，展南侠，你怎么知道刚才扔那块石头的时候这国宝就丢了呢？展雄飞说，大人，这是绿林之中惯用的手段呐，这一招叫投石问路。跟您说呀，这国宝在哪儿放着，白玉堂最初他并不知道，他投一块石头，包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国宝已丢，您看到之后必定派人要检查一下这国宝丢了没丢。当您派人到那一检查的时候，就等于告诉他这国宝放在什么地方了。您是不是到后边去了，在李夫人房间里头啊？包大人说，对呀。哎，当您去的人回来的时候，就等于给他送了信儿了。前院这把火是他放的，放这把火这叫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大家伙都忙着救火的时候，他到李夫人的房间里边把国宝偷走了。他这个条是事先写好的，一旦得手就把这条放在那儿，所以现在国宝偷走，把这条撂那儿了。大人， 这就是白玉堂所作所为。一说到这里，包大人马上吩咐把卢芳、徐庆、蒋平这三位也请来，请到自己的书房之内，当着展雄飞把这事情经过这么一讲，这么一说，一看这张字简，大爷卢芳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行啊，老五啊，你算是给我添乱，你就给我添罪吧。大人，这是白玉堂所为，肯定这三件国宝被他盗走了。可是这三件国宝是太后送给您的，他把他盗走干什么呀？展雄飞说，盗国宝在其次，主要的是要让我去到陷空岛去呀。看来他回去了，回了陷空岛了，请我去到陷空岛取这国宝。他知道国宝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大人的，这是无价之宝，这个东西已丢了，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它找回来。谁去找呢？我去找。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展雄飞必须得走一趟，我去一趟陷空岛，我去亲自找找白玉堂。他真要是回去了，我到陷空岛，我们两个必定要见个面，有什么事儿当面谈开。大爷卢芳说，慢着，展南侠，您去可以，但是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大爷卢芳说，刚才我们弟兄几个议论这件事情，老二走了，我们估算着老二不会走远，这附近呢有他一个落脚之地，我们准备到那儿去找老二去。我们弟兄三个把老二劝好了，让他一起来到开封府。等我们哥四个聚齐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哥四个陪着您一块儿回转陷空岛。展南侠，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这很危险。陷空岛卢家庄那毕竟是我的家，我们那个地方怎么修建的，我自己心里有数。实不相瞒，在我的陷空岛卢家庄里边，除了修建的有房屋之外，还有些地下埋伏，您不知情况贸然而往，恐怕有些个危险。您等着我们哥几个回来之后跟您一起同行，你看如何？展雄飞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等着您几位回来之后再去吧。好了，就这么着，当天晚上各自安歇。转过天来，天亮之后，这大爷卢芳带着徐庆和蒋平来见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我们准备去找老二去。包大人一听，那好吧，你们要快去快回。这话刚说完，公孙策先生进来了。公孙策说，包大人，展南侠走了，您知道吗？包公说，他上哪里了？公孙策说，他上陷空岛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对您是又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啊。这两天是通过您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分析讲解疾病的概念哈。大家都反映说感觉自己这回啊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这回真是有希望了。之前跟着您学会了呼吸吐纳，那就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形成。
3: 对。
2: 通过您的讲述呢，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呢就好理解了，为什么说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它能够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吸清吐浊，调节长短深浅不同的呼吸的节律，就能够实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3: 没错。
2: 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才会好。细胞的新陈代谢好呢，活力才好，功能才好。
3: 对呀。
2: 那这样就能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受损病变的发生了。所以说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角度就很清晰的了解了。
3: 对。
2: 坚持做呼吸吐纳，实现身体健康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是最佳的选择。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的人群，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想要实现理想愈后恢复的效果，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那么除了要坚持做呼吸吐纳，助力我们疾病的恢复之外呢，未来那只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3: 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啊，包括愈后恢复的角度来讲呢，还真就要依托于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这一点绝对是有完全性优势的，而且这个生物医学它也是站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所诞生的，也正是有了呼吸吐纳这套完整理论作为一个参照参考和支持吧，所以我们人类才能无限的去探索研究生物医学的广阔空间。所以说我们呢要不断的去运用呼吸吐纳，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全身每一处的细胞都能够实现呼吸顺畅和正常，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让细胞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细胞为啥是死？死了细胞肯定就没有呼吸才会死亡啊。
2: 对呀。
3: 就细胞如果说它不会呼吸呢，那细胞的代谢就会失常啊。
2: 嗯，
3: 细胞的代谢失常了，它就会加速它的衰老和病死啊，不就这道理吗？哎，所以说细胞的正常呼吸是实现细胞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就像我们所有这个生命的物种，所有存活的有生命的物种，它前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维续生命啊，没有了呼吸就意味着死亡，就会失去一切，就没有任何的后续啊。所以说维持细胞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夯实住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根基啊，细胞有正常的呼吸才能更好的借助生物医学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的去探索去研究啊。
2: 嗯
3: 啊，从构成每一个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的层面想办法来解决各种像遗传病啊、疑难病啊、啊各种慢性病啊。而且是从20世纪50年代啊，生物医学呢正式确立，一直到现在，你算吧，这经过多长时间？7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次的发现与突破，都为整个的医学进步是发挥重要的推动的。很多疾病呢也都有了更好更先进的方法了。我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是吧，是依托这个生物技术不断的突破，就像这个心脏这个人工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
2: 嗯，
3: 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组织，能够解除排异反应，用啥，用生物瓣膜了，把猪啊和牛啊这心脏的瓣膜通过这个细胞基因测序与技术的干预，哎，它就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基因，它能完成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还可以直接移植到人体的心脏当中被正常所使用了，它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有了生物瓣膜，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2: 嗯，
3: 对吧？而且是近些年来啊，依托于生物医学啊不断的发展，你看对于这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啊，咱也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进行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了？
2: 对，
3: 就整个心脏可以移植了吧？
2: 嗯，
3: 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6%到98%。
2: 嗯，
3: 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你说这挽救了是不是太多人的生命了？
2: 对呀，
3: 是吧，你要没有这个技术，那心衰到后期不就宣告死亡了？
2: 嗯，
3: 但是有了生物医学不断的研究探索，那他利用的还是啥，还是细胞的基因技术，把供体的心脏进行了基因干预，实现了哎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是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
2: 嗯，
3: 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做心脏移植，你得需要有供体心脏啊，谁给你提供啊？他是不是得有捐献者进行器官捐献呢？
2: 对呀，
3: 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他就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捐献的供体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看，即使说手术技术很成熟了，安全性很好了，但是假如说你非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时候，
2: 首先你得有心脏，
3: 对吧？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呀？
2: 对，
3: 用什么换呢？
2: 嗯，
3: 他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这也是个弊端，的确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捐献的，对吧？全国这么多患者，他需求量大呀。所以等待也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花费，也知道这方面花费是巨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这些科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有没有结果？有结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关于这个报道啊？就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2: 嗯，
3: 迎来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在美国啊，有一位也是重症啊，都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他借助生物医学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呢， 为他移植了经过十处基因改造的一个猪的心脏成功移植到这个患者体内了。
2: 嗯，
3: 哎，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例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当中完成这样一个手术，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啊，就术后患者一切状态是良好的。你看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未来，就假如说心脏供体方面，哎呀，很紧张，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捐献的啊，那这回是不是咱也不需要人的这个器官来捐献了，来提供了，
2: 嗯，直接用猪的就可以了，
3: 对吧？现在已经成功了，通过猪的心脏就可以替代了。
2: 嗯，
3: 这不就解决了供体紧张、漫长等待、花费巨大这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
2: 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么这个技术，那也就是说是国外的生物医学率先成功的。
3: 对。
2: 那到现在，那咱们国内有引进吗？
3: 嗯，现在还没有。
2: 哦，没有
3: 啊，这是实在肯定是没有啊。
2: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人家把这项技术啊成功以后呢，就直接啊获批国际专利了。
2: 哦，
3: 啊，受专利保护了。
2: 嗯，
3: 啊，技术方面是没有对外公开的，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成果他已经出来了。
2: 嗯，
3: 对吧？结果大家知道了，所以说就激发了整个的生物医学领域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们极高的探索和兴趣啊，也都在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突破口。因为啥？因为他有先例了，就说明这个一定是会成功的。
2: 嗯，
3: 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受国际专利保护了，人家技术不对外公开，那就得自己慢慢去探索呗。
2: 嗯，明白了。
3: 啊，所以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的。
2: 嗯，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
3: 对，
2: 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研究了。
3: 哎，对
2: 啊，那我相信哈，咱们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一定能早日突破，取得同样的成果，造福咱们国人。
3: 是的。嗯，
2: 那这个我还想到了，既然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能迈开这么关键重要的一步，那其他的那些脏器器官呢，什么肾呢，肺呀，肝呢，是不是以后它也都能复刻这套技术的路径来进行突破呢？
3: 其实这也是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2: 嗯，
3: 啊，真正是等到未来时候，这种移植技术都成熟落地的这一天呢，就像你说的什么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是吧？糖尿病引发肾小球硬化坏死的，
2: 嗯，
3: 急需换肾续命的，就这些重症患者，肝脏大面积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或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一种肺大泡的。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来捐献供体了，对吧？通过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把他们的器官也能够直接移植到人体当中，被稳定的应用，啊，那可是太好，那不是翻天覆地的，那不是重大成果吗？
2: 对呀，
3: 对吧？那可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
2: 嗯，
3: 当然啊。这些当然都是属于未来的构想，肯定是需要时间过程，但是科学就这样，它一定怎么的，它得先有大胆的构想，它才能后面才会有技术性成果的诞生啊。
2: 嗯，如果说这方面能够实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3: 对
2: 啊，毕竟目前这个器官移植它真是非常有局限性啊。
3: 嗯，
2: 它只能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人，他得做一个捐献的一个配型。
3: 对，
2: 配型成功了他才有做手术的机会。
3: 对，
2: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最主要的这个费用也是太大了啊。
3: 嗯，
2: 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现实当中很多患者每个月吃药的钱那就是不小开支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柴米油盐哪哪都需要钱。
3: 对，
2: 咱老百姓能有多少家底儿啊？
3: 嗯，
2: 那即使目前很幸运，我们说有了完好的一个匹配的脏器了，可以进行移植了，那真是一下子动辄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很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3: 哎，事实肯定是这样。
2: 嗯
3: 啊，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窘境难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了，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
2: 嗯，
3: 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
2: 对，
3: 结果就不一样了，
2: 这解决大难题了，
3: 是吧？比方说脏器资源供体匮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对
3: 啊，同时呢 在你刚才说这个费用问题啊，你所有的动物的脏器器官它再贵也没有人的贵呀、啊、
2: 那不一样，
3: 对不对呀、
2: 嗯、
3: 哎，都会很便宜啊，省太多太多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生物医学有了这一步关键性突破，就我刚才讲到的，既然已经有了一步关键突破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导火线已经引燃了，那它未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的。
2: 嗯，
3: 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虽然说现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你看吧，是不是已经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和优势了？
2: 对，
3: 是吧、嗯、尤其是通过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发现，利用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如今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
2: 嗯，
3: 咱就说最简单，比方说这个哮喘这个事儿，
2: 嗯
3: 啊，这病也比较常见，是吧？这个哮喘人群你看看，一旦患这个病了，是不是也长期各种依靠药物？
2: 对
3: 啊，你像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你像沙丁胺醇类的或者是布地奈德，
2: 嗯，
3: 这都是什么叫化学激素类的药物。
2: 对
3: 啊，这个哮喘一旦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胸闷，然后马上用上这些药剂呢，是很快，哎，症状暂时就能得到很好缓解。但是呢，它为啥说很快短时间内马上就缓解呢？因为大家用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叫化学分子式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它起到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临时紧急急用的
2: 扩张气管的，
3: 哎，
2: 要么就是全都是激素，
3: 哎，对，
2: 嗯，
3: 哎，控制炎症嘛，
2: 对
3: 啊，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
2: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直接解决哮喘这个问题的、
3: 哎、对、
2: 嗯、
3: 也就是临时性症状缓解啊，就是呼吸道深处啊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经常用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呢，这气道深层次的损伤会日复一日持续加重的，到最后咱们的呼吸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哮喘到后期了，你看很多人啥到什么程度，只要说有换季的时候，气候有变化的时候，遇到点冷空气，有点花粉粉尘的刺激，马上就犯病。
2: 对
3: 啊、
2: 嗯、
3: 甚至有的严重是急性发作啊，甚至都发生窒息的危险。所以说你看这个患哮喘的人到后期严重的时候，你看他不管到哪儿，哎，你看他这兜里他始终带着什么呢，全是这类缓解的这种救急的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它用上能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解作用。
2: 嗯，它没办法，它不喷的话，那直接就能憋死。
3: 对呀、
2: 啊嗯，
3: 所以说只能靠这个方式，怎么说呢？叫临时保命吧。
2: 对，
3: 对吧？但是呢，它没办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剂啊，它是俩概念，它是属于从生物体当中进行活体提纯的这种特殊的一种某些物质，从哪儿呢？从河狸这种生物体当中筛选出能够识别这种过敏靶点的一些抗体的基因，
2: 嗯，
3: 然后经过基因改造进行人源化的修饰以后，哎，就可以被人体完全的就利用了。哎，它就能够精准的锁定呼吸道当中持续诱发黏膜水肿、支气管痉挛的这些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气道的这种上皮黏膜啊，就会被逐渐得到修复，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气道高明度的状态。通常来讲啊，就这个生物制剂的使用，一般是4到8周的时间。你像经常咳嗽、憋气、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再明显出现了，而且还能降低哮喘发作的频数和次数，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带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呢，未来生物秩序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够彻底调整失衡的这种过敏性免疫机制的话，逐渐就能实现 可以这么讲，就一次性治疗不复发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那不相当于就彻底摆脱哮喘这种慢病了吗？
2: 嗯，
3: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摆脱了常年的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2: 真是太了不得了。
3: 所以说你看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决了很多一些弊端，就有了更大的进步了，包括我们像常见的高血压，在未来呢依靠生物制剂的优势也都是可以寻求到重大突破的
2: 啊、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哈！因为高血压问题它更普遍、更广泛呢。
3: 对，
2: 那生物医学对于这类问题又是怎么去研究解决的呢？
3: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阿留地平啊，
2: 对
3: 啊，贝特洛克呀、啊、硝沙坦呐 啊或者氢氯噻嗪是吧？都这类化学合成的药。那么这类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都是很有体会的。有的人怎么讲呢？说这饭都可以少吃一顿，但加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2: 对，那不行
3: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是通过化学当中的某些物质强制的去干预身体机能，起到一种暂时性的效果。
2: 嗯，
3: 你像氨氯地平，它就是什么短时间内快速强制性扩张血管的；贝特勒克呢，属于强制性降低心率的。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心率加快，心脏泵血量加大，血压立刻马上就飙升了，那怎么办？还得继续马上再把药再吃上，始终就得保证这药效一直持续发挥，就得一直来吃。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人说，哎呀，这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离不开，那吃的时间长了，这些药就会给什么，给咱们这个身体带来很多问题。
2: 对，
3: 而且吃时间长发现了越用剂量越大，降压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到后期甚至吃几种联合才能把血压给稳得住。
2: 嗯，的确是这样哈。这个长期的服用各种降压药，它给身体确实是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伤害的，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不吃不行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3: 对呀、啊，所以大家所吃的这些化学药本身它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2: 嗯，
3: 是吧，化学成分都是需要肝脏肾脏强制性去分解和代谢。
2: 对，
3: 所以说常年服用肯定会加重肝肾的负荷，所以说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你看药物性肝损伤都有，或轻或重，药物性的肾损伤都有，所以你看包括他常年这种腿脚出现的浮肿排

0: 它无差别的刺激和攻击这些细胞，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呀、啊慢慢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发生大量的坏死，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壁变硬、变脆、变薄，那就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可能稍微的血压控制不好，管腔压力过大，就容易发生血管破裂。那脑出血咋来的？
1: 嗯，
0: 啊，很危险呐。那么目前来讲啊，那对于这个高血压，从生物医学方面啊，就即将投入临床使用的，也有生物制剂了。
1: 哦，也有
0: 啊，很快就要投入了。
1: 嗯，
0: 要投入到临床使用了，也目前还是在临床的一个试验当中。预计吧，我估计再有一年到两年时间，就应该能与大家见面了。这个生物制剂也是依托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是从这个健康的人体的肝细胞当中啊，定向的提纯出同源性的调节蛋白。它的成分结构和什么呢？和咱们人体自身分泌这种降压物质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同源是相容的，不存在任何排异现象。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化工和化学成分的合成，而且还不需要肝肾代谢，就长期用它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呢，通过皮下注射给药，稳定、持续调控下的效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注射一次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1: 哎呀，那这可真太好了，太省事儿了。
0: 你看看，
1: 嗯，
0: 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天天吃这些降压药、化学合成的药，那不强太多了吗？
1: 对呀，
0: 是吧？
1: 嗯、
0: 安全、作用效果还持续还长久，这差距不是一目了然吗？
1: 嗯。
0: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还能精准的作用于肝脏调控升压物质的基因靶点，一边稳控血压，一边还能慢慢修复由于常年高压受损的血管内皮，对内皮细胞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逐渐让硬化的血管慢慢能恢复弹性。而且呢，血压指标啊会越控制越好，会逐渐的趋于平稳状态。与此同时呢，包括高血压带来的一些症状，像心慌啊、头晕呐、包括呢腿脚水肿这些症状现象，也会随之很快就会得到完全性缓解和消除的。就是半年左右注射一次，就能保持血压长期的恒定和稳定，摆脱长期用药的困境。这是不是重大的利好？
1: 嗯
0: 啊，而且生物医学针对于高血压的家族遗传问题，从细胞的基因遗传角度，利用了一系列的 DNA 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研究。要干啥呀？想要完全阻断基因遗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
1: 嗯，
0: 那你说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高血压是完全可逆可阻断，而且呢，没有这种遗传的基因和风险存在了？这不就从根源上最大程度降低了诱发心脑血管这些病发生和人群的扩大，这不连锁性的问题都陆续就解决了吗？
1: 嗯，这太好了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这很快有新办法的。但是楚老师，除了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吗？
0: 嗯嗯。
1: 那么目前依靠生物医学发展，它能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不让后代继续深受其害呢？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吧，
0: 啊、
1: 因为她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哦。
1: 哎，结婚以后呢，她就说压根儿不敢备孕生孩子。
0: 嗯嗯。
1: 一方面担心这个十月怀胎这个分娩过程，因为她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嘛，怕有危险。
0: 正常医生建议先天性心脏病的
1: 不让生是吧？
0: 对对，都是不建议让她这个怀孕的。
1: 嗯，更揪心的就是害怕，就是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致病基因，万一再传给孩子了，
0: 嗯，
1: 那不忍心让下一代生下来就和自己一样，
0: 嗯，
1: 常年饱受心脏疾病的这个折磨，一辈子都离不开药物控制，
0: 嗯，
1: 所以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
0: 嗯，其实对于这种遗传病啊，这个原因呢，导致不敢生育子嗣。是吧，也就是血脉都不能再很好延续了，其实是让人很悲伤遗憾的事情。
1: 而且现在这些遗传病太
0: 多
1: 了，
0: 很
1: 多
0: 嘛，
1: 对对对，好多奇奇怪怪的病。
0: 所以说这个话说回来呢， 啊，那我们。

0: 我就要想，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种遗憾不断的继续的去发生？那就得探索什么？生命密码，就是生物医学，基因的本质了，从这方面去考虑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啊。因为遗传病的根源都是什么？生物医学早都给出定义了，是藏在人体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了，
1: 对，
0: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或者隐性致病的基因呐，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跟随这种生殖细胞就会传递给下一代，说很多先天病就会什么，落到孩子身上。
1: 对。
0: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呐、遗传的不懂啊。这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1: 对，
0: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医学技术的一个发展，客观的来讲吧，已经避免了很多遗传病的发生了。
1: 对，现在这个怀孕之前，好像做很多的这个检查，哎，就能好多的病都能给直接先避免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就像你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啊，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型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等隐性这种致病基因，提前筛查了。
1: 对，

0: 包括孕期大排畸呀、B 超啊，都可以识别胎儿的结构是否发生畸形啊，包括无创 DNA 羊水穿刺啊、排查染色体呀、通过这些手段，以及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能够筛选出这种不携带致病突变基因的这种健康的胚胎啊。你像重型的，像这种地中海贫血的、血友病的、进行性基营养不良的这种遗传病，它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这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崛起，就不可能保证说每个家庭生来孩子他一定是健康完整，是没有缺陷的。所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医学，而且随着这生物医学持续它的不断的深入研究，基因筛查技术广泛性的应用。科学界呢，也是在加速研发呢，针对于基因缺陷的这些生物制剂，也就依托这种基因重组的技术，啊，来制备同源的某种活性多肽，这都已经早都已经发现了。也就这些多肽进入人体后，靶向来调控突变的这些基因所带来的一些异常，改善突变引发的一些细胞性功能的损伤，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能改变遗传病的发生。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大家还得要理性去区分，啊，也就是当下这个成熟的手段还是以筛查、优生筛选胚胎为主。等到类似的这个生物制剂啊，到发展足够成熟的时候，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以后呢，在未来吧，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遗传病的一些难题了。到那个时候呢，那就是任何家庭、父母。也不用说是再担心，由于受先天一些疾病的困扰，不能养育下一代。所以说，这种遗憾啊，我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一定会的。
1: 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能尽快到来，利用生物制剂啊，改变我们人类的命运，让所有人不因为这个遗传病的这一个因素，丧失了做父母的一个权利呀。
0: 哎，再说未来可期吧，是吧？这个生物医学会改变人类命运的，一定会。就像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我们都知道，就当下大家知道注射疫苗，是吧？那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依托生物提纯、生物技术研发出的各类疫苗，啊，那你说我们人类如果在现如今的话，会是什么局面呢？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1: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呀、
0: 哎，
1: 什么得个天花那就不行了。
0: 对，你看这个古代的时候，你看为啥说人口基数很低呀、啊？是吧？因为它没有生物疫苗啊，对吧？就是什么天花、麻疹、乙肝、百日咳等等，就这些传染病肆虐横行嘛，是吧？就一场传染病可能就会席卷一座城。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都没人了。患病以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水甚至休克而死啊。那这类病在那时候，它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手段呢。尤其是这个孩子、儿童免疫力还低，很多儿童生下来只要感染了，很快就会夭折的。但你看，现如今你看有了各种各样什么针对于这类病的这种生物制剂性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治病的病毒，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种以后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染病和病毒的侵害呀。保证什么？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成长啊，才能让什么越来越多人生命得以健康的延续。所以你看这些年生物医学从疫苗角度，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看哪有像之前的似的，这个流行病那个传染病的没有了，很少很少了，是吧？只要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从某种其他的这些生物体物种当中提纯出某种特异的这种抗原和抗体。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进行高度的匹配以后，培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共生以后就好了，它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 一直就有强大的这种什么抗击对抗的能力，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时候难以这个解决的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关键重要的一些物质，以高活性的形式制成这种生物制剂，最终被人体应用。所以说，我们带来这种健康的价值，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1: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做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边的这些科学道理，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呢，
0: 对呀，
1: 让我们之前很多都治不了、治不好的病啊，如今是陆续有了新的巨大的突破，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如今赶上这个好的时代。真是无比幸运
0: 哎，你
1: 哈，
0: 说太对了，
1: 我们广大的听众呢，遇到了楚老师，更是最大的幸运
0: 哎呦，
1: 哈。
0: 你客气
1: 无论是中医养生啊，还是生物医学对抗疾病，那都能给大家带来最直接、最快速的、有效的一些好方法啊。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的。
0: 好的，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是你的老听众了。跟你啊有2年多了，也知道你身世。还有你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容易，哎呀，但是你在那么难的困境中啊，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啊！
1: 啊，谢谢您的肯定哈，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说我从小呢就被抛弃了，也没有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是呢，我有爱我的奶奶啊，有敬老院里那么多爱我的老人。啊，还有央金姑姑，有天宝小叔，有建军，他们都给了我满满的爱，所以说，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3: 哦，那太好了，哎，你能觉得幸福呀，我也替你高兴。你太善良了，你城里的蓝领繁华，帮助了无数老年人。给好多孤寡、失独老人，这个儿女一样的关怀和照顾，这点儿真是太伟大了。而且你从20几岁大学毕业开始啊，就在做老年福利事业，对老年人呢、无比关心爱护，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1: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而且我们说乐龄芳华能走到今天，其实是在我背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的支持啊，包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能够运转，离不开很多人捐款捐物的支持哈、啊。只不过说是因为我呢站在了聚光灯下啊，大家是看到了我，但是在我背后那些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才更值得被敬佩呀。
3: 是啊，这个社会啊还真是好人多呀。
1: 哎，是啊。
3: 姐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说说话。
0: 啊、哦，没事儿，你说吧。
3: 啊，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你真是个大能人呐、
0: 啊。哎呦，过奖。
3: 这个医学知识也太丰富了，讲的还通俗易懂。你看每次你举例子吧，都特别生动。本来有些中医知识吧也不好理解，但是你举例子以后啊，我都能听明白了。
0: 哦，那好啊。
3: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很佩服你啊。这后来吧，慢慢就知道你对这个生物医学也非常了解，讲的也特别专业。 让人挺多呀，也是激情澎湃
0: 啊。因为我最开始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到后期才是到中医领域的。
3: 觉得有了这个生物医学啊，以后很多病吧都不是难题了。这个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真是更佩服你了。真是你是我遇到最厉害的人了。
0: 哎呦，你太夸奖啊，可不敢承受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学无止境。我总说呢，尤其在医学方面，我们更要勇攀于高峰。在整个学术界也好啊啊，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领域来说呢，我肯定不能称之为佼佼者，也不能更称之为说能人的说法。只是什么呢，还这句话，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接触到了生物医学，在国外有一段这个留学的经验，就相对来说对生物医学可能学的多一点，理解的能多一点，但是可不敢说高人一等。在中医方面也是一样，对吧？中医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不断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千万别说过多夸奖的话，夸赞的话，小学生还是一直学习当中啊。
3: 其实也真不是夸奖啊，你的知识面真是太全面了，而且听你讲解我才知道，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做好了，可以让身体的细胞啊代谢更好，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这我觉得呀，这个特别有道理。
0: 对，你要是从中医理论讲呢，呼吸吐纳是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节脏腑的气机，实现元阳之气的充盈调养，让我们少生很多疾病。这个可能要这么说可能比较旷，有些人对中医这个东西好像理解的不是太透彻，但是我说你要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大家就好理解了。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细胞得会呼吸，细胞要不会呼吸，这细胞很快就会死亡。细胞不会呼吸，细胞就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细胞就会什么快速的衰老老化，就容易产生病变。所以说呢，我们最终呼吸吐纳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啊，你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它细胞的活力好，活力好，功能好，它就能够减少它衰老老化的速度，减少各种病变的发生，这不就预防各种疾病的形成吗？不就这样吗？
3: 那楚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联系这个呼吸吐纳的收获吧。
0: 哦，好啊。
3: 我主要是颈椎的问题。这已经都7-8年了。之前脖子呀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木，里面呢还特别涩，像是没有油一样。这个过去啊就是最害怕低头，有时候吃一顿饭下来呀，这脖子都酸痛。弄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弄一个矮点的凳子，脖子面啊都到胸口那么高。就是这样，反正是不用怎么低头，低头
0: 啊，对，
3: 你看走路的时候吧，都不能低头看脚下，只能平视着这个看很远地方，看好了再走路
0: 啊，就是脖子硬嘛，低不下头嘛，
3: 对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只要需要低头的事情，我做起来都比别人困难，另外还有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什么姿势吧，都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
0: 啊。
3: 枕头是高了也不行，矮了也不行，每天晚上吧都得调整一个
0: 好的角度，
3: 这是角度，而且这个脖子吧还特别怕凉，这一年四季啊，这脖子上的都得围个围巾，你看冬天吧就围个厚点的，夏天就围个薄点的纱巾，总之吧反正不能让脖子露出来
0: 啊。
3: 我也看这个别人有这有颈椎病吧，也不像我这么严重，不知道我这脖子我说怎么这么脆弱。
0: 中医讲颈椎是诸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这些经络都循行在这个地方啊，是负责气血整个上输于头颈部的，很重要的。如果说经络阻滞了，气血瘀滞亏虚不足啊，在这个地方发生瘀滞了，脑失所养，会引起各种不适症状，头晕、恶心、迷糊，再严重都容易发生中风的。同时你整个颈椎颈动脉这个地方发凉怕冷，说明寒邪过重，寒凝血滞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体内这种寒邪浊气过重，导致血液严重瘀滞，所以说遇到点冷气了凉了，马上就症状加重了。 但是你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做没做相应的这个排片看一看，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看没看？
3: 嗯，就是这个月前吧，去检查说是这个颈椎啊，暂时在突出。
0: 嗯。
3: 颈椎下沉。
0: 嗯。
3: 还说双侧这个颈动脉，血流速度过慢。
0: 那不就增生了吗？压迫了吗？椎管狭窄，脑供血不足了，这西医都已经检查看出来了，啊，
3: 是是，
0: 因为你看中医怎么讲，就是关节增生性闭合。啊，中医讲就是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中骨，肝肾不足则筋脉衰养，骨骼不坚，颈椎容易出现蜕变，增生突出，啊，可能压迫这个髓核经络，啊，身体正气虚弱，无法抵御寒邪，然后导致这些症状形成。所以要从中医角度，你这情况这些症状想好转啊，调养肝肾，做呼吸吐纳吐浊气扶正气。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练习呼吸吐纳都练啥呢？
3: 我先练习的就是四七八呼吸法
0: 啊，
3: 嗯，这个比较好记。
0: 嗯，
3: 你说这个对睡眠好，
0: 对睡眠好，对。
3: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气血瘀滞的这个呼吸法呀，
0: 嗯，
3: 我也练习了。
0: 好。
3: 还有这个柳子诀，这个徐子吟、锤子吟
0: 啊，
3: 我都练了
0: 啊，针对肝肾的。嗯
3: 对
0: 嗯
3: 嗯，这一晃吧，练了有一个多月了吧。
0: 嗯。
3: 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
0: 嗯。
3: 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
0: 哦。
3: 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胀啊，这个情况感觉坚强了很多。
0: 嗯。
3: 嗯，也不那么磨了。嗯，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吧酸痛情况这个也不那么重了，也坚强了。
0: 嗯嗯。
3: 反正我就觉得吧，要是继续练下去，我说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你看，这不有缓解，有改善，是吧？有条件你可以再做什么配合，做点艾灸，啊，重点灸三个穴位，哪儿？一个是大椎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脖子颈后，就最突出那个椎骨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这叫什么？大椎穴。艾灸这地方温通督脉，驱散颈间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啊，整个胸锁乳突肌这个斜方肌之间有个凹陷的地方，一摸能摸得到啊。找不着可以找个穴位图谱让别人帮你看一下。艾灸灸这个地方，疏通头部经络，改善椎动脉供血，缓解头晕僵硬。还有个肩颈的穴位，在肩部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大椎穴和这个肩峰连接这个中间点，这个穴位艾灸疏通颈肩经络，缓解肌肉劳损，减轻整个颈椎的压力。这几个穴位你一次灸它10到15分钟就行，一周灸它个3-4回，这都是对你这个有很好的改善和促进作用。但是还这句话，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是有实质性的问题了，已经有增生，三四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告诉你艾灸的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只是对你的症状的控制缓解和抑制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是你可不是说通过这些方法把你这个增生就给你解决了，把你压迫完全解决了，包括神经受压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你该去治疗，该怎么结合对症治疗还是要治疗的，明白我这意思没啊？也就是说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要结合这些方法，会利于你整体这个病能够快速的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3: 嗯，好的好的。
0: 嗯，
3: 我听你的楚老师。
0: 嗯，
3: 你看我现在睡觉吧，枕到枕头上啊，这个脖子啊，这个筋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3: 而且晚上反正是醒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3: 感觉睡眠也舒服了。
0: 对呀，
3: 也舒服了，睡眠也好了。这回这个我在这个艾灸，你说的几个穴位，在这个拍桌起，我说这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对，症状改善是正常啊，实质性病变该怎么治，你再正常去结合治。啊，这双管齐下同时发力，这问题就好解决啊。嗯
3: 嗯，是
0: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嗯，
3: 好的好的，
0: 好，
3: 谢谢，
0: 再见。嗯，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你们每天聊的内容啊，哎，我觉得特别的好。我都是大家呢，就常见的问题，也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困惑呀。尤其是你们讲那个心脏病的时候，哎呀，我更加有共鸣啊。有时候啊，我就感觉说的像和我一样似的。
1: 说实话，楚老师为了节目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您刚才说，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时候，您特别有共鸣。那是您的这个心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4: 是的。哎呀，我的心脏病啊，还挺奇怪的。楚老师，哎呀，麻烦您帮我分析分析吧。
0: 啊，你说说，
4: 我出现这个症状吧，大概有一年多了。哎，老是在夜里难受，白天呢好好的。你说一到晚上吧，躺上床上，哎呀，就觉得胸口压得慌，就气短，总想长出气儿
0: 啊。
4: 就有时候吧，就这个左胸口啊，哎呀，就像会刺痛几下那种感觉是，持续一两分钟以后吧，哎呀，我之前呢，你说都是在活动以后才觉得不太舒服，才难受。你说现在呢，我也不活动，不动它呀。休息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不舒服，哎，我就特别的不放心呢。
0: 哦，那就是这心脏越是在夜间晚上的时候，啊，有这种胸口刺痛感，但持续时间还不长，白天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那我要再了解了解啊，有没有严重这种憋闷感？就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憋醒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经常出冷汗、恶心？或者这个疼的时候整个后背呀、也有这种疼痛感，有没有？
4: 那个有两次就半夜憋醒了，就坐起来呢缓一会儿才舒服。
0: 哦，
4: 但是没出冷汗，就是心慌突突的，这个后背呀、肩胛骨就那块啊，有时候就发沉发酸那种感觉。
0: 哦哦，是这样。你具体有没有到医院去做这个彩超啥的呀、心彩超看一看，查没查？
4: 没检查过，因为白天不难受啊，我就想就不用去医院了。可是到晚间吧，就尤其是临睡觉前，哎，9-10点就开始难受了，哎，就太影响睡眠了。
0: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啊。你看有心脏不好的，越是到晚上或者到半夜夜里，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包括心头这种疼痛症状就重。啊，甚至有一些你看心脏心梗猝死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一到白天相对来说就缓解很多。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呐、心脏是阳脏，它需要大量的是阳气，所以白天阳气自然就充足，呼吸之间就很好的可以补益心阳，心阳足，心脏就有动力，泵血功能就能好一些，推动力就好，所以说症状相对来说就轻。夜晚本身阴气就重了，心脏阳气就不足，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阴一重，阳气不足，心脏动能就减弱，无力，行血就缓慢，加上本身如果你这心血管再有一定的这种狭窄和阻塞，本身就缺血，所以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其实无非也就是这样。
4: 那楚老师，那你看我应该怎样缓解一下？
0: 常规药你该用还得用啊，啊。另外呢，这个呼吸吐纳做一做，你这情况最好在50，就每天50，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啊。这个时候给这个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也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啊。先得让自己啊别胡思乱想，心要静下来，安静下来，入静。入静以后呢，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就正中线中间点这个位置，是什么？就膻中穴这个位置，放到这儿。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气海。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多少呢？吸气6秒，把这口气吸满。这个时候你看你这胸腔的状态是完全打开，是充盈上浮的状态。然后屏住呼吸，憋气憋6-9秒的时间，在这个憋气过程当中，双手啊，用力的向下按压这个膻中的位置，向下按， 可以一直按压，也可以反复重复的按压，一直到这个气六到九秒钟憋完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停止按压了，双手恢复到自然状态，放在这个膻中的位置，把这口气缓缓的呼完以后啊，哎，再进行刚才吸气的动作，再进行重复，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啊。你一次连续做这个呼吸吐纳，做这个十来分钟，然后你慢慢起身活动着就可以了。这个吐纳法叫什么？叫膻中按压吐纳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是最为快速的。另外六字诀当中的合字音，强心的、长心的、补益心阳的啊，这平时也都可以加强做一做，这对你都有好处啊。
4: 啊，那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按你说的去做。那个我还想问一下，有几次这个心脏啊刺痛，你说心慌严重，这个肩膀啊后背啊也难受，你说是不是犯心绞痛了？哎呦，我担心呢，会不会严重了，需要做支架吗？
0: 你还是到医院得做个具体检查啊，你看你现在连个检查都没有，没办法确诊，就更没办法告诉你是不是需要支架的问题了。查个心电图，做个心彩超，必要的时候看看血管造影 CT 都可以做一下啊，包括血脂啊，包括肌钙蛋白啊，你得查呀。这个西医啊，医院还是有优势，他能看到很多一些病症病灶的具体位置、发展程度，包括有没有斑块啊，斑块稳不稳定啊，啊，血管有没有中央硬化狭窄呀、你得做这些检查，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以后，结合你的情况再考虑整个治疗跟进，对吧？到底是需不需要支架，还是通过药物暂时去应用啊，去查一查看一下。
4: 那好的，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做个检查。另外那个我最近呢听你讲那个生物医学的知识，哎呀觉得特别神奇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刺激能缓解我的症状呢？
0: 临床目前来说正式获批的啊，心内科常规使用的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伊洛尤单抗，也叫瑞百胺，这是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是皮下注射，两周一次或者每个月一针。它是干啥呢？针对于比方说用他汀类这种药物，长时间降血脂降得不达标的，反复夜间发生心绞痛的，支架手术以后仍然有这种高危危象的这项人群，这是首选的。而且是经过这个临床证实呢，坚持治疗这种生物制剂使用6到12个月，大约有28%的患者啊，患有冠脉的斑块当中，这种斑块是明显缩小了，夜间缺血发作几乎就很少了啊。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布利达，这也是两周注射一次，它与这个伊洛尤单抗一样，针对一些像他汀不耐受的夜间这种静息状态下心绞痛发作啊，是用啥样的确诊冠心病的啊，血脂斑块持续性进展的，常规药物稳定效果抑制效果不明显的，甚至有轻度心衰的。哎，所以说呢，这些生物制剂它相对来说肯定比其他的药物的优势和作用来说那肯定是好太多了啊，这个都毋庸置疑的。但相对来说价格方面呢，生物制剂的价格也稍微要贵一点，它也是这样。但是你这情况呢，我还是这句话，医院得去检查看看你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怎么回事，然后再考虑到底是选择一些常规用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得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啊。
4: 那好的，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那谢谢你的指导了啊，也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啊。好嘞，
4: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对您是又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啊。这两天是通过您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分析讲解疾病的概念哈。大家都反映说感觉自己这回啊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这回真是有希望了。之前跟着您学会了呼吸吐纳，那就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形成。
3: 对。
2: 通过您的讲述呢，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呢就好理解了，为什么说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它能够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吸清吐浊，调节长短深浅不同的呼吸的节律，就能够实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3: 没错。
2: 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

0: 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才会好。
1: 嗯，
0: 细胞的新陈代谢好呢，活力才好，功能才好。
1: 对呀，
0: 那这样就能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受损病变的发生了。
1: 嗯。
0: 所以说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角度就很清晰地了解了，
1: 对，
0: 坚持做呼吸吐纳，实现身体健康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是最佳的选择。
1: 嗯嗯。
0: 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的人群，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啊，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想要实现理想愈后恢复的效果，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那么除了要坚持做呼吸吐纳，助力我们疾病的恢复之外呢，未来那只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1: 嗯，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啊，包括愈后恢复的角度来讲呢，
0: 嗯，
1: 还真就要依托于这个生物医学技术，
0: 嗯，
1: 这一点绝对是有完全性优势的。而且这个生物医学它也是站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所诞生的，也正是有了呼吸吐纳这套完整理论作为一个参照参考和支持吧，所以我们人类才能无限地去探索研究生物医学的广阔空间。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呢要不断地去运用呼吸吐纳，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全身每一处的细胞都能够实现呼吸顺畅和正常，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让细胞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细胞为啥是死？死了细胞肯定就没有呼吸才会死亡啊。
0: 对呀，
1: 所以细胞如果说它不会呼吸呢，那细胞的代谢就会失常啊。
0: 嗯，
1: 细胞的代谢失常了，它就会加速它的衰老和病死啊，不就这道理吗？哎，所以说细胞的正常呼吸是实现细胞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就像我们所有这个生命的物种，所有存活的有生命的物种，它前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维续生命啊，没有了呼吸就意味着死亡，就会失去一切，就没有任何的后续啊。所以说维持细胞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夯实住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根基啊。细胞有正常的呼吸，才能更好的借助生物医学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的去探索去研究啊。
0: 嗯
1: 啊，从构成每一个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的层面想办法来解决各种像遗传病啊、疑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而且呢，从20世纪50年代啊，生物医学呢正式确立，一直到现在，你算吧，这经过多长时间？7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次的发现与突破，都为整个的医学进步是发挥重要的推动的。很多疾病呢，也都有了更好、更先进的方法了。我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是吧？是依托这个生物技术不断的突破，就像这个心脏这个人工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
0: 嗯，
1: 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组织，能够解除排异反应，用啥？用生物瓣膜了，把猪啊和牛啊这心脏的瓣膜通过这个细胞基因测序与技术的干预，哎，它就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基因，它能完成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还可以直接移植到人体的心脏当中被正常所使用了。它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有了生物瓣膜，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0: 嗯，
1: 对吧？而且是近些年来啊，依托于生物医学啊不断的发展，你看对于这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啊，咱也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进行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了？
0: 对，
1: 就整个心脏可以移植了吧？
0: 嗯，
1: 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6%到98%。
0: 嗯，
1: 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你说这挽救了是不是太多人的生命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要没有这个技术，那心衰到后期不就宣告死亡了？
0: 嗯。
1: 但是有了生物医学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它利用的还是啥？还是细胞的基因技术，把供体的心脏进行了基因干预，实现了哎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是啊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
0: 嗯，
1: 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做心脏移植，你得需要有供体心脏啊，谁给你提供啊？他是不是得有捐献者进行器官捐献呢？
0: 对呀。
1: 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他就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捐献的供体呀。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看，即使说手术技术很成熟了，安全性很好了，但是假如说你非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时候，
0: 首先你得有心脏
1: 对吧？
0: 啊。
1: 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呀？
0: 对。
1: 用什么换呢？
0: 嗯。
1: 他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这也是个弊端，的确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捐献的，对吧？全国这么多患者，他需求量大呀，所以等待也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花费，也知道这方面花费是巨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这些科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有没有结果？有结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关于这个报道啊？就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迎来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在美国啊，有一位也是重症啊，都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他借助生物医学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呢，为他移植了经过10处基因改造的一个猪的心脏，成功移植到这个患者体内了。
0: 嗯，
1: 哎，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例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当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手术，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啊！就术后患者一切状态是良好的。你看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未来，就假如说心脏供体方面，哎呀，很紧张，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捐献的啊，那这回是不是咱也不需要人的这个器官来捐献了，来提供了？
0: 直接用猪的就
1: 对吧？
0: 可以
1: 现
0: 了。
1: 在已经成功了，通过猪的心脏就可以替代了，
0: 嗯，
1: 这不就解决了供体紧张、漫长等待、花费巨大这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
0: 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么这个技术，那也就是说是国外的生物医学率先成功的。
1: 对，
0: 那到现在，那咱们国内有引进吗？
1: 现在还没有
0: 哦，没
1: 啊，
0: 有
1: 这是
0: 啊，
1: 实在肯定是没有啊，因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家把这项技术啊成功以后呢，就直接啊获批国际专利了，啊
0: 哦，
1: 受专利保护了，
0: 嗯，
1: 啊技术方面是没有对外公开的。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成果，他已经出来了，
0: 嗯，
1: 对吧？结果大家知道了，所以说就激发了整个的生物医学领域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们极高的探索和兴趣啊，也都在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突破口。因为啥？因为它有先例了，就说明这个一定是会成功的。
0: 嗯。
1: 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受国际专利保护了，人家技术不对外公开，那就得自己慢慢去探索呗。
0: 嗯，明白
1: 啊，所以
0: 了。
1: 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呢。
0: 嗯，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
1: 对，
0: 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研究了。
1: 哎，对。
0: 啊，那我相信哈，咱们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一定能早日突破，取得同样的成果，造
1: 对，
0: 福咱们国人
1: 是
0: 哈。
1: 的，嗯，
0: 那这个我还想到了，既然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能迈开这么关键重要的一步，那其他的那些脏器器官呢，什么肾呐、肺呀、肝呐，是不是以后它也都能复刻这套技术的路径来进行突破呢？
1: 其实这也是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0: 嗯。
1: 啊，要真正是等到未来时候，这种移植技术都成熟落地的那一天呢，就像你说的什么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是吧？糖尿病引发肾小球硬化坏死的，啊，
0: 嗯，
1: 急需换肾续命的，就这些重症患者，肝脏大面积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或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一种肺大泡的， 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来捐献供体了，对吧？通过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把他们的器官也能够直接移植到人体当中，被稳定的应用，那可是太好，那不是翻天覆地的，那不是重大成果吗？
0: 对呀，
1: 对吧？那可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
0: 嗯，
1: 当然啊，这些当然都是属于未来的构想，肯定是需要时间过程，但是科学就这样，它一定怎么的，它得先有大胆的构想，它才能后面才会有技术性成果的诞生啊。
0: 嗯，如果说这方面能够实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1: 对
0: 啊，毕竟目前这个器官移植它真是非常有局限性啊，
1: 嗯，
0: 它只能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人，他得做一个捐献的一个配型，
1: 对，
0: 配型成功了他才有做手术的机会，
1: 对，
0: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最主要的这个费用也是太大了，
1: 嗯，
0: 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
1: 嗯，
0: 现实当中很多患者每个月吃药的钱那就是不小开支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柴米油盐哪哪都需要钱，
1: 对，
0: 咱老百姓能有多少家底儿啊？
1: 嗯，
0: 那即使目前很幸运，我们说有了完好的一个匹配的脏器了，可以进行移植了，那真是一下子动辄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很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1: 哎，事实肯定是这样。
0: 嗯
1: 啊，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窘境难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了，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
0: 嗯，
1: 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
0: 对呀，
1: 结果就不一样了，
0: 这解决大难题了，
1: 是吧？比方说脏器资源供体匮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对
1: 啊，同时呢，在你刚才说这个费用问题啊，你所有的动物的脏器器官它再贵也没有人的贵呀，
0: 那不一样，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哎，都会很便宜啊，省太多太多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生物医学有了这一步关键性突破，就我刚才讲到的，既然已经有了一步关键突破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导火线已经引燃了，那它未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的。
0: 嗯，
1: 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虽然说现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你看吧，是不是已经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和优势了？
0: 对，
1: 是吧？尤其是通过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发现，利用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如今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
0: 嗯，
1: 咱就说最简单，比方说这个哮喘这个事儿，
0: 嗯
1: 啊，这病也比较常见，是吧？这个哮喘人群你看看，一旦患这个病了，是不是也长期各种依靠药物？
0: 对
1: 啊，你像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你像沙丁胺醇类的，或者是布地奈德，
0: 嗯，
1: 这都是什么叫化学激素类的药物？
0: 对
1: 啊，这个哮喘一旦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胸闷，然后马上用上这些药剂呢，是很快，哎，症状暂时就能得到很好缓解。但是呢，它为啥说很快、短时间内马上就缓解呢？因为大家用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叫化学分子式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它起到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临时紧急急用的
0: 扩张气管的，
1: 哎，
0: 要么就是全都是激素，
1: 哎，对，
0: 嗯，
1: 哎，控制炎症嘛，
0: 对
1: 啊，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
0: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直接解决哮喘这个问题的，
1: 哎，对，
0: 嗯，
1: 也就是临时性症状缓解啊，就是呼吸道深处啊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经常用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呢，这气道深层次的损伤会日复一日持续加重的，到最后咱们的呼吸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哮喘到后期呢，你看很多人啥到什么程度，只要是有换季的时候，气候有变化的时候，遇到点冷空气，遇到点花粉粉尘的刺激，马上就犯病。
0: 对
1: 啊，
0: 嗯，
1: 甚至有的严重是急性发作啊，甚至都发生窒息的危险。所以说你看这个患哮喘的人到后期严重的时候，你看他不管到哪儿，哎，你看他这兜里他始终带着什么呢，全是这类缓解的 这种救急的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他用上了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解作用。
0: 嗯，他没办法，他不喷的话，那直接就能憋死。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说只能靠这个方式，怎么说呢？叫临时保命吧。
0: 对，
1: 对吧？但是呢，他没办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剂啊，它是俩概念。它是属于从生物体当中进行活体提纯的这种特殊的一种某些物质，从哪儿呢？从河狸这种生物体当中筛选出能够识别这种过敏靶点的一些抗体的基因。
0: 嗯。
1: 然后经过基因改造进行人源化的修饰以后，哎，就可以被人体完全的就利用了。哎，它就能够精准的锁定呼吸道当中持续诱发黏膜水肿、支气管痉挛的这些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气道的这种上皮黏膜啊，就会被逐渐得到修复。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气道高明度的状态。通常来讲啊，就这个生物制剂的使用一般是4到8周的时间，你像经常咳嗽、憋气、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再明显出现了，而且还能降低哮喘发作的频数和次数，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带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呢，未来生物制剂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够彻底调整失衡的这种过敏性免疫机制的话，逐渐就能实现，可以这么讲，就一次性治疗不复发，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那不相当于就彻底摆脱哮喘这种慢病了吗？
0: 嗯，
1: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摆脱了常年的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0: 真是太了不得了。
1: 所以说你看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决了很多一些弊端，就有了更大的进步了。包括我们像常见的高血压，在未来呢依靠生物制剂的优势也都是可以寻求到重大突破的。
0: 啊、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哈。因为高血压问题它更普遍更广泛呢。
1: 对。
0: 那生物医学对于这类问题又是怎么去研究解决的呢？
1: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阿留地平啊，
0: 对
1: 啊，贝塔洛克呀、硝沙坦呐、啊，或者青氯噻嗪是吧？都这类化学合成的药。那么这类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都是很有体会的。有的人怎么讲呢？说这饭都可以少吃一顿，但加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0: 对，那不行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是通过化学当中的某些物质强制的去干预身体机能。起到一种暂时性的效果。
0: 嗯，
1: 你像氨氯地平，它就是什么短时间内快速强制性扩张血管的；贝塔洛克呢，属于强制性降低心率的。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呢，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心率加快，心脏泵血量加大，血压立刻马上就飙升了。那怎么办？还得继续马上再把药再吃上，始终得保证这药效一直持续发挥。就得一直来吃，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人说，哎呀，这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离不开。那吃的时间长了，这些药就会给什么，给咱们这个身体带来很多问题。
0: 对，
1: 而且吃时间长，发现了越用剂量越大，降压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到后期甚至吃几种联合才能把血压给稳得住。
0: 嗯，的确是这样哈。这个长期的服用各种降压药，它给身体确实是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伤害的，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不吃不行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1: 对呀、啊，所以大家所吃的这些化学药本身，它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嗯，
1: 是吧？化学成分都是需要肝脏、肾脏强制性去分解和代谢。
0: 对，
1: 所以说常年服用肯定会加重肝肾的负荷。所以说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你看药物性肝损伤都有，或轻或重，药物性的肾损伤都有。所以你看包括他常年这种腿脚出现的浮肿、排尿浑浊、味道大、泡沫多，都是这种什么常吃的这种降压药最终引起的。 因为这种化学类合成的药物啊，它对于咱们人体从细胞角度来说呢，它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它进入血管，它无差别的刺激和攻击这些细胞，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呀、慢慢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发生大量的坏死，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

0: 那么目前来讲啊，那对于这个高血压，从生物医学方面啊，就即将投入临床使用的，也有生物制剂了，
1: 哦，也有
0: 啊，
1: 了，
0: 很快就要投入了，
1: 嗯，
0: 要投入到临床使用了，也目前还是在临床的一个试验当中，预计吧，我估计再有1年到2年时间就应该能与大家见面了。这个生物制剂也是依托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是从这个健康的人体的肝细胞当中啊，定向的提纯出同源性的调节蛋白，它的成分结构和什么呢？和咱们人体自身分泌这种降压物质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同源是相容的，不存在任何排异现象。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化工和化学成分的合成，而且还不需要肝肾代谢，就长期用它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呢，通过皮下注射给药，稳定、持续。调控下的效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注射一次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1: 哎呀，那这个真太好了，太省事
0: 你
1: 儿
0: 看
1: 了。
0: 看，
1: 嗯。
0: 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天天吃这些降压药、化学合成的药，那不强太多了吗？
1: 对呀，
0: 是吧？安
1: 嗯，
0: 全、作用效果还持续、还长久，这差距不是一目了然吗？
1: 嗯，
0: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还能精准地作用于肝脏调控升压物质的基因靶点，一边稳控血压，一边还能慢慢修复由于常年高压受损的血管内皮，对内皮细胞还能起到一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逐渐让硬化的血管慢慢能恢复弹性，而且呢，血压指标啊会越控制越好，会逐渐地趋于平稳状态。与此同时呢，包括高血压带来的一些症状，像心慌啊、头晕呐、啊，包括呢。腿脚水肿这些症状现象，也会随之很快就会得到完全性缓解和消除的。就是半年左右注射一次，就能保持血压长期的恒定和稳定，摆脱长期用药的困境。这是不是重大的利好
1: 嗯，
0: 啊？而且生物医学针对于高血压的家族遗传问题，从细胞的基因遗传角度，利用那一系列的 DNA 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研究。要干啥呀？想要完全阻断基因遗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
1: 嗯。
0: 那你说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高血压是完全可逆可阻断，而且呢，没有这种遗传的基因和风险存在了？这不就从根源上最大程度降低了？诱发心脑血管这些病发生和人群的扩大，这不连锁性的问题都陆续就解决了吗？
1: 嗯，这太好了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这很快有新办法的。但是楚老师，除了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吗？那么目前依靠生物医学发展，它能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不让后代继续深受其害呢？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吧，因为，她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哎，结婚以后呢，她就说，压根儿不敢备孕生孩子，一方面担心这个十月怀胎这个分娩过程，因为她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嘛，怕有危
0: 正
1: 险，
0: 常医生建议先天性心脏病的，
1: 不让生是
0: 对
1: 吧？
0: 对，都是不建议让他这个怀孕的。
1: 嗯，更揪心的就是害怕，就是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致病基因，万一再传给孩子了，那不忍心让下一代生下来就和自己一样，常年饱受心脏疾病的这个折磨，一辈子都离不开药物控制，所以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
0: 其实对于这种遗传病啊，这个原因呢，导致不敢生育子嗣，是吧？也就是说血脉都不能再很好延续了，其实是让人很悲伤遗憾的事情，
1: 而且
0: 是
1: 现
0: 吧？
1: 在这些遗传病太
0: 很
1: 多
0: 多
1: 了，
0: 嘛，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好多奇奇怪怪的病，嗯。
0: 所以说这个话说回来呢，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种遗憾不断的继续的去发生？那就得探索什么？生命密码，就是生物医学基因的本质了，从这方面去考虑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啊。
1: 嗯。
0: 因为遗传病的根源都是什么？生物医学早都给出定义了，是藏在人体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了。
1: 对，
0: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

0: 或者隐性致病的基因呐、啊，
1: 嗯，
0: 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跟随这种生殖细胞就会传递给下一代，说很多先天病就会什么落到孩子身上。
1: 对，
0: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呐、啊，遗传的不懂啊，这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1: 对。
0: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医学技术的一个发展，客观的来讲吧，已经避免了很多遗传病的发生了。
1: 对，现在这个怀孕之前，好像做很多的这个检查，
0: 哎，
1: 哎，就能好多的病都能给直接先避免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就像你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啊，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性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等隐性这种致病基因，提前筛查了，
1: 对。

0: 包括孕期大排畸呀、B 超啊，都可以识别胎儿的结构是否发生畸形啊，包括无创 DNA 羊水穿刺啊、排查染色体呀、通过这些手段，以及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能够筛选出这种不携带致病突变基因的这种健康的胚胎啊。你像重型的，像这种地中海贫血的、血友病的、进行性及营养不良的这种遗传病，它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这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崛起，就不可能保证说每个家庭生来孩子他一定是健康完整是没有缺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医学，而且随着这生物医学持续它的不断的深入研究，基因筛查技术广泛性的应用。科学界呢，也是在加速研发呢，针对于基因缺陷的这些生物制剂，也就依托这种基因重组的技术，啊，来制备同源的某种活性多肽，这都已经早都已经发现了。有这些多肽进入人体后，靶向来调控突变的这些基因所带来的一些异常，改善突变引发的一些细胞性功能的损伤，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能改变遗传病的发生。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大家还得要理性去区分，啊，也就是当下这个成熟的手段还是以筛查、优生筛选胚胎为主。等到类似的这个生物制剂啊，到发展足够成熟的时候，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以后呢，在未来吧，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遗传病的一些难题了。到那个时候呢，那就是任何家庭、父母。也不用说是再担心，由于受先天一些疾病的困扰，不能养育下一代。所以说，这种遗憾啊，我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一定会的。
1: 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能尽快到来，利用生物制剂啊，改变我们人类的命运，让所有人不因为这个遗传病的这一个因素，丧失了做父母的一个权利呀。
0: 哎，所以说未来可期吧，是吧？这个生物医学会改变人类命运的，一定会。就像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我们都知道，就当下大家知道注射疫苗，是吧？那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依托生物提纯生物技术研发出的各类疫苗，啊，那你说我们人类如果在现如今的话，会是什么局面呢？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1: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呀、
0: 哎，
1: 什么得个天花那就不行了。
0: 对，你看这个古代的时候，你看为啥说人口基数很低呀、啊？是吧？因为它没有生物疫苗啊，对吧？就是什么天花、麻疹、乙肝、百日咳等等，就这些传染病肆虐横行嘛，
1: 对。
0: 是吧？就一场传染病可能就会席卷一座城，啊，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都没人了。患病以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水啊，甚至休克而死啊。那这类病在那时候它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手段呢。尤其是这个孩子、儿童免疫力还低，很多儿童生下来只要感染了，很快就会夭折的。但你看现如今，你看有了各种各样什么针对于这类病的这种生物制剂型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致病的病毒，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种以后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染病和病毒的侵害呀、保证什么？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成长啊，才能让什么越来越多人生命得以健康的延续。所以你看这些年生物医学从疫苗角度，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看哪有像之前的似的，这个流行病那个传染病的没有了，很少很少了，是吧？只要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从某种其他的这些生物体物种当中提纯出某种特异的这种抗原和抗体，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进行高度的匹配以后，培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共生以后就好了，它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 一直就有强大的这种什么抗击对抗的能力，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时候难以这个解决的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关键重要的一些物质，以高活性的形式制成这种生物制剂，最终被人体应用，所以说我们带来这种健康的价值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1: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作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些科学道理，
0: 嗯，
1: 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的。
0: 对呀，
1: 让我们之前很多都治不了治不好的病啊，如今是陆续有了新的巨大的突破。
0: 嗯，对，
1: 所以说我们如今赶上这个好的时代真是无比幸运哈。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我们广大的听众呢遇到了楚老师更是最大的幸运啊。
0: 哎，
1: 无论是中医养生啊还是生物医学对抗疾病，那都能给大家带来最直接最快速的有效的一些好方法啊。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
0: 嗯嗯，
1: 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啊，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的。
0: 啊，好的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是你的老听众了。
1: 嗯。
3: 跟你啊有2年多了。也知道你身世。还有你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容易，哎呀，但是你在那么难的困境中啊，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啊！
1: 啊，谢谢您的肯定哈，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说我从小呢就被抛弃了，啊，也没有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是呢，我有爱我的奶奶啊，有敬老院里那么多爱我的老人。啊，还有央金姑姑，有天宝小叔，有建军，他们都给了我满满的爱，所以说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3: 哦，那太好了。哎，你能觉得幸福呀，我也替你高兴。
1: 嗯，
3: 你太善良了，你成立的乐龄繁华帮助了无数老年人，给好多孤寡失独老人这个儿女一样的关怀和照顾，这一点啊真是太伟大了。而且你从20几岁大学毕业开始啊，就在做老年福利事业，对老年人呢无比关心爱护，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1: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而且我们说乐龄芳华能走到今天，其实是在我背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的支持啊，包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能够运转，离不开很多人捐款捐物的支持哈，啊。只不过说是因为我呢站在了聚光灯下啊，大家是看到了我，但是在我背后那些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才更值得被敬佩呀。
3: 嗯，是啊，这个社会啊还真是好人多呀。
1: 哎，是啊。
3: 姐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说说话。
0: 啊，没事儿，你说吧。
3: 啊，楚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你真是个大能人呐。
0: 哎呦，过奖。
3: 这个医学知识也太丰富了，讲的还通俗易懂。你看每次你举例子吧都特别生动。本来有些中医知识吧也不好理解，但是你举例子以后啊，我都能听明白了。
0: 哦，那好啊。
3: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很佩服你啊。这后来吧慢慢就知道你对这个生物医学也非常了解，讲的也特别专业， 让人挺多呀，也是激情澎湃
0: 啊。因为我最开始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到后期才是到中医领域的。
3: 觉得有了这个生物医学啊，以后很多病吧都不是难题了。这个朱老师啊，我现在啊真是更佩服你了，真是你是我遇到最厉害的人了。
0: 哎呦，你太夸奖啊，可不敢承受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学无止境，我总说呢，尤其在医学方面，我们更要勇攀于高峰。在整个学术界也好啊，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领域来说呢，我肯定不能称之为佼佼者，也不能更称之为说能人的说法。只是什么呢，还这句话，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接触到了生物医学，在国外有一段这个留学的经验，就相对来说对生物医学可能学的多一点，理解的能多一点，但是可不敢说高人一等。那在中医方面也是一样，对吧？中医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不断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千万别说过多夸奖的话，夸赞的话，小学生还是一直学习当中啊。
3: 其实也真不是夸奖啊，你的知识面真是太全面了，而且听你讲解我才知道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做好了，可以让身体的细胞啊代谢更好，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这我觉得呀，这个特别有道理。
0: 对，你要是从中医理论讲呢，呼吸吐纳是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节脏腑的气机，实现元阳之气的充盈调养，让我们少生很多疾病。这个可能要这么说可能比较旷，有些人对中医这个东西好像理解的不是太透彻，但是我说你要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大家就好理解了，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细胞得会呼吸，细胞要不会呼吸，这细胞很快就会死亡，细胞不会呼吸，细胞就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细胞就会什么快速的衰老老化，就容易产生病变。所以说呢，我们最终呼吸吐纳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啊，你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它细胞的活力好，活力好功能好，它就能够减少它衰老老化的速度，减少各种病变的发生，这不就预防各种疾病的形成吗？不就这样吗？
3: 那朱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联系这个呼吸吐纳的收获吧。
0: 好啊。
3: 我主要是颈椎的问题。这已经都七八年了。之前脖子呀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木，里面呢还特别涩，像是没有油一样。这个过去啊就是最害怕低头，有时候吃一顿饭下来呀，这脖子都酸痛。弄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弄一个矮点的凳子，脖子面啊都到胸口那么高。就这样，反正是不用怎么低头，
0: 太
3: 低痛
0: 啊。对啊，
3: 你看走路的时候吧，就不能低头看脚下，只能平视着这个看很远地方，看好了再走路
0: 啊。就是脖子硬嘛，低不下头嘛。
3: 对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只要需要低头的事情，我做起来都比别人困难。另外还有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什么姿势吧都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
0: 啊。
3: 枕头是高了也不行，矮了也不行，每天晚上吧都得调整一个
0: 好的角度
3: 的姿势，角度，而且这个脖子吧还特别怕凉，这一年四季啊，这脖子上的都得围个围巾，你看冬天吧就围个厚点的，夏天就围个薄点的纱巾，总之吧反正不能让脖子露出来
0: 啊。
3: 我也看这个别人有这有颈椎病吧，也不像我这么严重。不知道我这脖子，我说怎么这么脆弱？
0: 中医讲颈椎是诸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这些经络都循行在这个地方，是负责气血整个上输于头颈部的，很重要的。如果说经络阻滞了，气血瘀滞、亏虚不足，在这个地方发生瘀滞了，脑失所养，会引起各种不适症状，头晕、恶心、迷糊，再严重都容易发生中风的。同时你整个颈椎颈动脉这个地方发凉怕冷，说明寒邪过重，寒凝血滞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体内这种寒邪浊气过重导致血液严重瘀滞，所以说遇到点冷气了凉了马上就症状加重了。 但是你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做没做相应的这个排片看一看，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看没看？
3: 就是这个月前吧，去检查说是这个颈椎啊，三四节突出。
0: 嗯。
3: 颈椎下沉。
0: 嗯。
3: 另外还说双侧这个颈动脉，血流速度过慢。
0: 那不就增生了吗？压迫了吗？椎管狭窄，脑供血不足了。这西医都已经检查看出来了，啊，
3: 是是，
0: 因为你看中医怎么讲，就是关节增生性闭合。啊，中医讲就是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中骨，肝肾不足则筋脉衰养，骨骼不坚，颈椎容易出现蜕变，增生突出，啊，可能压迫这个髓核经络，啊，身体正气虚弱，无法抵御寒邪，然后导致这些症状形成。所以要从中医角度，你这情况这些症状想好转啊，调养肝肾，做呼吸吐纳吐浊气扶正气。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练习呼吸吐纳都练啥呢？
3: 我先练习的就是四七八呼吸法
0: 啊，
3: 嗯，这个比较好记。
0: 嗯，
3: 你说这个对睡眠，
0: 对睡眠好，对。
3: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气血瘀滞的这个呼吸法呀，
0: 嗯，
3: 我也练习了。
0: 好。
3: 还有这个柳子卷，这个徐子阴、垂子阴
0: 啊，
3: 我都练了。
0: 啊，针对肝肾的。
3: 这一晃吧，练了有一个多月了吧。
0: 嗯。
3: 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
0: 嗯，
3: 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
0: 哦，
3: 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胀啊，这个情况感觉坚强了很多。也不那么磨了。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吧酸痛情况这个也不那么重了，也坚强了。反正我就觉得吧，要是继续练下去，我说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你看，这不有缓解，有改善，是吧？有条件你可以再做什么配合，做点艾灸，啊，重点灸三个穴位，哪儿？一个是大椎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脖子颈后，就最突出那个椎骨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这叫什么？大椎穴。艾灸这地方是温通督脉，驱散颈间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啊，整个胸锁乳突肌这个斜方肌之间有个凹陷的地方，一摸能摸得到啊。找不着可以找个穴位图谱，让别人帮你看一下。艾灸灸这个地方，疏通头部经络，改善椎动脉供血，缓解头晕、僵硬。还有个肩颈的穴位，在肩部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大椎穴和这个肩峰连接这个中间点，这个穴位艾灸，疏通颈肩经络，缓解肌肉劳损，减轻整个颈椎的压力。这几个穴位你一次灸它10到15分钟就行，一周灸它个3-4回，这都是对你这个有很好的改善和促进作用。但是还这句话，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是有用实质性的问题了，已经有增生，三四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告诉你艾灸的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只是对你的症状的控制、缓解和抑制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是你可不是说通过这些方法把你这个增生就给你解决了，把你压迫完全解决了，包括神经受压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你该去治疗，该怎么结合对症治疗，还是要治疗的，明白我的意思没？啊，也就是说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要结合这些方法，会利于你整体这个病能够快速的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我听你的，楚老师，
0: 嗯，
3: 你看我现在睡觉吧，这个。枕到枕头上了，这个脖子这个筋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3: 而且晚上反正是醒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3: 感觉睡眠也舒服了，
0: 对呀，
3: 也舒服了，睡眠也好了，这回这个我在这个艾灸，你说的几个穴位在这个拍桌起，我说这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对，症状改善是正常啊，实质性病变该怎么治，你再正常去结合治。啊，这双管齐下，同时发力，这问题就好解决啊。
3: 是。
0: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3: 好的，好的。
0: 好，
3: 谢谢，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你们每天聊的内容啊，哎，我觉得特别的好。我都是大家呢，就常见的问题，也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困惑呀。尤其是你们讲那个心脏病的时候，哎呀，我更加有共鸣啊。有时候啊，我就感觉说的像和我一样似的。
1: 说实话，楚老师为了节目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您刚才说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时候，您特别有共鸣，那是您的这个心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4: 是的，哎，我的心脏病啊还挺奇怪的。楚老师，哎，麻烦你帮我分析分析吧。
0: 啊，你说说。
4: 我出现这个症状吧大概有一年多了，哎，老是在夜里难受，白天呢好好的，你说一到晚上吧，躺上床上，哎呀，就觉得胸口压得慌，哎，就气短，总想长出气儿
0: 啊。
4: 就有时候吧，就这个左胸口啊，哎呀，就像会刺痛几下那种感觉是，持续一两分钟以后吧，哎呀，我之前呢，你说都是在活动以后才觉得不太舒服，才难受。你说现在呢，我也不活动，不动它呀。休息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不舒服，哎，我就特别的不放心了。
0: 哦，那就是这心脏越是在夜间晚上的时候啊，有这种胸口刺痛感，但持续时间还不长，白天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我要再了解了解啊，有没有严重这种憋闷感，就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憋醒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经常出冷汗恶心，或者这个疼的时候整个后背呀、也有这种疼痛感，有没有？
4: 那个有两次就半夜憋醒了，就坐起来呢缓一会儿才舒服。
0: 哦，
4: 但是没出冷汗，就是心慌突突的，这个后背呀、肩胛骨的那块啊，有时候就发沉发酸那种感觉。
0: 哦哦，是这样。你具体有没有到医院去做这个彩超啥的呀、心彩超看一看，查没查？
4: 没检查过，因为白天不难受啊，我就想就不用去医院了。可是到晚间吧，就尤其是临睡觉前，哎，9-10点就开始难受了，哎，就太影响睡眠了。
0: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啊。你看有心脏不好的，越是到晚上或者到半夜夜里，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包括心头这种疼痛症状就重。啊，甚至有一些你看心脏心梗猝死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一到白天相对来说就缓解很多。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呐、心脏是阳脏，它需要大量的是阳气，所以白天阳气自然就充足，呼吸之间就很好的可以补益心阳，心阳足，心脏就有动力，泵血功能就能好一些，推动力就好，所以说症状相对来说就轻。夜晚本身阴气就重了，心脏阳气就不足，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阴一重，阳气不足，心脏动能就减弱，无力，行血就缓慢，加上本身如果你这心血管再有一定的这种狭窄和阻塞，本身就缺血，所以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其实无非也就是这样。
4: 那楚老师，那你看我应该怎样缓解一下？
0: 常规药你该用还得用啊。另外呢，这个呼吸吐纳做一做，你这情况最好在50，就每天50，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啊。这个时候给这个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也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啊。先得让自己啊别胡思乱想，心要静下来，安静下来，入静。入静以后呢，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就正中线中间点这个位置，就什么，就膻中穴这个位置放到这儿。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气海，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多少呢？吸气6秒，把这口气吸满。这个时候你看你这胸腔的状态是完全打开，是充盈上浮的状态，然后屏住呼吸，憋气憋6到9秒的时间。在这个憋气过程当中，双手啊，用力的向下按压这个膻中的位置，向下按， 可以一直按压，也可以反复重复的按压，一直到这个气6到9秒钟憋完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停止按压了，双手恢复到自然状态，放在这个膻中的位置，把这口气缓缓的呼完以后啊，再进行刚才吸气的动作，再进行重复，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啊。你一次连续做这个呼吸吐纳，做这个10来分钟，然后你慢慢起身活动着就可以了。这个吐纳法叫什么？叫膻中按压吐纳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是最为快速的。另外六字诀当中的合字音，强心的、养心的、补益心阳的啊，这平时也都可以加强做一做，这对你都有好处啊。
4: 啊，那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按你说的去做。那个我想问一下，有几次这个心脏啊刺痛，你说心慌严重，这个肩膀啊后背啊也难受，你说是不是犯心绞痛了？哎呦，我担心呢，会不会严重了，需要做支架吗？
0: 你还是到医院得做个具体检查啊，你看你现在连个检查都没有，没办法确诊，就更没办法告诉你是不是需要支架的问题了。查个心电图，做个心彩超，必要的时候看看血管造影 CT 都可以做一下啊，包括血脂啊，包括肌钙蛋白啊，你得查呀。这个西医啊，医院还是有优势，他能看到很多一些病症病灶的具体位置发展程度，包括有没有斑块啊，斑块稳不稳定啊，血管有没有中央硬化狭窄呀、你得做这些检查，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以后，结合你的情况再考虑整个治疗跟进，对吧？到底是需不需要支架，还是通过药物暂时去应用啊，去查一查看一下。
4: 那好的，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做个检查。另外那个我最近呢听你讲那个生物医学的知识，哎呀觉得特别神奇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制剂能缓解我的症状呢？
0: 临床目前来说正式获批的啊，心内科常规使用的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伊洛尤单抗，也叫瑞北安，这是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是皮下注射，2周1次或者每个月1针。它是干啥呢？针对于比方说用他汀类这种药物长时间降血脂降得不达标的，反复夜间发生心绞痛的，支架手术以后仍然有这种高危危象的这项人群，这是首选的。而且是经过这个临床证实呢，坚持治疗这种生物制剂使用6到12个月，大约有28%的患者啊，患有冠脉的斑块当中，这种斑块是明显缩小了，夜间缺血发作几乎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布利达。这也是2周注射1次，它与这个伊洛尤单抗一样，针对一些像他汀不耐受的夜间这种静息状态下心绞痛发作啊，是用啥样的确诊冠心病的啊，血脂斑块持续性进展的，常规药物稳定效果抑制效果不明显的，甚至有轻度心衰的。所以说呢，这些生物制剂它相对来说肯定比其他的药物的优势和作用来说那肯定是好太多了啊，这个都毋庸置疑的。但相对来说价格方面呢，生物制剂的价格也稍微要贵一点，它也是这样。但是你这情况呢，我还是这句话，医院得去检查看看你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怎么回事，然后再考虑到底是选择一些常规用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得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啊。
4: 那好的，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那谢谢你的指导了啊，也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啊。好嘞。
4: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秘。今天呢，其实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三味药，刚才跟王老师聊了聊，有的还挺眼熟的。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我说见着特别眼熟的，因为我好像在炖肉的料包里见到过。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叫白蔻仁。
1: 对，白蔻仁
0: 啊，白蔻仁啊，
1: 也叫白豆蔻。
0: 这个是叫白钱，
1: 钱
0: 后的钱。
1: 对对对对，白钱。
0: 它是一个根还是茎啊？
1: 对，根茎都算上，都可以入药。细而中空才是白钱，这个是这个钱壶。
0: 钱壶啊，
1: 钱壶是个凉的东西了。所以钱壶针对于那个黄痰啊，热性的啊，我们常常会用到它了。
0: 今天我还问王老师，我说因为王老师咱们准备的这个话题里面有温中，我说我心里面的这种理解哈，一般就是温中不是属于冬天干的事儿吗？
1: 哎，对，
0: 对吧？到了春天了，咱们往往王老师会讲一点儿，比如说生发的，然后夏天就是要去暑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怎么咱们这个
1: 祛湿的，
0: 眼瞅着大家都穿短袖了，咱开始温中了呢？
1: 对，其实呢，从我们的四季养生来看的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萝卜是温性的，姜也是温性的。姜是温性，大家都懂啊，是吧？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容易贪凉，和冷饮过多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别的，导致我们呢反倒是容易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
0: 对
1: 啊，出现一些跑肚拉稀啊。所以夏天跑肚拉稀的发病率是比冬天要多的啊。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要吃这个萝卜呢？是因为萝卜它也是温性的啊，就是它能够顺气儿。所以呢，这个经常吃萝卜的话，这人不容易便秘，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户外活动比较少，但是又吃的呢，相对可能热量比较大，
0: 啊，
1: 比较足，所以肠胃一旦蠕动的相对比较缓慢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胃肠道的积食、宿便、宿食在体内，实际上需要萝卜或者萝卜籽儿啊，冬天给它推一推，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去用一用，这个温中散寒，然后实际上它温中散寒呢，它呢。还跟干姜、生姜这种温中散寒还不太一样。干姜是守而不走，就固定在这儿打阵地战。像是两个人抡拳头不太会打的，脚底下没有步伐，就站这儿硬来，都没有顶牛啊，
0: 盯这儿了。
1: 对对对，两人脚底下站齐了，不动
0: 了，
1: 互相拽着脖子，反正就开勒了这。那是干姜。但是呢，白蔻仁不一样啊。白蔻仁也好，白钱也好。它都是能够去温中散寒，但是同时它是可以走而不守的，
0: 通起来的。
1: 对对对，它是来回去运动的，它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运动战，
0: 象战。
1: 它脚底下是一直是动弹的，所以它跟干姜呢就明显的这个不同了，所以我们但凡是需要去托运的大型行李，都需要用到白蔻仁。
0: 我们平常炖肉的时候放它，是取它的哪方面的药性啊？
1: 首先呢，但凡是温性的，它都有一定的去腥的作用。它是辛温之性。所以说呢，它能够促进肉的这样的一个炖烂的一些那同时呢，使它的这个肉味儿啊，能够更加的挥发出来。这样的话呢，一方面能够释放它的营养，另一方面释放香味儿，别人闻着香就有食欲，色香味俱全嘛，对吧？那么所有的这种叫做辛香料，它都是辛香走窜的。你像我姐夫啊，他炒菜的时候，他很喜欢花椒。尤其是那个西红柿，炒圆白菜。就稍微搁上几粒花椒，搁上
0: 呛一下，
1: 对，呛个锅，然后搁点姜片儿，搁点葱花，完了之后呢，炒出来非常好吃。这个我现在记得都很清楚，因为我平时跟老家的我们的亲人呢接触的不多了，这些年就是已经从大学开始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半年放假的时候回去一次或怎么着，后来参加工作就更是不怎么。但是呢，我爸在离世之前，那个时候 一家人都凑到一块儿去，都得照顾老头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呢，就是我跟他展示出来他的厨艺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西红柿炒圆白菜，我爸超级爱吃。
0: 嗯，
1: 他就是我说你怎么炒的，怎么那么好吃？就搁几粒花椒，然后搁一点葱花就行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是新香发散的，但是我平时的时候喜欢白菜去熬点红烧肉，不是红烧肉，就是那个猪肉那种的。
0: 然后猪肉炖白菜炖粉条。
1: 对，有的时候搁粉条，有的时候连粉条都不搁，但是这里边一定得有大料。
0: 嗯，对，是的。
1: 没有大料就不香啊，
0: 那个
1: 花椒都无所谓了。
0: 不放大料，好像那个猪肉会有一股
1: 腥
0: 味儿啊。
1: 对，
0: 我妈老说那叫猪毛味儿，我不知道什么叫猪毛味儿。
1: 那么这个。白扣的话呢，它针对于牛羊肉，以及我们平时炖排骨是常用
0: 啊，
1: 所以它确实能够去腥。然后呢，我们看白扣啊，它实际上它不属于我们的经方派的用药啊。你看我们遍观《伤寒论》和《荆轲要略》当中是没有白扣仁的。在这个《温病调变》当中才开始出现三仁汤，这里边就有白扣仁了，杏仁。煮上焦，白扣仁煮中焦脾胃，然后再加上薏仁生薏仁来肝胆肾湿走下边，然后呢，所以说呢叫三仁汤，上中下三焦宣肺，给它运化脾胃，同时再给它进行这个底下肝胆肾湿，那这样的话呢，弥补了我们的这个经方派用药的一些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确实找不到一样东西能够像白扣仁这样，它能够既运化脾胃，同时呢。它又不像说是干姜这么呆呆板板的，脚底下不动的这种的，它的运动性很强，所以白扣仁我很喜欢
0: 啊。
1: 那么我们来看白扣仁，它的原产地并不是我们国内，它是个外国的药。然后呢，这个就像现在西洋参都成了中药了，实际上西洋参顾名思义它是外国的，
0: 对，是的。
1: 这个白扣仁它原产地实际上是东南亚，像泰国、柬埔寨老挝这个爪哇。爪哇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印尼千岛之国，爪哇岛那些地方，实际上在明代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运回来大量的香料，我们都以为是香水，不是。郑和那个时候他们不弄那些什么香水，他出口的是茶叶、丝绸，但是带回来了好多象牙呀，包括这个新香料，这其中就有白扣仁。所以说谁说我们中国古代是封建，我们这个封闭起来或怎么样，那是从好像是康熙还是乾隆，从清朝的时候才开始封锁那个海岸线，
0: 闭关锁国嘛。
1: 就是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外的那个是非常活跃的，
0: 丝绸之路嘛，我们是打开这条路的一个重要的开通的通道。
1: 对，宋代的船，那是坚船利炮，
0: 对，
1: 火炮
0: 船技术很好，
1: 对，都是非常强的，而且是巨舰，是不是小船呢？然后呢，明代的时候更不用说了，我们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陈友谅，
0: 对，
1: 我跟那个朱元璋他们在对抗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坚船利炮了，已经是，所以郑和下西洋那会儿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舰队呀，实际上是比所谓欧洲的像那个无敌舰队，就是那个西班牙的或怎么样的，要强很多的。
0: 地中海一带实际上相对来讲风平浪静一点，
1: 对，
0: 像我们要迎着这么大的一个风浪啊，
1: 对，
0: 出去航海的话其实危险系数挺高的，
1: 对，没错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在种植这个白扣仁最多的省份是三个，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这三个省是种植白豆蔻最多的省份。那么白扣仁呢，实际上啊是可以生用，那如果入汤剂的话呢，一般我们都给它打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扣仁呢，它是一个芳香化湿去浊的这么一个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一下它的性味归经，是入肺经，所以呢它芳香走窜的这个力量啊，会使得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鼻子总感觉好像怪怪的，然后呢用一点点白扣仁是很好的。第二个，它是入脾经和胃经，所以呢我们但凡是碰到有一些小孩子，夏天的时候要到了哈，你别光记了一个三仁汤，夏天的时候到了之后，小孩很容易吃冰棍吃雪糕吃多了，
0: 贪凉，
1: 对，我不想吃饭，我就想吃雪糕。
0: 对，
1: 那么有一不留神，家长不在意，他吃那个冰淇淋吃雪糕吃的多了之后啊，他一方面会拉肚子啊，另一方面就吃不下饭去了，没胃口，整个冰住了，僵住了啊，在里边就不动了，肠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需要用到白扣仁。白扣仁呢，在民间有这样的一个用法，就是白扣仁用了2到3枚，甭多用啊，2到3枚，
0: 轻轻的，
1: 对，给它弄碎掉哈，就不用煮，沏着喝就行。
0: 单一味药器的，
1: 但是配点生姜。我们有的是配生姜，有的是我看到有的那个版本上，像福建中药杂志啊，那是配的是老姜啊。
0: 老姜跟生姜区别？
1: 其实区别不大，都得是生的才行啊。它只不过可能是有的是菜姜，有的是比较那什么一点的。山东的那个姜是比较大个儿的，
0: 对呀，那么大。
1: 有一些云南的小黄姜什么的，新鲜的那个，它就是比较小个儿的一点，抽抽。但是至少来讲差不了太多，都反正是生姜就可以了。拿这个东西来给它沏水喝，逼着它喝下去。当然了，可以给它调点蜂蜜之类的，
0: 弄点甜味儿，
1: 让它好喝。基本上喝上一天，这孩子他这个胃就缓过来了，啊，就不会出现再继续拉稀啊。然后呢，僵在那儿没有胃口啊，不想吃饭呐、啊。那体质肯定会下滑的嘛。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说它对于我们的脾胃肺这三条经。不要光以为这是属于对于食积积了冷食了才会去用到它，实际上积了冷食之后，小孩子下一步紧跟着就要感冒。
0: 对，
1: 很多小孩都是这样，
0: 脾胃着凉，然后身体就开始有这种伤风的这种症状。
1: 哎，没错没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说哈，豆蔻它加入这个生姜还不能够让它恢复过来的话，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加进来，它会加莱菔子。
0: 萝卜籽儿，
1: 莱菔籽呢是可以去行气的，所以它这不是有积食嘛，甭管积的是冷食还是热食，莱菔籽全都给它推出去。但是因为是冷食，所以加温性的生姜，再加上温性的白蔻仁来给它进行芳香化浊，这两个都是推动的，就是它不分寒热都可以给它推出去。
0: 我以为萝卜或者是萝卜籽儿是那种。便秘的时候它可以让你推起来，所以拉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1: 拉肚子有很多人他实际上腹胀，他的胃肠道是不蠕动的，胃肠道不蠕动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需要去给他推动，否则的话他是一边拉肚子一边里边还是有积食，无法及时的排出体外。这个是咱们在学金匮要略的时候，有很多人其实也都学说，为什么有些人他说也包括伤寒论上也是说大便总感觉好像在拉稀，但是呢排出来之后呢，味儿特别的臭，这个人还想发疯，手足还几然汗出，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是属于大便色纯青，它出来是虽然是水，但是你的便溏正是由于你的便秘，正是里边有积食。那么积食呢，假如说是热性的，我们一般大承气汤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其他的调味承气，小承气都可以给它供出来。但是如果是相对偏于寒性的，要正规用药来讲的话，需要用到巴豆的。
0: 巴豆不是大泻药吗？
1: 对，
0: 这时候可以用
1: 大泻药没关系。大泻药你只要拿那个草纸给它把那油去掉，去掉油之后它就非常可控了。你觉得说已经拉出去

0: 拉干净了，差不多了，但是还在拉，有点失控了，喝杯凉水，凉豆浆，喝杯凉的，只要是冰镇的东西，一喝进去是马上解了药力了啊，所以它是，你别让它带着油。
1: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可是巴豆啊，毕竟它是属于比较凶猛、霸道、比较凌厉的药材啊。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让它能够推出去就可以。它本身就是属于凉的嘛，凉的话有积食的话没关系，莱菔子再加上白蔻仁，这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般上都说大哥你不用动手，巴豆先不用说，
2: 不用牛刀，
0: 就是说对对对，杀鸡焉用宰牛刀哈，我们俩上就行了啊。哎，再加上一个生姜，搞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啊，在家里边看小孙子、小孙女，夏天的时候要到了，马上就可能会用得上的一道方子。在两广地区呢，包括福建、江西等等这些地方，他们都很喜欢喝汤。他们喝的汤里边呢，有很多都是什么这个乌鸡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鸽子汤啊等等的，有的时候会加点枸杞，有的时候会加点党参，有的时候会弄一点点山药啊，有的时候会加一点别的。那么这个煲汤啊，就是很有讲究。我有一次在广东吃那个猪肚鸡，这也是顺德名菜了，是吧？那个猪肚鸡那个汤真鲜呢，
2: 好好喝。
0: 我经常去喝，但是有一次呢，喝的味道有点不太对。味道不太对，是他说这是养胃的。而你们北方人呢，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会有水土不服的时候，让这次让你吃一吃我们这边的药膳。这个晚上的时候，本身我们去喝粥的，但是喝粥那地方。堵车完了之后呢，不太方便去，我们就这还是就近去他家。他说：“你们养一养胃，然后呢，给你们弄那个猪肚鸡里边搁一点点药材。什么药材呢？我们一听就知道了啊。那第一个呢是党参，可以推动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是健胃药。然后呢，第二个用到了白蔻仁，党参呢是5克啊，其他基本上都是用5克山药。”然后呢，白蔻仁只搁了2颗，但是你看不到这些药材啊，它是裹在那个猪的肚里
2: 包里边
0: 缝上的。所以呢，我们说那个药材你是捞出去了吗？他没有，你吃着吃着要小心，就在里边呢。
2: 吃到肚的时候会发现。
0: 对对对对，在里边呢。那为什么要小心？因为党参是可以吃下去的，山药也是可以吃下去的，唯独这个白蔻仁你要吃下去的味儿有点
2: 味道不好。
0: 对对对，不大好吃下去，所以要把它挑出来啊，所以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这个很养胃啊，确确实实吃完之后出一身透汗。那天晚上人少，就是把那个空调啊，把那个温度调高一点，方便我们能够正常的出一点汗。吃完之后特别的舒服。我平时呢不爱喝太多凉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同事啊。他平时是喜欢吃这些比较刺激的哈，他吃完了之后明显感觉到这个胃里边是暖洋洋的，特别的舒服啊，跟我讲说，哎呦，咱下一次的时候这个还吃这个，我说你吃行了，我就不吃了，我有点吃不了这药味儿。这是白蔻仁，
2: 猪肚鸡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药膳吧。
0: 这个猪肚鸡它有的是搁一点药材，有的是完全不搁药材啊，最多搁点枸杞
2: 发散的
0: 党参，这个是常用的。
2: 对，
0: 我们有没有那个广东的朋友啊？广东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我们比那些饭店老板还专业呢，做得非常的好
2: 啊。
0: 当时的时候呢，我给他是这样一个建议，我说您这个养胃的猪肚鸡啊，它好妙是妙在哪儿了呢？第一个，这些药材本身就是养胃，山药养胃，
2: 对，
0: 是吧？党参健胃，然后呢，同时白蔻仁这个东西呢，可以促进排湿啊。然后呢，我们广东这块就是比较湿热的一个气候了。但是如果没有给它包裹在猪肚里边的话，以形养形啊。我现在有点这个，我去吃猪肝是吧？我那个眼睛有点夜盲的慌，吃猪肝真的好使。然后呢，我现在胃不是的话，吃一吃猪肚，那对我的身体是很好的，很养胃的。我说有两样东西，你可以让他们作为随时的添加，你自己备着。哪两样东西呢？第一个白及，它可以快速的给你糊上，所以你但凡是碰到有胃溃疡的患者，好吧，就是你可以给他通过这种药膳，可以直接给他这个恢复过来
2: 啊，
0: 他都不用去医院了。这个第二个是三七粉。这个对于胃出血啊各方面呢，是 活血化瘀而且不流瘀啊，不会留下什么血点啊，这样的话它防止出现以后后续有胃肠道的一些息肉或者是有一些别的那个癌变的这种可能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医的根呢，在我们华夏大地上广东广西是排得上号的。
2: 是的
0: 啊，这个真的是我交流的对象，不是一个医生，不是一个大夫，而是一个饭店的老板，他可懂了。我一说白芨，哦，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很好，它对溃疡很好，
2: 对，
0: 他知道的。

0: 闻着都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唯独就是去吃那个猪肚鸡，那个猪肚弄出来汤里边搁的那个好多的胡椒粉，弄完之后出一身汗，哇，好舒服，胃口大开，身上感觉一下子就松垮了，
1: 把那个酒气透出去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讲说我们的厨房就是我们的药房，很好啊，非常棒。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呕吐也会用到白蔻仁。
1: 啊，它还可以止呕
0: 啊，止呕。它这个里边有挥发油，它这个挥发油啊，我们刚才说了，它泡着喝都可以。所以它一般如果是入散剂的时候啊，会比较止呕，会速度更快一些。可是
1: 散剂是就连壳带里边的芯，
0: 就给它打成粉了。
1: 哦，一起打。
0: 对，一起打成粉，要不然是成泥了。假如说入汤剂的话，一般都后下。那前面煮的是什么呢？半夏生姜啊，就是小半夏汤。小半夏汤用量一定要够猛才可以。如果用量不够大的话，止不住呕的。所以半夏生姜汤，哪怕它是属于这个方化疗之后，说我现在弄完了之后呢，
1: 反应，
0: 对对对，反应很剧烈，就闻着什么都是吐，一直吐，小半夏汤都可以。小半夏汤，半夏我们要是按照标准剂量都用到30-40克了，是吧？一般20克就行。生姜可以重用一点吧，生姜不犯忌讳，用到30克，用到40克都可以。它是止呕的啊。我们但凡是有一些那个孕吐的妈妈什么的，你含着一片生姜，先不吃别的药呢，含那片生姜，感觉好像那个孕吐就明显减轻了，
1: 对，
0: 压制住了。
1: 是的，而且很安全。
0: 对，生姜嘛，这个小半夏汤啊，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但凡是放到说在呕吐啊，我们能让它呕出去就让它呕出去。可是呕着呕着发现不太对。他的眼睛已经开始充血了，这个时候就别让他再继续呕了。所以呢，有毒素给他排出毒素，实际上我们是愿意的，可是这个分一个界限，你要吐，如果说不给他控制住的话，容易脑出血的。我们想想看，咳嗽两声都有可能会有一些人脑血管崩掉了，更何况一直在剧烈的呕吐，颅内压会快速升高。所以你一看他，看他那个眼睛已经开始充血了，抓紧时间给他开始止呕啊！止呕的话呢，最快速、最直接的就是小半夏汤，半夏配生姜，足量的去使用。但是这样的话还是不太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再加上两样东西，是我们金黄派用药。第一个是加上橘皮，第二个是加上茯苓。加上这个之后呢，橘皮是顺气儿的了，它气息息下行为顺。然后呢，茯苓是可以撤掉它里边的那个水液的啊。那个水的压力下降了，自然而然的它也开始就是没那个物质基础了。可是白蔻仁一旦加进之后啊，它呢温中健胃，而且它这个往下压，它往下走，所以它止呕的力量啊虽然不强，但看它跟谁在一块儿，它跟半夏在一块儿，它跟生姜在一块儿，它又跟陈皮和茯苓在一块儿的话，那这个时候它就来劲儿了。它的止呕的作用就可以快速显现，因为它是运动型的。它不是说我在那光是给你健胃，它一边健胃还一边往下走的，本身它就是往下走，更何况还有几个大家都是方向感非常强的，就是要给它往下降逆止呕的，它在这里边就可以发挺很大的一个作用。
1: 这时候用也是2-3颗这么用就够吗？
0: 对，对，这个白豆蔻呢，一般我们用量都不大啊，就是3-6克啊就可以了。有个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它用到10克啊，很少，一般就是几颗就可以，你都不用去上秤，就是2-3颗、3-5颗。你要说我现在呕得很剧烈，用到5颗，如果不是很剧烈的话，2-3颗就够了。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开胃消食，我们通常都是跟炒山楂。神曲，炒麦芽，炒谷芽啊，等等，这些跟白蔻仁配合的一块儿去，这样的话促进它整体的正常的消化吸收。所以你看一个小孩不爱吃饭啊，看到饭就躲，老得追着喂啊，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给他用一点点这个白蔻仁的啊，但是别单用，结合着那些消食化积的这些药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再给他加上一些什么呢，是莱菔子。莱菔子在这个时候也照样可以派上用场，就是让他能够快速的往下走啊，要不然小孩不爱吃饭，同时还因便秘。当我们的肠胃蠕动啊相对比较缓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白蔻仁这种温中散寒、健胃而且芳香化浊的一些药材，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

0: 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那么提到肠胃蠕动呢，实际上还有一个用途是什么呢？就是防止流口水。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很说，我趴在桌子上睡个午觉啊，流哈喇子。
0: 对。
1: 哎，怎么回事？
0: 你先这个动作。哎，
1: 那这种情况啊，还真的有啊。一般小孩居多一些。
0: 小孩流口水是我们那边老家说要吃猪尾巴，不知道是什么讲究。
1: 是
0: 啊，真的有这个。
1: 我们老家也这么说
0: 啊，
1: 但是呢，我也不懂啊。但是我没见过吃猪尾巴能好的，就是我因为见这方面
0: 我觉得是不是第一个发明这个的人是越馋吃猪尾巴了？
1: 猪尾巴很好吃吗？我觉得一般，不如猪头肉，不如肘子啊，猪蹄儿这些好吃。
0: 这个、
1: 那么我们如果是真正正常去用药的话，生姜是要用的，半夏按理说也可以用，但是在这儿我们一般先用不着。生姜、陈皮、白术。这个都是给它燥湿的，健运脾阳啊，同时呢给它去除浊水啊，它必要的时候当然可以加枳实，枳实就很苦了吧啊，就是先不着急呢，我们马上可以放大药性的就是白蔻仁，白蔻仁它里边有油脂，所以使得它长效机制变得非常的完善，就是那几个呢都是吃完了之后马上有显效，但是呢过上几个小时之后又开始有点这个泛水了，那这个一旦加上白蔻仁之后啊，但凡是有油脂，你看桃仁它就可以攻坚，因为什么呢，它是死活不退，它就是跟你死磕到底，一能跟你耗12个小时长效啊，那么所以呢白蔻仁也是这样的一个油脂类比较丰富啊，芳香化浊，然后又健胃祛湿的这么一个药，它一旦加上之后，去除那个流口水的现象就会非常明显了。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北京有位先生，然后呢他是斯斯文文的啊，但是呢他这个有一习惯就是流口水，他这个流口水
0: 啊，大人吗？
1: 大人，比我还岁数还大。
0: 是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1: 不是，他白天就坐在那儿他流口水。你比如说念一段这个什么什么啊，我一想起他我都跟着流口水，就是念一段什么什么，他就。
0: 他老得喷一下那种，
1: 他不是喷一下，喷一下都是轻的了，他真的这
0: 老得咽，
1: 吸一下咽下去，那口水就非常的多。我一开始呢，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经常每周都见面了，就是这个不当回事儿。
0: 怎么那么生津啊？
1: 啊，那很生津啊，就说明他很放松啊，懂吧？很放松才会满口生津的嘛，是吧？要不太紧张之后就口干舌燥。
0: 是
1: 啊，我说你这个挺好，挺好。他的眼睛也是湿润的，很锃亮。结果后来我发现他不太对，他就是老是流口水，都会多出来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给他用生姜、白蔻仁、陈皮、白术。白术呢，给他用的量比较大啊，直接就是用到20克。这可是直接让他沏水喝的，就不是煮的。你煮的话，他就不煮了。我说你不是那保温杯吗？沏进去。白术呢，因为密度比较大。啊，能给他用10克、15克什么之类的，实际上他占不了多大地方。而白蔻仁就是2个啊，但是得把它碾碎，再放进去，用纯开水沏着喝就行。基本上沏上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再过来看他的时候，就过来稀稀溜溜。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般做猪肉、牛肉、羊肉啊，以及那个卤那个鸡肉，我们个人自己在家里边可能不会去搁这个。搁这么多啊，这么全，但是在外边一般做熟食的啊，你卤鸡卤鹅一般你去问一问他都会搁一点点，像白芷啊、白蔻仁啊啊这些都会搁的啊，放一点点，所以它出来那个味儿跟在家里边煮的它不太一样啊，它会其实会更香一些。这个白蔻仁呢，它主要的有效成分是挥发油，所以必须后下，一旦久煮就完全不发挥作用 那就纯粹就是入味了，那就真的就是
0: 成炖肉了。
1: 对，我们在这里边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三仁汤。三仁汤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点方剂，因为在温病里边呢，这个温病调变里边有几张方剂是不错的，那其中之一就是三仁汤。那这个三仁汤呢，它是杏仁、 白蔻仁再加上生薏苡仁，可以针对于上中下三焦，我们已经介绍了。它是开宣肺气，所以呢，杏仁啊，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光是知道杏仁是润肺的，实际上润肺啊，肺合于皮毛，它对于我们的毛孔正常的开合是有帮助的。那这个人本身体质比较虚，就不要用太过于发散的，那可以用杏仁来润肺，同时打开毛孔，它也是有宣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有宣散我们的这个皮毛之气。这个健运我们的脾胃，白蔻仁再加上肝胆肾湿的生薏苡仁，这些还不算完，再给它加上什么呢？三仁汤不光是这三仁啊，
0: 我以为就这三味药呢。
1: 再加入竹叶、通草、滑石，这个是在干什么呢？竹叶其实啊，它跟那个竹茹啊，功效是类似，秉冬而不凋。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去看竹子的叶子还是非常的坚韧的
0: 啊，
1: 还是清脆的。对，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很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性情。同时呢，它实际上又是属于偏于凉润，然后呢偏于疏导性的。只要是竹子身上的东西，都是偏于疏导的。竹茹也好，或者是竹叶也好，它都有点偏于疏导之性，通络。那么再加上通草，通草呢更是通络的了，再加上滑石是利尿的，这几个全都是疏通的。也就是说你们三味君药，这个是各自在负责着上中下三焦嘛，是不是？那我们过来帮忙的，我们也全都是方向统一的，也都是奔着这个目标走。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入两味药，半夏和厚朴。半夏呢是可以开结去痰嘛，对吧？所以它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呢，但是它自己又不行，所以我们加上厚朴。厚朴是属于什么呢？行气宽中解郁，还可以宽胸，还可以宽肠，宽一切的东西。所以厚朴呢，在尤其是厚姜半甘参汤当中，那我看得非常清楚，必须重用到40克。所以针对于那个虚性的腹胀，它宽中啊，它不是说我给你撑开完事儿了，它跟枳实不太一样。枳实是撑开去着水，有形有体的。厚朴是我给你宽胸啊，是拍拍你放轻松
0: 啊。
1: 你不是现在这个
0: 放松下来的
1: 宽，对对对，放松下来，
0: 不是绷着的紧，
1: 对、啊，就是不用那么紧张。同时能行气，它是行气药。所以厚朴呢，它不是说我还可以让你再更重，我现在已经很胀了，我说再胀一点，我就炸掉了，是吧？它这个宽呢，它指的是放宽心，放轻松，不用紧张，没事，然后给你行气倒出去，所以它行气的力量是很强的，这里边一拍嘣嘣嘣嘣，里边全是气儿，用上厚朴就给它带出去了。那厚朴这种行气的，这种豪迈的这种药性的话呢，它可以带动半夏，因为半夏呢是可以去把所有的那个叫铲平天下不平时，都可以去通过半夏给它打开这个结，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是半夏跟厚朴配在一块儿去，那形成了什么呢？开路先锋。你们不是各自都有自己的这个要干的事儿吗？我们也没别的，反正给你把水装上啊，有人过来捣乱的话。
0: 把人轰开，
1: 对，不让他过来跟人围着看，是吧？就是他负责所有的外围打扫工作。那这个三仁汤呢，是在夏天的时候最为常用的，主治湿温、感冒、发烧，而且久久发烧又不起高热，但是也始终推不下去，推下去了又起来了，推下去了又起来了，尤其是午后容易出现相对比较高热的这种状态，你看脸都黄了。烧的整个人都已经迷糊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你给他用了桂枝汤，用了麻黄汤，用了大青龙、小青龙，用了所有这些东西，这挨个试一遍不好使，这是属于温病。温病呢，我们实际上也不是每一个都用三仁汤啊，三仁汤是针对于湿温，它主要应用的季节是夏天。一年四季都有用得到的机会啊，这个，但是它主要发生在夏天。就像麻杏石甘汤症，一年四季都用得到，但什么时候最多呢？是春天。春天的时候用麻杏石甘汤，麻杏石甘汤也是这个适应症，也是温病，叫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但是它那个温病啊，主要是体现在肺里边。所以不当吃不当喝，它是属于肺热，所以它咳嗽的很凶。麻杏石甘汤。麻杏石甘汤这个是属于宣肺解表，同时色白入肺的石膏给它把里边的热高热给它解除掉。这是温病的第一张方子。那第二张方的是什么呢？肠胃里边尤其是肠道出现了这种炎性高热了， 啊，这个时候他眼睛也是通红的，而且拉出来那个粪便是恶臭无比，葛秦连堂证。葛根重用，用到半斤，
0: 这么多。
1: 对，然后呢，再加上甘草，甘以缓之，缓其急迫，然后再加上黄芩、黄连，给它消炎，消炎同时让它这个少一点对止泻、固涩。这个是针对肠道里边出现的，也是发烧，那同时还在拉稀，拉得还很臭，里边出现了炎症风暴。我们通常来讲说，胃肠性的这种感冒，炎症风暴出现的时候，葛根、黄芩、黄连汤针对这种高热、这种温病。也是非常有效的啊，葛秦连汤啊，它哪有那个温性药啊？它没有温性药，那纯粹就是葛根也是辛凉解表的，
0: 对，
1: 黄芩也是寒性，
0: 都是
1: 对，甘草是个平性的，不用是吧？那个它也没有什么温性，它纯粹针对的就是热性的炎症风暴啊，这个是第二张方子。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第三张方子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针对于湿温
0: 三人汤。
1: 哎，三人汤，湿温如果咱们出现了，这个人夏天的时候啊，本身就是在湿热的气候当中，喝水又喝的比较多，往外运化的时候呢，吹了空调，感觉好像这里边的水湿没有代谢出去，好，这个时候又招了外界的一些那个外感的那种情况，它很容易快速转化为如油入面、难解难分的那个湿毒啊，这种湿气湿毒在我们身体里面运蒸，你给它发汗呢、还发不出来，水出去了，湿没走，
0: 停在里头，
1: 对对对，它粘在里边了，
0: 它不好去，
1: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用发汗之法啊，我们需要给它进行这个里边的祛湿之法，祛湿呢还很巧妙啊，要给它疏通，再给它去祛湿，所以三人汤呢，这张方子是我们大家必须去记住、掌握，而且熟练运用的。我们用的那个水呀、很有讲究，需要用什么水呢？用甘蓝水。就是苓桂枣甘汤所使用的那种甘蓝水，一旦用上甘蓝水，它祛湿的作用就会加倍。如果你用普通的水的话，能不能好？也能好，差不多当天那个烧就明显退下去了，第二天慢慢，反正还会有一点点反复，逐渐，三天左右啊，3到5天能好。可是如果用甘蓝水的话，几乎是一剂之二剂矣，这就是三人汤它的用水的讲究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讲这个，就水煎服就完事了。
0: 对，
1: 实际上得需要用到甘蓝水，以水8升煎取3升啊，这样的一个讲究比较好一点。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味药材，第二味药材叫做白钱，温化寒痰常用白钱。
0: 寒痰啊，
1: 对，寒痰它是个温性的药，它是这个罗摩科植物白钱的根茎，辛苦而性微温，它不是一个大温大燥的药，所以闻着没什么味儿，它跟那个白蔻仁呢不一样，没那么刺激。这个是入肺经，因为它色白入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我们去掌握它的时候很好记？因为它勇往直前，色白入肺，号称白钱啊，它永远不会往后缩，它是冲在最前面走的。所以说呢，这个为猛将急先锋，如同呼吸系统里边的大黄，大黄不是肠胃吗？是吧？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针对于血液啊，淤血这块可以去用过它。白钱呢，它去除寒性的痰，我们说去除寒性的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化橘红。化橘红跟白钱这两个进行鉴别比较的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药性的分别呢？化橘红啊，它有一个外号叫南方人参，它有一定的补益的作用。化州橘红它实际上呢是属于药力绵长，而且呢它可以去温化我们的这个肺脏，有补益的作用，所以它外号叫做南方人参。但是呢它的补益的作用啊，它不像是真正的人参黄芪那么的利索，它相对比较温吞，比较慢。所以陈皮啊也是 会让人心情舒展，然后呢放轻松的那种，慢慢来啊，就是老广的那种风格了，
0: 很享受是吧？享受生活。
1: 这个化橘红呢也是，我去化州那地方的时候，他们给我泡了一杯
0: 啊，
1: 泡了一杯呢，我滋滋搁那喝，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是不爱喝药啊，但是那次的时候我喝的那个化州柚的皮其实没有那么苦。在没有真正的找到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合作的这个化橘红之前呢，我们一直用的都是什么呢？是片儿
0: 实心的那个
1: 实心的，其实它苦啊，是苦在里边那个瓤上了。但是半生不熟，那个瓤可不得苦，
0: 对，
1: 又苦还带点发酸那个劲儿，反正就是不是个正经味儿。真正的化橘红那个皮也苦，但是它没有那个片儿苦，因为它不带瓤嘛，它扒出来是个皮了。五爪金龙也好，七爪金龙也好，或者我们干脆就已经不用那样的做成那种，就直接给它一片一片的啊，这样的话方便大家去使用。然后呢，这个其实反倒没有那么苦，所以我因为我喝过那种片儿状的那种化橘红，我一喝这个，哇，这个还可以，能喝
0: 啊。
1: 他给我对，再给我配点白茶，配点什么这茶那茶的，完了之后配着喝，滋滋滋滋去喝。我们有朋友说。王梦龙他不怕苦啊，喝化橘红在那儿。
0: 王老师其实挺怕苦的。
1: 对，我喜欢喝甜的。
0: 是、
1: 啊，完了之后呢，哎，那次我在那儿喝，我觉得还可以，我能接受啊，这就是化橘红。
0: 嗯，
1: 化橘红呢，它第一个苦的比较明显，第二个它温性相对比较强，而且它补益的力量比较绵长。但是白钱呢，白钱是来去如风，它没有补益之功。功成身退，我过来之后呢，就是做敢死队的，
0: 打完我就走，
1: 打完就走了。
0: 对，你们自己邀功去。
1: 哎，剩下的就是，哎，那人哪去了？没来。白钱呢还很便宜
0: 哦，
1: 它不像化橘红那么贵啊。所以呢，但凡是朋友们觉得说，我平时的时候会有一些白痰啊，有一些会怎么样的，姜辛味下是不是要必须必备的？干姜、细辛、五味子、半夏啊，这个都是祛痰的，这是温性的药。但是在这个温性的这几个药里边呢，半夏是最能够祛痰的，可是却常常是什么，是药渣子，就是过度的炮制，过度的加工，之后这个半夏没什么太大作用了。这个半夏你只要给它讲清楚了，从一开始是吧，标注也标注清楚了，就是要求它不得少于七次，用开水来给它刷就行了，它里边就已经没有那里边那个粘液，不会导致我们身体受损失了啊。其实再加上配上等量的生姜，就更是百发百中，绝对不会出错了。那所以姜辛味下里边呢，干姜是不祛痰的，细辛也不是祛痰的。好吧，五味子呢更是收敛的，让我们别出虚汗的，是吧？这个就一个祛痰的药，半夏，我们需要有一个温性的药，但是呢又不至于像化橘红那么的苦，那么的难以入口。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啊，又可以以霹雳手段快速的去完成，对我们的身体肝肾不会有任何的代谢负担。正是白钱，又便宜又好用，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讲的实际上是白钱。白钱我们一般来用的话呢，10到15克，它很轻，
0: 它也不用多，
1: 不用多，10克就已经很有力量啊。它是降气消痰，而且可以止咳，所以白钱呢，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其他的可能有挥发性啊，有怎么样，它呢是没有挥发性，所以我们闻的时候闻不到它有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要是想让它挥发性的话，可以啊。你现在是感冒，你需要出汗，可以啊，可以配发汗药，但是你不要指望让它吃进去之后发汗，它没有，它止咳那是硬生生的止咳。他根本不考虑退路，不是说你宣肺解表之后你压力减轻了，是不是咱们得讲道理，你就没必要咳嗽了啊。那是，那万一碰到不讲理的呢？白钱上去之后管你讲理不讲理，反正就让你止咳啊，它是猛冲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它是属于典型的呆若木鸡。呆若木鸡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说这个呆若木鸡感觉好像这个人傻乎乎的，不是。真正的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大家去查考啊，他是斗鸡的那个古人呐、他们说有一个人他特别会训练这个斗鸡，这个他训练上一批批的都可以被称之为王者
0: 将军
1: 啊，大将军、王者。他说什么样的鸡才是最厉害的呢？拿出来一对比，他当时一瞧就相中那个傻乎乎的那个了、说这个鸡啊，这个是经过真正的长时间训练，他就有王者之气、所有的鸡见到他之后根本就不敢跟他斗，就跑了。
0: 气势上是有威压的，是吧？
1: 对，他会有一种很强的那种，就是气场。那么他为什么感觉好像看着那种傻乎乎的、直眉瞪眼的，他有那么强的气场呢？是因为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 是训练成张牙舞爪的，对吧？那个是第一步。再后来慢慢就开始变得非常的灵敏啊，没有那么多的花哨的动作，开始就知道怎么去啄对方的那个软肋，那个要害的位置。再到后来的话，感觉好像那眼神都是空洞的了，那就是呆若木鸡，就像一个木头做出来的，毫无神采可言的。那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这就是呆若木鸡，你根本看不到他很有攻击性，但是那些他的对手在他面前是一览无余的，所有的弱点全部在他心里面啊，所以说这就是呆若木鸡，没有谁弄过他。那对手呢说那不行，我这个人来过来之后，果不其然，三两下就一个，三两下一个，就是呆若木鸡。我们看去看李小龙，他那个拍的那电影没几部，但是他里边常常那个眼神老是呆若木鸡的，
0: 定定的，
1: 对他的眼神老是感觉好像傻乎乎的，那种的呆呆的。那么这个其实就证明什么呢？就是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最高境界了，
0: 高手。
1: 白钱就是这个呆若木鸡，你闻不到它味儿，也看不到它的性，所有的一切你怎么去看也感觉好像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些药材，但是他一旦介入。那些寒性的白檀快速的就给它清掉了，那么唯独能够跟它去相提并论的就是三子养心汤。三子养心汤那是三子配合起来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个药效，
0: 加在一起。
1: 所以说呢，白钱很猛，但是它不如三子养心汤来的比较可以长久一些啊。诸子结降沉入肾经，所以无论是外伤的时候我们用它，还是有一些内伤的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呢，都可以。你是久咳不愈了，这个时候体质比较虚弱了，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会居多一些。它有补益的作用啊，白芥子也好，莱菔子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它除了可以去弄完之后都沉降入肾经，它还是能够让人去
0: 养，
1: 对，
0: 它突出一个养。
1: 这个白钱它不管那个，在《名医别录》当中介绍白钱的时候是这样说：白钱主治胸胁逆气，咳嗽上气，往上顶这个气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白钱。所以白钱那个药性啊，我们想想看，它能够跟桂枝达到非常相仿的一个程度，只不过它走的是气分，桂枝呢主要还是走的是血分。那么《本草纲目》当中说到它是守太阴之药，守太阴肺经嘛，常于降气，这个话说的是很准确的。它不是宣散的，而是降气的。直接只给直压的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有气儿往上顶，而且你还有痰。哦，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白钱了。白钱不仅仅这个降气，而且还可以化痰。走这个痰的时候呢，它是一方面让它通过我们的口腔给它吐出来。你不是有痰，半口痰吐不干净吗？用上它之后，整个吐得很爽，很干净。那另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三子养心汤一旦介入之后，挺力大的泻肺汤一旦介入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反应，排出大量的痰样的粪便。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中间的时候那个肺耷拉下来之后有一些那个肺底的痰会通过隔膜通过渗透作用，然后呢通过大肠会排出去啊，所以说呢这个是白钱它直接往下降的。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康姐说健康，
11: 大家好，我是刘康。
10: 天气热想吃冷饮又怕不健康，营养专家给出4个适度原则，让你清凉不伤身。第一是适时，千万别大汗淋漓或刚运动完时就猛灌冷饮，饭前饭后也得避开，最佳时机是饭后1小时或者午睡醒来后的半小时，这时候吃最舒服。第二是适量，贪多嚼不烂，冰棍一次别超过2只，喝冷饮每次200毫升左右刚好，瓶装饮料最好控制在半瓶以内。第三是适度，刚拿出来的冷饮别急着咽，先在室温下放个5分钟，吃的时候细品慢饮，嘴里多含一会儿，让温度接近体温再咽下，这样对肠胃和血管的刺激最小。第四是适合，这几类人一定特别当心，6个月以下的婴儿绝对禁食，老人、肠胃病、心血管疾病、牙口不好的人群要慎吃，另外经期和孕期的女性也最好对冷饮说不。您在夏天喜欢吃冷饮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来到了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京石高速北京方向116公里处转宝金互通匝道处有大件车通过，通行缓慢，请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另外，湖南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的匝道，因湖北段的麒麟关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提示各位驾驶员可以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32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冯科。
0: 昨天呢小小的抱恙了一下，这个请了个小假啊，昨天呢找韩磊老师啊和这个君君老师一起来带个班，今天呢我回来了这个
1: 大家甚是想念呢。
0: 哎呦，就是一天不见啊！
1: 你看看，
0: 昨天的解释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在那个以讹传讹呀，说那个说那有人跟王上说啊，跟晚高峰他们说，大明早上没起床，没起来，睡过头了啊。这不是，昨天呢是核磁的结果出来了，然后呢去医院约了大夫去看腿去了，去看腿去了。
1: 嗯，因为
0: 我这个当时我看那个核磁的结果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
1: 崩了，
0: 我就人生我就觉得，哎呦，就告别了，就告别很多的东西了，告别年轻了，告别很多的体育运动了，
1: 告别海鲜了，
0: 告别一种生活方式了。
1: 嗯，
0: 嗨，这次还真的跟痛风没关系，
1: 没关系吗？
0: 没关系，他那个里边没有说什么晶体啊。
1: 嗯，
0: 我给你念一念啊，就昨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东西可以置换掉了，我看啊，
1: 挺长的，反正是，
0: 就朋友们，您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医生的话，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这个大夫做的到底对不对啊？首先啊，右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病，软骨损伤，股骨外侧，少许骨髓水肿，内外侧半月板什么什么高讯号运动为影，前交叉韧带。内侧副韧带，这个字念什么呀？什么什么刻镜术啊？还是并韧带损伤、滑膜增厚、膝关节囊积液？膝周软组织水肿，反正就一说了一大堆，我就觉得好像把我膝盖里边该有的都说到了啊。然后呢，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得给我开不少药，甚至还得打针呐、中医点就是这针灸啊，放血、抽积液有没有啊？后来那个大夫就跟我说俩字儿，没事儿。
1: 怎么着？你希望有事儿啊？
0: 不是，就我都怀疑那大夫是不是前两天听了咱们的节目。就有一天我不是在节目，就前两天咱们在节目里边说，我说我遇到一个最良心的大夫，就是我耳朵那个航空性中耳炎，然后呢去了大夫那儿，就给我开了药，开了一个6毛钱的药。我那时候我这辈子我去在医院花了最少的一次钱，结果呢？这记录打破了，
1: 这次花了0，
0: 这次去院一分钱没花，一点药没给我开。
1: 啊，对啊，
0: 说没事，
1: 没什么，不能坚持来上班。
0: 哎，没人没这么说啊，人没这么说，躺着别动就行了。
1: 啊，这最后其实就是还是说多休息呗。
0: 啊，就是多休息嘛，别动啊。这个我说我不行，我是个运动男孩，你就少运动啊，少运动。哎，
1: 没什么大问题。
0: 终于有借口不运动了。所以呢，没什么大问题，跟大家伙来报个平安啊，来报平安。
1: 没事儿，还可以坚持上。
0: 我虽然我不是一个那种就是说没病找病的那种人，大黎的风格啊，但你这是不是也有点不太重视这个？是不是你归根到底，你开个膏药也行啊？这个
1: 那可能就是没什么大问题，因为这种问题那不是开个药能解决的。
0: 就是我到这个岁数，这个膝盖也就该这样。
1: 到这个体重，这个岁数，
0: 那你
1: 大家老师什么老师，就是医生可能也觉得就差不多吧，
0: 啊，
1: 就应该得这病了。
0: 嗯，说就真没事儿是吧？
1: 你想有事儿是吧？
0: 就当时昨天有个感觉，就是感觉大夫跟我说那个该吃吃该喝喝
1: 啊，
0: 就我心里边比较复杂。这个在这个时候，
1: 过好接下来的日子。
0: 行吧，大家说没事儿，那我就彻底放心了，那我就真当没事儿了啊，我这。
1: 该吃吃该喝喝，乐呵一天算一天嘛。
0: 幸好我不是运动员，你知道吗？
1: 嗯，
0: 如果真是运动员的话，那你看就是这点，你看不是很大的毛病。
1: 嗯，
0: 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它是很正常的一种损伤啊，对吧？所以呢，这种损伤真的会影响人家的职业生涯，
1: 对，
0: 职业寿命，
1: 那
0: 这个非常重要。
1: 你看很多好像运动员，可能有的都是因为身体突然哪儿。出问题了，
0: 是
1: 就只能退下。
0: 对啊，但是他有一颗这个贼心不不是也不是、啊、不是就是雄心不死。
1: 那肯定。
0: 哎，雄心不死，你看很多的运动员呢，就是退役很多年了，他可能觉得自己又行了，然后呢就开始
1: 付出啊，
0: 就想付出。真的有很多的运动员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特就是我。 我还有很多特别喜欢的运动员，
1: 嗯，
0: 就别说他想不想了，我都特别想让他复出，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现在那个无论是这个咱们说运动员也好，包括那个明星也是，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总是觉得现在的这个体育圈啊，足球圈啊，文体圈、娱乐圈啊，这个风气啊，这个能力啊，总跟我当时的那个认识的那个全盛时代不太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
0: 哎，我就觉得应该好好的找我认识的那帮人回来。
1: 你认识那帮人都多大了？
0: 对呀，就是，哎呀，就该复出，咱们可以复出啊。昨天那个邹市明不是要复出吗？
1: 嗯，
0: 邹市明复出，当然他最近不是带着很多的话题嘛。
1: 嗯，
0: 他复出呢，
1: 参加那个综艺节目，
0: 是很多朋友在猜测他复出的各种原因。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邹市明他出来说有一点特别的对，因为作为运动员。他每一天每一时刻都在为自己的成绩而努力嘛，
1: 嗯，
0: 突然有一天停下来了，其实他的心还是在的，
1: 嗯，
0: 就过了一段时间他可能远离拳台了，他对拳台的那种向往还是在的，
1: 嗯，
0: 哎，所以你看啊，他上一次正式比赛应该是2017年了，
1: 哦，这么久，
0: 2017年了，哦，快十年了，然后再重返拳台。这次我是觉得呢，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讲，他已经过了自己的运动巅峰期了，
1: 嗯，
0: 嗯，但是他的回归可以让他的很多的拳迷们就找到当时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我是觉得他也是一种什么呢，也是一种就是商业情怀，
1: 嗯，
0: 对吧，就是你确实会有很多人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比赛，虽然说同水平的那可能年轻一点你不会看这样的比赛，但是邹市明回来的话你就会看这样的一个比赛，哎，
1: 但是可能他万一他复出之后他的各方面的状态肯定是不如从前了，
0: 肯定不如从前，
1: 对啊，那大家会不会失望呢，
0: 你他都45了吧，
1: 就是更要理解了是吧，
0: 你还要啥呀，哎呀，就跟那个 C 罗似的，
1: 嗯，
0: 41了你还要人家从后边带到前面去，你想啥呢，
1: 就不复当年了吗，
0: 是总跟人家说这个 C 罗不如什么这个不如那个了的，那确实年纪那么大了已经所以这个该理解还是理解，但是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伙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那种特别喜欢的就是文体圈的那些退役的，
1: 嗯，
0: 退役的也
1: 运动员
0: 呢，或者说这个明星啊，
1: 嗯，
0: 明星他不要退役，他叫什么呀，封麦，退休的，
1: 就是，比如说费玉清啊，
0: 对，就是有一天就是你特别希望他们啊就是带着自己的巅峰状态重返文体圈，重返文体圈，来整顿一下现在的整个的文体圈的风气，
1: 嗯，
0: 哎，你有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呢确实他们在的那个时代他们出了很多的好的作品让我们特别的怀念，然后呢现在突然就在身边就消失了，
1: 嗯，
0: 你就突然想到有一天他真应该回来，就比方说周星驰就是，
1: 嗯，
0: 很多人都想他回来能够拍一部电影，
1: 他自己拍自己演，
0: 拍一部就是真正的那种喜剧，
1: 嗯，
0: 因为也有人诟病啊，就是周星驰做导演就别人演他的喜剧，
1: 哦，对，
0: 演
1: 自己
0: 演不出他那个味道来，
1: 嗯，
0: 哎，总感觉那种无厘头吧差了一点，
1: 嗯，
0: 所以真的很多人就在想周星驰能不能回来，
1: 嗯，
0: 就是重新拍一下他的电影，
1: 嗯，
0: 哦，那今天我们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吧，有没有想到有一些这个你喜欢的那些文体圈的已经退役的明星想让他们重新回来，再战一轮的，哎，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娜娜说你俩昨天都请假了啊，说明你俩一起去看膝盖了。
1: 确实膝盖都有问题，但我现在已属于已经放弃了，
0: 哎，
1: 不关注他了，对，
0: 是，
1: 嗯，就那样吧。
0: 昨天这个科科也给我发了一张这个图片呢，就是他的、那个、
1: 我的膝盖核磁
0: 的
1: 结果，
0: 啊、哎呦，
1: 你看、
0: 哎、
1: 差不多吧、
0: 嗯，
1: 你的多，我的那也一大段呢，
0: 也一大段，也不少啊，
1: 嗯、对啊，
0: 这个故事告我们道理啊，这个早高峰晚高峰啊，早晚膝盖都有问题，早晚膝盖都会有问题啊。
1: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0: 哎、啊，今天呢我们来这个、说一个有情怀也是一个开脑洞的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就是你喜欢的那些已经退役的哈、啊、或者说退圈的那些、明星啊，体育圈的一些这些健将们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哪位就是特别想让他回到现在的这个圈子当中来啊、继续在征战舞台、征战赛场呢？哎，你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其实有的时候你并不是希望他们说啊一定在取得怎么样的一个成绩，而是说缺少了这样的一个身影，就觉得在这里生活当中好像少了很多的色彩一样。嗯，
1: 就看他们才得劲儿，
0: 哦，
1: 那种感觉。
0: 哎。
1: 嗯，
0: 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是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来到了7:18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我这个可能经常点外卖的朋友都注意过，平台上那个写着明厨亮灶的标签，本意呢是让咱们能够看亲眼看看后厨干不干净，点餐更放心。最近有不少人发现，这个本应照向灶台的摄像头，有的根本就调不出画面，有的故意避开清洗区和操作台，更有甚者直接把镜头对准了吃饭的顾客，搞起了大堂直播。
1: 这明厨亮灶啊，变成了明厨亮堂了，这是啊。它最初呢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啊推行了一项食品安全工程，就鼓励餐饮企业通过透明厨房或者视频监控，让消费者呢能够实时的看到后厨的烹饪啊、清洗啊、消毒的过程。这本来是个好事，目的啊是倒逼商家重视卫生。但如果说部分商家把明厨亮灶当成了那种应付检查的装饰品了，哎，就是可能检查来的时候呢再把镜头掰过去啊，不检查的时候呢就把镜头掰到那边去啊，那这事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了。特别是对着顾客拍呀，你这还涉嫌侵权的一个问题啊，是吧？
0: 对。好，我们再来说说还是这个餐厅的事情啊。餐饮打赏你会买单吗？曾经喊出服务不过度的巴奴毛肚火锅为服务定价了。最近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说，巴奴在微信小程序中上线了打赏服务员的功能。通过巴奴点单小程序看到打赏服务员一栏中共有跑车、游艇、皇冠三个档位，打赏的金额分别是3.3元和6.6元以及8.8元。
1: 是啊，这个呢相当于给小费，是吧？这从消费者的心理来讲呢，就这事儿有点微妙。你说打赏吧，就咱国家没有给小费的这么一种习惯，有点不太接受啊。除非说你丢个东西的话，你找着了，
0: 哎，
1: 是吧？
0: 得感谢一下。
1: 这种特别需要就是中国人的这人情往来的这种东西，咱们需要感谢。就普通的服务，咱们没有打给小费的这种习惯。你说不打赏吧，你又怕服务员给脸色看，或者下次来被区别对待。对吧？尤其请客吃饭的时候，面子压力更大。不过呢，好在目前线上页面啊进行打赏，要是服务员带着二维码那种提示牌，那不就更尴尬了吗？
0: 哎，要钱了，那
1: 哎呦，这真的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零食。最近在河北沧州，赵一鸣零食店被曝光了一件事儿，就有顾客买了4块牛肉干，小票上显示的是0.299公斤，收费64.58元，可顾客自己付称一看，实际只有0.08公斤，应该付17.29元，而且不止牛肉干，小票上其他商品也普遍被多算分量。面对铁证，店老板先是说店家和秤都没有问题，后来又说顾客不依不饶。赵一鸣官方最终回应，可能是店员操作失误，但问题是这已经不是赵一鸣第一次陷入称重门了。上个月就有网友反映，一袋标称103克的坚果，副称实际只有40.7克。第一次维权，商家还态度强硬，直到顾客代称二次上门才退差价。
1: 你说一两次吧，你可以解释是失误，但是如果是同一品牌、不同门店、不同时间反复出现多次的那种多收分量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就不太可能是简单的失误了。再一个呢，这种所谓的失误为什么总是多收而不是你少收呢？哎，为什么最后获利的都是你呢？是吧？消费者呢有理由来怀疑这是伎俩欺诈，希望赵一鸣总部呢能够尽快的查清楚，给消费者一个说法吧。
0: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钾晚餐减肥不靠谱啊。高钾晚餐最近成了网络热词，有人说高钾晚餐有助眠的效果，就补钾，甚至能替代助眠药物。有人认为高钾饮食能够更好的减重。8月13号，专家表示高钾饮食理论上有助于改善睡眠，但实际效果还有待验证。减重的核心是形成能量缺口，高钾饮食并不适合所有人群，盲目跟风可能存在健康风险。
1: 哎，高钾饮食，高钾饮食都有什么呀？
0: 就是吃补钾嘛，什么香蕉不就是补钾
1: 吗？哦，哎，瓜子不是补钾，瓜子是补锌的是吧？高钾、
0: 运动完之后稍微补一点钾，但是有的人是现在要吃那种钾，就是钾片，就是
1: 维
0: 生素，
1: 直接吃
0: 维
1: 生素了。
0: 对，
1: 哎呦哈，那真的是。
0: 因为他可能失眠，
1: 那你做人还有什么乐趣了？
0: 就是通过吃钾。那我最近在吃镁，
1: 吃
0: 镁好像也是，
1: 那你还补不了了，那没希望了。这个
0: 也是想睡眠，大家其实吃这些都是为了提升睡眠。
1: 所以从生理学上来讲呢，晚餐摄入足够的钾确实有助于放松血管啊，调节血压。如果是因为压力或者高血压引起的轻度睡眠障碍，可能会有间接的帮助。但说他如果说能代替那种 助眠的药物，这有点扯了，因为失眠的原因太多了，你光靠吃几口什么高钾菜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提醒朋友们啊，要理性看待网上特别火的那些食谱啊，因为你如果说真的啊，因为有的朋友他的失眠呢可能是那种就是有一些怎么说，就类似于抑郁症啊，
0: 嗯，
1: 哎，对，或者是说，
0: 或者到一个阶段吧，
1: 生理性的有一种那失眠，这个东西它是改变不了的。
0: 好像反正说强行的让你这个睡着的话，其实对身体也不好。
1: 是，反正就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因为睡觉呢，如果说对于普通人来讲，如果说你在睡觉之前你做了很多让自己兴奋的事情，那就确实不容易睡。就之前有那个健身老师就说了，说你最不应该的就是晚上去健身。
0: 对，
1: 晚上去健身呢，确实说，因为大多数的人平时没时间，他就堆到晚上了。但是晚上你刚完健完身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晚上再睡觉的话呢，你真的很难一下子就睡着。
0: 对，
1: 晚上睡觉之前呢，起码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的时间，
0: 慢慢的静下，把这个皮质醇给降下来。
1: 哎，把这个环境啊，稍微周围的环境稍微布置，是吧？别让自己想太多的事儿，别让自己太糟心。尤其刷手机视频那个东西，真的是越刷越清醒，而且越刷越无聊，你不知道在干什么，是吧？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一个大开脑洞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这个文体圈的一些体育明星啊、娱乐明星啊，他们现在已经退圈了、退休了啊、退役了。

0: 对，
1: 来好好整顿一下现在的文体圈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相信很多啊，就是中国的篮球迷们，他们一定特别希望姚明啊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回来。
0: 嗯，
1: 我最近我刷到很多的那种视频，我觉得这种视频可能跟侵权有关系啊，就是那个做的 AI
0: 的
1: 那种，就是谁什么重建姚之王朝，这里边的人呢都是一看就是说的是姚明嘛，再加上他重返到那个年代，然后那个人呢，他身边的人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估计这个呢，这种小说类的东西呢，可能涉及到侵权的一个问题。
0: 但是你是说小说还是说拍的视频啊什么的？
1: 它是 AI 小说，
0: 哦、
1: 然后做的 AI 的视频，
0: 哦、
1: 分级的一集又一集。
0: 在讲。
1: 但我特别喜欢看这个东西。
0: 那它是胡扯的吗？
1: 就是胡扯，纯胡扯呀、啊，纯胡扯。
0: 想象是吗？
1: 对，就是说那个啊，姚明带着自己的现在的记忆啊，穿越到、回原来那个年代。啊，是，他会如何重塑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确实姚明的生涯有很多的遗憾嘛，比方说过多的参加比赛，然后呢导致自己应力性骨折嘛，对吧？如果说现在的他带着自己的意识穿越以前的话，他会怎么样的保护好自己？然后呢，会更加的利用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啊。事儿是好事，但归这事儿是这侵权啊，这肯定是侵权的一个问题啊。
0: 但也算是说明大家还是对他是有念想。
1: 哎，对呀、尤其中国男篮现在的一个成绩啊，那确实你不得不怀念那个时代的姚明啊，王治郅什么的。H 君说了，那林丹必须得回来啊！现在从21分制变成15分制了，快点回来吧，羽毛球界需要你啊！
0: 龙也说希望林丹来整顿一下这个羽毛球。
1: 你要说整顿羽毛球的话，不如说整顿乒乓球啊，乒乓球挺那什么的啊。后道也说了，说现在啊。看中国篮球啊，最近世界杯可能都进不去了，更别提奥运会了。真的想姚明回来
0: 啊。赵露月说了，说希望这个男子100米冠军苏炳添，男子110米跨栏刘翔，等等这些能够重返
1: 是
0: 回来
1: 重返赛场。

0: 啊，龙猫君，龙猫君说到了今天是他的生日啊。
1: 嗯。
0: 啊，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希望在这难忘的日子里得到老师们的生日祝福，谢谢。龙猫君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
1: 嗯、
0: 在这里呢，祝龙猫君同学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1: 嗯、
0: 啊，
1: 健康幸福。
0: 嗯。严学奇说了，整顿整顿中国足球吧，这个
1: 那已经在整顿了吧，
0: 不是，慢慢来啊，慢慢来吧。这个你要是以前某一些体育项目吧，他可能历史上还真的有那么一茬不错的人啊，对吧，让他们重返了自己的巅峰，然后回到现在可能会取得好成绩，那中国足球不好说。
1: 我们得给他希望，
0: 这个咱祖上就不是那么阔。
1: 确实咱们的这个身体啊，基因啊，就可能在这方面，那你说像人长跑，但不过也话也不能说的那么
0: 对，人家日本、啊、基因跟咱们没差太多呀，人家确实取得好成绩，关键什么的还是我觉得就很多、很多形而上的东西，意识流的东西啊，
1: 我们要相信他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0: 风雨彩虹说到这个乒乓球，他特别希望马龙能够回来整顿一下赛场，毕竟他的大赛统治力记忆犹新呢。
1: 嗯，他前两天不是还参加比赛
0: 啊？北京时间7: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继续等待朋友的留言。你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了7:34，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8月13号，西康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警方近期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北京公安政务服务的网办量超过了4700万件。数据显示呢，目前北京公安已经推动了162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全程网办，窗口的警力被释放出来，转向了更复杂的线下服务。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去年7月，安徽省推出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经过1年的试点，今年7月，这一政策继续扩大覆盖范围，纳入保障体系的平台企业从11家增至25家，覆盖全省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大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累计参保新业态劳动者超过142万人。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求职的毕业生啊，不知道朋友们当年在异地求职的时候啊，这个食宿啊都是怎么料理的？估计大多数朋友都是自费啊，或者投靠自己当地的亲戚啊朋友什么的。如果说这个每个城市能够拿出一个非常好的对于求职毕业生在求职过程当中解决他们住宿这种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真的对于很多的毕业生来说啊，那就是最好的一种关怀了啊，也会对这个城市留下非常好的一个印象。那深圳7月租房市场的成交量呢，创下了2019年以来的同期新高。为了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来深工作，深圳就为求职的毕业生提供连续15天免费入住等人才安居补贴。同时呢，不少园区及住房服务企业也推出了实习期免费入住政策。多重举措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来深初期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租房的需求。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食品添加剂。去年4月开始，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到目前，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北京的天气啊，真的是。哎呦，这经历过之前的那股热浪之后啊，这两天真的是凉爽了不少，就真的给人感觉，立秋之后秋天要来了的一种感觉，
0: 秋高气爽的感觉了。
1: 对啊，今天啊，开始进入末伏了。那今天呢，之前的台风白海豚呢，它的残余低涡结合冷空气，仍将会给江淮、还有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带来猛烈的降雨。那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同时呢，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气温会有所下降，多地会体感凉爽，华南等地的高温呢也会有所减少。晚上啊，以前北京啊，就是晚上你在外边也是待不住人的啊，特别的闷热啊。而这两天的晚上，真的特别凉爽，有一种就小的时候那种夏天凉爽夏夜的感觉了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关于那个一个脑洞大开的事儿，您喜欢的那种但是已经退役了的啊体育明星啊，或者娱乐圈的明星啊都行。就是你有没有那么一刻就是想让他们再回来的，带着自己的巅峰状态，再回到现在的文体圈来整顿一下。因为真的有很多的人呢，他那个特点啊就是过去了，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0: 没有这样的人，对，
1: 就特别的怀念他们。
0: 龙说怀念以前的四大天王，很期待黎明要是能复出会是什么感觉。
1: 那我跟你说，四大天王放现在真是不行。
0: 怎么了？他说哪怕是不唱歌，就参加综艺节目
1: 啊。
0: 你看最近有很多这种，就原来的明星复出之后，真的就会翻红。你发现就老明星还是老明星。
1: 对，老明星他是因为之前有底儿
0: 啊。对呀、
1: 对，大伙儿对他们的喜爱，因为那时候的喜爱是不可复制的。
0: 对啊。
1: 但如果说啊，咱就这么说，就是四大天王带着他们现在就当年的实力，但是不带着咱们对他们的认知，不带着回忆，就这四个人如果说在今天出道，
0: 那现在的审美
1: 不符合现在孩子们的审美要求，真的
0: 符合我们的要求
1: 吗？那你不会再看了呀？你这岁数，你还会关注吗？是啊，我估计啊，就像那个黎明，是不是刘德华这样呢？哎呦，这就是除非你唱功啊，就是出奇的好了，那。但是以前说实话，就是现在的唱功比那时候人好很多，但是呢歌真的没有以前的好听，以前的歌经典，这实在是不可复制的。
0: 对，人家咱们现在主要也不是看咱们这些，
1: 哎，就审美变化太大了。
0: 但是确实是你看很多明星最近复出之后，就是一些咱们当年关注的，然后突然复出之后，全都就是翻红了。
1: 王心凌是最好的、最成功的案例。
0: 对呀、
1: 对，
0: 你看她上个综艺啊，怎么着，然后就翻红了。
1: 人家关键还保持得好啊，声还那么甜呢。哎呦，
0: 打着满满的回忆、
1: LC 也说了，肯定是周星驰啊，星爷能再回来演电影就好了。
0: 嗯，
1: 就这样的人就现在找不着了，就不是说我们真的想让他回来，而是说这种东西特别吸引人，但是呢又没有人能做到。
0: 还有人说纵贯线，
1: 是。黄河说，我现在想想大明真伟大，主持完还要策划大明脱口秀，好伟大。
0: 那不是应该他应该的吗？这就伟大了，干好本职工作就叫伟大呀。
1: 二舅，二舅你起来这么早吗？二舅啊，二舅
0: 一大早的就在这儿。但是也有人说了，刚才不有人说他觉得只要是我只希望大明一直在，
1: 哎呦，
0: 没有听见大明声音的一天，感觉是不完整的一天。
1: 真的，就是广播里边有很多的声音。
0: 说完你说
1: 真的，真的真的啊，真的，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0: 哎，
1: 这不是说那个来自于是自我的一种吹嘘，而是能理解这种情怀。在广播里边很多的声音，就即便是我也有很多的声音，我想让他回来，重新回到广播当中。他既是对这种声音的留恋，也是对自己那个年代，就那个时代一种留恋嘛。你看刚才有朋友说到了田连元老师，李小燕说了，我喜欢听评书，最喜欢田连元先生。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希望田先生能够回到说杨家将那个时候的状态，冲出江湖，让现在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评书这门艺术的魅力，感受一下一人一扇演出千军万马，方寸之间尽显江湖侠气的潇洒。
0: 真的是，就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评书，一个人能够有那么大，我觉得那个是基本功，就很扎实。
1: 他们的基本功太强了，而且小的时候啊呢，你还看不出他的全貌来。小的时候咱们就听个，就是他，哎，这个故事他讲的特别的好。后来当然田连元老师他是上电视上的比较多的，对吧？后来呢我们是慢慢的就是对中国武术啊，你看电影看多了，或者说你平时了解多了以后，你会回头再看田连元老师他的很多的动作，那个中国武术在表演的什么什么八卦呀、什么这那的那个套路的时候，哎，人家动作都是对的，哎，有模有样，人不是说说什么瞎比划去比划啊，所以说你评书你光讲的好还不行，那身段，哎呦，
0: 这真的，他搁现在啊，当然不知道现在大家的审美就还会不会能够继续接受啊，但是搁了现在，你跟现在的很多明星啊，或者是他们，你包括跟主持人呐、比啊，就人家那个说的那功底
1: 啊，
0: 哦，
1: 对，
0: 那真不是，
1: 所以确实得点赞啊。
0: 嗯，
1: 再说现在主要是这个评书啊，也从原来的大众娱乐变成小众娱乐了。越来越小众，而且现在从评书慢慢转到了说书，然后从那种就是原来的那种传统的说书的方式变成了就是现在的播读的那种小说的那种方式，
0: 就大家可能现在更要求的很自然的那种，就是跟原来喜欢的审美变化了，
1: 就不需要你的什么身段啊，反正也不需要那么的绘声绘色了啊，就是在很平淡的在讲一个故事，都是现在说书的，就是讲就是播小说的一种风格嘛，喜欢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你要像这个身段，你看啊，以前我们认为的很多所谓的偶像级的明星，那时候分是个偶像派、实力派嘛，偶像派就是长得好看的，实力派才有实力的，那间接的也是说偶像派是没实力的嘛，对吧？就是这个人如果被划分成偶像派，他就好像没什么实力，但其实那时候偶像派特别有实力，你像郑少秋，对吧？郑少秋的那个身段，包括他的那个 那个武打啊，这包括还有焦恩俊，他们的那个那就不怎么需要武术指导，
0: 嗯，
1: 他们自己的功夫就很好，
0: 就有功底在，
1: 是。
0: 对，小张半夜说太多了，林青霞呀、王祖贤呀、钟楚红啊等等啊、那时候的女明星是各有各的特点，
1: 对，那长得分得清，
0: 现在都长得差不多。
1: 哦，还有散发着迷人能量的时候，特别希望 Beyond 啊家居能够复活，然后呢跟现在的 Beyond 合体重返巅峰，那才叫摇滚呐、又有一个过生日的朋友啊、Nancy 说，我们是中国交通广播的粉丝，今天是我老铁的生日，希望大明老师祝张文轩32岁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健康，吃嘛嘛香。
0: 哎呦，老铁，祝你老铁生日快乐啊！
1: 祝张文轩生日快乐啊！

0: 这个人说最希望极限男人帮和导演以巅峰的状态回归现在也时不时的去看当年的极限挑战的前三季、嗯、对，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综艺节目的前面的，就是回到当时的那个感觉，现在好像就虽然有的时候他还在继续或者这个节目他结束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没有那个感觉了，那选的那帮人也不如原来了、嗯
1: 真敢说呀
0: 对对，我也没说什么节目
1: 那是什么节目呢
0: 这确实是不、还是看原来的好、
1: 哎、说以前吧你敢吐槽，现在你在网上随便吐槽你
0: 骂
1: 你带上谁的名字那你完了，那你完了，哎呦哥这吴彦哲说了以前的人呢，哎，吴彦杰应该是、嗯、是吧，说以前的人呢活得特别的用力啊，善于钻研，现在分散了，不只是工作事业，对生活体验追求也变得特别的高了、
0: 嗯、灿灿说今天的话题看出了咱们节目的受众，哈哈哈哈、嗯、今天这话题它就是一个很有回忆的话题，
1: 是、嗯、
0: 你没点年纪你都说不出来、嗯、
1: 对啊，但是有的职业本来它的寿命相对来说就比较短，就即便你是个年轻人，我估计在你的脑海当中也有那么些你喜欢的人慢慢的已经退圈了或者退役了，
0: 嗯，
1: 对吧，你像很多的那种运动员可能二十几岁就已经退役了，
0: 嗯，
1: 体操的，
0: 对
1: 啊，对吧，还有什么我想不出别的了
0: 差不多基本上都是这样，体操啊跳水啊，
1: 嗯，
0: 是不是都是二十多就得、
1: 嗯、是、嗯、你包括你像那个谁那个那全红婵在我们印象当中还是个小孩呢，
0: 嗯，他其实就是个小孩、嗯、
1: 他就不对，他实际上就是个小孩，
0: 就是只是他现在最近不是现在青春期，
1: 嗯，
0: 就身体在发
1: 育，
0: 他
1: 发育的问题，
0: 他自己压力也很大，
1: 是、嗯、那是这没办法的事儿、嗯，哎，我心飞扬啊，受到了很多朋友心里的想到的那个人，就是如果迈克尔·杰克逊能够复活，
0: 嗯，
1: 看看这个世界战火纷飞、爱好和平的他，一定会用他的歌来洗礼人们的心灵，让世界更加的美好。
0: 嗯。
1: 哦，阿泰斯特啊，也收到了很多篮球迷的心声，说必须得是科比啊，回来整治一下，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对抗的篮球场啊。对，现在的篮球跟以前的篮球真的不一样啊。
0: 嗯，
1: 就以前的篮球咱们不说都是坏孩子吧，那起码呢是有一些身体对抗的魅力的、
0: 嗯、
1: 现在呢篮球技术就是以前的技术都是怎么往里冲啊啊，怎么护球啊、
0: 嗯、
1: 现在的技术都是怎么后撤，那什么后撤步投篮
0: 对抗了
1: 什么搜马步，就总感觉要多走一步似的啊就是能够尽量的减少对抗嘛、
0: 嗯、
1: 包括裁判的吹罚也是一样，确实得分效率会越来越高，因为保护得分手、
0: 嗯、
1: 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一个竞技体育它如果没有那种肉体的那种对抗的话，
0: 冲突的这种
1: 冲
0: 突点，
1: 是啊，那感觉少了点东西啊，
0: 就我们作为观众来看的话没有那个爽点了，
1: 是啊而且呢就是球员跟球员球队和球队是有宿敌感的，
0: 嗯，
1: 就这俩人以前不对付，你就是以前看那个什么卡尔马龙跟那个丹尼斯罗德曼，他俩在球场上那明里暗里各种较劲儿啊，那这个把那个弄倒了，那个人在倒下之前搂着对方的脚踝也要把对方拽倒然后彼此摔那么一路，哎呦这太好看了，比打球好看多了，
0: 比剧本精彩多了
1: 现在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伙做朋友，今天是敌人明天我就到你队里边去了就没有那种宿敌感，
0: 对，但也有可能是就是他们制度的问题吧，就是裁判啊等等、
1: 嗯、我是觉得现在很多年轻球员观念就慢慢都发生转变了、
0: 嗯
1: 啊、把它当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工作，
0: 没有那么较真儿了，
1: 哎，没那么较真儿了、
0: 嗯、
1: 以前那、啊、就是超级英雄，就是我一人一城、
0: 嗯、
1: 我守护这座城谁敢来犯、
0: 嗯、
1: 虽远必诛
0: 就是大家现在没有棱角了是吧、嗯、
1: 哎其实很多朋友还说到了成龙，
0: 嗯，
1: 哦、你看，
0: 就是当年的那些，
1: 对，就是
0: 不用替身的，
1: 就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0: 嗯，
1: 就每次看到那个龙叔在演一些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些老年的那种状态电影的时候，真的很心疼，就是，哎呀，就是他再也回不去当年的那种状态了。
0: 嗯， 抬头看镜子说，让四大天王复出，
1: 嗯，
0: 大明模仿一下就能实现啊，
1: 嗯，
0: 我也刚刚过了生日，
1: 哦，
0: 人家还求祝福，还非常明确的要求，
1: 嗯，
0: 求大明模仿两句忘情水，
1: 哎，
0: 当他的生日祝福。
1: 抬头看镜子，曾经年少爱追梦，与心之向往前飞，起高了，不好意思。祝抬头看镜子生日快乐啊，天天开心。也祝抬头看镜儿子小关同学是吧，小关同学也这个快乐成长啊，
0: 嗯，
1: 好了，说到这个唱歌，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歌的时间了。你看凡哥啊，
0: 嗯，
1: 周四请假，人家就等着周五来上，就现在的信心自信心已经爆棚了，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是躲着说上哪天都行，就是不上周五，现在就可着周五来啊。
0: 没办法了，确实没办法，
1: 哎，没人，
0: 确实没人，
1: 哎，
0: 嗯，
1: 这个今天准备什么歌呢？
0: 今天准备咱俩一起唱啊。
1: 啊，
0: 嗯，
1: 把我推下水
0: 啊。对对对对对，把你推下水，你别让我一个人老一个人出丑啊，我净出丑了。咱俩今天一起唱。
1: 那我很难出丑啊，我唱歌这么好。
0: 是是是是，
1: 哎，
0: 这不是靠你
1: 什么什么什么歌，
0: 靠你提一下吗，
1: 嗯，
0: 你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周慧的约定，
1: 嗯，
0: 大家一起唱。
1: 哦，
0: 嗯，这是一个应该是耳熟能详的歌了，我也是确实没啥会的歌了。
1: 那你说我唱哪段呢？
0: 你
1: 反正你唱完句我就唱是吧？
0: 啊，我先唱，你再唱，一人几句随便唱呗。
1: 哎，行行行
0: 啊，行吗？
1: 我纯靠默契
0: 啊，纯靠默契。
1: 哎，好嘞。
0: 嗯，哎哎，等重来。

0: 怎么说呢，
1: 感谢你
0: 你知道有一些歌唱大赛吧，他最就最鸡贼的一部分呢，就是这个选手啊让导师上来陪他一起唱，就别人就不好挑毛病啊，总之非常完美啊，唱的非常完美的。就是房客一听啊，就是经常在卡拉 OK 唱歌的选手，
1: 什么
0: 必须得前面有一个提示的啊，
1: 跟不上，跟不上节奏，对，就是、
0: 也不知道从哪开始，
1: 对，
0: 就你不适合第一个唱歌，对，哎哎、
1: 你先唱，
0: 对唱的话呢，你是第二个唱比较好。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露西说，大明哥认真起来，仿佛路边贴膜的，真棒。这不是这个逻辑关系在哪儿啊？
1: 为什么是贴膜的？
0: 为什么贴膜的呀？
1: 非常认真是吧？
0: 啊，这啊，这就那个认真的态度是吧？啊。

0: 有人说你认真起来，真的就是好几个朋友都说到了，
1: 嗯、
0: 正好就是你平常啊不认真惯了，其实你应该经常的认真的对待大家。就是大家还喜欢特别喜欢你正经的样子，
2: 不不，偶尔正经的样子，一直正经的样子也不行啊。说我平时不正经，我平时挺正经的呀，我平时真的啊，
0: 就是你很深情的唱歌的时候，你看有人说、很深情的唱歌的时候还是很有魅力的。
2: 嗯，那我年
0: 还是很有魅力。
2: 我年轻的时候走的是这个路线，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好使，
0: 走不通、是吧？
2: 哎，对，
0: 还是走斜行比较好，
2: 斜行还是
0: 容易出圈。
2: 这歪歪说了，柯柯应该把那个唱主角和那个就是叫什么嘎脸手这个勇气拿出来啊，真的唱得特别好，现在还时不时会找出来听一下，还想听你唱陕北歌呢。
0: 陕北歌，
2: 如果想要回听啊柯柯唱歌的话，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众号啊，大明的快乐时间，明是明课铭记的那个明啊，金字旁那个明，大明的快乐时间啊，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微信公号啊。然后呢，这里边有一个市民号，里边就有每周一歌呀，包括大明脱口秀的视频版啊，都在这里边的、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来这个重申一下，后米八月份上半个月的福利呢，到这周日应该是准确到这周一就结束了。周一上午圆圆来的时候呢，就要公布我们八月下半个月的福利了。所以上半个月还没有占住这个福利的朋友，抓紧时间加到我们的群里边。我们有一个后米的专属的薅羊毛群，如果您又对装修有需求，或者呢我想了解一下，那您都可以加到群里边，我们的主持人呢还有后米的专业的装修人士都在这里边，包括我们很多的听友都在这个群里边，您可以来薅羊毛，每个月的羊毛就都不会错过了啊。
0: 对，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识别那个二维码进群。
2: 这个八月上半个月的优惠的具体啊，最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就是电器增值提货券是2000到8000面额不等的，还有家具代金券是3000到10000面额不等的，这个是先占先得的啊。所以说呢，您加到群里边，第一时间先把大额的面值先给占上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我们一会儿回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